0: 始呢，有超过150人左右的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检。
1: 12号，位于河南西部的北汝河汝州段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水位保持高位运行。那目前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13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2: 那我现在呢是在北汝河的汝州段，从今天上午的情况来看啊，雨是断断续续，雨小雨为主。那北汝河呢，它是沙引河的上游，而沙引河呢是淮河的一级支流。北汝河如果持续的高位运行，势必会对下游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昨天下午1点的时候啊，水位最高的时候超警戒水位0.2米，可以通过画面来对比一下。水位从昨天下午最高0.2米超警戒线之后，就逐步的在下降。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跟昨天相比，大概下降了0.5米左右。所以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从全省的情况来看，目前过去3天，河南全省降雨量最大的3个地市，分别是许昌，一共是302毫米平均。我所在的平顶山是平均降雨量293毫米，第3就是漯河了，277毫米。那这3个地区呢，可以说都是沙引河的一个流域了，所以现在沙引河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今天早上8点，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和气象台也是联合发布了一个地质灾害的红色预警的一个级别，尤其是今天还在持续降雨的豫西和豫南的山区，一定要注意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做好防范和应对。
1: 7月以来，河南被持续的高温笼罩，这2天受到白海豚余威的影响，河南的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农田出现了作物倒伏和积涝。那么这样的旱涝急转会给农作物带来哪些影响？
3: 河南漯河市是受本轮降雨影响较大的地区，也是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的产区。这2天连续强降雨造成土壤水分快速饱和，田间沟渠淤堵，排水受阻。在商桥镇商东村，村干部在巡田时发现一处沟渠堵点，第一时间调度机械进场疏通田间积水。
4: 现在它这个地里边这个沟渠是相连通的，如果你一个地方排水不畅，可能它会导致很多地方其他地方也会排水不畅，所以说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之后，就用沟机把它给那个沟里边这个杂物给它清理干净，保障这个田间的水能顺利的排出。
3: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说，河南这次强降雨对农作物来说缓解了前段时间的干旱。当前玉米已经完成授粉，正处于灌浆初期，具有较好的抗倒伏性能。但是本轮降雨强、雨量大，仍然有一定的风险，要及时排水。
5: 这个时期并不是最脆弱的时期，现在已经完成了植株的整个建成，具有较好的抗倒伏性能，但这个时期不能进行及时的排水，会造成根系的不可逆的损伤，下部的叶片变黄，影响植株的正常发育，田间的土壤的积水一旦超过3天，将会影响后期的产量的形成。
1: 强降雨过后，玉米田间出现了积涝和倒伏，专家建议分类补救。
5: 雨情后及时的排水散伤，力争24个小时，最多48个小时能排净田间的积水，要做好疏通的沟渠，分倒伏的玉米植株进行分类处理。如果轻度发生倒伏的，可以让其自然直立；严重发生根倒的，我们可以及时进行扶正并培土。但注意个别竞遮的植株要及时进行清除。
3: 此外，雨停后要加强后期管理，要加强病虫害防控和及时追肥，每亩追施尿素10到15千克。再配合喷施磷酸二氢钾化学调节剂，做好一喷多簇。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
6: 我们将加强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同时啊，将水的治理重点将县城及农村的黑臭水体延伸，将综合考虑啊，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

0: 的指标提高到 85%， 深入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我们力争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位于江苏溧阳的天目湖不仅承担着周边居民的饮水供给任务，更是太湖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0: 成一种完全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走出了一条生态富民路。
1: 这是天目湖，一片由沙河、大溪两座水库相拥而成的湖泊。
2: 你很难想象，如此清澈的湖泊，关乎着一个怎样庞大的生命网络。
1: 它不仅承担着溧阳近80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给任务，还要灌溉下游500,000亩良田，更是太湖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然而，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几年前，这里却面临着一场取水危机。曾经，天目湖上游乡镇遍布青虾养殖塘，上游农业面源污水一路顺着猪槽河汇入天目湖。最终，监测报告显示，天目湖水质总磷超标，饮用水源品质受到影响。
3: 现在呢，我们处的位置呢，以这条路为界。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江苏省我们溧阳市；左手边呢，是我们安徽郎溪县。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天目饮用水源地呢，发生了这个水质发现异常。我们经过溯源排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是这一带青虾养殖。我们市委政府下定决心，以我们天目湖镇政府进行牵头，青虾养殖我们全部进行清退。
1: 2021年，溧阳天目湖镇和安徽凌达镇签署合作协议。政府根据水生态容量测算虾塘价格，给农户清退补偿，并每年支付土地租金。农户拿到了钱，可以另谋出路，也可以继续留在土地上务工，但干的活儿变了。虾塘退出后的土地被改造成高标准农田，发展绿色农业。虾塘一退，水也变清了，多出来的生态容量被放进了交易市场。当地企业想开发建设，必须先买容量，一套组合拳下来，高污染虾塘退出了，绿色农业进来了，企业开发有了生态门槛，政府治水也有了市场机制。消除污染源的同时，生态改造修复也在进行。通过卫星影像可以清楚看到这里的变化，近5年时间里，虾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标准农田和阶梯状的生态缓冲区，它们能够减缓水流速度，让污染得以充分净化。
2: 我脚下的这片区域曾经就是一片片的青虾养殖塘，而现在它们已经被完全改造成了生态缓冲区，上游的来水经过这里会进行分级的沉降和净化，而这么做的效果也立竿见影。现在每年猪槽河可以有效去除总氮4.4吨，总磷0.4吨，流域的整体水质也从3类水提升至了2类水。
1: 然而水质好不等于百姓富，南山竹海天目湖这些美景犹如散落在山野中的宝藏，如何才能把它们串起来？答案是一条路。2017年，溧阳开始修建一条特别的路，它特意绕着山，沿着湖，穿过村，最大程度避开生态保护区。
2: 来到这里，你会看到它最鲜明的标志，我脚下绵延数百公里的三色彩虹，这就是溧阳1号公路。
4: 它全程365公里，贯穿溧阳全境，连接起了220多个乡村旅游景点，对外无缝连接国道和省道，把人才、资金还有游客全都请进了美丽的绿水青山。
1: 依托这条彩虹路，溧阳给每一个村庄注入了灵魂。
2: 这里是竹泽镇的江夏村，现在大家都叫它泽村。村口通了彩虹路之后，村里引进了现代化的集中养殖基地以及深加工企业，做蜂鹅、做蚊创、做花卉。6年多的时间里，村集体收入翻了整整10倍。还有鹅湖读书台、鹅村农场、鹅主题餐厅，这便是以路兴产，以产富民。
1: 2026年1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居名单，溧阳位列其中。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写下了一个不同的山水答案，保护从来不是发展的代价，而是发展的路径。当乡村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被珍视的家园，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能化作金山银山。
0: 近日，在甘肃酒泉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戈壁荒漠腹地，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护工作时，先后发现了两群野骆驼活动的踪迹。这些野骆驼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尽管白海豚早已停编，但是未来几天它的残余环流结合冷空气将继续给多地制造强降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4号江苏大部、安徽东部、浙江北部等地雨势最强，其中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等地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15号大到暴雨将会向南发展，出现在浙江大部以及福建北部，预计16号白海豚的影响才会逐渐结束。强降雨减弱结束之后，各地要抓紧开展农事活动。在江苏苏州，黄桃早已成熟，大家在采收的同时还要彻底清理田间落果，排清沟渠积水，阻拦病菌的滋生和传播。不仅是江苏，像是安徽中部、浙江西部、福建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雨后还要及时的排涝散伤，适时的喷药追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到长江沿线气温下滑，炎热的区域会整体缩减。14号东北华北到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不过呢，从15号开始，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略有回升，但是不会有高温出现了。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0度。黄南小雨，13到25度。突泉晴转多云，16到28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中卫多云，19到32度。林芝阴，14到27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1到33度。黄冈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转阴，23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1度。淮南中雨转阴，22到25度。咸阳晴，23到30度。昭通晴，14到29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人走了这路，千方百计，我必须走下去。
1: 非常不容易啊！
0: 我连难以的尊严我都不要。
2: 左手兴工业攒家底儿，右手做农业谋长远，三产融合发展，铸就强村富民之路。三农群英会讲述山东省招远市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深耕基层、实干担当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2025年9月下旬，山东省招远市大户陈家村的万亩葡萄熟了，可村里的领头人年近古稀的陈松海却高兴不起来。
0: 阳光玫瑰跌到冰点，外地低头价1.8元，对这片菜园也是一个考量。外人看这是一园葡萄，我看这是满园的愁啊，能不能丰产达到丰收啊？这么多种植户，周边13个村劳动力都吸纳进来，打拼一年到最后能不能丰收，商品能不能转化成财富，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纠结，睡不着觉啊，在上市之前都睡不着觉。
2: 在大户陈家村的农业版图上，烟台苹果和阳光玫瑰葡萄是并驾齐驱的两大特色产业。
0: 苹果和葡萄相互交融，一是考虑换糖，二中国苹果看山东，山东苹果看烟台，烟台苹果找原味。
2: 2025年，阳光玫瑰葡萄行情遇冷，陈松海想尽办法，希望卖出理想的价格，却屡屡受挫，
0: 没法往外直播带货。说他们的阳光玫瑰低头价1.8元，我们家的低头价2.6元。我说阳光玫瑰，我们家没有2.6元之说，如果有2.6元的这个说道，那就是残次品，符合我们农产品质量标准。低于8元是坚决不行。
2: 2025年9月23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落地全国文明村镇大户陈家村，陈松海决定借机突围。
0: 这个参灾难逢的好机会啊！我们今年如果不能把我们自己宣传出去，我们今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农产品这个品牌维护起来，真正把它做成品牌，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好不好？
3: 好。
0: 你们失去了，客人说给你补上，行不行？
3: 行。
2: 其实早在1个月前，为了拓宽葡萄销路，陈松海在葡萄园边上建起了甜头超市。
0: 我们得投资。

0: 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赶紧抢时间，筹措资金，整个形成这样一个大的卖场。
1: 建田头超市只是预案之一，村办合作社还制定了统一收购价。
2: 合作社今年就是制定了统一收购，就是6块钱打底，不至于赔钱。
0: 赔了，但我赔的不多，我可以受得了，但你叫他们自己全部承担，他受不了。老百姓受不了，他就起源。那么这一摊农业产业，这是我们整个产业当中的基础产业，没有也是基石，没有了这个基石，这个大厦就坍塌。
1: 近年来，大户陈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场主的合作模式，由村党委领办的合作社提供从种植方案、技术指导到统一销售的保姆式服务，托起120多个家庭农场。
0: 我们也有应急预案，冷风库从三百吨到3000吨，到现在的14000吨。如果价钱不好，行情不行，那我们可以急着上调整。去年除了这田头卖不到1/5，余下这全部入库。元宵节结束了以后，价格一路回升，那我们就不批了嘛。
1: 陈松海习惯超前谋划。丰收节在即，提升旅游配套设施迫在眉睫。
0: 这里面是两个业态，一个是吃饭的地方，再一个是个超市。这个超市呢，就放在上半人一块经营的了。感觉咱这里面只是与其他超市不同的。
3: 但农副产品，
0: 我们农副产品在这里面有个档口。农文旅融合发展引爆了以后，积累这么多人，得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这是这已经是最大限度。上班是2层是民宿，100床位，下班是快餐和超市，这是相关的配套设施。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我现在有800床位，远远不够。
1: 大户陈家村，一个胶东半岛的丘陵山村，因陈姓家族历史上人丁兴旺而得名。以前村里有很多老作坊。陈松海计划逐步恢复起来，丰富旅游业态。
4: 挺难看的，这个我看的，
0: 那是你的审美吧？你，你年代感，这边这两年又把粉末拿着了，
4: 哪还有个粉末？
0: 我不管你觉得哪了，铁路飞车下面那一堆粉末，那我一想，必须给我倒回来。把一堆粉末倒过来，不要这个，这剃豆腐的，那个更不灵，不伦不类的。
4: 你要不看这儿，
0: 也是你的审美观念。
1: 陈松海事无巨细，力求还原粉丝作坊的真实历史场景。
0: 这里一看传统做法，大伙这个。互助合作之前的人民公社化之前，七十二家作坊，这是一个点，粉丝作坊在这儿展示出来，那么也丰富丰富我们的旅游业态。中立河流域是龙口粉丝的主产地，也就是绿豆粉丝的主产地。那么通过龙口港出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喝个绿豆粉浆饭，在这儿吃个粉丝宴，也在这儿。看一看非遗传承，展示一下，叫大家看看这个传统工艺龙口粉丝到底是怎么来
1: 的。正在改造的豆腐房是陈松海家的老宅，承载着他沉重的记忆。
0: 我兄弟5个，我的爷爷给我吃的穿的有个特殊的关爱，葱，但是不管毛病。我爷去世倒在我姑姑家，对这只我也是一辈子的疼。那是他临走之前我没见他一面，他也没有看到我们弟兄5个成家。每当走到这地方都是勾回那一段的回忆，一直到现在。

0: 时候傍晚溜达溜达，看到这个词啊，把我感觉了，我的一身大平值了。
1: 恢复老作坊，美化村庄，筹备丰收春晚，陈松海忙的脚不沾地。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山东省枣园市大湖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今年68岁。
3: 大湖陈家村的共产党员，我上了，站起来顶，瞪起眼睛抬起头，完了被洪水顶不掉了，对咬牙。
2: 现任渔纲果干脱荒，
4: 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1: 这场丰收春晚是丰收节的重头戏，情景剧《大户陈家村我的家》由陈松海和村民本色出演，将村庄40多年的奋斗史搬上舞台。
0: 我趟过的那是河，我翻过的那是山，我经历过那是艰难和困苦，48年的坚守，43年的担当，我太累了。
2: 那整个枣园条件比大户陈家好的太多太多了，又是钱，我们那个村也没金矿，也没什么的，没有资源啊，就靠白手起家这么干起来。
1: 1983年，26岁的陈松海接任村党支部书记，面对七沟八梁的丘陵山地和贫困的村庄，他决心要靠工业为村庄攒下家底儿。第一步就是改造村里的老粉丝厂，
0: 单票同意，4票否决，最后就是否决。硬走了这步，千方百计我必须走下去。当初我就想，借钱也要改造，真赔了我可以来承担。
1: 事实证明，陈松海的坚持是对的。
0: 人还是那么多人，他能扩大了10倍。他这个效益都提来了。
1: 粉丝厂升级改造后，1984年，陈松海又往前走了一步，他顶着压力集资建油漆厂，然而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每一座大山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5: 你看我每次都在偷偷的掉泪，代价太大了。
0: 如果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窝囊，我都装在心里。
6: 你私底下哭过吗？
0: 我不是哭过一次两次，我也打过我自己的脸，甚至为了我们的产业，我连难以尊严我都没有。我给别人戳过鼻，我给别人洗过脚，我也给别人踢过鞋，这些我都干过，这些都是非常伤心的。我连人类的尊严我都不要，但是为了这场产业能保下，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只不过事过了以后天下大同，我躺在地下哭够了以后回来，我长我自己的脸，我就问我自己，你是不是男人？
2: 他压力大的时间，自己头部走着往下拽，非常不容易啊！哎呀，我非常感动啊！
1: 苍天不负有心人，到2014年，村办企业已发展成拥有5家企业的集团公司，年产值上亿元。就在所有人以为要继续扩大工业规模时，陈松海迈出了第三步，反哺农业。
2: 我也不理解，你现在很搞得好好的，这个几个企业发展都很好，农业你投入都可能要打碎片。
0: 村集体有原始积累，我们工业可以反哺农业，那么政府呢又有政策，不敢没道理，不敢没理由。
1: 经过多方考察论证，陈松海和农业专家把农业方向定位在种植葡萄和苹果上。
7: 2014年，消费者都对阳光玫瑰还是很陌生，所以当时我们和陈水研究，我们探讨说是不是咱们开辟另一条路，是以产品为导向，所以我们把阳光玫瑰就带过来了。
0: 葡萄呢是水果当中的食粮，虽然我们原来不懂，也多数人不同意，我们没有这个背景，

0: 但我想我们能做企业从零点起步，我相信这是产业我们也可以零点起步啊。
1: 种植品种确定后，陈松海开始大展手脚。第一步，2014年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进土地集中流转，整合周边12个村12000余亩土地，统一进行现代化农业设施改造。第二步，实行合作社统一领导下的乡土人才负责制，将流转来的土地规划成10亩到50亩的种植园区，发包给村民种植。此时陈松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他只好动员妻子带头承包。
2: 他这个人吧，应该是委屈自己求劝大家，那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支持他的，是无条件的支持。他承包了这么多地他也不管，所以说就回来我帮着管，管来管去我弟我说也有感情了，还管得还挺好。
1: 陈松海不光带头种，还让弟弟也参与果园建设，但他未曾料到弟弟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0: 他突发性梗阻了，在我弟弟去世了以后，我流泪我哭，我对我父亲对着我父亲我母亲的在他这里，我说儿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俩，你们两位老人家，我更对不起我弟弟，我把我自己弟弟我都没看护好。
1: 陈松海一家的付出，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00多户村民陆续加入承包果园的行列。刘旭峰是较早一批返乡种葡萄的人。
0: 那这样的这是怎么造成的？
2: 这是叶墨，柳柴的就这样。
3: 你宣传往外卖，把自己的这都是卖点的。
2: 嗯。
3: 你告诉他就这样，这才是原生态的。
2: 对，这好吃。
3: 把思路打开。
2: 行。
3: 当主管，我就指挥。你木化到了，指挥到了，而后要执行力，执行到位，不到位我就发。这个道路我就找，身中人应当守山是带头人。你要这边人的资源都可以用，葡萄架下喝茶，这边人餐饮不用去吃，那大铁锅的我就做这个。你经营好了，你买肥料的钱就够了。
1: 2015年，刘旭峰夫妻俩承包了20亩果园，如今已发展到80亩。
2: 在这个葡萄行业里做，就不愿做其他的，都没有人愿意出去上班啦啥的，就在家做，就觉得做着还挺自由的，也不是，也挺赚钱的，就是想要在葡萄这方面使劲发展。颜色是黄绿色，颗粒也是13克以上，这个串形只有1斤5-6两吧。这就是很标准的一串王玫瑰，又香又脆又甜。
1: 10年前，刘旭峰把在外打工的弟弟也叫了回来。
2: 这我弟弟也给我种葡萄10年了，下来拿葡萄，放车上，他在上面卖葡萄。
4: 卖的咋样啊？
2: 还行，
5: 挺好的。
1: 大户陈家村的农业势头也吸引了外乡人。宋磊的家在招远城区，2017年在大户陈家村包了50亩果园。
6: 说实话，没想着种这个，但是来了以后一看书记他对整个这个庄园的这个规划，我就是被书记的这个情怀感染了。就是他对农业的这种执着，对这个做事的这种执着。他说：“老宋，这就是我一辈子想干的事儿。我宁肯累死在这块地上，我也不能让自己闲死。”就是说，他的目标就是说，他会为这个农业也好，为这个大户庄园也好，他肯定会贡献一生的。
1: 这片热土因这样的耕耘者而充满希望。

0: 陈松海为农业谋篇布局，上马水果加工生产线，为种植户和果品保驾护航。一二产稳固后，三产也活了起来。村里成功举办多场国家级、省级赛事活动，探索出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的新赛道，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1: 我们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行车爱好者俱乐部以及国家队、省队1400多个人。光上半年，咱们文体活动带动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达到了640多万元的收入。
2: 我们是13个村多轨合一的村镇规划，
3: 现在通过土地流转，打工，这营业收入增加了30000多块钱。
2: 村外的游子啊，快快回来吧！观天苑，享胡同，拉拉家常。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港珍海鲜粉，鲜香四溢，味蕾盛宴等你来尝。匠心熬制鲜醇汤底，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浙江望泽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玉坤电缆，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三餐常备五谷粮，匠心真品绿脂肪。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如今的大户陈家村实现了一产地里有种养，二产田头有加工，三产山间有运动，林中有乐园的乡村新图景。这也正是它成为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的底气。
3: 我说一个词儿想得好起来啊，人不用多了，我说有一个能人就行了。
2: 我们是13个村多轨合一的村镇规划，落地以后流转周边村的耕地，你规划农业产业，这是荒山，你不能拿人家的耕地，不要人家的荒山，荒山也是资源。所以我们在乡在田园里舞动的游乐园山田在里边，这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叫铁路飞车。
0: 联合发展的12个村中，余家埃村受益显著。
3: 俺村原来是脏乱差啊，过去就是门前屋后放5栋5室啊，都地方杂草，原来是人均收益是13000多元，现在通过土地流转，打工，这人均收益增加了30000多块钱。
6: 农村只有放下放地，上哪去干活？过瘾干过瘾呢？这把地都顺上来，还能出来等两个菜哈，就是减少儿女的担子。
0: 丰收节前夕，陈松海正精心打磨一首村歌。
2: 万一村我卖，是一村村穷啊，这是个传承啊，把我们的美丽村庄山水融合的产业园，我基本上都包罗进去。第三段呢，美丽大户陈家，这儿有咱们的根，更是我们的家。村外的游子啊，快快回来吧，观天苑，享胡同，拉拉家常，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大户亲多数大户亲的一个心声。因为我们走出去再回来。
0: 文化是村庄的

0: 灵魂，陈松海带领村民收集老物件，建起收藏馆，为旅游增添厚重一笔。
1: 整个在天津西路村建设上，过去的老物件我们全部都收藏下来，也都整理了。原来大户人家的文人收藏的一些东西，我们也把它留下来。
0: 2025年9月23日上午9点，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开启。
2: 3、2、1，
3: 颗粒归仓，稻麦飘香，丰收之景，盛世华章，让我们共同祝愿国泰民安。丰收！
0: 丰收节精彩纷呈，不仅有先进的农机展，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农户带来了自己种植的农产品，在黄河大集上展销。
4: 就专门做地瓜，所以上面这些品种只是我们带来展销的一部分，家里还有十几个品种。农民丰收节对我们来说是很震撼的，我们也是非常喜欢的。
5: 我带来的优质的桃子甜竹，这个是黄桃，这个是个精品王桃。
6: 你觉得这个村怎么样呢？
5: 这个村子相当美丽了。我们美丽的郊园，也有美丽的大户。
0: 夜幕降临，丰收村晚如期上演，村庄情景剧和村歌《美丽的大户陈家村》《我的家》闪耀亮相。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吃熏鸡，信赖卓资山商标。手切肉丁，香油拌馅，纯手工包制，小方菇水饺。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金膳坊。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万广农业科技，好品质匠心造。好山好水育好米，东江翡翠三百山。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山区村落惊现眼镜王蛇，调查组日夜搜寻，能否亲眼目睹他的风采。他长相呆萌，性情温和，被戏称为小废物。从出生到恋爱，杨子鳄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我们的印象中，毒蛇总是危险而冷酷的，鳄鱼也总是凶猛的模样。而今天我们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去探寻中国最大的毒蛇眼镜王蛇的神秘踪迹，随后再转赴长江中下游，看看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动物扬子鳄，看看它们与我们印象中的鳄鱼有何不同。从追踪到守护，从惊险到陪伴，两段截然不同的旅程又会有什么惊喜呢？让我们即刻出发，走进蛇与鳄的隐秘世界。
1: 彩云之南，滇池西岸，有一片连绵的群山。

0: 生活着一种剧毒蛇。2024年夏，有村民拍到了这种毒蛇。
1: 咱们就是上山捡镜子的看到，然后拍下来那种。
2: 叫眼镜王蛇，不单单是因为它是食蛇性的蛇，更是因为它是最大的毒蛇。
0: 这是眼镜王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不久后，另一位村民再次拍到了眼镜王蛇的画面。
3: 懂了，他懂了，他懂了，他在懂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了，没有长得高，没，眼睛王。
1: 然后就村里小弟就提醒村里注意嘛，就把那个视频发到群里面。
4: 手机上还有现在啊？
0: 这是世界上排毒量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
4: 那基本上救不活的。那么就算医院就在附近啊，其实机会也很小，因为它排毒量太大。
0: 云南眼镜王蛇的主要栖息地，它们的种群分布、繁衍生息，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24年七月，一支精干的调查队赶到了视频流出的地方。他们奔波在密林沟壑中，跋涉在公路田野上，试图揭开生活在这里的眼镜王蛇之谜。他们有多少条？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同人类又有着怎样的交集？一趟追踪眼镜王蛇的惊险之旅，
4: 什么东西？
0: 马上开讲。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绿泽社区，眼镜王蛇的视频最早就从这里流出。调查队选择在天黑前出发，因为从这时起，夜行性的蛇类就要纷纷登场了。
4: 其实最好的就是太阳刚刚撤离这条路是最好的。
0: 白天柏油路吸收热量，夜间慢慢散热，一些胆大的蛇会爬上公路或者穿越公路，它们中有些会被来往的车辆压死，这就是路杀。
4: 一切看天意，看运气吧。
0: 所以想要了解一个地方有哪些蛇类，夜间公路展示的最全面。打开手电不久就有了发现。

0: 顿挫车。
1: 顿挫车。
2: 顿头蛇，无毒，爱吃蜗牛，通身黄褐色，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横纹。
0: 这边有一个绿沙。
2: 但这条顿头蛇已经被压成一具肉干。
3: 哇，这有个黑头盔，黑头盔，哇，死了。黑头盔死了，
4: 黑头盔，
5: 这个是路上，
3: 是路上，路上被压了，你看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2: 黑头盔毒蛇以捕食老鼠昆虫为生，

0: 它的三角头呈黑色，头顶有黄白色条纹，背部分布着朱红色的横环，配色极为简洁。此时这条黑头魁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但眼睛已经失去了生机。
1: 这个蛇还是比较少见的。
0: 黑头魁对生存环境极度敏感，稍有变化便会绝食而死，因此这种蛇甚至比眼睛王蛇更为罕见。
2: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黑头魁，
1: 是吧？
2: 之前就很多村民拍到过，但我没见过。
0: 它的出现恰好反映了当地生态环境的优秀，只可惜眼前这条已遭到猎杀身亡。如此珍贵的黑头魁居然被猎杀，心情大受影响。收拾起黑头魁的尸体，调查队继续前进，电筒光束在漆黑的公路上格外耀眼。
1: 这走着走着还是有点东西。
0: 寻蛇全靠脚上的功夫，沿着公路暴走是家常便饭，这叫刷路。
1: 你说开车哪看得见？等会儿晚上面。心情不好啊，因为黑头盔又很难又很少见。
0: 发现就是一眨眼的功夫。眼镜王蛇，此次考察的主角终于现身了，但遗憾的是，这又是一具尸体。眼镜王蛇一出生就身怀剧毒，幸亏李业成没有翻动这条眼镜王蛇，如果他没死透，反咬一口，这次考察就会秒变一场灾难。
3: 眼镜王蛇的幼体，
1: 因为这条确实长得还不错，就是，还一样的，待会儿去拍照。
2: 带回去吧，
1: 小心哦，它有毒，它有毒。我们把它带回去拍照哈。
0: 夜已深，公路也沉寂下来。
4: 这太子车啥都看不到。
0: 此时，调查队员都已非常疲劳。走不动，那就开上车继续刷路。
5: 老铁头，
1: 哎呀，我吃不
6: 了。借车。
1: 对。
0: 又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时刻。短短一个晚上，此次调查的主角眼镜王蛇就出现了，甚至连黑头魁、山老铁头也纷纷亮相。但全是尸体，
1: 往那边回。
0: 这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呢？这条蛇突然张口，把所有人吓了一大跳。这是他临死前的最后挣扎。啊！
1: 快！
5: 我去，还活着。那就是刚刚出来。
0: 山老铁头，管牙类毒蛇。
5: 刚刚过。
0: 尽管和眼镜王蛇相比，它的毒性要小很多，但若被它临死前咬上一口，也不是闹着玩的。
1: 要拿个什么别的吗？厚一点的。哎呀！哎呀！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5: 小心啊！等会这会被咬一嘴。
0: 山老铁头不再动了。王琦才敢把它拎起来仔细观察，他张着嘴巴，耷拉着舌头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临终姿态，让大家看清楚了山烙铁头上颌骨上的一对毒牙。这牙又长又尖，而且是空心的，就和管子一样。
1: 瓶子也行，
0: 毒液就是从这里注射到猎物体内。接下来，王琦捏着。

0: 舌头，把暴露的毒牙放在凯文的鞋帮上，开始挤压。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这是啥意思啊？让他咬鞋，
2: 把毒液
3: 放掉，这样万一要是咬到了他。
4: 对，
0: 收好山烙铁头的尸体，大家依然以今天的遭遇感叹不已。一而再，再而三，说什么来什么，
5: 第三个目标，
0: 但就是不让你见活的。
5: 好，就在这儿。
6: 不要上
5: 面。啊，对，在上面。
6: 玩蛇。哎
5: 呀，好上吗？
6: 哎。这路还没走。
5: 对。
0: 攀登的喘息打破了山林的宁静。第二天，调查队一头扎进了茂密的丛林。他们告别公路，希望能找到一条活着的眼镜王蛇。
4: 这会儿的油心最干净。
0: 坡度很陡，四周不见人迹，一眼望不到头的密林深处，隐隐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4: 好多毛毛虫啊！
5: 啊，蜘蛛网好多啊！你看这个蜘蛛网，
4: 没有人过，对，
5: 一晚上就接起来了，
4: 一晚上就接。后面那个，
5: 哎呦，这蜘蛛网咬了我一头。看山顶落叶还挺多的。哎，哦，在那，你看，他们那个牌子还挂在那吧？那。他们的牌子还挂在那啊。
0: 眼镜王蛇，严禁打扰。调查队已进入眼镜王蛇的领地，简陋的警示牌提示着危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5: 啊，它巢穴就在这儿，看到吧？哎，当然已经。
0: 大家终于爬上了山坡。目标就在眼前。
5: 那到了，整庙已经离巢了。
0: 眼前这堆高出地面接近半米的枯枝败叶，很像一座坟包。但你绝不会想到，这树叶马蹄的坟包，正是一处眼镜王蛇的巢穴。
5: 大概有，我觉得有两米多吧。两米多。
0: 邓俊东推测，这个巢穴的主人是一条两米左右的眼镜王蛇。面对这个极为罕见的眼镜王蛇巢穴，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拉到了顶点。
4: 自己就用身体把草追过来
3: 了。哦，有一个破掉的蛋。
7: 那是。
8: 很多都破了。
3: 好几个破掉的蛋。它能盖这么大个窝呢？
5: 对，你看这，这结构，其实做得很好的。
3: 你要看看里面吗？你看看里面。徐哥，你到我这边。这里边有坏掉的蛋，就是母蛇已经弃巢了，然后小蛇也离开了。
7: 这些蛋。哇。
0: 眼镜王蛇天生剧毒，连蛇苗也不例外。
5: 可能时间有点久。你看它这一圈盘的，挺结实的啊。
3: 严严实实的。
5: 这一圈像个鸟巢一样。
0: 讨论间隙，调查队员王琦开始数蛇卵。
3: 你身上有水的，用水针洗手。
0: 蛇卵为椭圆形，呈淡黄色，都已经瘪掉了。
5: 可能时间有点久。
3: 还有啊，这也是一个，等等。这个不是吗？这不也是吗？
5: 对对对。我估计有20多颗吧。
3: 我们说一下这个巢啊，就是已经弃巢了，这个巢他们不会再用了，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如果这个巢母蛇还要接着用的话，我们是不打扰它的。
5: 多少颗？
7: 25。
3: 这是死、哦？
5: 这已经死了。
3: 这已经死了。
5: 可能没有孵化成功啊。
3: 那它一窝里面能存活大概多少个？
5: 一窝，

0: 如果那个环境好的话，我有大部分是能够全出的。
1: 嗯，
0: 这个你看一挂就全挂
1: 了。那就完了，那这一窝都没了。
2: 这么多蛇卵没有孵化成功，其中必有蹊跷。
0: 那明天就不在这儿了。
2: 一番分析下来，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被村民撞见，眼镜王蛇受到了惊扰。眼镜王蛇。

0: 这个巢穴并不是简单胡乱地堆砌而成，它的结构竟然充满了设计感。
1: 你看，那个下面全部都是叶子，你看我抓着一点啊，还是叶子，没有针叶了，那全都是叶子。
2: 它周边还有土呢，
1: 来，你看这上面就没有针叶，全部是树叶，
2: 是，
1: 来，全部是树叶。
3: 哇，下面是越来越潮湿了。
2: 对，你看这都树叶，
1: 全都是树叶。哦，底下就篱笆了。
0: 潮湿的底部调控着产房的湿度。一层一层的阔叶是眼镜王蛇的产床。
1: 这叶的旁边是针叶，这旁边的还有
3: 针叶是相当于是它的墙了吧？
1: 对的墙，它这上面还有篱笆，还有篱笆，
2: 很结实。
4: 他说叫眼镜王。
0: 针叶混合着泥巴，填筑在巢底四周，形成了一圈密实干燥的墙体，既能保持产房恒温，又能防御外界侵害。眼镜王蛇确实有相当的智慧，这处巢穴的选址充分考虑到了光照因素。眼镜王蛇的巢穴设计精巧，结构严密，令人叹为观止。但直到目前，很少有人目击到他们施工时的样子。
5: 它可能是两，就是雄蛇、雌蛇可能都在，可能一起建，建了以后，然后雄蛇就离巢了。雄蛇离开就是由母蛇那个来那个护着这个巢穴。
6: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一条蛇能带这么大个巢穴还是很厉害。
0: 发现眼镜王蛇的绿泽社区坐落在一座河谷中，民居和耕地沿着河道展开，两侧皆是山丘茂林。人类的栖居和耕作会吸引很多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这些啮齿动物恰恰是各种蛇类的美餐。而眼镜王蛇之所以能够称王，是因为它是一个捕蛇者。没错，眼镜王蛇以蛇为食，它是吃蛇的蛇王。因此，眼镜王蛇会把这种农林交错的环境当作自己的食堂，平时在山上休息，渴了饿了就下山饮水捕猎。目前的证据显示，绿泽社区一带至少有两个眼镜王蛇种群非常活跃，而现在它们都去了哪里呢？
7: 走，出发。
0: 调查队决定沿着公路往高处走。
5: 哇，死蛇！哇，眼镜王！
7: 真的？
5: 又是眼镜王！眼镜王蛇。
7: 掉。哎呀，眼镜王蛇。
5: 好吧，又有的拍了，又是死蛇。
7: 那你把蛇都给我，我给你拿。
5: 第十几条？
7: 你要用我再给你递过去。
8: 昨天死了，
7: 他可能是昨天死的。
9: 昨天我们没有上来看嘛？
7: 对，但这个还挺新鲜的吧？也比较新鲜，我觉得。
5: 你看，说明附近还有一个那个巢穴。
7: 这样。
5: 昨天就有一个小的，今天又有一个小的。
7: 眼镜王蛇。
3: 这是个眼镜王蛇，
2: 眼镜王蛇的幼体。
0: 昨晚，李叶成就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条未成年的眼镜王蛇尸体。今天又发现了一条，
5: 应该也是昨天的啊。
0: 只可惜，又在公路上被车辆压死了。
7: 哎呀，
0: 看来这些夏天出生的小蛇已经可以到处活动了。
5: 还是吃了一点点东西的。
7: 哦，
1: 昨天那一条一点都没吃，肚子空空的。
7: 哎呦，
5: 因为这条还我感觉还长大了一点啊。 不像一个那个。

0: 干粗的，
1: 把它勾到边上去了。
0: 哦，可能旁边，你看旁边这个山头可能都还有眼睛往上朝选，要不然怎么会有苗刺？因为那边那个山头不是废的。
2: 这笔要收回去吗？
1: 不收了吧，不收，把它放边上。昨天那个完整，今天这个压扁了。走吧，接着走。
0: 可惜了，
1: 可惜啊，可惜啊，
0: 已经两个尸体了。
1: 对，这小坡还挺难爬的。
0: 怎么会没活的呢？
1: 不急，一定是路还没走够。
0: 刚刚那大爷说水边多是吧？
1: 嗯，
0: 我因为我发现那个路上好多都是靠水那边，
1: 有水就有食物嘛。
0: 哇，来了！哇，
3: 世间功夫唯快不破。
0: 镜头，
3: 人长相机
0: 给我
3: 需要零点二秒。
1: 相机快，红魔！
0: 哇！
3: 零点二秒，邓俊东就拎上来了一条大蛇。
0: 哈，宝宝，相机给我。
3: 瞧，运气来得猝不及防。
1: 相机快，
0: 红脖锦草。
3: 红脖锦草蛇以捕食蛙类、鸟类、鼠类为生。
4: 你怎么发现它的？
1: 他就头一伸来了，我就抓出来了，真是牛人。
3: 头部、背部都是草绿色，但颈部有一段特别鲜艳的猩红色，红脖锦草蛇因此得名。红色往往预示着危险和警报，红色也说明这种蛇深藏剧毒，非常危险。眼下这条红脖锦草蛇明显受到了刺激，它的身体前段扩张膨胀，脖子上的猩红色越来越刺眼，这是攻击前的最后通牒。
5: 为了保护你自己，
4: 哇，你不怕它咬你吗？
0: 它得那个里面的后槽牙碰到它才会中毒。
1: 它的牙在这个位置，就它咬到你以后得咀嚼，然后才能有毒。
3: 红脖锦草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毒蛇，它有两副牙齿，前牙捕固咬住猎物，
5: 对久了低血糖，
3: 后槽牙注射毒液杀死猎物。红脖锦草蛇后槽牙的位置很深，平时用不到，只有在死死咬住猎物时，这对绝杀武器才会显现出致命的威力。
0: 你让它在这定一下，拍几个好照片。
3: 邓俊东一直在非常耐心地抚摸着红脖锦草蛇，试图让它安静下来。
4: 看看开了，
0: 让它情绪稳定一点。你尽量不要太用力。你看，我们都是很温柔的，下手都很温柔。这出太阳。你看这条蛇确实很温顺啊，一口都没沾，一口都没咬。
6: 你说的我都想上去摸一摸，
0: 但毕竟其实它是属于毒蛇的啊，属于毒蛇，可能成年个体啊，要稳重一点。之前抓那小的，转口就给我一嘴，
1: 是吧？但是咬只是前牙咬到你，是吧？
0: 对，只是前牙咬到。
3: 在两位蛇类专家的轮番安抚下，这条红脖锦草蛇开始慢慢安静下来。他对眼前的突发状况很是好奇，不断吐着信子来搜集周围的信息。
1: 他现在就是没有再把他脖子拱起来，而且他现在只想离开我们，也没说要攻击我们。
5: 就是他的蛇毒非常致命，但他又不喜欢咬人，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毒在这个位置了，
0: 对对，
5: 所以他觉得他会最后才用那个毒。
3: 这条蛇终于感知到了环境其实并不可怕，甚至开始配合专家对他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
1: 特别健康，我都觉得他胖胖的挺健康的，还是挺明显的，而且他颜色很光泽，身上也没哪坏。
0: 品相非常好。
4: 我因为好多了。
3: 这条成年红脖锦草蛇身长约1米。
1: 因为我知道他以前跟我说过，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3: 这条蛇大约10岁，已经是成年体了。
1: 挺好看的。

0: 那他是雄性还是雌性呢？
1: 对，就是这个位置是他那个生殖器的位置。就是如果是母蛇的话，在这个位置会突然变细，它就会变成一，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装生殖器嘛。然后因为它是公蛇，它的生殖器在这个里面，当它交配的时候，生殖器就会出来；不交配的时候，这会儿你就看着从这到这，它是一个流畅的线下去的。
0: 圆润的身体，旺盛的活力，显示它这里的小日子过得非常好。
2: 哎呀，我脑袋不容易拍到。
1: 哦，哇，厉害厉害，我去。
0: 待邓俊东拍摄完照片，调查队决定将他原地放归。
1: 差不多拍好了，就把它原模原样放掉。
3: 放回原处啊，放回原处。来，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原处，走吧。哇，好快！
1: 一出溜一下就没了是吧？很快。
0: 太阳撤回了最后一缕光芒，生物闹钟催促着山林中的夜行者赶紧出门。蟾蜍、毛毛虫、蜘蛛已经出现。
1: 其实只要能发现东西都不辛苦，你要让我告诉我说我要漫无目的的这么走就行。
0: 田野中，公路上，调查队员的手电光束晃来晃去，追踪行动还在进行。
3: 成败在此一举。
0: 眼镜王蛇今晚会出现吗？
3: 这会还信心十足呢。
4: 哦，在这
2: 儿。哦，陈老铁头。
0: 调查队又发现了一条蛇，但这依然不是眼镜王蛇，而是山烙铁头。
5: 掏出来，
1: 邓老师直接上手，直接勾出来，先勾出来再说。
5: 行，好嘞。
0: 山烙铁头是一种活跃在云南的常见毒蛇，头部形状近似等边三角形，和老式烙铁相似，因此而得名。
6: 山烙铁头，
1: 这个还小了是吧？
5: 嗯，还小。
1: 哎，他还挺胖的吧？他不是，他们就是这么胖吗？还是身体会打开？
5: 他有点扁，
1: 扁是吧？
5: 他可能是我们遇到他，你看他有点发扁，你越摸他就越扁，
1: 越摸越平是吧？
5: 对，
7: 没有，
5: 这就是管牙类毒蛇。
1: OK，
0: 这是调查队第二次发现山烙铁头。昨晚，他们就找到了一只山烙铁头，只可惜它刚刚被车辆碾压过，奄奄一息。
5: 管牙类毒蛇，它这种毒蛇前面有夹窝，就是它热感应。你看那个电，来，你给个灯，给个灯。
1: 电感应吗？
5: 热
1: 感应。
5: 看到吗？看到吗？因为它热，电筒热，它你靠近它，它就会去咬。
3: 主要是太小了，牙齿。
0: 蛇是冷血动物，它们的夹窝相当于探测温血动物行踪的热成像仪。
3: 这边山烙咬人很多，很多村民被这个蛇咬。吹一下
5: ，You green？
1: 是，嗯。它张嘴了。
5: 对，它有风吹到它也会。有反应。
3: 这是一种短短的毒蛇啊。
0: 这条山烙铁头长不过30厘米，体型短粗，身上的迷彩伪装就和枯枝败叶一样。
8: 这种蛇就越长大越长，花纹越长。
0: 现在它蜷曲着身子，几乎一动不动，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3: 这种毒蛇它活动性就没有那个无毒蛇那么高，无毒蛇就跑啊。你看它对这个热感，它对这个热感非常厉害。现在
8: 不过烫了是吧？
3: 厉害，对，有点不行，有点那个。
7: 咱们现在气温有多少呀？

0: 是不是冷的过来？
1: 他这样，
2: 哦，对对对对，
1: 吐舌头了。
0: 你靠太近，他就会吐。啊，
3: 他不跑啊，这个是，你看，你一动他，他就卷成一圈，因为他有毒啊。
4: 我就是毒蛇不怎么跑啊，反正还容易拍照也容易啊，它就盘在这。
5: 无毒蛇就开始窜了就。
4: 但也看个体，有一些山老我遇到的，它也会跑，也很能跑。这个算非常那个稳定，
5: 稳
4: 非常沉稳，不像这个年纪的蛇。
5: 对，两岁的蛇就这么沉稳，不该。
2: 哦，这个蛇两岁了。
5: 两年左右啊，大概。对，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告诉
4: 你看。
0: 突然给它热量，它就会咬。
4: 啊。
5: OK。
6: 这有毒吗？这个
5: 有毒，
4: 有毒的，有毒的。
6: 嗯。小心一点啊。
7: 嗯。嗯。毒性强不强？看要和谁比。相较于调查队追踪的眼镜王蛇，山烙铁头的毒性根本不值一提。
0: 嗯，这在剧毒蛇里面不算很强，不算特别强，因为山烙铁头它有个特点，那毒蛇捕食东西，它一般是咬住以后啊就松口，释放了毒液，然后再去吃。然后无毒蛇的话，像蟒蛇一些，它会用绞杀，对吧？但山烙铁头它吃东西，它是有毒的蛇，但是呢，它仍然会用绞杀。所以这也证明了啊，它可能毒性没那么强，
5: 没那么强，所以它要加点辅助。
0: 所以有辅助啊，就绞杀，就多了一个绞杀。
7: 绞杀就是勒死，
5: 就用身体啊把这个猎物绞住，
0: 咬住那一瞬间，然后卷起来。
5: 对，
0: 哎，头咬住那一瞬间卷起来，那就绞杀，
5: 把你勒死，就那样。
0: 对，其他毒蛇它可能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了一口松口，然后等人死了以后再去捡那个东西来吃掉。但是山烙呢，它是咬住以后，它马上就卷起来，
5: 对，
0: 就是那个就绞杀。
5: 对，
0: 它一般它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住松口。
8: 它有个特色，那个尾巴是小白点。那尾巴是小白点，有时候就把尾巴甩一甩，勾引食物。
7: 山烙铁头捕获猎物后，会一边注射毒液，一边勒紧。无论是中毒还是窒息，猎物必死无疑。尽管眼前这条山烙铁头还未成年，但调查队员们还是非常小心。
5: 他要给你看个东西，
8: 在广东看过的。
4: 这是
5: 3D 打印的。
4: 3D 打印的，
5: 就是你这样拍的时候，你手就不会被蛇咬的。
6: 这个神器，
4: 这个好，这个好。
5: 就是他们用3D 打印的一个，
8: 就问。挡住了，
5: 对，
7: 给蛇拍照也是一个危险行为，
8: 咬就会，
7: 谁也无法确定蛇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窜上来，在你暴露的部位来上一口。
0: 你主要你的主集中注意力在这个相机上，
5: 你就不会注意你这只手，所以现在有个这个东西挡着，就算它攻击你，你好歹有个东西挡住了嘛，对吧？
4: 对对对，
6: 漂亮，
0: 漂亮，
6: 漂亮。
5: 哦，好看好看，是好看。小心啊，小心别踩到。
0: 哇，这像是哪里的攀岩？
5: 对对对，漂亮漂亮，
2: 眼睛很清楚啊，
0: 然后眼睛很小，
5: 所以它同样是鳞片是吧？
4: 你看它鳞很细，非常细。
1: 我们要把它带着一会儿拍点照片吗？拍这边反面都拍。
3: 到时候拍一点高清一些的。
7: 山烙铁头被装进盒子里，它要被带回去做进一步观察研究后再行放生。一天的追踪到此结束，但大家心心念念的眼镜王蛇还是没有出现。
5: 回家，圆满。
9: 是活的，对，
0: 因为它那姿势
9: 最累的。
7: 桥头的村子叫小河口，
0: 还好，
7: 这里距离市区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大家决定歇一歇再走。昨晚发现的三条被汽车碾压的死蛇已被清洗干净，浸泡在药水中。那条眼镜王蛇还是幼苗，
5: 幼体，用2到3个月的时间多吃点肉，然后储存点脂肪，准备过冬。
7: 尽管这条小眼镜王蛇不幸夭折，但它的出现

0: 本身就是一个证据。眼镜王蛇的食物链非常完整，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适合它们生存。
1: 历时两天的追踪，虽然没能亲眼见到活的眼镜王蛇，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我们同样窥见了蛇类世界的隐秘一角。接下来镜头将转向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远古生灵扬子鳄，看他们如何在守护者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
2: 它是一只鳄鱼，但一点儿也不凶猛，相反又萌又可爱。杏仁眼，小短腿，一副圆滚滚的身体，憨态可掬。像一只趴在地上的大壁虎，它们天生胆小，总是喜欢挤在一起，也不是很勤快，能不动就不会动。它们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扬子鳄不止可爱，还有呆萌这个杀手锏。由于战斗力较弱，它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只能是追一追龙虾，捕一些小鱼，或者偷袭休息的小鸭子。有些时候，扬子鳄甚至连吃块雪饼都会有点力不从心，甚至有时连岸边的缓坡它都爬不上去。这些有趣的行为使得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常被人们戏称为小废物。但尽管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扬子鳄在我国的重要地位。这个存活了两亿多年的活化石，不仅在甲骨文中有一席之地，而且极有可能是古人眼中龙的原型。
3: 老早就叫土龙，现在我们讲一讲里面叫扬子鳄，扬子鳄实际上我们老早就叫土龙。
2: 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致力于保护扬子鳄及其生活环境。起伏的地形，茂盛的植被，密布的水网，是扬子鳄理想的栖息地。每年的六月到七月是扬子鳄的集中产卵期，每到此时，巡护员张红安都会手持镰刀闯进茂密的草丛中，为扬子鳄清理出合适的繁殖场所。这一天，张红安和往常一样在野外保护区域进行巡护检查，突然一处明显的扰动痕迹引起了他的注意。
4: 我就从这边过来，从这条路过来，过来以后呢，我就看到这个草啊，整个扒着有印子。
2: 这是一片被压平的空地，中央还隆起一个草堆，这里距离水边有十米左右，位置极其隐秘，如果不留意很难发现它。张红安推测，这个草堆极有可能就是母鳄孵化

鳄鱼卵的窝巢。为了保护出生的小鳄鱼，母鳄通常会将窝巢选在水源不远处的地面或沟边潮湿的地方。

0: 然后用身体压平杂草，再在附近衔来枯草修筑产房。当天，张欢将这个重要发现写进了巡护日志中，并上报给了扬子鳄保护区管理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红安对鳄卵精心守护，每周都要检查鳄卵的状况。可不成想，在8月21日这一天，事情竟然来了个180度大翻转。
1: 早上，我又跑去看，我一看着这个窝啊，有这么大个洞，哎呀，我说坏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把吃掉了。
0: 鳄卵神秘消失了，这令张红安深感不安。得知此消息的同事们从不同地方赶来帮忙，抵达后大家一起在附近仔细搜寻，看能不能找到幸存的鳄卵。大家细致地扫过每一处角落，猛然间喜上眉梢。
1: 眼睛看，如果它小鳄鱼出了。
0: 只见小鳄鱼们惬意地漂浮在水中，悠然自乐，对刚才那场乌龙全然不知。几乎在同一时间，在距离宣州区约40千米的秦溪村，也有一窝鳄卵正在悄然降临。一只母鳄轻轻地挪动着身体，这是它生产前的征兆。一个圆滚滚的鳄卵从身下滚了出来。
2: 产卵对这个母鳄，它的体能消耗也非常大，它这个产卵呢要几个小时，要几个小时，非常耗体力。
0: 经过一番辛苦，母鳄终于顺利地产下了所有的鳄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母鳄就此可以卸下重担。作为母鳄鱼，它还要守护小鳄鱼破壳而出，迎来真正的出生。
2: 产过卵以后呢，把这个鳄卵，把这个巢卵垒起来以后，在边上进行把这个鳄巢休息好，然后在巢边休息护巢，它就有护巢的习性。
0: 即便是可爱呆萌的扬子鳄，也会有凶猛的时候。那就是母鳄的护巢阶段，非常不好惹。都说为母则刚，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扬子鳄。在长达近2个月的孵化期间，窝巢附近的任何动静都让母鳄异常警惕。这是2024年8月9日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视频。画面中，这只朱獾蹑手蹑脚在窝巢附近搜寻食物。9秒钟后，不知从何处突然传来一声低吼，如果音量调高一些，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声音传达的愤怒情绪。
2: 都是警告对方不要的，这是我的，这是我做的巢，就是呼呼的是警告声。
0: 朱欢虽然还没弄明白这声音出自何处，但显然已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所震慑，仓皇逃离。

0: 就在朱欢即将从镜头中消失的那一刻，一只母鳄突然追了出来，又是一声低吼。这一次他冲了上去驱逐朱欢。这短短17秒的视频记录了母鳄互巢的珍贵瞬间。可能是这只朱欢记性不大好，9天后他又来了。面对这个熟悉的入侵者，母鳄这次的驱逐更为迅速。随着一声低沉的咆哮，它从隐蔽处迅猛扑出。朱欢惊慌失措，急忙向另一边逃窜了出去。这只是红外相机偶然捕捉到的2次守护事件。我们不知道在平日里这只母鳄重复过多少次这样的警告与驱逐。遇见体型更大的动物时，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在小鳄鱼破壳前的2个月里，它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全力守护。支撑它这样做的只有一点，他是母亲。55天后，在妈妈的守护下，小鳄鱼们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时刻。蜷缩在卵壳里的小鳄鱼用卵齿努力地不断地敲击着坚硬的壳，直到壳面显现出一道裂纹。随着卵壳的裂开，一股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小鳄鱼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有的小鳄鱼不会完全爬出来，这时母鳄会帮助破壳的小鳄鱼完成出生阶段的最后一步。
1: 他听到叫，他把洞拔开了，他把那个小鳄卵就出来，他们一起含到水里去了。他们把那蛋一个个地方含到水里去。
0: 在这段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母鳄鱼正从窝巢中衔起一枚破壳的鳄卵，小心翼翼地向水边移动。新生的小鳄鱼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因此将小鳄鱼们送入水中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1: 他前后12:40他走到4:40跑了，来回跑了22趟，他4个多小时。
0: 22趟往返，总长度大约是440米，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标准操场一圈的长度。很难想象这条小小的母鳄是如何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爬行了4个多小时，只为将小鳄鱼全部安全转移。此刻每一只小鳄鱼都是幸福的，因为妈妈对它们倾注了全部的爱。而更加幸福的是，在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还拥有一群贴心的奶爸。为了确保鳄卵能够安全孵化，有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将鳄卵带回孵化室，为小鳄鱼搭建出一个产房。这里闷热潮湿，是罕见的一处夏天还要开暖气的地方，因为小鳄鱼只在30至33摄氏度之间孵化，并且这里的高温还承担着一项重要功能，和人类幼崽的拆盲。

0: 和不同。小扬子鳄的性别可以通过温度控制，因为它们体内没有性染色体，所以孵化时的温度越高，雄鳄的比例就会越大。周建生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深助产师。小鳄鱼还在壳里时，周建生就能一眼识别出它们的发育状况。
1: 如果敲击的箱子时候啊，有一个动静的话，幼鳄吧，雏鳄在里面就发出这咕咕的叫声，这个时候就说明这窝卵就已经动头了，就已经到这个雏鸽期了。
0: 如果说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是来到这个世界的宣告，那么小扬子鳄在壳里的叫声则是还未降生之前就开始向外界发送信号了。
1: 你看这一枚已经破壳了，自己破壳了，对吧？小鳄用这个吻部的一个吻齿把这个卵壳膜划破，然后顶破这个蛋壳，这样就比较安全了，它就不会在里面窒息，也是自己破壳的。

0: 小鳄鱼呢，是就是这是鳄鱼这个吻部，这是它的鼻孔，在这个吻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卵齿，它这个卵齿呢就是专门用来扑克用的，扑克以后呢大概10天左右这个卵齿就自动消失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
1: 在另一个孵化箱内也有一只小鳄鱼即将破壳而出，对小鳄鱼来说出壳是个力气活，脑袋最先探出壳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然后就要努力向前爬行。这时他身上粘稠的胎衣还有脐带就会随之滑落，费了好大的劲儿，他终于成功出壳了。

0: 但旁边的这条小鳄鱼却不着急，一直安稳地蜷缩在卵壳中，丝毫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再看这边，这两个小家伙出壳还没完成，就累得趴下休息了。头顶卵壳的这只小鳄鱼精力异常充沛，它已经迫切地想要去认识其他兄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窝的小鳄鱼全部出壳，它们熟悉着彼此，约定一起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小鳄鱼体表的粘液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下很容易受到污染，因此消毒处理至关重要。方法很简单，就是带它们去洗澡。
1: 小鱼在这个里面的盆呢，就是洗浴一个过程，当然里面加了一些这高锰酸钾，这个万分之二的浓度就高高锰酸钾，主要是呢起着一个活体消毒、清洁这个

0: 表的是羊水。
1: 初次沐浴，小鳄鱼们十分兴奋，他们的期待也将在此刻被剪掉。
0: 我们通过剪的呢，这个脐带这个你这个浮力大概一厘米左右，这样剪。
1: 看清位置，精准落茧，这是资深助产师必备的专业技能。剪掉脐带的同时，还要进行伤口处理，将碘伏轻轻涂抹在腹部伤口处，促进腹裂愈合。保留卵壳和脐带是这个环节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孝斌教授，通过卵壳可以提取到鳄鱼妈妈的 DNA 信息，通过小鳄鱼的脐带也可以获得鳄鱼宝宝的 DNA 信息。经过采集、提取、鉴定、分析，研究人员积累出一个大型数据库，他们发现了一个扬子鳄的秘密，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
2: 通过这些 DNA 信息，我们来分析它，是不是它的交配系统是怎么样的？因为幼卵里面我们发现，最多的，一个雌性的扬子鳄和一和三个雄性的扬子鳄来发生后代。来交配产生后代的。
1: 一母多父指的是一只雌性扬子鳄会与多个雄性扬子鳄交配，

0: 产下的一窝小鳄鱼各有各的爸爸。这也为野外放归鳄的筛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撑，扬子鳄的保护工作稳步前进，保护实践的成果也更加显著。对于水陆两栖的小动物来说，游泳要从娃娃抓起。经过约24小时的恢复，小鳄鱼的腹裂已经完全愈合。从今天起，他们便开始了对水下生活的探索与适应。虽然鳄鱼作为水陆两栖爬行动物，天生就具备游泳的能力，但是对于刚出生的小鳄鱼来说，第一次游泳仍然是一次重大的挑战。
1: 你看前肢是五个爪，此时五个爪，对吧？后肢呢是四个爪。你要青蛙它后面呢，它这个有比较明显的蹼，那么扬子鳄呢，它这个就只有半蹼了，说明它是也是从这个水生向陆生啊两栖的过渡一个进化的一个结果。它主要是靠这个游泳，主要是靠着尾部来进行这个，一个是推动这个前进的方助力，第二个是平稳维持平衡。
0: 小家伙们用四肢来回滑动，左右摇摆的尾巴也能为前行提供动力。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的环境，享受着游泳带来的乐趣。

0: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还有一些小鳄鱼都在忙着叠罗汉，
1: 可能是安全感，他有这个信心往拐角往这个狭小缝隙里躲藏。
0: 扬子鳄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成年。每年的五月中旬，随着雷雨季节的到来，扬子鳄就会悄悄萌生出恋爱的小心思。由于鳄鱼世界没有媒人这个岗位，雄鳄只能独自求偶。他们会在水面上昂头吼叫，以此吸引雌鳄。如果雌鳄觉得对面的小伙子还不错，就会默契回应。随后，他们逐渐靠拢，确定恋爱关系。
2: 有些求偶行为呢，雄性鳄鱼会追逐雌性鳄鱼这个伴游。
0: 伴游相当于约会，这期间，雄鳄会在水面上殷勤地环绕着雌鳄游动。

0: 条件适合或者雌性鳄鱼比较满意的时候，可能会在水下完成交配的这样一个动作。
1: 您是不是以为扬子鳄之间的情感经历都这么简单顺利？其实不是，刚才这两只不过是一对幸运儿。如果不幸运，可能还会为爱负伤。岸上还有很多光棍，他们虎视眈眈。在鳄鱼的婚恋观里，同样是女生矜持。为了抢夺配偶，男孩子们经常会大打出手。

0: 即便是已经结为伴侣的杨子鳄，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常常被第三者打扰。
1: 一个堂里面，除了就是他们是有情侣的关系，出现第三只杨子鳄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会打架，在一起要有一定的距离，估计应该是保持在3米的安全距离之内。
0: 在鳄鱼的世界里，距离不仅产生美，也能让大家都安全。

0: 然而，杨子鳄不仅为爱而战，有时为了口吃的，也会随时进入战斗状态。
1: 在野外头争抢食物、争夺领地等方面，都会跟其他动物一样，也会有一定的竞争，所以会存在打斗行为。
0: 这里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饲料验收间里，送餐车每天都会准时。

0: 运来新鲜的食物。扬子鳄们即将进行午餐。
1: 我们作为扬子鳄的保护区内的鳄鱼呢，它的食物呢就是主要以鱼类为主。
0: 然而当饲养员将鱼块放在喂食台上时，扬子鳄却一反常态，他们面对诱人的食物反而很拘谨，大家都一动不动，好像很谦让。
1: 扬子鳄呢，它生性是比较胆小的，不光我们饲养人，从它的饲养环境周边经过或有一定的声响时，它是非常警惕的。
0: 只要扬子鳄听到脚步声，它们的反应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1: 对我们平时看到的鳄鱼，可能是在地方趴着不动，对食物没什么欲望。但是呢，当我们人员远离之后，周围的环境比较安静的时候呢，鳄鱼会尝试对食物进行一个取食。对，
0: 只要人类不离开，他们会一直潜伏观察。这些扬子鳄会确认饲养员走远后再缓缓靠近，然后轻轻地叼起一块。由于扬子鳄的牙齿一点都不尖锐锋利，所以它们的牙齿主要起到钳子的作用，先夹住，然后囫囵吞咽下去。这只扬子鳄倒是很悠闲，得到食物后爬到了一边，独享美食。而这一只就很佛系，不慌不忙，嚼累了就衔着食物小憩一下。然而三分钟过去了，他还在小憩，刚才嚼得有点快，体力仍在恢复中。更有甚者，竟然在游去吃饭的路上睡着了。再看这边，明显就热闹许多。这只扬子鳄正在大口享受着美味的鱼块，然而却被几位不速之客盯上了。他们紧追不舍，耐心等待着抢夺的时机。突然两面夹击，却扑了个空。被抢的扬子鳄匆忙游向别处，试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料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偷袭。偷袭还没有结束，仔细闻闻，肉香好像来自头顶。猛然抬头，用力撕咬，一连串利落的动作过后，嘿，可算抢到了一口。如果说食物短缺时，鳄鱼们

争抢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在食物充裕的情况下，仍有扬子鳄宁愿去抢别人嘴里的那块肉，也绝不吃现成的。这是因为鳄鱼的眼睛位于头部的上方，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受到阳光直射，常常看不清。和成年扬子鳄一样，小扬子鳄蒸起饭来也毫不含糊，

面前食物堆成了山，却偏偏要抢伙伴嘴里的那一口。果然应了那句，别人的饭总是最好的。吃起饭来，那副奶凶的小模样，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扬子鳄是一种变温动物，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它的体温会随着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冷了热了就只能自己动起来，要么跑去晒太阳，要么找个树荫躲太阳，以这样的方式调节自身体温。28至33摄氏度是扬子鳄适宜的体温区间，如果低于这个区间，它们会立刻想办法为自己升温。因此每当阳光明媚时，扬子鳄便会悠然自得地趴在陆地上，享受一场舒适的日光浴。
1: 鳄鱼的它每天它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接收太阳光照射，这样恢复它的一个身体机能。
0: 小鳄鱼也会跟随妈妈爬上陆地，在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温馨的亲子时光。相反，当扬子鳄体温过高时，就要想办法给自己降温了。只是阴凉地儿会随着太阳移动而变化，因此扬子鳄不得不随之调整位置，缓慢起身，后退，将晒到太阳的吻部缩进阴凉处。它们确实有点懒，如果一步足够，就绝不多走第二步。随着阳光的步步紧逼，扬子鳄一点点后退，直到退到了墙根，再也无路可退了。其实多走两步就能下水避暑时，它却不缩到墙根，又为自己延长了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直到连墙根也被阳光完全照到时，它才终于

依依不舍地爬进水里，整个过程用了一个多小时。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0: 每年11月至12月，他们都会钻进洞穴，度过4-5个月的冬眠期。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建造一个温暖舒适的洞穴居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冬眠的洞穴，扬子鳄一般会选在土质疏松的地方。扬子鳄用前爪掘开较硬的表层土，用尾巴将土推到旁边，然后脑袋使劲钻进去，继续用前爪将土推出。如此反复多次，一个理想的洞穴就建好了。
1: 一般的就是打3层，挨到水面打进去，打进去再上来，上来以后打个平台，然后再往上再打个平台。这个水沟是水时涨时跌啊，你把第一层按掉了，它还有第二，它还有这么两一层高的一层呢。
0: 扬子鳄的洞穴不仅纵向层次丰富，横向的结构也错综复杂。主通道的尽头就是椭圆形的卧室，这里会铺满枯叶与杂草，供暖保温。洞内既有若干个倾斜的进出口，也有数条迷惑天敌的岔道，宛如一座神秘的地下城，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0: 为拯救扬子鳄，1979年，原林业部在安徽省宣城市建立了安徽省扬子鳄养殖场。1982年，批准建立扬子鳄自然保护区。1986年，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扬子鳄保护事业应时而起。经过40多年的努力，扬子鳄基本摆脱了灭绝危险。这些护鳄人不断接过守护的接力棒，为扬子鳄营造出优越的生存环境。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让这些大地上的生灵不断得以繁衍生息。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袁姐，
1: 回来啦。
0: 啊，
1: 你干啥去了？
0: 去马二家把那个布票换了。
1: 呀，因为我的事让你一趟趟折腾，谢谢你，王鑫同志。
0: 切，跟我还客气啥呀？

0: 王鑫，我去买瓶酱油去啊！哎，干啥呀？嗯，
1: 不是，老毕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没事能不能不总跟瑶粘在一块儿啊？
0: 我啥时候总跟他粘一块儿了？这话说的。
1: 没有吗？我又不瞎。
0: 人家刚才是感谢我布票的事儿，这都是同事，握个手很正常。
1: 正常吗？啊？你跟他握手都成牵手了，这正常吗？不，你们能躲着他点儿啊你啊？
0: 我又没干啥亏心事，我躲着他干啥呀？
1: 大心呐！你看你啊，长得标本溜直，浓眉大眼。

0: 你找啥样你找不着，你为啥非总盯着我的眼儿呢？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要想追了谁都拦不住，但这你看见没有，人连正眼都不瞅你，你这不能赖我呀。
0: 不，你啥意思啊？你非要跟我抢是不是？
1: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咱俩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上次喝酒我跟你说没，这强扭的瓜不甜，别跟个无头苍蝇在那乱飞。
0: 王鑫，就冲你说这话啊，我非扭一个给你看。
1: 往哪飞呀你？
0: 飞错了。
2: 你轻了点啊！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别越捣鼓越坏。
1: 那修坏了，我再给你买一个。
2: 还买一个？说的轻快，刚挣俩月工资就飘了。哎，你最近跟大力你们是不是闹啥别扭了啊？啊，
1: 没有。
2: 我给你扶着这。那啥，跟你师傅处的咋样了？我看你没事老往他们家跑，是不是还行啊？
1: 行啥也行，我那是找马燕去了。
2: 你找他干啥呀？
1: 老马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晃悠，我气死他。
2: 你没事去，你去裹什么乱呢？人家孩子又准备考大学了，你这不添乱吗？你
1: 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帮他复习功课、答疑解惑去了。
2: 你说出来谁信呢？哦，人家准备考大学了，你去帮人家啊，一个中专生帮人家辅导，还答疑解惑？
1: 中专咋了呀？中专也是老汪家最高学历了。再说了，我在警校的时候，我那文化课也是拔尖儿的。哎呀，其实马燕小时候学习挺好的，要不是他爸劳改十年，他也不至于去卖咸菜。可惜了。
3: 哎，哼，
1: 好了，别说这玩意儿，飞机我都能修。
0: 吹一会儿。
1: 吃饭去
4: 啊。啊，对。
1: 你这脸咋这么红
4: 啊？
1: 咋不舒服呀？
4: 没有啊，太热了。
1: 哦，好嘞，你回去吧。
4: 嗯，你吃完了？
1: 啊，吃完了。不热。
5: 我想尿尿。
4: 嗯，尿尿。快到站了，别回，下车再尿啊。嗯，
5: 我憋不住啊。
4: 行，你去吧，我在这看着啊。慢点啊。

0: 头，头，你好了吗？头，头，哎，
1: 你干啥呀？
0: 我儿子呢？
1: 你说啥？
0: 我儿子。
1: 不是，一个大男生上厕所，你瞅啥呀？
0: 他刚才进来上厕所，他上哪去了？
1: 这里就我个个，没见着你孩子，是不是走丢了？你赶紧去找找吧，实在不行就报警。
0: 小唐，对不起，对不起，唐。

0: 小王，先说说情况。接到孩子他妈报案之后啊，俺们俩就兵分两路，迅速寻找。我是到站前是没有找到那孩子，后来我是到站了，俺们俩又下车去找，也通知了到达站，可还是没有找到那孩子。
1: 孩子去厕所，进厕所一点没落，全都看清楚了。车上人多。 据孩子他妈说，孩子进厕所的时候，视线被人挡了一下，等再看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进厕所了。
0: 这不还是吗？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
2: 有挡这一下子，那他妈说的话就不准了。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就没进厕所？
0: 接着说。
2: 啊。
0: 那要我说，这孩子压根儿就没进厕所，就是被挡了一下子，直接被拐跑。
2: 是吧？
0: 你凭什么说这孩子没进厕所呀？
2: 那他妈不说了，这厕所里边没人吗？
0: 怎么没人呢？人家不说了吗？还有个男的。
2: 继续。
1: 我别继续了，我再，你说吧。
0: 刚开个头。
1: 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那你说我们这案子还能破吗？人不能太自信，你过分自信那就是无知。哎，
0: 老马，这急啥呀？你还年轻呢，
1: 年轻，这哎呀，你不能总年轻，是不是？把话题拉回来啊，这么说吧，如果那孩子他没有进厕所，那很可能这孩子就被拐走了。 如果他进了厕所，那厕所里边的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嫌疑。至于他妈妈说的嘛，去厕所里找了，没看到孩子，这话就得两说了。
0: 哎，厕所里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查了没有？
3: 还有挡住孩子他妈视线的人。
0: 当时只顾着着急找孩子去了，也没仔细问。后来不是孩子没找到吗？他妈就急晕了，
1: 俺们俩就赶紧给他送医院了。你看啊，从孩子去厕所，到孩子妈视线被人挡住，然后这个孩子就失踪了。这一串事情不是太巧了吗？要是这些事情都是人贩子干的，那这团伙就这个作案手段。
4: 真是太高明了！是这个案子的确实蹊跷。这样啊，大家尽量找线索，要尽快的把孩子给找回来。
5: 好，好，好。
4: 马叔，政委呢？
6: 干啥来了？
4: 找马燕。
0: 啥事儿？我这给他整了几本这个复习资料。给我就行了。上边的话重点了，我得教他。你这啥也不会，这不耽误事儿吗？你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来找马燕，不就是为了气我吗？有本事你冲着我来呀！啊，该打该拼我伺候着。
4: 别霍霍我闺女，知道吗？啥叫霍霍你闺女？什么格局？你自己瞅瞅，啊，瞅瞅，是不是复习资料啊？这数学啊，小方程，物理，小定律啥的，你会吗你？天天喊着让他高考，这不学能考吗？我现在成了闲吃萝卜淡操心了，这当毕业的，还不是我这当同学呢。
7: 你俩唠啥呢？
4: 给你送这个复习资料吧。
7: 哦。
0: 赶紧送完，

0: 补完就回去吧。
1: 这咋还轰客人走呢？
0: 他是客人吗？
1: 来了就是客呀。那个刚好给我复习下功课。不，我好好学习了啊。
2: 出去吧。不是不走啊，盛情难却这叫。

0: 我跟你说，整这两本可费劲了，好好看。你这拉了个脸干啥呀？话说回来，你这想好了要报哪儿吗？啥专业？
1: 都有啥专业
0: 啊？我又没上过大学，我哪知道？
1: 那你走吧。
0: 别唠了，别唠了。
1: 哎，就这书，跟天书似的。我纯粹是为了我爸。
0: 你为你爸？
1: 你想。
0: 虽说吧，我们俩不对付，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考上大学后半辈子确实就不一样。咱班不是有俩考上了？跟我说这个伙食好，还贼便宜，学校有补助，操场也老大。哎呀，这也就是我没机会了。要是有机会，我也考一个。
1: 考呗，没人拦着你。咱俩考一个学校。
0: 哎呀，我这三天两头跟车，一跟就是三四天，哪有功夫学呀？
1: 你下了车学呗。
0: 那我下了车不得补觉吗？
1: 哎呦，我发现吧，这人呐，劝别人积极努力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个儿的时候吧，那更是一套接一套的。
0: 咱俩这情况还真是不一样啊，努力方向也不一样。这出人头地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马儿同志。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咋了？不好听吗？
1: 好听。你在这干啥呢？守猴呢？
2: 我是守猴呢。再过十分钟，赶那小子走。
3: 哎呀，这我给你复习词，
4: 人家才唠多一会儿啊，
3: 上面没有。
4: 而且你没看见，你看燕子多久没这么开心了？
3: 我这一都
4: 我还准备留小王在这吃饭呢。
2: 我跟你说啊，咱们家没有王家的碗筷。
3: 咋这么拼呢？
4: 哎呦，行了，行了，你不在的这些年，人家老王没少给咱家帮忙。到了冬天，这盘炉子换烟囱。到了夏天就张罗这个胡顶棚，
2: 那是他心里有鬼。你这
4: 小声点，你别让孩子听见了。我这话可说前头啊，咱不能总闹动动静。
2: 你怎么了？
4: 没事
2: 你这你别算了。行了，我知道。
5: 出来个人，有什么？有人吗？
2: 在哪儿啊？
6: 没有。
5: 王脸儿，你咋来了？
2: 我来送你儿子。
5: 啊，咋了？
7: 小新，
5: 这喝了多少？这是
2: 把我的酒都喝了
7: 啊。你这个当师傅的不光教徒弟本事，还管吃管吃的管喝的，这样的师傅哪儿找去？
5: 来坐会儿。
2: 你这是干啥呀？
7: 谁家也不宽敞啊，
2: 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7: 你先备着嘛，你万一哪天他又跑你那儿去呢？
2: 咋的？还去呀？没完了吗？
7: 你要想学的会，跟着师傅吃，跟着师傅睡呀。你徒弟是吧？吃师傅的，喝师傅的，不很正常吗？

0: 啥事儿？说吧。
1: 啊？
2: 不是你有事儿吧？
0: 是你有事儿吧？不是你要出来说的吗？
2: 我还以为是你有话要跟我说呢。
1: 这事儿闹的，
2: 不是我们家小新惹啥祸了吗？他要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来收拾他。啊？
3: 马叔来了。
4: 啊啊，那你们唠，我回去了。
1: 你咋才回来呀？
3: 啊。
0: 心虚了，张不开嘴。
1: 老马，你是不是也有点醉了？不早了，快回去吧。
5: 还装？
0: 王永哥，当年那个事情，你是不是都看见了？
5: 为啥不能给我作证呢？明明你就在现场。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
2: 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0: 我说王永哥，
3: 马叔，马叔，王叔，
0: 啊，
3: 还搁这儿唠呢。
1: 走，你马叔要走，我出来送送他。
3: 我正好上夜班，我捎你一轱辘呗。
0: 不用了，
3: 快走吧。
0: 哎呀，快走你的吧。
3: 我走了啊。

0: 么起来了？
1: 啊，
0: 醒酒了？
1: 我渴了，喝口水。
0: 你是真醉还是假醉啊？装的吧？
1: 我这酒量，我还能喝多了？
0: 我说呢，
1: 我就是高兴。
0: 啊？遇到啥事儿了？
1: 我今天去他们家，给他好顿绝，这些酒也给他喝光了。你看他气的。
0: 啥玩意儿？你惹祸他干啥呀？
1: 是他先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刁难我的。你说那么多同事，他还当师傅的。这我俩这天天打架都习惯了。
0: 你呀、啊，你把你那个脑子用在正经地方啊，别没事老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是吧？你师傅咋地？你受着就是了。您那是组织上给你安排的师傅，轮不着你这个当徒弟的挑三拣四。你有的选吗？师傅让你受气了，你就得受。
1: 凭啥呀？我又没招他。
0: 你认命吧。

0: 这个
1: 头戴高点儿，别把眼睛看坏了。坐的不能太久啊，差不多就起来活动活动。
2: 刚活动完。
1: 燕子，记得我一个小时前进来，你就在看这页，现在还在这上边打转转？
2: 不能啊，你记错了吧？
1: 我记错了，爸爸是干嘛的忘了吧？被我盯上的都跑不了的。
2: 那我就学到后面又翻回来了呗。
1: 燕子，学习呀、是需要专心的，只要这个书本打开，那就要一心一意地钻进去，碰到难题呢
2: 一定要迎难而上，研究明白，今天解决一个问题，明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365天就能解决365个问题。

0: 龙大哥，哎呀，
1: 啥呀？你这都震掉了，你这干啥呢？搁这儿啊？你跟这椅子有仇啊？
2: 不是，我这长时间这么坐着腰挺酸，我就这么撞啊，能舒服点。哎，要哥你试试来，
3: 你哥我胜过，我怕把尿给颠出来。
2: 那你别试了。
1: 不是，龙大哥，嗯，你这腰不好吧？你回去歇一段时间，完了让嫂子好好照顾照顾你。啊、哦，
2: 我歇了，这座不空了吗？
1: 有客人吗？
2: 那你坐上了，我好了回来，我坐哪呀？
1: 你回来，你腰不就好了吗？你就接着坐呗。哎呀，
2: 牛大力，我告诉你啊，你想坐这座行，把你腚练结实了，这座你能坐稳吗？
1: 我腚没你大，但我腰好啊。
2: 滚犊子！信号好了嘿，
3: 信号好了哈。
4: 你都为了这事儿，从处对象开始，一直唠叨，就没完没了。
5: 那你还不让我说了？
4: 可我一直就在哈城工作呀。
5: 那不是当初你告诉我，过不了几年就能调回来吗？这都几年了，
6: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回来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要不这样，玉霞，你要着急的话，你先调我这儿来。
5: 我这跑号的工作，干嘛调你那儿去啊？要调也是你调回来呀。
4: 我这不是实在调不回来吗？
5: 那我也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现在单位那科研项目正处在攻坚阶段，我也走不了呀。
4: 那我能走啊？这领导马上给我提干了，我这能走吗？
5: 你提干了又能怎么样？提干了不还得留在哈城啊？哦，
4: 你们单位离了你，这活是都干不下去了是吗？
7: 玉霞，你不能因为你影响我的前途啊。
5: 影响你前途啊、嗯、我让你回来就是影响你前途。薛林，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4: 哎，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哎，算了，都说不下去的话，那再熬两年啊，忍两年之后可能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5: 我熬不起，我都这个岁数了，再不结婚生孩子就晚了。
4: 你要是拿着结婚生孩子这事儿跟我说事儿，那就是直接逼我是吗？
5: 谁离了谁都能活。
4: 安夏，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5: 你心里明白。
8: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
4: 算了，别吵了，有什么下回见面再说吧。
5: 下回见面又得一个月以后了，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见面你给我个确定答复。
4: 你这不是逼我吗？
5: 算是吧。
4: 算了。

看着收费。

0: 哎呦，这位同志，喝多了，是吧？没，不要紧吧？
1: 我没事。
0: 哎，同志，
1: 先喝杯浓茶，啊，醒醒酒。
0: 哎，这茶有点苦，清热解毒，您慢点喝。
1: 再苦的我都尝了。
0: 我看你经常坐我们这趟车是吧？
1: 嗯。一个月一个来回。
0: 家是哪儿的？
1: 海河。
0: 那你这是在阿城上班了？
1: 嗯。
0: 我看你和你爱人两口子经常是从这个宁阳上车。
1: 我们俩还没结婚呢。怪不得是警察的，早就把我们盯上了。
0: 不是，主要是你们总坐这趟车，是不是都眼熟了？
1: 是啊，我父母在宁阳，我跟我对象一个月去看他们一趟，看完二老，他回海河，我再回哈市。
0: 也够折腾的。
1: 何止是够啊，是太折腾了。
0: 来，喝水。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1: 跟对象吵了一架。
0: 吵架？
1: 心里不痛快。
0: 哎呀，你们俩人又总不在一块儿，还吵啥呀？有啥大不了的事儿？
1: 就是因为不在一块儿嘛，才吵啊，非让我调回来。我也想调回来，哪那么容易吗？是吧？我有我自己的工作，我都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吗？不行，还拿结婚生孩子事要挟我。咱老爷们儿嘛，老爷们儿得有自己事业。
0: 那你是在哈城第一化工厂上班？
1: 啊，
0: 哎呦，那可是个好单位啊。
2: 哎，马叔，七号车厢有纠纷，需要您处理一下。
0: 好，马上来。那你在这好好休息。

0: 这一天天老是神出鬼没的呢？
1: 哎，干点啥？
0: 这豆饼啊，搁哪儿偷的呀？
1: 这啥话呢？我一熟人给我的。
0: 你不牛家沟的吗？搁这边还有熟人呢。
1: 我有一老乡，搁豆油厂上班，他给我的。不，你搁这琢磨啥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这不是偷的，上回那鸡也不是偷的，是换的。再说了，就算是偷的，我也没把你供出来。
0: 哇，你这话啥意思呀？
2: 我要是知道那个鸡是偷的，我也不吃。
1: 哎呀，我再说一遍呢，瑶，那是换的，换的。这不说这个啊，拿着。
3: 干啥呢？

0: 眼，
1: 两次眼。
2: 说悄悄话呢？
1: 别搁哪咧咧。
0: 哎，燕儿，拿着。
2: 啥呀？这是？
0: 啥也不是。这出来的真实啊。
2: 咋样啊？
0: 哎呀，
2: 你俩唠的。啊？
0: 本来挺好。
2: 啥也不是。来，我教你几招。
0: 啥？
2: 哎呀，那豆饼一会儿就送一盘啊。
0: 啊，你看着了。
2: 那不瞎能闻不着吗？你挺有能耐啊。这玩意儿都能淘腾上。小姚的力量可真大。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0: 你说我到底哪儿不行啊？不，这丫头怎么扒拉眼睛看不上我呢？
2: 老话不是说了吗？上杆子就不是买卖，
3: 搞对象也一样。我要是小姚，我选汪鑫，我也不选你。
0: 不，你啥意思啊？啊？
3: 啥我啥意思呀？你现在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
2: 我给你客观的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对吧？人家汪鑫是警察干部，你就是个工人。
0: 我工人咋了？咱你还瞧不起工人阶级啊？不，你不也工人吗？你们全家不都是工人吗？
2: 你看，跟我可厉害了。你把跟我这招上跟小姚用一下子去。
0: 你上一边吧。
2: 哎，有那个顺口溜你听没听过？有女不嫁丝路郎，三天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把家归，脖领子上的全是灰。你看你的，你看你的灰。
0: 哎，行行。
2: 哎，你说人小姚跟你，你能跟人家啥？跟了汪鑫那就不一样了，就是拿脚跟能想明白的事儿，你就想不明白。
0: 不，你到底哪伙儿啊？
2: 我肯定跟你一伙的呀，咱俩在一条线上跑多少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就是看你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心里不落人儿。哎，这玩意儿放点盐是不是能更好吃？
0: 哎，喝酒吧。
2: 你家不用盐。
0: 喝酒。
2: 你去拿点盐去。你看，
0: 吃你就吃，不吃你就回去。哎，
1: 回来了。
0: 嗯。
4: 今天这情绪不错嘛？
1: 小王来了，
5: 你可拉倒吧！啥呀？给你两条大长腿！
4: 马上
1: 回来，你消停点啊！
4: 又来混饭来了。
1: 看你这话说的，人家哪回来也没有主动留点吃饭啊？这不都是咱留的吗？
4: 脾气。
1: 再说了，人家没占咱家口粮啊，那两片给的值多不少。
4: 我进去看看。
1: 我有事跟你说。
4: 我去看。
1: 我有事。
4: 干干啥呀？自己家说话还藏着掖着的。
1: 哎呀，你坐下说吧，啊。
0: 说吧。
1: 哎呀，咋说呢？我是觉得吧，自打小汪常来咱家做客，燕子脸上的笑模样就多了，话也多了，这不是个好事吗？
4: 还好事吗？
1: 那闺女高兴不是好事吗？
4: 你知道啥呀？这小子他故意在气我。
1: 那也是你先给人家起手。
4: 你是哪头的？
1: 我站姑娘这头的。坐下。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咱家燕子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孤僻。以前下了班之后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能有个人唠唠那多好呀。
4: 这大小伙子总往姑娘家跑，这事儿传出去不好听啊。
1: 人家是同学，那有啥的呀？再说了，小王不是你徒弟啊，徒弟看师傅，那谁也挑不出理儿来。
4: 我徒弟他肚子里转的什么轴我清楚，这小子就是故意逼我让他走，想得美。
6: 马叔，婶儿，走了。
1: 哎，别走啊，留下吃个饭吧。
7: 你快叫他走吧，他爸该着急了。
1: 哦，那。

0: 以后常来啊。
1: 行，我在你们家就跟在自己家似的，可自在。
0: 我跟你师傅呀，都欢迎你常来。
1: 行，那我为了我马叔，我也得常来啊。嗯、走了、啊。
0: 哎，慢点啊。
1: 哎。
2: 燕子，以后跟这个王鑫少来往，啊？
0: 为啥？
2: 我让你少来往就少来往，这个家我说了算。
3: 你咋这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4: 你给我站住！
0: 哎呀，那个，咱们要不然先吃饭吧？
4: 吃什么饭？吃饭？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那你说，你爸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了解我吗？
3: 出去十年，我当然不了解了。
4: 这十年是我愿意出去的吗？这十年我怎么过的，什么经历，你清楚吗？你不清楚。
0: 老马，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4: 我不想说，我不说他就糊涂，他不把我当回事儿。我不说我行吗？我，
3: 你说我不知道你这十年咋过的，那你知道我这十年咋过的吗？这十年我入不了少先队，我也入不了团，我连个班干部我都选不上。我学习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同学们都不跟我玩，都在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包括他们的父母，我都不敢上街，我也不敢跟他们说话。他们欺负我，骂我，我都不敢还嘴，我连头也不敢抬。除了我妈和王鑫，没有人帮我，没有人同情我，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多少次我在河边，我想跳下去，可我想到我妈，她身体不好，我还得留命陪着她，我得照顾着她。

0: 妈，又漏雨了。
1: 啊？
0: 你快过去看看去。
1: 燕子，咋样？哎呦呦！
0: 哎呦！
1: 房子一下雨就漏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你放那儿，没两件儿了。
0: 没事，我这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这没拧干啊。
1: 没事儿。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0: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啊？
1: 别怕。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谁孩子拉车上了？啊？谁孩子拉车上了？一个婴儿。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爱眼护眼，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哎呀，叔叔，你家衣服啊？
1: 啊，
0: 我帮你。
1: 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0: 没事，我就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哎呀，
1: 真
0: 没拧干啊。
1: 没事。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1: 啊，哎呀，没投干净。没事没事，我待会儿再投它。
0: 没事，我正好有衣服要洗，就一块儿吧。
1: 啥玩意儿？我给你洗啊？
0: 不是，王叔，我是说，我正好有衣服要洗，我放我这一块儿，我这一块儿洗。哎呀，
1: 不用。

0: 孟欣，孟欣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帮我转告他。孟欣，孟欣，孟欣，孟欣。哎，王叔，
1: 燕子啊，
0: 王叔，他找王鑫，啊，
1: 没在家呢。哎，啊，进屋待着吧，哎，别杵在这儿了。
0: 哎，王鑫回来了，啊，有人找你，你看
2: 看，啊，找我干啥呀？
3: 找你有事儿呗。
1: 进屋说来，哎，进屋，进屋。坐坐，哎，坐坐，燕子啊，
4: 没事，是上屋啊，
3: 行。哎，这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
1: 哎，燕子，
2: 帮你看。
3: 哎，哎，哎，谢谢王叔。嗯。这个，哎
2: 呀，我这也不一定会呀。
3: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2: 这啥呀？这

0: 很好吗？
1: 要不咱到外面坐会儿呗？
0: 出去干啥呀？
1: 不想去啊？
0: 去，行，可以。
2: 啊，慢点，小布。嗖嗖
3: 的，非得搁外面。
1: 外面多舒服呀！
0: 坐。这个。嗯。哎，这小房子是啥意思？我也没见过，咋解？
1: 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再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
0: 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
1: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
0: 别捧了。
2: 放心。哎，那啥，有衣服要洗没？我一水洗了得了。
0: 哦，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
2: 哎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嗯。
1: 人缘真好呀，让人给洗衣服。
0: 哎呀，你咋没这觉悟呢？
3: 哎，瑶啊，瑶，我这有件衣服，你这顺手就帮我洗了呗。妈呀，
2: 你那衣服都是煤渣子，我得把水染成墨汁啊，别的衣服洗了还不如不洗呢。
3: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2: 完了，洗完了。
1: 赶紧的，解题啊！
0: 这个上来应该写几还是啥来着？
1: 换一个，
0: 换一个，确实不会。
1: 这个吧，几何的啊，
0: 几何行。

0: 啥呀你？
1: 我是看你没头的这纸能不能把这笔给夹住。
0: 你给我去一边吧。妈，这得黑啊！
2: 啊，我明白了，就证明这三条线是一样长，是不？
1: 解出来了，
2: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量一下子。
1: 拿尺量的呀？
2: 不让证明吗？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3: 什么玩意儿？你就证明了？这玩意儿拿尺量还要啥公式啊？
1: 你可真行。
2: 那
1: 净给我这捣
2: 乱。那咋的？我甭信证明就不算证明了，我就给他证明，我证明。你看这怎么看都是一样长。
3: 这哪一样长？那也不能拿尺量啊。

0: 玛丽啊，你这是吃饭噎着嗓子眼儿了？你咋一声不吭呢？又琢磨小姚呢？
1: 不琢磨呀，没琢磨呀。那拉倒吧，我还合计跟你出出招呢。
0: 你有啥招啊，老段子？

0: 我给你推一下，
1: 烫了，
0: 我给你推。
1: 先你来。
0: 说呀！哎呀，
1: 你看啊，这小姚啊，长得漂亮啊，那一天描眉画眼的，对吧？那你看她新衣服都换样穿，这样的女孩都喜欢直接的男人。以我的性格，你就一个字儿猛。
0: 咋猛啊？
1: 你拉手。
0: 你这知道啥招啊？我说你这不坑人呢吗？你这不是？你拉着女孩手，你不成流氓了吗？
1: 怎么就流氓？什么年代了还流氓啊？那怎么的？那俩人呱一见面，是不是嘎一微笑？咔，小姚的同志你好，俩手一握，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松开，眼神递过去，一传递，一摸，就全明白了吗？
0: 这大胸握过了，
1: 握过了，像我这么握的吗？
0: 反正半天没撒开，
1: 那你完了。
0: 我呀，和你吴哥的想法正相反。
1: 啥想法啊？

0: 对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生活嘛，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打个比方哈，他想吃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克服这个困难，去给他弄。
1: 我弄过了，
0: 你弄过啥？
1: 那蛋黄吗？
0: 那多困难的事儿啊！
2: 干哪去吧？
3: 哪有啥招没出门啊？你们等会儿，我吃片药去。
4: 咋了？你这输的小心肝都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一会儿我让你给我弟下去。
3: 哎哎哎，
2: 方静好。
3: 哎哎，
4: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旅客。
3: 小点声，我这还压着嗓门呢。
4: 就你小点声就小点声，这么老大舌，听就听你跟这吵吵，能玩不？
3: 不是玩换电玩去，
2: 有话好好说呗。你凶啥呀？再说了，我这嗓门都爹妈给的，哎，就这么大动静，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和我爹妈说去。
4: 他还挺无理。
3: 哎，鞋哪去了？警察同志，
4: 啊，
3: 鞋没了。
4: 啥鞋啊？
3: 那可是双新皮鞋，黑色的，那我媳妇儿刚给我买的，那花了不少钱呢。
4: 那鞋搁哪了？
3: 刚才我就放这儿了。
4: 哪个铺啊？
5: 中铺。
4: 啥前走的呀？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那什么，大伙儿有没有人在这个一个小时以内没着窝的？
5: 警察同志，
4: 啊，
5: 刚才我去了趟厕所，
4: 谁看见了？
5: 我给他证明。
4: 那他手里有钱没？
5: 我没看到。
4: 那你干啥去了？
5: 他去上了个厕所，我抽了根烟。
4: 啊，
2: 那他手里也没钱？
5: 没钱。
4: 那同志你呢？
6: 我一直睡觉呢，没离开过。我就这一个。

0: 这个检查，麻烦了，
1: 大爷，干啥呀？那个我的耳朵不好使，
0: 他鞋丢了，你瞅见没？没看见。那你有没有包啥的？包，有啊，在铺底下呢。
2: 我的方便瞅一下子不？怎么还检查呀？这都能瞅了啊！那看一眼。啊，那我给你拿啊。行了，大爷，不用拿了，我们去别地方找找啊。这样啊，谁要看到这位同志的皮鞋了，到餐车去告我们一声，走吧。
3: 蒋老师，我那鞋咋办呢？
2: 咋办呢？可能你们动静太大了，烦着人家了，一去一往的人给你拿走了呗。
3: 这给我鞋拿走了，那这可是犯法呀！
2: 你先回去等着，我争取尽快把鞋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3: 那我可是信着你了，这鞋要找不着，那我可是下不了车了。
2: 你先回去等着，啊！但是你小声点，要不然衣服也得叫人拿走。
3: 好，那我一定注意。
2: 马叔，你咋不让我查那大爷包呢？要是那样的话，车上所有人的包，你都得查一遍。
3: 可我觉着那大爷有问题。
2: 说来听听。
3: 他说他耳背，但咱说啥他都听见了。还有就是他那眼神不对劲，
2: 有点长进啊。
3: 那你都看出来了，你为啥不让我抓他呢？
2: 急啥呀？
3: 抓贼能不急？

0: 去哪儿啊？
1: 没睡着啊。
0: 睡了。
1: 那睡着了还能看见吗？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当警察吗？啥都教不会啊，还警校优等生，屁都不是。
1: 我干啥啥不行，挨骂第一名，行了吧？
0: 自己清楚就行了。
1: 马叔，那双皮鞋九成都是那老头拿的，为啥不抓他？
0: 我不都说不急了吗？
1: 你再不着急，到时候到站他下车了，那还咋抓了？那不人跑了？
0: 要不都查过了吗？都是宁阳的客人，
1: 万一他提前下车呢？
0: 就一双鞋的事儿，换成你，你会提前下车吗？
1: 那知道了他是拿了一双鞋，那不知道的指不定偷啥了。这抓贼不急，我是真不明白。
0: 不明白，那就坐下来，慢慢琢磨琢磨。实在坐不住，去等餐车，帮着打个下手。咋的？我说的话不好使呗？
1: 不是，人来了。
0: 哎，老人家，哎呦，您来您来，请坐。哎，
2: 不，警察同志，
3: 我真不好意思，那双鞋吧，是我拿的。
2: 你看，我吧，以为吧，在那鞋吧，在那嘎达放老半天了，也没人要，我以为他下车了呢，我就把他收起来了。我错了，我
0: 不用说了，你能把鞋送回来，没事了。
3: 这没事了？
0: 当然了，我可以回去了。啊，这事儿完了。
1: 不是啊，等会儿，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那火车没人要，也顺走了呗。
0: 王鑫，你要干啥呀？
4: 收起来。
1: 他偷东西了，就是小偷，咱是警察就得抓他。

0: 还让他给你唠明白了，你真逗乐啊你这。
1: 我说放就放。小二姐，不用怕，不用怕，
2: 不用紧张啊！你回回回，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
1: 行了行了，哎，看见了吗？把人吓得腿都软了，这要留下病根，你小子可得负责。
0: 他要是没做亏心事，他怕啥呀？
1: 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犯错误吗？犯了错误能改，这就是好人，该放一马就得放。
0: 那我这犯错误我也改，你咋不放我一马呢？
1: 谁让你是我徒弟？
0: 要不那么的，咱俩呢也确实不对付，你要不然也放回马得了。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那行吗？
1: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死了这条心吧。啊，给我添点水。

0: 以后是我想来的。旅客同志们，海河站到了，还没有下车的旅客，请抓紧。还有吗？海河呢？下车。同志，到站了。到海河了？对。
1: 慢点走。哎，好。还有吗？海河的。哎，回来了。
0: 哎，
1: 饭马上就好啊。
0: 看书呢。忙你的吧。
1: 没事没事没事，你过来。

0: 婶儿，二叔。
1: 哎，小文来了。
2: 啊。
1: 哎，你爷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2: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炒了几套物理题。
1: 哎呀，小花，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4: 头再大，你也得学
2: 呀。他不是这个物理不好吗？老师说了，没别招，就是做题。
1: 对对对，好好做啊。
2: 好嘞，我给你讲讲。来。
1: 写不着呢，人家千辛万苦找卷子给燕子提高成绩，你这师傅是咋当的呀？
4: 他们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2: 来吧，你把这个卷子做完了，我找老师给你批改一下。
3: 能不做吗？
2: 不能，就按照高考一样，我给你掐点，快点。
3: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2: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赶紧的，快，来。

0: 你这吵仨闹俩的干啥呀？
1: 哎呀，这不快到饭点了吗？怎么的，那刘小王在这吃个饭啊？
0: 哎呀，还真把这当食堂了。行了

0: 行了，少整两个吧，我来吧。
1: 哎，大叔，我走了。
2: 哎，别呀，小王，哎，你留这儿吃个饭吧，啊？
1: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3: 还来呀？
1: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这话说的。
2: 小王，谢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啥呀？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有光。走了，
2: 慢点啊。常来啊。
1: 哎，好。
2: 这孩子真不错。
3: 哪儿不错呀？
2: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3: 那不锻，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走，
2: 去去去去去去，来来来来来来，
3: 好好好好好。
1: 哎，我衣服哪去了？这咋少一件呢？
4: 你这不行，你给我。我看到了，
5: 漂亮的讨厌，
4: 这个没劲。
6: 王鑫，
1: 哎，
6: 你这衣服，
1: 那我这衣服咋和你这儿呢？
6: 我看掉了个扣，我给你钉上了。
1: 这怎么还缝个红色的？
6: 喜庆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1: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他一个红的，数的显眼，
6: 这样才好看呢。
1: 哦，
6: 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1: 喜欢，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觉得？
6: 还行哈。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1: 谢谢。
6: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1: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6: 嗯
1: 呐，
6: 我回去了。
3: 哎，燕子的学习啊，要是因为那小子给耽误了，明年再考不上，我真饶不了那小子。
7: 人家啊，没少给燕子找复习资料，这些都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吧。真看他不顺眼，干脆你就别带他了，省得你俩都别扭。
3: 那不随了他的心思了，那小子就不想当我徒弟，所以老是往这儿跑，没事找事儿，他故意惹我。
7: 哎呀，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3: 行了，别操心了。
7: 别的我不管啊，别闹着家里鸡飞狗跳。
3: 他敢。
7: 我说你呢。

0: 你不得车票，哎呀，咋又给我补上票了？你说你这花你多少钱了呀？哎，你这，哎，你一个个退了吧。
1: 没有车票，你出站不方便。
0: 哎呀，你这整的你，车马上进站了，哥，你在这儿啊，人太多，一会儿会碰到你，我给你安排个地方。
1: 啊？
0: 嗯，
1: 跟我来，
0: 走啊！
1: 哎。
0: 慢点啊！哎，跟我走啊！哎，来吧！哎，来让让，来把这地儿给腾一下。谢谢啊，谢谢，等着我啊，我别动。哎，对，听我口令，来跟我走
2: 啊！
0: 听我口令，
3: 搁这儿啊！哎，
0: 往这儿来，哎，
3: 转过身来，
0: 哎，
3: 找我，
0: 老板，
3: 嗯，坐呀！
0: 哎呀，
3: 不会坐地上啊？
0: 怎么会呢？来来来，哎，
3: 哎呀，
0: 警惕性还挺高，老哥，
3: 闻一下屁股。哎呀，
0: 东西放这儿了啊！
3: 啊，
0: 你闻闻，大哥。

0: 别丢东西！哎，前面那大哥往前走，
1: 慢慢
0: 别挤啊！

0: 你是谁呀？来看看，你是谁的孩子啊？嗯，哎，妈妈，你这你抱孩子不专业呀？
1: 要该怎么抱？嗯，来，你抱我过去。哎，这，
0: 哎，那你抱我过去。哎，这，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 谁养啊？
1: 要不先放你那儿？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那要不然送福利院吧。
2: 这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
1: 嗯，是不是？
0: 也是。你领回家去。哎，这样，我放你几天假，你在家呢，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等他爸妈来了之后，你再上班呗。
2: 也只能这样了，我一会儿就去办个手续。
3: 爸，
2: 嗯，
3: 咋整啊这孩子？
2: 啥咋整啊？在咱们家放两天，找到爹妈了，就给他送回去了。
3: 这咋一直睡呢？我摸摸，
2: 你摸他干啥呀？
3: 我摸摸他发不发烧？
2: 瞎说啥呢？你这是？
4: 看这睫毛多长了呀，长得真俊。嗯。
3: 呀，你这啥呀？
2: 哟，这咋回事？
4: 哎呀，长得大，你看这边也有。
3: 这屁股上也有，
2: 这怪瘆人的，尿给捂的吧？
3: 不可能，手上哪有尿啊？

0: 哎呀，这孩子啊，不大命大，能碰到像你们这样的大好人。好了，小宝，你快点要。哎，谢谢啊。好了，宝贝，你看点药。哎，谢谢啊。好了，宝贝，快点药，走了就好了啊。哎呦呦呦，小门怎么这么大？好，你先哄吧，我抱抱。姐姐抱抱。哎呀，哭了。好了，姐姐抱抱。哎呦，谁抱都哭，这孩子。那小孩哭不是正常的吗？哦，行了，我抱抱，陪我抱好。哎呦，咱们在这坐会儿好不好呀？
1: 进了咱家门了啊！以后就是一家人，还听话啊！谁跟他是一家人呢？你看这样是咱家孩子多好啊！他要是一直找不着他爸妈，那咋整啊？
2: 那咱养着呗，给你添个弟弟。
1: 你可拉倒吧！我可不需要啥弟弟。再说了，我这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复习。
2: 我爸三天两头跑车，你身体又不好，你可经不起折腾。
0: 行了，以后再说吧啊！你去学习吧啊！好了，
3: 哭吧哭吧！
0: 你这么大声干嘛？
4: 行了，别哭了。
0: 好了，宝贝，要要要要，姐姐不说了，姐姐不说了你。
4: 哎，结果，马叔，上次捡这孩子是不是还在你家呢？
5: 是啊，你这不会是想给马燕什么弟弟吧？
4: 你别管我姑怎么样，这马燕现在得复习，婶儿呢身体又不好，你又忙，你还要不……
5: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孩子再扔了？
4: 不是，我这不寻思，你要不把孩子放我家呢？
0: 我们院不人多嘛，吴婶、陆婶平时也能帮着照看一下，等孩子父母来了再送回去。
6: 这和相菊人祸，这孩子身上有点毛病，再往那儿先养着吧。
4: 归真再说。
0: 结果啊，
6: 好了，小宝，
0: 给小布贴一下。
6: 哦，好多了。
7: 再抹两天药就好了，没啥事。谢谢。哎呀，好了，小宝，哎呦，我想到就哭了啊！还是你们照顾的好呀。哎呀，
4: 陈大夫，谢谢你。
7: 这孩子的爹妈联系上没？那你俩咋打算啊？搁家里养着？
8: 走一步看一步呗。
7: 马哥，嫂子。 你们得做思想准备，这孩子可能是弃婴，八成是这孩子的父母以为他得啥大病了，狠心给扔了。
9: 白领导，哎，孩子他爸妈找到了吗？你先坐着，慢慢跟你说啊。
10: 哎呀，你赶紧说嘛，找到没有？
9: 没找着，这半个多月了。孩子他爸妈要是知道孩子丢这儿了，这不早都跑来了？
11: 是啊，我也觉这事儿奇怪嘛。
9: 不，这会不会是个弃婴啊？
10: 目前看有这可能。那怎么办呢？
11: 那只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
9: 啊？
11: 不是老马，这事儿怎么处理？没问题，那没有人领养，没有。

0: 更好的办法了。
1: 睡了。
2: 嗯。
1: 苏芳，这孩子咱家养不了，还是送走吧。
3: 你说他的爸妈怎么那么心狠，居然把他给扔了，却说他身上有些毛病，那也是妈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
1: 这孩子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爸妈可能也是没招了。
3: 没招还生，生了就得养。
1: 你小点声吧，你把他喊醒了，孩子这不好的也差不多了，该送走了。
3: 你看他长得多好啊，想到他以后没爸疼没妈爱的，真可怜。
1: 你去福建看看，可怜孩子多了，你都能领回来养着。行了行了，你还是给我吧。啊，你身体不好，你留下他早晚把你熬趴下的。还有那天说收养他，你看燕子反应多大呀，那是吃醋呢。快给我吧。淑芳，以后你想看他随时可以去福联看他，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他送去，这还不行吗？行了，听话吧。嗯，
2: 那把那些小被子小褥子给他带上吧。
1: 福利院啥都有。

0: 别难过了，那孩子福大命大，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人家。
1: 那年我怀了你弟6个月，后来你妈被带走，我一着急动了胎气，孩子就掉了。
0: 三天两头跑医务室给你拿药，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受不了了。每次想起这个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把小刀在挖我心里的肉。
2: 孩子啊，眉眼挺俊啊，长大保准精神。
3: 哎，这些呢，都是孩子冬天过冬的这些家当，该穿就给他穿，宁可让他热点儿，也别给他脱糟了，千万别冻着他。
2: 马奎同志啊，孩子放在我们这，你就放心吧。
3: 我放心，放心。孩子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联系。
2: 嗯，孩子碰到你们家呀，有福了。
3: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2: 怎么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呀？
3: 啊，不，
2: 哦，开个玩笑。行了，去忙吧。
3: 哎，
2: 嗯，
3: 好，给你们添麻烦。
2: 哎，不客气。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1: 哎，你得管管他。这不是你孩子呀？
0: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嗯，
2: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要不然要干我。啊，
0: 母亲，
2: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0: 我这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2: 你这是投机倒把。
0: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2: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
3: 就故意折磨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田间地头有答案，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我国一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有望不再年年滞种。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天目湖加减法让老乡走出一条生态富民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1: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3: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4: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5: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6: 水稻育种传来好消息，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团队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接近100%、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一系一号。研究成果近日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Vetter》。它突破了世界级难题，让杂交水稻的优良特性能像复制粘贴一样稳定地传下去，有望改变传统杂交稻复杂的制种模式，大幅降低制种投入、生产风险和种子价格，每年为农户节省大量成本，同时减轻制种压力。前两天，浙江杭州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降雨明显，雨势刚一转小，中国水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赶紧下田查看一系法杂交水稻的生长情况。
7: 一系这个材料是我们的宝贝，目前看的话，它

0: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生长都非常正常。一个品种的推广，它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稳定性、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多年、多代、多点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观察。
1: 杂交水稻后代会出现遗传分离，没法把高产基因稳定地传给下一代，所以杂交水稻必须年年重新制种。目前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是三系法和两系法，和它们相比，一系法杂交水稻通过无融合生殖让杂交作物产生基因保持不变的克隆种子，从而固定杂种优势，实现一次杂交代代可用。
0: 杂交水稻第一代它长得是非常的好，它的产量很高，但是把杂交水稻种下去到下一代的时候，它就会性状叫分离，会有的高有的矮啊，有的早花早孕的，还有不孕不育的，最终它的产量优势就完全丧失了。所以说杂交水稻生产的话必须每年重新人工制种，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复杂啊，导致它的一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也限制了杂交水稻向更高维度的一个发展。
1: 只要开始获得一粒杂交种子，理论上就可以实现杂交水稻的生产利用，这听起来很美，做起来极难。从简化育种流程到探索新的繁育方式，全球的科研团队在这条路上卡了30多年，主要卡在两个硬指标上：克隆效率必须稳定接近100%，同时结实率和产量不能受影响。
0: 水稻内源的一些关键节点基因，把这个基因打通之后，利用之后可以让水稻它能够自我的一个叫固齿生殖，可以同时保持它的一个杂种优势。研究的话，我们是从2013年开始做到2017年的时候刚刚取得突破，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它的结实率和效率都非常低。这些年我们围绕这个方向继续攻关，最近实现了171号它的效率可以稳定的达到接近100%，结实率也可以达到正常杂交水稻的100%。
1: 从技术指标看，在一系法杂交水稻中，同时满足克隆效率稳定接近100%和正常结实率这两个产业化硬指标，意味着水稻杂种优势已可通过种子稳定传递，一系法最核心的科学障碍已被扫清。
0: 对农户，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它可以用现在的1/10的价格买到同样高产的杂交水稻，用更低的生产成本提高他们的那个种植效益，提高他们种水稻种粮的积极性。对国家而言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粮食，保障这个粮食安全啊。对于农业企业而言，它可以投入更少的这个成本，可以制出更多的种子。
1: 目前科研人员还在持续开展安全性测试和不同区域种植验证，进一步观察一系一号在更多实际环境中的表现。从实验室里的探索到田间地头的检验，团队希望让这项技术更加成熟，为未来优良品种推广应用提供更多可能。台风白海豚过后，推迟约一周的东海小开鱼11号下午2点重启，浙江台州首批2800多艘专项特许渔船出海。在浙江台州，第一网东海渔获连夜回港。在温岭焦山渔港小镇，渔船刚到港，等候多时的鱼贩采购商便一拥而上，一箱箱新鲜渔货很快被抢购一空。船长说，受台风影响，鱼虾蟹往深海躲避，因此第一网海鲜的产量不高，中等龙头鱼1100到1200元一箱，同比涨约30%，小黄鱼40元一斤，与去年持平。目前上市的渔获物以龙头鱼、小黄鱼、梭子蟹为主，随着天气转好，渔场作业恢复正常，后续产量有望逐步回升，价格也将趋于稳定。近日，在辽宁大连，为期15天的伏季游鱼专项捕捞作业正在进行，100艘特许渔船起航出海。游鱼是一年生海洋生物，亲体产卵后会自然死亡。此次捕捞正是抢抓游鱼从南方回游北方的时机，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使用特地网具精准作业。
2: 按这个鱿鱼的走向去堵它，你知道吧？这趟线只有鱿鱼，干得好的一网好像是几万斤能拉，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
1: 大连湾渔港被设为当地唯一指定上

0: 上岸点，所有渔船定点出海，定点卸货，总捕捞配额，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3号发布暴雨黄色。

0: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这两天，河南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水利部的消息，根据沙颍河水系来水情况，河南13号凌晨2点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泥河洼蓄滞洪区设计蓄洪容量为2.38亿立方米。在此次启用之前，蓄滞洪区内需转移人员已全部提前安全转移。
1: 我现在呢就在河南武阳县马湾闸闸口这儿。这两天呢，由于受强降雨的影响，此时我的身后这个马湾闸已经全部开闸了，正在向泥河洼蓄滞洪区泄洪。那此刻呢，它的流量也是达到了最大值，每秒可以达到2480立方米。那关于这个蓄滞洪区里边的这个居民呢，那今天的凌晨也都完成了这个避险转移。那这次转移的呢，共涉及了整个这个蓄滞洪区没有这个堤坝保护的，没有这个围堤保护的2个乡和10个村庄。那我们呢也探访了当地的集中的安置点，安置点内的饮用水、食品、像基础医疗的保障也是全部配齐的，全力的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身体健康。从昨天开始呢，有超过150人左右的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险。
0: 12号，位于河南西部的北汝河汝州段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水位保持高位运行。那目前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13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2: 那我现在呢是在北汝河的汝州段，从今天上午的情况来看啊，雨是断断续续，以小雨为主。那北汝河呢，它是沙颍河的上游，而沙颍河呢是淮河的一级支流。北汝河如果持续的高位运行，势必会对下游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昨天下午1点的时候啊，水位最高的时候超警戒水位0.2米，可以通过画面来对比一下。水位从昨天下午最高0.2米超警戒线之后，就逐步的在下降。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跟昨天相比，大概下降了0.5米左右。所以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从全省的情况来看，目前过去3天，河南全省降雨量最大的3个地市，分别是许昌，一共是302毫米平均；我所在的平顶山是平均降雨量293毫米；第3就是漯河了，277毫米。那这3个地区呢，可以说都是沙颍河的一个流域了，所以现在沙颍河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今天早上8点，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和气象台也是联合发布了一个地质灾害的红色预警的一个级别。尤其是今天还在持续降雨的豫西和豫南的山区，一定要注意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做好防范和应对。
0: 7月以来，河南被持续的高温笼罩，这两天受到白海豚余威的影响，河南的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农田出现了作物倒伏和积涝。那么这样的旱涝急转会给农作物带来哪些影响？
3: 河南漯河市是受本轮降雨影响较大的地区，也是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的产区。这两天连续强降雨造成土壤水分快速饱和，田间沟渠淤堵，排水受阻。在商桥镇商东村，村干部在巡田时发现一处沟渠堵点，第一时间调度机械进场疏通田间积水。
4: 现在它这个地里边这个沟渠是相连通的，如果你一个地方排水不畅，可能它会导致很多地方，其他地方也会排水不畅，所以说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之后，就用沟机把它给那个沟里边这个杂物给它清理干净，保障这个田间的水能顺利的排出。
3: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说，河南这次强降雨对农作物来说缓解了前段时间的干旱。当前玉米已经完成授粉，正处于灌浆初期，具有较好的抗倒伏性能。但是本轮降雨强、雨量大，仍然有一定的风险，要及时排水。
5: 这个时期并不是最脆弱的时期，现在已经完成了植株的整个建成，具有较好的抗倒伏性能，但这个时期不能进行及时的排水，会造成根系的不可逆的损伤，下部的叶片变黄，影响植株的正常发育，田间的土壤的积水一旦超过3天，将会影响后期的产量的形成。
0: 强降雨过后，玉米田间出现了积涝和倒伏，专家建议分类补救。
5: 雨情后

0: 的排水扇伤，力争24个小时，最多48个小时能排净前进的积水。要做好疏通的沟渠，分倒伏的玉米植株进行分类处理。如果轻度发生倒伏的，可以让其自然直立；严重发生根倒的，我们可以及时进行扶正并培土。但注意个别竞遮的植株要及时进行清除。
1: 此外，雨停后要加强后期管理，要加强病虫害防控和及时追肥，每亩追施尿素10到15千克，再配合喷施磷酸二氢钾化学调节剂，做好一喷多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
2: 我们将加强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同时将水的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的黑臭水体延伸，将综合考虑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深入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我们力争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位于江苏溧阳的天目湖不仅承担着周边居民的饮水供给任务，更是太湖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然而，随着上游青虾养殖围水顺河而入，天目湖的水质亮起了红灯。护水与产业难以兼顾，跨省治污难题和解。溧阳率先探索水生态容量交易机制，把水生态容量转化成一种完全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走出了一条生态富民路。
3: 这是天目湖，一片由沙河、大溪两座水库相拥而成的湖泊。
4: 你很难想象，如此清澈的湖泊关乎着一个怎样庞大的生命网络。
3: 它不仅承担着溧阳近80万居民的饮用水供给任务，还要灌溉下游100万亩良田，更是太湖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然而，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几年前，这里却面临着一场取水危机。曾经天目湖上游乡镇遍布青虾养殖塘，上游农业面源污水一路顺着猪槽河汇入天目湖，最终监测报告显示，天目湖水质总磷超标，饮用水源品质受到影响。
5: 现在呢，我们处的位置呢，以这条路为界，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江苏省我们溧阳市，左手边呢是我们安徽阳溪县。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天目饮用水源地呢发生了这个水质发现异常。我们经过溯源排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是这一带的青虾养殖。我们市委政府下定决心，以我们天目湖镇政府进行牵头，青虾养殖我们全部进行清退。
3: 2021年，溧阳天目湖镇和安徽临达镇签署合作协议，政府根据水生态容量测算虾塘价格，给农户清退补偿，并每年支付土地租金。农户拿到了钱，可以另谋出路，也可以继续留在土地上务工，但干的活变了。虾塘退出后的土地被改造成高标准农田，发展绿色农业了。虾塘一退，水也变清了，多出来的生态容量被放进了交易市场。当地企业想开发建设，必须先买容量。一套组合拳下来，高污染虾塘退出了，绿色农业进来了，企业开发有了生态门槛，政府治水也有了市场机制。消除污染源的同时，生态改造修复也在进行。通过卫星影像可以清楚看到这里的变化，近5年时间里虾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标准农田和阶梯状的生态缓冲区，它们能够减缓水流速度，让污染得以充分净化。
4: 我脚下的这片区域曾经就是一片片的青虾养殖塘，而现在它们已经被完全改造成了生态缓冲区，上游的来水经过这里会进行分级的沉降和净化，而这么做的效果也立竿见影。现在每年猪槽河可以有效去除总氮4.4吨，总磷0.4吨，流域的整体水质也从3类水提升至了2类水。
3: 然而，水质好不等于百姓富。南山竹海、天目湖这些美景，犹如散落在山野中的宝藏，如何才能把它们串起来？答案是

0: 2017年，利阳开始修建一条特别的路，他特意绕着山，沿着湖，穿过村，最大程度避开生态保护区。
1: 来到这里，你会看到它最鲜明的标志，我脚下绵延数百公里的三色彩虹，这就是利阳1号公路。
2: 它全程365公里，贯穿利阳全境，连接起了220多个乡村旅游景点，对外无缝连接国道和省道，把人才、资金还有游客全都请进了美丽的绿水青山。
0: 依托这条彩虹路，利阳给每一个村庄注入了灵魂。
1: 这里是竹泽镇的江下村，现在大家都叫它泽村。村口通了彩虹路之后，村里引进了现代化的集中养殖基地以及深加工企业，做蜂鹅、做蚊创、做花卉。6年多的时间里，村集体收入翻了整整10倍。还有鹅湖读书台、鹅村农场、鹅主题餐厅，这便是以鹿兴产，以产富民。
0: 2026年1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名单，利阳位列其中。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写下了一个不同的山水答案，保护从来不是发展的代价，而是发展的路径。当乡村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被珍视的家园，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能化作金山银山。
3: 近日，在甘肃酒泉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戈壁荒漠腹地，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护工作时，先后发现了2群野骆驼活动的踪迹。这些野骆驼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野骆驼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戈壁荒漠生态系统的标志性物种。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尽管白海豚早已停编，但是未来几天它的残余环流结合冷空气将继续给多地制造强降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4号江苏大部、安徽东部、浙江北部等地雨势最强，其中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等地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15号大到暴雨将会向南发展，出现在浙江大部以及福建北部。预计16号白海豚的影响才会逐渐结束。强降雨减弱结束之后，各地要抓紧开展农事活动。在江苏苏州，黄桃早已成熟，大家在采收的同时还要彻底清理田间落果，排清沟渠积水，阻拦病菌的滋生和传播。不仅是江苏，像是安徽中部、浙江西部、福建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雨后还要及时的排涝散伤，适时的喷药追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到长江沿线气温下滑，炎热的区域会整体缩减。14号，东北华北到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不过呢，从15号开始，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略有回升，但是不会有高温出现了。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0度。黄南小雨，13到25度。

0: 出权晴转多云，16到28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中卫多云，19到32度，林芝阴，14到27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1到33度，黄冈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转阴，23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1度，淮南中雨转阴，22到25度，咸阳晴，23到30度，昭通晴，14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啦，开工啦！我们都是钢铁侠，
2: 外表粗犷，力大无穷，这是人们对我的印象，但别以为我是一个糙汉子，我可是铁骨柔情、酷爱慧中的花生保育员。我的学名叫做花生玉米间作播种机。我是花生玉米间作播种机，我的主要责任是花生播种，我也可以同时播种玉米。这样的间作模式可以更好地利用资源，我可以一次性完成两行鲜食花生和两行鲜食玉米的间作播种。开工、起垄、学播，看似平平无奇，只要大力就能出奇迹。其实背后有着很高的技术含量。这些圆滚滚、胖乎乎的花生，外表看上去很坚硬，其实非常脆

0: 和其他所有农作物的种子不同，在播种时，但凡它那红色的外衣受到一丁点的损伤，都会影响它之后的生长。
1: 再往下，往下。
0: 所以，播种要非常精准，这就要靠我的核心部件——花生排种器了。这个小圆盘就是我的花生排种器，别看它身材娇小，其貌不扬，但它却非常厉害。如果没有它，花生播种时就出现交通阻塞和剧烈碰撞。
2: 哎呀，完蛋了，我的皮肤受伤了，完了，我不能发芽了。
0: 有了我的排种器，花生种子们再也不用担心剧烈的磕碰。我的排种器可以根据花生种子自身的重力，使它们落入舱盘圆周外侧的小格子内。舱盘旋转到上方时，小格子里多余的种子掉落回舱盘，花生种子们像坐摩天轮一样顺利地进行播种。没有剧烈碰撞，花生播种的出苗率大大提高。怎么样，我是不是特别细心又温柔呢？别看现在花生播种简单又高效，过去可是一件费时又费力的工作。这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播种工具，点葫芦。播种时边走边敲，花生种子就会从它的底部掉落下来。后来，有些聪明的农人对它进行了改良。看，一个废弃的车轮，一根简陋的钢筋，再焊上把手和头种子的漏斗，就能进行花生的播种。只是这样播种效率不高，农人也十分辛苦。好在有我的出现，让花生播种这件事不再像过去那样辛苦。目前我已经应用到国内90%以上的花生播种机械上，大大惠及了花生的种植户，实现了花生播种的机械化。我们家族还要实现花生收获的机械化，花生收获机总装车间里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装配生产，平均45分钟，一台收获机便可以开下生产线。大部分的花生收获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把花生连根拔出土壤，均匀铺放在地里，进行2到3天的晾晒，使花生果实上附着的土壤变干。然后收获机登场，捡拾花生，在机器内部完成果和茎的分离，花生便完成了收获。2010至2020年10年间，中国花生播种面积上升，从2010年的4373.85千公顷上升到2020年的4730.83千公顷。这背后是花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后你们喝着啤酒、吃着花生的时候，要记着我的铁汉柔情哦。

0: 七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乡野浓与融合的欢乐旅程。第一站，在泥田里踢一场特别的足球赛，学抛秧，体验农耕的别样乐趣。第二站，在开疆的农场里进行越野小车比赛，逛共享农场，采摘蔬菜。第三站，走进开疆的田间水塘，抓小龙虾，畅享小龙虾盛宴。第四站，来到安徽砀山，体验砀山兰花印染技艺，来一场农家院里的走秀大比拼。第五站，在玉米大观园里认识百种玉米，感受数字农业，制作玉米文玩，乡野浓语，欢乐无限。你准备好了吗？
1: 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演起，深入人心。
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本期旅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走进田野乡间，体验一场农旅融合的欢乐之旅。这里有泥田里的足球赛，有农场里的越野竞速，有小龙虾的鲜美盛宴，有非遗蓝印花布的匠心传承，也有玉米大观园里的树脂农业。从泥土到餐桌，从传统到现代，快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乡野农旅第一站，乐游团来到了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他们将在这里的田野间进行一场别样的足球赛，解锁抛秧新技能。
1: 咱已经来到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小赵老师，咱要干啥？
2: 咱们今天下午啊，要上一堂劳动课啊，抛秧。
3: 抛秧？
2: 对，这个抛秧呢，它是一种比较精简的一套水稻种植技术，它呢就是通过带土的这个秧苗往天上去抛洒，然后通过重力落下去，根它就直接能扎到我们的这个田地里面了。这种种植方法呢，它比较省人工，哎，而且省力，能够省种，而且能够增产。
1: 挺简单的，赶紧开始吧，快来吧。
2: 哎，不要着急啊，咱们在这个抛秧之前啊，一起给这个田地啊松松土。第一项就是我们全员一起有一个泥田足球赛。第二项呢，我们才大家一起去抛秧。
0: 抛秧前松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在农业上这个过程被称为整地。今天大家将用跑和踩踏的游戏方式来代替农机，人工为泥田松土，让它达到适合秧苗生长的上糊下松、上烂下实的泥糊状。泥田里踢足球、踩泥巴，劳动变成了一场欢乐的游戏，一起为他们加油吧。
2: 我们的泥田足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只要把球推到球门里面去，你就算赢了，能听明白吗？预备，开始。
1: 上上，哎呦，特种兵，球门，快的往那头冲，上上，
2: 好，走走走，哎呀，小心了小心了，
1: 哎，往天上，往天上，
2: 哎，不错不错，传球了，这
1: 东老师还没球高了，
2: 完了，这边有一个勇猛的队员出现了，好，鲶鱼护住了，好，往外传，对，快往外传，
1: 上，前面有人，要不传过去没人拿。
2: 还有两分半钟，预备，好，发球，漂亮，拿球了，冲呀，往那边冲，你们要把人三个人护在一起，
1: 上上上，二哥，
2: 好，鲶鱼拿球了，哎，滑掉了，二子要推一下，好，刘磊已经拿球了，哎，球扑出去了，发球。来，有机会了，有机会了，有机会！泡泡，泡泡，加油，加油！泡泡，泡泡，泡泡，快上呀！泡泡，泡泡，
4: 泡泡，泡泡，
5: 泡泡，泡泡，
4: 泡泡，泡泡，泡泡，泡
2: 泡，泡泡，泡泡，
4: 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
2: 泡，泡泡，泡泡，泡泡，泡行不行？好，我们的乡村队再进一城。
3: 在开始抛秧啊，每个手上都有秧苗，对不对？
5: 对。
3: 好，拿到这个秧苗之后啊，咱不要着急，咱先把这个秧苗啊，把它掰开来，掰到就是两三根，最多不要超过四根，一定要带土。这拔出来之后，咱就可以往天上抛了。但是抛的时候，咱得瞄准了啊。最后我们要让这个田里面变得很均匀。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看一下啊，你看，就这样。就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啊！你看，
6: 是这样倒着扔的，
7: 倒着扔
8: 了。对对对，
9: 我的也立起来了，
10: 我立起来了。
11: 我们在天地之间，在自然中，在土地上，才真真正正的能把这些知识学进心里，才能让孩子们感受到农耕的价值。
12: 那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辛勤和努力，掌握了抛秧的技巧，太棒了！给我们自己鼓鼓掌吧！好。
13: 今天咱们通过这次的比赛也好，包括我们学习这个抛秧也好，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我让我们明白农民的辛苦劳作是多么不容易。
12: 哎，没错，这大家都是在劳动当中用自己的汗水收获了农耕研学的魅力。我们也真心的欢迎啊，大家可以到桃花塘来研学，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农耕研学的魅力。
13: 是，
12: 这真的是在玩中学，在学中悟。欢迎大家到桃花塘
0: 也。在桃花潭的泥田里，篮游团用一场特别的足球赛完成了松土任务，也种下了对土地的敬畏。告别皖南水田，下一站他们将来到四川省开江县，开启一场充满速度与激情的田园挑战。
14: 帅哥你好，你好。
1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4: 你看人家这
15: 装备啊，
14: 就像是那意思。
15: 还有对讲，
16: 对，我们那次专门是户外嘛，我们是露营基地。哎，我们这里有个越野卡丁赛的一个趣味比赛，你们要不要有兴趣敢体验一下？
17: 可以可以，
15: 必须啊。
16: 车在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了。哎呦，
14: 太好了。哎，
15: 我想选这辆。
16: 这辆就是这个动力特别强，这辆越野性，人也好。
14: 我整个粉婶
16: 啊，我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
14: 你也参加？
16: 对啊。哎呦，我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比赛一下。
15: 好，
16: 游戏规则就是让我们场地一圈出场外之后啊，放上那个大足球我们就获胜了谁先撞到谁就获胜。
15: 来吧
14: 来吧，
15: 咱们戴上安全帽准备出发。

0: 第一名冠军，朋友们，哇！教练，我比你还快。
1: 是啊，我差一秒，我就是第一了，你还比我快一步。
0: 关键是什么？太有趣，太有挑战性，太刺激了。你看，
1: 对，
0: 身上全是泥点啊！哇、我们要爬险坡，穿泥泞，然后最后不断的加速，碰到终点那个足球那一刻，肾上腺素不断的涌上心头，哇，这感觉太刺激了。
1: 对，
0: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挑战自己。
0: 哎，我那个两个小伙伴呢？
1: 他们跟丢了吗？
0: 不是车呢？
2: 车停那儿了。

0: 头石有人没有啊？那个这过不去啊，他们咋去的？
1: 冠军朋友们，哇，
0: 有人吗？我咋出去啊？
2: 来来，
0: 咋呀？背我啊，哥！我的妈！我你看了吗？还是咱开疆人好。
3: 你看这裤子弄的，你看看，嗯，这过不来了都。我天，那半天又没人救我俩，我回不来呀都。
4: 确实挺好玩。
5: 是，嗯，咱们整个越野，嗯，还是特别有挑战性的。
4: 是是，
5: 有一定难度，嗯，也需要技巧。
4: 不是玩的，不就是这个感觉？
5: 玩的就是刺激，
4: 对对，
5: 玩的就是真实，
6: 嗯，啊。我们晚上还准备了那个篝火音乐会。
5: 哦，还有篝火音乐会、啊哦、
6: 那个氛围感是特别的好，有歌手，有驻唱啊、哦、然后我们可以吃烧烤吃火锅啊、
3: 哦、要不说年轻人玩的吗？
5: 对，洗个澡换个衣服吧，
3: 我主要是换条裤子吧，
5: 走吧。
7: 篝火音乐会还在准备之中，此时乐游团要为自己准备几样开胃小菜。
8: 咱们田城啊，有句话叫做山上有果园，山下有水田。嗯，来咱们开疆旅游，不仅能够采摘水果，还可以采摘蔬菜。哦，我在前面有块地。哎呀，
3: 哎呀，是吗？
8: 对，
5: 云静农场，
3: 那我肯定能给你拿下。
8: 好嘞。我的地啊，就在那儿呢。
5: 小朋友你好，
3: 哪是你的地？这个、
8: 这儿呢，你看嘛，写我名呢、哦，
5: 还有牌子呢。书一锦，
8: 对，
5: 嗯，这都是你地上的果子哈。
8: 对呀，
5: 小番茄，吃番茄要吃出乐趣，吃法也要不一样。
3: 真好，真好。
5: 虽然它颜色是黄绿色啊、哦，但吃起来。汁水好饱满，嗯，关键啊是这小西红柿有着独特的香气，咱们游客能不能都来这儿采？
8: 嗯，除了认领地之外，咱们里面有一块公共区域，哦，游客都可以来，都可以采，
5: 体验采摘的快乐。
8: 对，
5: 咱去那个公共区域摘。
8: 好，好，
3: 那有什么？
5: 走走
3: 走走走。
9: 噔噔噔噔，叮当啷当。
5: 哇、哦，好多人啊！这里啊，
10: 不是，还真是啊！
11: 你好，你好，你好，
10: 哎，好，哎，真热情，谢谢，谢谢啊！
8: 哎，黄瓜，
3: 这个是旱黄瓜还是水黄瓜？这是
12: 水果黄瓜
3: 哦，水果黄瓜啊！谢谢，谢谢，这也有，这人真热情的，来一个，来一个，
8: 哎，你看，
3: 来，
11: 小心还有刺儿啊！
8: 对，
3: 啊，哎，这个熟了，
8: 掰一下。
3: 再怎么样？这个，
5: 我天哪，
3: 顶花带刺儿，说明黄瓜新鲜。
5: 哎、是，对对对，哎，还有南瓜呢？
3: 哪有啊？
5: 这儿啊。摘南瓜的时候也要小心，全是刺儿。嗯，来，哎，看看，
8: 哇，
3: 还
8: 是贝贝南瓜。
3: 这个叫贝贝瓜是吧？
8: 对，
3: 比平常南瓜甜。
5: 哎，你看汁水都出来了。
3: 是是是是。嗯，
5: 我觉得在这儿生活啊，太悠闲了，
3: 咋的？
5: 太拔丝了，
3: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环境那么好，然后你说就像咱仨似的啊，这今天啊没什么事儿，早上起来到这儿来摘着，多惬意啊！
5: 是，
3: 咱平常咱搁城市，咱没体验不着这个。
5: 对，
3: 是是，确实挺好的。
5: 哎，有这种松弛感。
3: 对对对对对对，
8: 田园慢生活嘛。
5: 是，
3: 对对。
5: 腿一样长，哇，收获满满！
8: 你看，
3: 这东西。咱这衣服都换完了，我看您也干净了啊。
13: 是是是，今天是玩得特别开心。嗯，到了晚上呢，我们准备了那个篝火星空音乐会。嗯，然后这边准备了一点小火锅。
3: 这个是您的朋友是不是？
13: 对，
3: 那咱
13: 朋友
3: 一起呗。
13: 对，
3: 来来来，
5: 哎呀。

0: 感觉太好，要我说说让咱们回去换衣服呢。哎、啊，对，我没想到就是它那么泥泞的地方能有这么好的环境，
1: 是，
0: 关键是这还有火锅，
1: 吃火锅吃串串，
0: 是、哎、那下午来静静看还没有这些呢，上了，
1: 是，关键这个环境氛围太好了，
2: 你看后面有这个水雾，还有这么多闪闪发光的小灯泡，
1: 哎，天空当中还有半轮月亮，在这样的星空之下还有音乐会是吗？
3: 对，
1: 您怎么想到在开箱这个地儿做一个星空篝火音乐会？
3: 就是那想让城市周边的生活的人过来周末微度假啊，在这种惬意的环境啊，远离城市喧嚣，
1: 所以也是返乡创业青年。
3: 对对的、
1: 啊、冒昧问您一句，您多大？
3: 我2000年的。
1: 00后。
0: 2000年回来创业的，2000年。可见我们看，别看年龄小，对吧？他也回到这儿来，你看人家做这事儿做得多好、
1: 啊。对，咱边吃边聊吧。
0: 是啊，
1: 是。
0: 这跟我们这个北方这个涮羊肉还不一样，这叫烫火锅。
3: 对。
1: 这个地儿挺大的吧？不只有越野这一个项目。
3: 对对对，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占地是80几亩地，因为我们刚才玩的区域是我们户外竞技区、哦、它里面有射箭场啊，卡丁车啊，玩一些团建游戏啊，我们场地内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小火锅啊、哦、还有露营烧烤啊、哦、晚上的这种氛围啊、可以看看电影啊，听听音乐会啊、哦、所以我们是打造的是全天的模式、哦、吃喝玩乐一整天，周末的时候我们这里游客还是比较多的，
1: 他两个朋友也经常来这儿、
4: 哦、是的，是的，
5: 对的对的、嗯、到了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朋友到这里来玩一玩，感觉挺轻松的。
0: 您肯定是就几个朋友一起到这儿来到周末是吧？
4: 对对对，因为这儿的话其实我住的离这儿比较近，然后玩的也很丰富，环境也很好、哦、对对
1: 对。哎，你都参与过什么项目？
4: 那个射箭，那个
1: 射箭，
4: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卡丁车，
1: 卡丁车、哦、哎，你也见一身泥点子吗？
0: 你玩卡丁车敢穿白裙子来？
4: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
0: 咱大老远来啊，就是说我觉得咱不能说光吃，嗯，这么办吧，因为大伙儿也知道我是演员嘛，嗯，对吧？所以呢，让苗林唱一个。啊，
1: 我有一首原创的歌曲。
0: 你自个儿写的啊？
1: 我自己写的。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叫李白。啊，希望大家喜欢啊，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在开疆的田园里，自由团体验了越野的刺激、采摘的满足和篝火的温暖，而开疆的惊喜远不止于此。下一站，自由团将继续留在开疆，去水田间寻找夏日里最鲜活的馈赠。
3: 刘大哥，
4: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来来来
5: 来，刘大哥，咱们的这一片智慧渔场，哎，有多大？
4: 那么这一片的智慧渔场呢，是有500亩，我们是上层，你看到我们上层是挂着很多棒的那么中层呢，我们是有养鱼的那么下层我们是养这个小龙虾和大闸蟹。
6: 对对，这我们知道，虾兵蟹将鱼元帅嘛，
4: 对对对，
5: 立体化的一个养殖。
4: 对对对，
5: 咱们每年，大概产量有多少？
4: 我们像小龙虾这一块，我们每年的成品虾产量大概在100吨左右。
6: 多少？
4: 100吨。
5: 100吨啊，100吨大概就是20万斤。
6: 100吨啊？
4: 对对对，因为我
6: 这辈子没吃过20万斤的小龙虾呀。
5: 今天让你吃个够，
6: 那能行吗？那样？
4: 可以可以，邀请你们品尝一下我们开疆非常地道的各大。体肥的小龙虾。
5: 但是在吃小龙虾之前，我们得先见着小龙虾呀。
4: 对对对，
5: 得先捞吧。
4: 那么接下来我会邀请你们一起来我们这个实地来体验一下我们小龙虾的整个的一个捕捞的一个环节。
5: 咱们一起
4: 啊，
5: 来感受一下捞虾吧。
4: 可以

0: 可以，来个比赛怎么样？咱怎么比啊？
1: 两两一组吧。嗯，
0: 可以可以。
1: 当地人一组。嗯，
2: 好嘞。
1: 啊，那咱俩就是乐游队。
3: 对对，那他们就是乡村队。
1: 对啊，
3: 他们本地的
1: 本地村民吧。
3: 对对对对，
1: 这不是有船吗？嗯，
0: 对对对，
1: 咱们呢，两人一条小船儿啊，前面是不是那个杆儿就是虾笼？
0: 对，
1: 看看谁捕的虾多。
3: 那没问题。
0: 可以可以
2: 可以，
0: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啊。
1: 有信心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我来问你们，
3: 对，
0: 你们有没有信心？
3: 不，你咋整的？就是咱就是咱大言不惭问人家。
0: 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啊，
3: 就是
0: 你们不能用你们的爱好来挑战我们的专业。
4: 哎，我受不了这个啊！
1: 胜负欲起来了啊！
3: 哎，赶紧吧，
1: 来吧，
0: 来。
1: 你怎么原地打转儿啊？
0: 我不掉头吗？
1: 给一个
0: 过来了，哥。

0: 年轻人带孙子真装不下那个
1: 啊，你拉绳子
2: 来黄还得是您。
3: 那我们可先第二龙了，
2: 你别跟我说话，
3: 我要干扰你的进度。
2: 老苗别来了，翻了，
4: 别帮我压船呢。
1: 专业的人要干专业的事儿啊，这不用比较，你们两筐我们一筐，而且我们捞着一筐使出了太多的劲儿。
5: 划船的这些大姐啊、
1: 哎、
5: 啊大哥他们真的是其实挺辛苦的。
1: 对，
5: 咱们看觉得小龙虾吃着的时候一次吃好几十只，且捞了真的。
1: 而且从这小龙虾的状态就能看出来咱们的这个小龙虾活蹦乱跳，肉质很紧。
5: 对
1: 你看它一直都
6: 对
1: 跳出来了，
5: 我们这快跑没了已经。
1: 对，吃小龙虾是不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是，你们都吃过哪些口味的小龙虾呀？
2: 蒜蓉
1: 啊
5: 啊，麻辣
1: 啊，
5: 我就吃过这俩。
1: 我吃过太多了。
5: 你吃过什么？
1: 原味儿
5: 啊，
1: 怪味儿
5: 啊，
1: 油焖味、蒜香味、香辣味、麻辣味、酸菜味、泡菜味、酒醉味、都郎香味、
3: 黑山椒味、串串香味、猪腿味、猪肘味、红茶味、椒盐味、剁椒味、藤椒味、水果沙拉味、蜜酱油味。
7: 哦，那我们这儿还真有一种您没吃过。
1: 什么？
3: 我先不告诉你。
1: 嘿，卖个关子啊。
5: 是，我发现你是真馋呢，这个、你吃多些呀、你这是。哎，
1: 但我没有吃到100吨呢。首先欢迎我们的梁大厨。
5: 哎
1: 呀，
5: 哎，就等你了，
1: 哎，
5: 就等你了。
1: 今天我们的口福全靠您了。
5: 是啊，
1: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
3: 啊，
1: 这游游问我们吃过什么样口味的小龙虾。
5: 嗯，
1: 我也说了，我吃过太多。
5: 他要找你复仇，他都拿出来了，给亲戚都吃了，给亲戚都吃了。
1: 有没有我没吃过的？
8: 对，肯定有。
1: 什么？
8: 冰镇小龙虾。
5: 哦，我明白，就是吃刺身
1: 蘸酱油。
5: 对，就现在就生吃扒开咱就吃，是这意思吗？
8: 我们要把它加工好，但是我们的加工原材料啊都比较简单，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嘛，然后吃点这个冰冰凉凉的感觉，特别舒服。我们曹师傅是四川川东北这边最大的一个水库，这个自己吃的水呢就是从那个里面分离出来的。然后我们小龙虾的养殖的这个养殖户呢，它的每一个水渠呢都直接接到我们这个水库的水。
1: 哦，
8: 所以我们小龙虾喝的水就是我们自己吃的水。
1: 哎呦，人喝什么小龙虾喝什么。
8: 对
1: 啊，
5: 这个真正是小龙虾。
1: 哎，怎么说？
5: 因为它是龙虾的小型，就是你看看这钳子真的很大。它要还手了。那个它这个小龙虾你看这钳子就特别大，你来这个。你看这钳子，这只小龙虾有多沉？
8: 嗯，这只小龙虾有
1: 二两多。
9: 梁大厨告诉乐游团，冰镇小龙虾的绝妙口感秘诀在鲜活与丰腴，非60克以上的活蹦乱跳的健硕小龙虾不可。唯有这般体格的虾肉，才够得上那份弹牙紧致的口感。食材严选至此，烹饪便无需繁复。锅中只需加入葱姜，煮开后下入小龙虾，及时撇去浮沫，5分钟左右虾壳变得通红即可出锅，自然晾凉。
1: 10分钟过去了啊，已经晾好。

0: 好了，
1: 对
0: 啊，接下来我们是
2: 动，
0: 可以冰镇了。
2: 对，冰镇，
0: 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3: 直接拿走动呗。
2: 我们要摆盘。
4: 晾凉的小龙虾只需简单摆盘，送入冰箱稍事冰镇，一道沁爽弹牙的冰镇美味便唾手可得。
0: 冰镇小龙虾上桌了，哎，
5: 主角登场了，
3: 快来快来快来，
0: 仙气飘飘，咱们就开动起来啊！来，戴手套，
3: 来来来来来来，哎，
0: 几位姐姐都是本地人吗？
6: 啊，本地人，
0: 来这儿吃农家乐。
6: 哎，对，咱们来吃那个小龙虾的，
7: 到这玩儿。
8: 农家乐，
9: 哎，这是好大呀！
0: 咱们冰镇小龙虾有没有特别吃法？
5: 有吃法也有讲究。剥壳的时候，它是一握双手扭一扭，掐住侧盖，除虾头。然后咱们二捏蛮腰，响声脆，多捏几下壳易退，
0: 呵，这小押韵
10: 真好。
5: 三抠一侧白肚肚，捏住腰尾肉摇出，
3: 我这出来来，
5: 对，
6: 对，很大，
3: 你看看，
5: 捏住虾尾，哎，
0: 这也有了，哎，
3: 然后呢？
5: 咱们四撕虾背。去虾线哦，
11: 对，这个虾线我看到了，
5: 对，因为这个没有去虾线嘛。
3: 朋友们，赶紧人吃赶紧虾，
0: 重要的是什么呢？哎，在开箱咱这个虾品质好，哎，有的这个虾线它就不脏。
3: 哎，你看人家姐一直在说，哎，对，
0: 好，
11: 开箱的水好，
5: 咱们生抽芥末入口间，哎，
0: 直接吃就行了，
11: 直接吃啊，吃了，
5: 我还看到一个虾黄，
0: 满足感。
3: 怎么
5: 谢谢他？取虾前不要丢，脚脚里有鲜肉肉。
3: 你看您那个真厉害，
6: 这个很好。
3: 您那个咋弄的？
0: 这怎么取的呀？
6: 蟹肉是它的
3: 嘴，就掰开的时候摇一摇哈。
0: 姐姐给你包好了。
6: 谢谢。
3: 你坐这儿吧，来吧，来吧，你坐这儿吧，
0: 来来来，
3: 咱俩串个座吧。哎，
6: 平常吃小龙虾呢，就是吃蒜蓉和香辣的吃的比较多。这个冰镇的了，就吃的小龙虾的原味。
3: 小龙虾煮完之后，它再加上一冰镇，它那个肉更紧。料汁很简单，就是酱油加上这个芥末。其实不蘸的话，这小龙虾就直接这么吃也很好吃，因为它虾本身有那种鲜甜。
5: 就是冰过之后的小龙虾呀，它的口感呢，更弹牙。
0: 你这么一咬，它有嚼劲儿，但嚼劲儿过程当中它还有脆，所以又鲜又香又甜。
3: 哎呀，我就刚才你刚才说那么好，我刚有点噎着了。我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什么？是主食吗？这个是？
5: 这个是开江的特色饮品啊，凉虾。
3: 哦，这个也是虾，这个你咱们虾这么泛滥吗？咱们这儿
5: 米凉虾，用米浆做的。
3: 这个？
0: 就是有虾的形状是吧？
5: 你看，看起来，
0: 哎，有点像这个象虾。哎
3: 呦，这怎么这么甜？这个是
5: 红糖水
3: ，红糖水泡的这个。这个真挺好的，这个。哎，
0: 吃完小龙虾，再喝这凉虾啊，象虾不是虾。最后一句交给你了，
5: 此虾非彼虾。
0: 好，哎呀，都是诗人啊。
3: 那个光说不行，我再吃个虾吧，来。
0: 那咱们就一起来干虾，
3: 干个虾，
0: 干个虾，
3: 干个虾，
0: 干个虾，
3: 来来来，
6: 选一个大的。
0: 乐游金乡村，
12: 快乐一百分，
0: 干！
4: 在开江，乐游团从水田里收获到了最鲜活的快乐。告别这里，下一站他们将来到安徽砀山，为助力这里的丰收晚会，他们将在农家院里探寻非遗文化的魅力。
13: 对这个丰收晚会还能有点什么助力呢？
14: 村民之间这个就是开小货车比赛，呜，开谁开得快。
13: 你打住吧啊！如果大家都参与进来，我觉得也得跟地方特色有关系。
14: 那你说啥？
13: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利用这个蓝印花布，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15: 我觉得可以，而且我还想到一个，正好能做一个节目。咱们蓝印花布离这儿也不太远，咱先去看看好不好？
13: 走啊！
15: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砀山兰花印染技艺传承基地就是这儿了。
16: 你好，
15: 您好，怎么称呼您？
16: 我姓胡，因为我叫胡一民，砀山兰花印染传承人，我是第五代。
15: 那我们算是找对地方了，师傅。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蓝印花布上面的这个小白点是刷上去的还是？
1: 蓝印花布用石灰豆面来做防染剂，把模板放上去以后，然后印花，印花以后这是。

0: 太好了啊！
1: 像这种板得有200多年，它就是不能用了，
2: 算是收藏起来。
3: 但是这面墙上吸引我眼球的地儿太多了，
2: 真的。
3: 我好喜欢这个包包啊！嗨，这太可爱了。
2: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哎，
3: 你看着啊，所有的人都一样，看到美好的物件啊，美好的景啊，就心情马上就愉悦了。
2: 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就是这个板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这个呢，放在下面，拿刀子一定要拿好，啊，该刮完刮完去了。
4: 这个的雕刻都是从下往上这么走吗？对，跟刻章不太。
1: 就用完刀子是这样的。
5: 这要是没什么耐心的话，就估计就
6: 这个肯定要耐心的，
1: 体验一下吧。
3: 我试着弄一下，我弄个简单一点。
4: 我是这样的，
1: 不能像拿杯一样，就这样拿。
3: 这个很费手劲儿，
4: 有力度啊。
3: 对，
1: 哎，可以可以。
3: 我现在有个想法，你们觉得可以不？
2: 您请讲。
4: 我肯定行。
3: 就是我们来一场视觉盛宴，来一场走秀，你觉得怎么样？你包装一批，我包装一批，最后咱俩进行一下比拼，看谁把蓝印花布更加放大它的美，谁就算胜出，好不好？
2: 可以，没问题。那就快去吧，等啥呢？
3: 那我走了。
4: 你都藏好了，我来了。
3: 你好，打扰一下，姐姐，那个我们在筹备一个晚会，需要一个模特。
7: 你眼睛就透过他背那个。
4: 我对是就是愁的，就是我觉得我赢不了，我想找个最帅的大哥，行吗？
3: 您能帮我一下吗？
5: 能啊！
4: 我这特别帅，没问题，然后彻底改头换面。
3: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
2: 我给你们找的评委都到位了，快来吧，挑衣服吧。
3: 咱挑一件比较符合自己的啊。
8: 这个不行吗？太
2: 行。找个旗袍。
8: 这个不行吗？
4: 这个不行。
3: 我觉得都很好看。哎，老漂亮了啊。你这样，大姐你先去试一下。
4: 我觉得还行吧。差不多。我刚看他那个徽章不错。咱们争取精掉他们的下巴。我觉得我跟一个服装设计师一样现在。
3: 好搭呀，这个颜色。哇，好漂亮。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
4: 行，
2: 两队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2: 好了，那就出来吧。哇哇，来，我们先让两队的朋友说一下自己的这个设计理念吧。
3: 我们主要突出的就是我们的古典美。
2: 古典美
3: 看出来了吧，一身旗袍的妆造。嗯，哎，完了从头到脚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
2: 而且我看见一个细节，耳环还挺新奇的，
3: 别致吧。嗯，其实它不是耳环啊，是胸针。
2: 胸针？
3: 对，别在胸前的。哦，我就是觉得，哎，放在耳朵这儿，整体这个气质嘣就上来了。
2: 这个太好了。这边这位
4: 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们好。然后我们这一件作品呢，我们给他起的名字叫做穿蓝印花布玩鹌鹑的午后男人。
3: 为什么是午后的男人？
4: 下午好像是一个慵懒的时光，然后，哦，对，然后大家可能在外面正在聊天喝着茶，这样一个灵感来源。我们这个作品确实是因为很多受限，因为呢我们来了以后呢发现大哥呢确实穿旗袍穿不上，然后这个很难和他们匹敌。我们就拿了一些这个做成窗帘的这个布艺呢，然后披到了大哥的身上。
3: 你别说，真有窗帘的味道哈。我觉得游游啊，你别介绍了，你越介绍 就越给自己拉分儿，
2: 有一种那种真诚的美感。
4: 你帮我说两句话吧，要不
2: 然。大哥说：“你赶紧帮我走吧。
4: ”啊，真的吗？刚才穿的时候你不挺美的吗？
3: 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观众的眼光。评委的眼光是雪亮的，
2: 好，
3: 我们自己说再多没有用，我们让评委们亮出宝贵的几票吧。
2: 好，没问题。那这样，两位浅浅的展示一下，走两步，然后展示一下，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是我们乐乐的这个作品，请展示。
3: 你看姐姐这气质，你就说气不气人？带劲！
4: 哥，他们是有点气人。
3: 哎呀，你看看，
2: 来，哇！亮极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游游的作品，
4: 穿蓝印花布午后玩鹌鹑的男人。
2: 啊，请展示。
4: 你看，哎，这掌声再热烈点。哎，

0: 好，那么接下来投给乐乐的朋友举手，我看看。
1: 举手。
0: 好。
2: 哎，
0: 七票，八票。
3: 哇，八票！
0: 接下来投给我们悠悠的，请举手。
1: 举过的我都算他了，他才三票。
4: 谁说男人就没有美的一面呢？我也很感谢那位大哥能够一直配合我。大哥本身很帅，我希望我给他捯饬的，不会让他觉得他还不如以前自己那么帅。但是我自己也能力有限，然后现场的材料也有限，都尽力了，而且大家都很开心。
0: 所以，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乐乐。胜出的这一方就可以带领他的团队，带领着这个蓝印花布走向晚会的现场，到时候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表演，好不好？好，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谢谢谢谢。
5: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晚会的现场。
6: 饿死了。赵站长，久等了，赵站长，
0: 久等了，久等了，
6: 请坐，
0: 来，师傅您坐，
6: 王教练坐，王教练坐。哎呀，
0: 现在就等着今天晚上的丰收晚会了。
7: 一定会满意的，
0: 一定会满意，一定会满意。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5: 首先是我们的第一个节目《蓝印花布》的走秀。来

0: 山非遗蓝衣在晚会上留下了最美的身影。接下来乐游团将来到北京平谷，在玉米大观园里感受树脂农业的神奇。
1: 咱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在峪口的树脂农场，大家看到了吗？这儿啊叫做玉米大观园。
2: 那我今天就是刘姥姥，我是刘姥，我是刘姥姥。
3: 刘姥姥进玉米大观园是吗？哎，二位老师，今天这个里面的玉米品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多，你们猜一下大概有多少种？
4: 玉米应该有100多种，
2: 我不知道，
4: 我不知道是对不对。
1: 而这儿的玉米啊，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品种它会有一个小的指示牌。哎呦，这位啊，就是咱玉米大观园的负责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尹老师，
1: 您好，您好，尹老师您好。
3: 来，两位姐姐，
5: 欢迎来到峪口的玉树脂农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我们这地分成了很多的区域，那么一共种植了100多种鲜食玉米。
2: 就是100多种
4: 啊！太棒了，太棒了，
2: 真的是100多种吗？
5: 100多种。
2: 那摆这儿的也没有100多种。
5: 这是我们选出来的一些，那如果全摆下来，这里是摆不下的。
2: 摆不下。
5: 对，还有各种小瓶子的那个玉米，这个像紫色的，我们说的叫高花青素玉米，天然抗氧化。你像这个我们的所说这个336的这个品种，那它是高叶酸的，
1: 这就是我说过的这个。
5: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是飞花的品种啊，既有甜又有糯，那还有叫一甜三糯，它的口感非常非常的好，适合老人啊儿童。
2: 好的种子还得有好的地。
5: 对，是的。您看我们这地里有大量的叫物联网传感器，它是埋在地里的。
2: 啊，那
5: 我现在有一个，那这个就叫便携式的传感器。那您可以看到它上面就可以显示这里的氮磷钾含量啊，土壤的温湿度以及 pH 值。
2: 就是土壤现在是什么样啊？
5: 里边所有的样子你都可以看得到。
3: 就过去种地凭经验，现在种地看科技。
5: 没错，
3: 是这个意思吧？
5: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身后，我们这是这台北斗导航的无人拖拉机，24小时只要有油，它就可以不间断地进行工作。
1: 老师它自己会转弯吗？
5: 那么它这个路线全部自己进行计算和避障。还有一个像刚才我们那边有一个无人机机库，那么它来配合在空中对它进行一个遥感，对这个整个基地进行巡查。那我给各位老师发布一项任务，在我们的地里，希望大家找到我们这个3款玉米，刚才所说的飞花、519和336。
3: 三位老师一人认领一个，你们找哪个？然后咱俩吧，
1: 咱俩一起
3: 找飞花，
1: 最难的这个飞花。
3: 飞花，
4: 我这才是最难的。你看你们都有特点，我这没特点，
3: 纯白，
4: 纯白，
5: 纯白，
4: 对，老师这个太难了。

0: 老拿个样本走吧，
1: 好
0: 吗？
1: 好的，
2: 好的，嗯，好，那就出发，
3: 走走，
4: 出发。
5: 这个这么一大片地，
6: 哎，我的妈，
5: 从哪儿找啊？
6: 你看那个是什么色？
0: 哎呀，小心小心地啊！找到一个，我找到一个，但是是紫颜色的。
5: 文库老师找到了，啊，
0: 我找到一个紫颜色的。
6: 你拿着吧，我自己找。
5: 不识嗟来之食。
6: 这，
1: 闻到这味儿我都想吃了。这
6: 个，从外头这个，
0: 对，
6: 一看它就是紫颜色。
5: 我们这个
0: 搬一个那么大的。
6: 对呀，这。太小了，我下不去手。
4: 你这任务还没完成，走了，我走了。
1: 我感觉我们的黄白的好难找呀。
2: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就是看高空俯瞰一下。
1: 那我们是可以用无人机来帮助你们吗？
6: 可以啊。啊，
2: 对对对，无人机，
0: 无人机，
2: 哎，无人机是无人机帮我找吧。哎，
5: 天上那位朋友，找一下那黄白相间的吧。我实在是找不着了，这全是紫的。
1: 先帮帮我们，
0: 请你帮我找到336，
2: 跟着他走，
0: 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跟着他走。
1: 好远，
0: 我进去了啊！
1: 走到头了都是紫的。
0: 这个会不会是我要的那个？这个好，哎，
1: 纯白的那个336找到了。
0: 哦，找到了，我找到了。
2: 人生就是这样，需要在弯路上走一走，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1: 小时候吃的就是这
7: 样，小时候吃就这种玉米老品种，
0: 我没有见过呀。
2: 每一个都
0: 是这是我的。
1: 好嘞，看着
0: 我找着了。
2: 我们继续往前吧，朋友们，太难了。
5: 我们的黄白呀，啊，你到底在哪里？
8: 这里是废话。
1: 有一个啊，他说话了，
2: 听到了吗？
0: 这里是废话。
8: 干嘛？这里是废话。
6: 这里是废话，听到了吗？这里是废话。
1: 胜利就在不远处了。
6: 你早说呀！
1: 加油加油！
8: 这里是废话。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这里是废话。
1: 你看它的颜色是，
2: 这，需要尹老师判断一下吧。它有黄色在上面，
1: 有黄色在。
5: 走走走走走，
2: 撤！
1: 谢谢无人机，
2: 边吃边走吧，朋友们。生吃都很好吃。
1: 是。我这颗好甜呀，
2: 朋友们。在你家附近的市场上寻找一下，有没有一款叫做飞花玉米的这个品种？有的话一定要买去尝一下。
9: 哎，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玉米啊，咱们在这儿能吃能看，其实它还能玩儿，
10: 做成一个文玩的小摆件儿、小纪念品。文长不想尝试一下？
6: 哎，我没见过这个，
10: 没见过吧？
0: 没见过，
6: 在哪儿啊？
9: 这边，咱们走，
2: 走，
0: 走，走。
11: 你好，我是农业中关村数字电商产业基地的负责人，非常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现场。
0: 这是真玉米吗？
11: 都是真玉米。我们每一穗玉米，像大家所看到的颜色、籽粒、花色、品种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已经准备了，给每一位嘉宾准备了一套我们的这个玉米手办的这个玉米盲盒。
0: 太神奇了！
12: 我的是一个七彩玉米。
6: 你为什么还给一些小碎粒子？是什么意思？
11: 因为
6: 怕掉了。
11: 不是，是因为您看啊，每一穗玉米它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它不可能长得满头满尾。那在我们的套装里面会给这个大家配备一些，正好能够补充上去。
2: 我们一般看到的玉米，它其实都到了正常的成熟期才采摘，我们这个是长到一半就采摘了。
11: 我们的玉米都是它自然生长的，在秸秆上干了之后我们才会采摘下，然后还是让它长足它的这个品种本来就应该有的这个生长周期的时间。
12: 我从小手工课就不及格，
11: 那您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常练练。
12: 好嘞，粗糙也是我的独一无二了。
11: 然后呢，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上花托的阶段了呢？
12: 我这因为我这边安不上去。
11: 看来您是一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要慢慢慢慢来啊。
6: 对，老师，我们没有这穗儿。
12: 老师，这个是直接这样插吗？
6: 其实应该搁点。
1: 老师，这个也很漂亮。
11: 对，您可以点点胶，让它更听话一下啊。来来来，我帮你。
1: 这个就要打磨了是吧？
0: 老师，我这个穿不过去怎么办？
11: 哎呀，我感觉有点忙不过来了。
2: 娟儿姐一个人安静的在那儿弄了好久。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成功了！来，老师们怎么样？展示一下我的满江红，
2: 我的龙鳞
3: 江花，
2: 我的金玉满堂，
4: 那个灼灼桃花吧，
5: 灼灼桃花，
2: 好，金玉满堂。
0: 到这儿吧，这个玉米的文化算是已经体验的淋漓尽致了。乐游新乡村，
6: 快乐一百分。
7: 今天的旅程，乐游团带着大家在泥土与欢笑中体验了一场场乡野农旅的欢乐盛宴，有泥田足球赛的热血奔放，有农场越野的速度激情，有小龙虾盛宴的舌尖狂欢，有非遗蓝印花布的匠心传承，也有玉米大观园里的未来农景。五站旅程，五种风景，一样的欢乐，不一样的乡野，沃野之上，欢乐无疆，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我们下期再见。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海南岛东北部的红树林是海蛙在地球最北端的生存地之一。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到中国的海南岛，几乎在每个岛屿上海蛙都能存活。海蛙世界上唯一可以生活在海水中的蛙类，它们体内的渗透压系统与普通蛙类不同，这是它们能够吸收海水中的水分。退潮后的夜晚是海蛙最佳的进餐时间。像大多数蛙类一样，海蛙只能辨认出运动物体的某些特征，但对静止和明亮的物体却视而不见。有一种象手蟹，幼体和成人拇指盖一样大小，是海蛙最好的食物。因此，海蛙也叫食蟹蛙。微弱的视力是海蛙捕食的最大障碍。虽然它们能发现猎物，但命中率很低。

这一夜，海蛙一无所获，潮水即将到来，只能等待下次机会。在同一片红树林里，谁才是捕猎者？

脸色熟悉，他们深藏不露，静待猎物的出现。他发现猎物，

一只大刀螳螂，螳螂身手敏捷，

自然界的强弱之分往往瞬息万变，非生即死的竞争永恒存在。

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他要开始他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肢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两个小时后，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进入了吸血居住的水塘。

时间的打斗，西谢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西谢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0: 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

0: 话。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秋寒说，他咋的了？他怀孕了？什么？秋寒怀孕了？梁晓东这混小子，他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这两个孩子真要是，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1: 我该怎么办？啊，
2: 秀儿，不怕啊，不怕，遇到任何事儿咱都不怕啊，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3: 大姨夫，你这也太能坑我了，你呀！大姨夫，大姨，我大姨夫呢？
2: 你大姨夫没在家呀？咋的了？
1: 你说哪有我大姨夫这么办事的？
2: 不是，到底咋回事呀？你快说呀！
1: 大姨。
2: 你是不是和我大姨夫早就知道梁晓东跟蒋秋寒他俩处对象了？这事你知道了？
1: 你怎么能跟我大姨夫一起骗我呢？
2: 这事儿吧，怨你大姨夫，他不愿意蒋秋寒和他侄儿处对象，所以他就想着这个蒋秋寒都怀孕了，你们还把我整来，让我当小三儿啊？
1: 不是你说啥？蒋秋寒怀孕了？那听谁说的？
2: 蒋秋寒自己说的呗。
1: 不可能，这大闺女怀孕，瞒都瞒不住，那还能自己往出说呀？不可能。别提了，刚才我俩在梁晓东他家大门口打起来了。
2: 打起来了啊！不是，你吃不吃亏呀？啊，
1: 你外甥女儿那是受人欺负的人呢。
2: 哎，没吃亏就好，没吃亏就好。哎，
1: 蒋秋寒怀孕了，我也没戏了。
4: 你说我大姨夫这事儿办的，我得好好找他说道说道。你们这坑也太深了。不是，
2: 燕子，燕子。
4: 哎，老婶，吃饭了吗？
2: 我吃饭。哎呀，
4: 老婶，咋的了？
2: 咋的了？ 事儿，你还问我咋的了？
4: 发生啥事儿了？
2: 我这是看错你了啊！平时我觉得你挺懂事儿的，做事挺有原则的。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呢？
4: 老师，我干啥事儿了？你咋越说我越糊涂呢？
2: 你糊涂啥糊涂？

0: 啊，那秋寒都怀孕了，你还在这装糊涂？
1: 这事儿，老婶，
0: 你还笑？
1: 你误会了，老婶。秋寒怀孕的事儿是秋寒为了让春秀一同意我俩婚事骗她的。我跟秋寒没发生过一点关系，真的。
0: 真没有？
1: 绝对没有。
0: 不是小东啊，老婶跟你说，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啊！你跟老婶说个实底儿，这是到底有没有？
1: 老婶，我用我的生命给你保证，我跟秋寒没有做过半点出格的事儿。
0: 哎呦，你说秋寒这孩子怎么能整出这出呢？可吓死人
1: 了。那个老婶，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们都不同意我跟秋寒在一起啊？
0: 哎呀，这事儿吧，你以后就知道了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好。不是，行了，你赶紧进去把衣服换了，把脸擦一下啊。老婶走了。
1: 不是，老婶，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0: 早也好，要晚了的话，你该遭罪了。听话，小弟，
1: 我不去，
0: 也得骂。我真不明白了，小东到底哪儿得罪你了啊？为什么呀？你就是不同意。
1: 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还要拆散我俩？
0: 你们俩不合适，
2: 不合适，不合适！你就这一句话，
0: 你倒是今天跟我说出一点来，让我心服的话，马上跟他分手。
1: 就是不合适，下地下地，
0: 你不下地，我上天
1: 就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3: 你想把我气死啊？啊！你要早听我的，能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吗？
1: 快点骂求你了，跟我走。
0: 妈，咱们上医院，快点的。
1: 进去。哎呀，鲜花，你来的正好，赶紧的，这个死丫头说啥也不生育，你快帮我劝劝她，快点的。
3: 哎呀，慌啥呀？这都要当姥姥了，这是好事儿啊，我还得恭喜你和秋寒呢。
1: 你咋回事啊？
3: 行了啊，别急，来来来来，别着急。哎呀，我问问秋寒，他这是咋想的啊？哎呀，秋寒呐，这啥时候发生的事儿啊？几个月了啊？反应大不？吐的厉害不？这是爱吃酸的还爱吃辣的呀？
1: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也不知道小东咋想的啊！我得打个电话问问他。婶儿，嗯，怀孕是我自己的事儿，叫他干什么呀？
3: 行了，鲜花，赶紧帮我把他拉下来，咱俩领他上医院，快点的！
1: 哎呀，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3: 吓唬我？
1: 你这丫头啊，是在给你置气，啊，作妖唬你呢。她跟小东啥关系都没有，她怀啥孕呢？哎呀，蒋秋寒，你可真是我亲闺女啊，啥招你都想得出来呀啊！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呀？都是被你逼的。你今天。
3: 你还行了，行了，这没怀孕，这不是你想要的吗？你还剩啥气啊？啊，秋寒以后可不敢这么气你妈了啊！这出人命的要。行了，消消气儿啊。

0: 好啊，车来了。秋寒呢？赶紧去医院呢。
1: 你回去吧。
0: 回哪儿去啊？赶紧的，车都来了，快点。
1: 我告诉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秋寒不是怀孕了吗？她，
1: 你能不能小点声？

0: 他怎么回事啊？
1: 秋安怀孕是假的。
0: 假的？
1: 对。谢谢啊。哎。

0: 梁小强，
1: 梁小春，
2: 你咋在这儿呢？你不到县里上班去了吗？
0: 谁说我上县里上班了？
2: 啊，我听别人说的，我正想发微信祝贺你呢。
0: 祝贺我啥呀？
2: 祝贺你在县里边找了一份新工作。
0: 县里吧，我爸是给我找个工作，但是吧，我不太想去。
2: 你咋不去呢？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呢。
0: 你就别管我这事儿了。你咋的？你这实习回来了？
2: 啊，我这实习结束了，我是准备回家呢。
0: 行，我送你回。
2: 行，
0: 走吧。
2: 等会儿。
3: 大哥啊，
4: 都过来了啊，来下去说点事儿。
3: 哎，不是，哎，
5: 啥事儿？
4: 那什么，前段时间我跟你说那个，给小雪、小春啊，张了个订婚宴，你跟你媳妇说了没有？
5: 啊，说了。
4: 他什么意见？
5: 他那个啥意见？没意见，就听二哥的。二哥，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4: 行，那我就做主了。
5: 行，
4: 我张罗一下。嗯，还有个事儿，我可想跟你说一下。反我今天操这个心。
5: 啥事儿啊？那
4: 怎么说呢？
5: 不是你不说我哪知道啥？
4: 是，嗯，谁让我是你二哥了的？这我这话憋不住。
5: 那你就说呗。
4: 是这么事儿，那个小东啊，那个去看病住院，到省城去复查，全是鲜花掏的腰包。
5: 他掏啥腰包啊？
4: 是啊，那边是我侄儿，这边是我弟弟，那花点钱倒没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公事公办，对吧？应该公家花钱，怎么能个人掏腰包呢？你说你这没白天黑夜的干，这累的你看跟老黄牛似的，是吧？也不掌握着钱，不能让他乱花钱呢。我都知道，你家那翻盖房子是吧？又修那花轿，花多少钱呢？这不拉了不少饥荒？
5: 这正经拉不少饥荒呢。
4: 嗯，我就跟你说这个，你就别乱花钱了，是吧？跟你媳妇说说，要不我这当哥，你说我这就愿意操这个心，我走了啊。
5: 对，搁这给我装大款呢，这是。
0: 李强，哎，我给你送到这儿得了啊。
6: 行，
7: 那你自己走过去行吗？
6: 好嘞，谢谢小春啊。
0: 你站。
6: 我发现苗志强，你现在跟我俩咋这么见外呢？啊，见啥呀？那咱俩是兄弟，这点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站着。
7: 必须得感谢呀。
6: 谢谢小春。
0: 烦人不烦？慢点啊。
6: 好嘞。啊。走了。
8: 别玩了，给你爸打个电话，问他到哪儿了。跟你说话呢，别玩了，老盯着那多费眼睛啊。耶，哎，
9: 结束了，
8: 快点的。
9: 你刚才说啥？
8: 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吃饭。
9: 他不回来了吗？
8: 哎，正好，快，吃饭了。
5: 吃饭了啊？
8: 嗯。
9: 咋的了？咋不高兴呢？
5: 没有，
8: 吃饭吧。
5: 那个小雪，
9: 嗯，
5: 你二大爷要给你和小春办订婚宴，你得准不准备啊？
8: 嗯，订婚宴咋这么快呢？
5: 大哥说早就该办了，问咱们啥要求呢？
9: 嗯，妈，你有啥要求啊？
8: 你乐意，我没啥要求。只要你高兴，我和你爸尊重你的选择。
9: 呀，我妈太好了。
8: 行，吃饭吧。
9: 嗯。

0: 现在花
1: 嗯
0: 就是那个梁晓东看病的钱你给拿去
1: 啊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0: 你别管听谁说的你就说是还不是
1: 是咋了
0: 啥玩意儿咋了咋了的那小东给公家办事受伤了你自己掏腰包给他看病那怎么的咱你是暴发户还是大款呢你啊咱盖房子建大棚拉那么多积金我到现在都没还上呢哎你这可倒好你说现在你看看啊咱容易吗咱就卖点花啊指着花赚钱呢挣点钱容易吗我一早上我起早贪黑的我这到现在我跟你说哎呀妈我累得又黑又瘦的衣服都不舍得换一件你可倒好旁边又给我装大款去了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你说这日子还能好好过不得这日子呀我发现你现在你还非得去装大怎么我搁这背课文呢我呀我跟空气说话呢是吗
2: 二大爷啥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3: 哟这不志强吗
2: 哎
3: 哎呦怎么了你这放假了
2: 啊二大爷我这是毕业了
3: 啊
2: 毕业了
3: 毕业了
2: 哎
3: 哎呦哎这我这也收工了现在走吧
2: 我给你拿来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一晃真快毕业了
2: 哎
3: 哎那你是毕业了一半天就不走了呗
2: 最近是不走了
3: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什么呢我准备后天呢给小春和小雪啊举办个订婚宴怎么的你不祝贺
2: 啊这小春和小雪订婚
3: 啊
2: 咋这么突然呢
3: 也是有点急我正愁着想找个厨师呢这你回来了雪中送炭呢给二大爷露两手呗
2: 行二大爷我听你的
3: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正愁怎么办呢你看你回来了这个明天呢我让他们把这个料啊都备好啊你也过来咱们就是都是自己家人啊也不张罗什么这个外面的人了
4: 哎呀志强你咋回来了
2: 我实习都结束了我不回来干啥呀
4: 快拿凳这儿哥
5: 哎哥你是不是看见我给你发的微信了
2: 梁小春上班那事儿啊
5: 啊对啊
2: 因为梁小春根本就没去
5: 不可能我当时就在车上坐着呢小雪说的听得清清楚楚的
2: 拉倒吧刚才我就是坐梁小春车回来的是他爸在城里边给他找个工作
5: 人家梁小春根本也没去呀
4: 不你放心啊现在这梁广发和李向华他俩就掐这样都到法院了小春和小雪绝对不可能
2: 爸呀梁小春李小雪马上订婚了
4: 谁说的
2: 广发我二大爷还请我去给他俩婚宴做主厨呢
4: 哎呀这没听说不可能啊
2: 那有啥不可能的呀我二大爷亲口跟我说的那能有错吗要有苗志勇你能不能把事儿整明白了你再跟我说呀你整得我老尴尬了
4: 我也不知道啊儿你别着急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你也急不来

0: 秋寒，
1: 啊，
0: 给谁发微信呢？
1: 你和谁发微信你也管？还有没有点私密空间了？
0: 我是你妈，什么私密空间不私密空间的？
1: 跟谁都得有私密空间，那你还能啥事儿都告诉我呀？哎呀妈，你跟邱老板处得挺好的。
0: 邱老板，我们是同学，

0: 跟梁宝发呢？
1: 你俩啥关系？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0: 你在那瞎说什么？
1: 我说梁广发
0: 有什么事瞒着你了？别在那瞎猜。
2: 哎，你看看看，还急眼了。
3: 你看你也有私密空间吧？
0: 行了，你把东西放那边回家吧。
1: 那我走了。
0: 嗯，就不用你了。

0: 国发，国发回来了，国发，哎，国发你回来正好，你帮我看看，我穿哪个好看啊？帮我看看哪个好看，看看这好看吗？国发，你看我穿哪个好看？
1: 哪个都一样。
0: 哎呀，你就帮我好好看看呗，帮我选一选，这好看吗？这不好看，我穿这个。
1: 不是孩子订婚，你跟他嘚瑟什么？
0: 啥叫嘚瑟啊？那孩子订婚人千百重的，不得穿像回事似的？穿的不好不给你丢人吗？
1: 月涵，你要不给我丢人，我都不习惯了。
0: 臭损塞，那我就穿这个吧啊，穿这个好看是不是？
2: 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伙分享一个好消息。
3: 是什么好消息呢？你们肯定猜不着，我也不打算让你们猜了，直接告诉你们，那就是
2: 我要订婚啦！谢谢谢谢大家伙对我的祝福啊，感谢大家伙给我送来的礼物。
3: 你们放心，虽然我要订婚了，但是我对大家伙的爱是一点都不会减少的哟。

0: 花，来，泡个脚。还行。
1: 你先泡吧。
0: 你先来。你泡完我再泡。
1: 每天都是你伺候我泡脚。
0: 哎，你说我这还怪呢？说你要不让我伺候我就难受呢，是不贱皮子我？哎，花儿啊，有时候我自个儿吧，我都就是没事我就偷着乐呀。你说我是怎么的？我是哪辈子修来的啊？是咋的啊？娶你这么好看的媳妇儿，又办事能力是吧？这长得还漂亮，说话办事都嘁哩咔嚓的。你说我，要个也不高，长得也不潇洒，我感觉我没啥优点在你跟前儿。哎呀，哎，你记不记得，就咱俩就处对象的时候，你家，我老丈，我老丈母娘啊，我大舅哥啊，我那大姨子，我这，反正我好像跟你家只要沾亲带故的，没有一个同意啊，是吧？哎，那我，哎，有时候吧，我就纳闷，你说我梁广才，我哪一方面有魅力能够征服你这李鲜花的芳心？
1: 行了，其实你说这个两口子过日子吧，就是只有俩人最清楚。你说父母，哎呀，别人其实都干预不了。
0: 嗯，对喽，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你说哪个当爹妈的啊，不希望自个孩子好啊？是不是？姑娘找个好女婿，儿子娶个好媳妇儿，他们好了，当爹妈不也高兴？其实啊，最重要的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爹妈的，咱得尊重孩子正确的选择。我认为，
1: 行，你绕这么大个弯子啊？我知道你想说啥，
0: 是不是？
1: 哎呀，行，洗脚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白了。那明天
1: 赶快来泡脚。
0: 明天，
1: 哎呀，行了，别说了。
0: 你咋这么
1: 看？傻呀你！
2: 哎，春杏，那个广房二哥家办订婚宴，你咋没去呢？
3: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等忙完再说吧。
2: 忙啥？有活我俩一块干完，咱俩一块去。来，
3: 哎，我用你帮我干啥呀？我这不用你，你该干啥干啥去吧。你赶紧先过去吧。
2: 有活你就吱声，这我干活你还不满意吗？来，我帮你
3: 吧。我都说了，我不用你，你听不懂人话呀？你赶紧该干啥干啥得了，走吧。
2: 你看你，那我先去了啊。妈，一会儿你过去啊，我等你啊，麻溜的。
4: 里面请啊！
5: 感谢！
4: 哎，好，那你去哪儿？好，行不行？行吗？

0: 亲朋好友，各位来宾啊，我们大伙安静一下啊。今天呢是个好日子，我们高朋满座，欢聚一堂，
1: 高兴
0: 参加梁小春和林小雪的订婚庆典。小春小雪来订婚，恩恩爱爱一家亲呐。
2: 好，哎呀，
0: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两位喜主啊也是心情激动啊，肯定啊有一肚子话想给大伙讲啊。我建议首先呢有请梁广发，广发二哥给大伙讲两句，大伙发挥。
3: 这个小算盘啊，把这好听的词儿都说了，对，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今天呢是我儿子啊梁小春和林小雪订婚的日子，在家里呢摆个酒席，这农村呢有这个民俗嘛。自从我不当这个村主任之后啊，和大家这个接触也少了，交流也不多。今天呢借此机会请大家来叙叙旧，拉拉家常，大家多喝几杯啊。谢谢了，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二哥绝对是不减当年的风采啊，儿子订婚笑哈哈，如今呢婆婆也是另外一个妈啊。哎，这个
4: 我说两句呗。
0: 我知道二嫂你要说两句，但是不允许抢话筒。来，我们掌声欢迎二嫂讲两句。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5: 我说两句啊，今天呢是我们家梁小雪啊，不是啊，不是啊，是我们家梁小春和李小雪啊订婚的大喜日子，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那个也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光临啊。在这里呢多说两句，此时此刻很激动，因为有呢咱们本村子的还有外村子的啊。其实呢你们大家是不是都认为是两家的事儿，对吧？但是呢我们是一家的事儿，都是老梁家的事儿。因为呢我们家小春的爸呢是老二，小雪的爸呢是老三啊。但是我们不是近亲结婚啊，没有近亲结婚，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啊，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我们是这我们没说完。
3: 行行行，你别说了，你说的够多了，快坐下，坐下。
0: 是，虽然二嫂热情洋溢的讲话被二哥打断啊，但是呢二嫂的心情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是吧？我相信呢作为这个

0: 家母这一方呢，也是心潮澎湃啊。从他俩的表情上能够看出来，也是似有千言万语想给大家表达呀。我们掌声欢迎，请你们讲两句。好，
1: 来了。
2: 今天啊，有请我家当家的广才说两句啊。
3: 不是不是，你快点快点，你
2: 准备一宿了，你赶快
3: 的。我什么
2: 准备？

0: 说实在的啊，我是个孤儿，打小是吃人家老娘家饭长大，但我这人我懂得感恩，所以说今天俩孩子在一起结婚了，是吧？我二哥一句话说给订婚，这是好事啊，亲上加亲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说啊，大家伙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那个媳妇儿，不行，我没词了。来来，你们来，你说两句，你说两句。
2: 说完就行了。
3: 谢谢大伙，
2: 谢谢大伙。这个该说的我家广才呀都说了，我还真没啥说的。哎，今天是大喜日子啊，我特别感谢乡亲们能到场来祝贺。我呢，在心里呢就祝福我这俩孩子，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谢谢大家，谢谢。
4: 好。
5: 李主任这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言简意赅，分量很重啊！来，我们掌声欢迎这对新人，跟大伙说两句。
6: 好。
7: 来，那个，谢谢。谢谢大家，说实话，我今天呢特别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咱都是一家人，我和小雪呢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算是青梅竹马。有句话说得好嘛，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大家能来捧场，而且我更要感谢的呢，是我爸和我妈。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老婶和我老叔。你俩放心，你把小雪交给我小翠儿，我一定会疼她一辈子，爱她一辈子。大家做个见证，好不好？
8: 我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啊！
5: 哎呀，这一看这俩孩子就懂得感恩呐，是不是？你说这小雪平时搞直播挺能说的，咋还信啊？我知道这孩子其实有好多话想给大伙说，他呢是看大伙都饿了，是不是？不想耽误大伙时间，所以我提议啊，大伙斟满美酒，拿起筷子，两个字，开吃。
6: 好，来，谢谢大家啊。谢谢啊，谢谢啊。

0: 去。
1: 啊，
0: 吃饭。
1: 你吃完了？
0: 吃完了。坐。嗯。
1: 妈，
2: 赶紧吃饭。
1: 嗯。
2: 我今天得早点去。
1: 嗯。
2: 那个情况公司他们那个好聊谈啊，后天就到了，一大堆事等着我。
1: 嗯。我能帮你干点啥呀？
2: 你倒没啥帮我干的。
1: 嗯。
2: 就是把那个邱小璐那片子你盯紧一点啊，看他啥时候能出来。
1: 呀，他都没接我电话。
2: 不接你电话？
1: 嗯。
2: 这事儿不会出点啥岔子吧？
1: 不能，他挺靠谱的。
2: 那行。一会儿你赶快再给他打个电话啊！
1: 嗯，
2: 盯紧了，我想后天给他们那个求婚公司的人看呢。
1: 好。
3: 我得赶紧走了
2: 啊！你吃吧。
1: 慢点，
2: 旺财，我走了啊。
0: 吃完了啊？
2: 吃完了，我今天一大堆事儿呢啊，走了啊。
4: 你过来，干啥吧？这婚也定了，事儿也办了，我跟你县里安排的工作，你怎么不去啊？
5: 牛总安排的工作不适合我。
4: 他给你安排什么工作了？
5: 他让我上画皮沟那个金矿上当质检员。画皮沟离县里也太远了，最主要离咱家也远。我不愿意去。
4: 那你愿意去哪儿？

0: 啊，天天在村里这么晃呢。你要是想我在村里晃荡，你看的不顺眼，我上镇里卖化肥去。我刚给那个化肥公司打个电话。你是想去卖化肥吗？我看你就是想离不开李小雪。
1: 我都订婚了，你怕什么呀？天天黏在一起有意思吗？有什么舍不得的？
2: 我倒不是舍不得他，
3: 人舍不得谁呀？
1: 我舍不得你，
3: 滚一边去！
1: 对对对，行，我一会儿过去啊。
3: 小花，
1: 哎，大哥啊，这串门去啊？
3: 哎，是啊，这到你家串门的。
1: 啊，到我家呀！
3: 你这孩子订婚了啊，咱们成亲戚了，这不是亲上加亲吗？这得走动啊，是吧？
1: 哎，去我家随时去，你这干啥呀？
3: 那你这不能空手吧，是吧？不是，
1: 二哥，你这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3: 啊，这还真有点事儿。
1: 啊，
3: 这还是那前心矿的事儿呗。你这前心矿，这咱们村来钱道啊，要重新开采的话。
1: 你得帮忙啊！不是，这事我咋帮忙啊？
3: 不是你同意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开采，不是吗？
1: 不是二哥，这事是这样的啊，你们要是排污治污的设备上了，
3: 啊，
1: 你们啊随时可以开采，啊？
3: 不是这个上是肯定要上，这是，这得需要一段时间。怎么事呢？现在我们的很接了很多订单呢，这人家追着我们要呢，你不给的话，起诉我们。我们想这样。
1: 像这个采一段时间，把这个人的订单的货给人付了，再挣钱，我们就上环保设备，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不是二哥，这事我还真帮不了你，啊，这公是公，私是私，一码是一码，这事我也说的不算，这是人家县里环保局的决定，我做不了主。
3: 不是你这先同意了，环保局那边我再去做工作嘛。
1: 二哥，只要你们矿上的排污治污设备上了，矿你们随时开。
4: 啊，这东西拿过去，我这还忙着呢。啊，二哥，哎，我接个电话，哎，喂，
3: 不是，这是一根筋啊。
4: 这个邱小璐怎么不接电话呢？ 喂，邱小璐。啥邱小璐啊？
5: 我是廖春。哦，小春啊，你在哪儿呢？我现在往镇里走呢。你爸不是让你去县里上班吗？你去不去了？怎么又变成去镇里了呢？县里的工作我不太称心，更主要的就是离你也远。我想好了，县里的工作我不去了，我就上镇里卖化肥去。
6: 我现在去上班，完了我下了班我给你打电话，我约你啊，我想你了。
5: 那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车呢。
6: 好好的工作不干，又要去卖化肥了。哎呀，爸，姑娘，那你今天干啥呀？
5: 我帮我妈他们接待一下考察小组的事儿，怎么了？
6: 帮你妈干活啊？
5: 啊？
6: 那怎么，你妈是亲妈，你爸我外拉的啊？
5: 那是说的啥话呀？你想干嘛吧？
6: 干嘛？我这一天忙的，折哪后脑勺了？你说你们娘俩这家伙，
5: 那咋的？
6: 上花家干活啊？
5: 啊？
7: 老婶儿，
5: 你小东来上班了，腿恢复的咋样了？
7: 挺好的。我看好多了啊。嗯。来坐着。哎，我想着我在家也没事儿，还不知道单位上班，这样了一忙起来，我把我这房间事儿也就忘了。哎呀，最近啊，村里事儿是挺多的。哎，小东，那个我自己掏钱给你治病这事儿，是不是你告诉你老叔的？
5: 我没有啊，
7: 真替老叔跟我作的呀，说什么去年盖房子、修大棚、垃圾荒还没还，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
5: 肯定是我爸把这事告诉我二叔了，然后我二叔跟我老叔说了，肯定是。
7: 我寻思就不是你说的。
5: 还有老婶，
7: 啊，
5: 我治腿花这钱，你给我拿啥呀？我在城里这么多年，这点钱我还没有吗？
7: 我这不是想压压咱们村一些人的口风吗？ 就是咱们给邱老板送了一次野菜，这村里的闲话可不少。行了，不说这个了。后天呢，考察组就进你村了。
1: 咱们几件事啊得抓紧落实，一会儿啊你召集一下咱们村的村委，咱们开个会。
2: 喂，邱小璐，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也不接呀？
3: 我这几天一直跟他们在机房做后期呢，这机房没有信号，我手机还没电了。那就是有信号不也忙得顾不上你电话吗？哎呀，这不行了，都忙死了。
2: 是，那你片子做完了吗？
3: 做完了，我一会儿吃口饭就给你送过去啊。我们公司的项目考察小组后天就到你们村上去，你们准备的咋样了？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锅了啊！
2: 不能，这回你放心吧啊。那你几点钟能到啊？
3: 估计中午12点之前就能到。
2: 哦，行，那我去黄大马勺饭店等你啊，中午咱在那儿吃行吗？
3: OK，
2: 好嘞，拜拜。爸，停车，我有点事儿。
4: 是。不是，你干啥呀？
2: 我那个邱小璐一会儿来给咱们送片子，我得跟他一起吃个饭，然后陪他聊聊正事儿。
4: 不过怎么的了？你咋跟你妈一样似的呢？村上的事儿是事，咱家事儿就不是事儿呗。
2: 哎呀，爸，那村上的事儿好了，咱家的事儿不就更好了吗？给谁干不是干呢？都一样啊。好，老爸，你先去忙，我完事我再去找你去啊。拜拜。
4: 这娘俩真服你。
5: 求旺公司啊，他们后天派考察团来咱们村考察。咱们这次啊，一定要把这个接待工作做好，千万别因为这个接待不周到，把这个项目给整黄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邱老板提出来要住在这个春秀客栈。上次春秀客栈房间里又发现蛇呀、老鼠这事儿啊，对咱们村影响非常的不好。咱们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杜绝了啊！秋海，这事儿你负起责任来，你把每个房间检查仔细了，盯紧了，好吧？
6: 嗯，好。
5: 再一个呢，就是陪考察团上山考察的人员呢，除了咱们小东书记腿脚不太利索以外，咱们全部的人上山陪着考察。咱们考察到咱们想要建造的景点的那个地方呢，我觉得需要一个人解说。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家小雪挺合适的，你们觉得呢？
7: 行啊，
8: 行，
9: 小雪有那直播经验。
5: 行，你们要没意见的话，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9: 行，
6: 好。
4: 到了，慢点啊。王经理，
10: 这就是啊，
4: 这个就是我家。
10: 哇，你们家挺阔气啊。

0: 小川，不是你想象的。
1: 啥想象的？
2: 小雪，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3: 你们肃静点，谁是伤者家属？
1: 我们是，
4: 我们是，我是。医生，我们家孩子咋样了？
0: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啊？
4: 你是说我们家孩子撞死了？万一我们家孩子死了，我就绝户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慢点啊。
1: 王经理，
2: 这就是啊，
1: 这个就是我家。
2: 哇，你们家挺阔气啊，这房子，这大院套，牛。
3: 哎，这环境可比市里好多了。哎，梁小春，你刚订婚那个未婚妻呢？把他也叫过来呗，让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5: 叫过来让大家认识认识。
1: 行，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让我对象过来一趟，咱们认识认识，好不好？走吧，跟金院
6: 啊，走
3: 走
6: 走。
1: 妈，
7: 哎，
1: 来，问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妈。
8: 阿姨好，
3: 阿姨好，
1: 妈，这是我们化肥公司的同事，这是黄经理
7: 啊，
1: 这是小梅
7: 啊，
1: 那个第一次来咱村，上咱家认认门，最主要的吧，想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完之后大家来考察考察。
7: 好事好事，快快快，都请坐，请坐，请坐，
6: 坐坐坐
7: 坐坐坐坐，
6: 随便坐，
7: 坐下来。儿子
1: 啊，
7: 那你陪大家聊着，我去烧水去行吗？
1: 谢谢妈啊。
3: 不用忙了，阿姨。
8: 不用忙了，
6: 不用忙了，
7: 没事，
6: 辛苦了，阿姨。
7: 不客气。
9: 这是我们给你带的点礼物。
7: 呀呀呀，你瞧你们多这心干啥呀？
9: 应该的，应该的，
6: 应该的，阿姨。
9: 应该的，应该的。
7: 谢谢你们啊。那行，你们聊着吧。
6: 哎。哎呀，阿姨这性格可真开朗。
0: 我妈这性格老好了。
6: 嗯，
0: 来，咱喝会儿茶。
9: 好好好。
10: 喂，小春。
11: 小雪
10: 啊，你去镇上上班了？
11: 啊，我今天正式上班。小雪，
10: 嗯，
11: 中午来了几个朋友，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你要没事的话你过一趟呗。
10: 哎呀，我今天中午不行，那个改天呗，你们先吃吧。
11: 哎呀，我就在咱村呢，他们都来我家了，我们公司打算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专门卖这个化肥，黄经理他们都过来了，中午你要有时间你就尽量过来啊，我给大家介绍你。
10: 哎呀，我今天中午真不行，你们先吃吧啊，你就别管我了，好不好？
11: 完了之后，
10: 那这样了啊，拜拜。
11: 嗯，
10: 哎。
6: 哎呀，想没想我啊？
10: 哎，干啥呀？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这见面爱拥抱的这个习惯必须得改改。
6: 那能改吗？啊，你说我这。面带微笑的，是不是、啊、热情拥抱的，那这都是贵族应该干的事儿。
10: 哦，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离贵族确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6: 错，从认识我那天起，你就离贵族又近了一步，是不是啊？今天吃啥？
10: 吃啥吃呀、啊？我跟你要的东西，你给我带来没有啊？
6: 我干啥来了？那我能忘吗？啊，我出了机房就直奔你这来了，我连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
10: 行行行行行，那先吃饭，走走。
6: 就拎个瘪肚子来，那饭不给你，这啥玩意儿你？
3: 哎，小春
1: 啊，
3: 你对象咋还没来呢？
1: 刚才我打电话了，有可能是中午有点事儿，来不了了。咱们喝茶，咱们聊啊。
12: 有事儿，恐怕是托辞吧。
1: 这话语里多搞笑！我跟我对象都订完婚了，他跟我玩啥托辞？你们不知道咋回事，我这天马山呢，要开发一个旅游项目，有可能人家考察那小组快要来了呗。我对象陪他妈忙这个事儿呢，来，咱喝茶聊天，来，
12: 来喝茶。
6: 哎，小雪啊，
10: 嗯，
6: 你跟梁小春订婚，你是不是有啥压力啊？
10: 我能有什么压力呀、啊？
6: 我听说啊，
10: 嗯，
6: 他们家家族势力挺大的，你是不是怕他找你麻烦，所以才订的婚？
10: 怎么可能？我们俩是从小一

0: 你长大的，他能找我什么麻烦呀？
1: 我跟你说啊，我上次来你的村，就是那个，咱俩去那个马鞍石那次，我回去的时候他跟踪我，把我车在那个村口的公路上他就拦住了，那要不是我让了，那就差点就打起来。所以吧，我就判断你是怕他找你麻烦，所以你才跟他订的婚。
0: 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想多了。
1: 真不是啊？
0: 不是。

0: 看看，看什么？黄大马超饭店，欢迎光临。哎呀，春儿，啊，你们这饭店整的还挺洋式的呢。
1: 那必须的，你村这到哪个饭店，那必须有牌面呢。
2: 但是你俩咋没喊那个什么欢迎光临那个呢？
3: 啊，欢迎欢迎，
0: 行，
1: 太客气了，
0: 行行走走走走，
2: 欢迎
1: 走走，
2: 热烈欢迎。
1: 一开始吧，我对你。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我就是看你直播，我觉得挺好的，顺便来看看你。嗯，然后又赶上这个旅游这个事儿，对吧？但是啊，经常这么一闹吧，我现在反倒对你有点想法。我跟你说啊，你有点心理准备，我可能要追你了。
2: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追我？你太搞笑了吧！
1: 哎呀，我多大呀？我33呢。
2: 你33，你还比我大10岁呢。那男的比女的大个10来岁，那就是正常的标配啊。
1: 拉倒吧，什么标配呀？再说我都订婚了，你可别整这搞笑的事了啊！
2: 订婚咋的了，兄弟？只要你没结婚，我就有追你的权利，你知道吗？来，为了纪念这个伟大而又神圣的时刻，我先抱你一下啊。
1: 这是友谊的拥抱啊。
2: 不是你这人，你说你。
1: 小春，不是你想象的。
0: 啥想象的？
4: 小雪，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1: 不是，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4: 我想象的咋样啊？我辆车对你多好，你知道吧？我把你当成宝贝一样哄着，像祖宗一样哄着，把你背地里里面这套。咱俩的那些誓言呢？你对我发过那些誓言呢？
1: 廖春，你有病吧？
0: 你才有病！
2: 小春，怎么回事啊？
4: 走错屋了，走。
2: 春儿，
1: 小春。
4: 咱俩喝一个，
2: 不行，我今天不开车呢吗？
4: 哎呀，开车呢，那是小梅，我没喝啥？
1: 绿茶。
4: 他不没喝酒吗？来喝，干干，
2: 不喝了，
4: 喝。
1: 喝。小春，
5: 找个酒找点。
2: 春儿不喝了。

0: 话说得好吗？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是一种幸福。但是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那是一种内伤。咱们不一样，咱们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一起干了对的事儿。来，酒呢？
1: 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2: 哎，小春，行，来来来，好了。
3: 告诉你多少回，别喝那么多了。哥都跟你说了，你这不听话。
0: 不说了，你们都别管我。
2: 小春，
0: 我没喝多。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2: 春，
3: 春。

0: 在抢救当中。
1: 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2: 行了，先别哭了，这不是抢救的吗？没谁让你哭出事儿来了。
3: 你们肃静点，谁是伤者家属？
2: 我没事。
1: 医生，我这孩子咋样了？
3: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1: 你是说我们家孩子撞死了？万一我们家孩子死了，我就绝了，我不管了。
2: 我儿子就说头撞一下，怎么说人，说没就没了呢？这
3: 你儿子？
2: 对呀。
3: 你儿子叫什么名啊？
2: 梁小春啊。
3: 梁小春不是你们送来的吗？
0: 对呀，是我们送来的。
3: 哎呀，你们弄错了。他没事儿，他喝多了。
1: 你是说我家儿子没事儿？那儿子在哪儿呢？
3: 他在里边醒酒呢。你们到别的地方等着吧。
1: 高发，他家儿子没事儿了。
2: 哎，行了，没事不好事吗？你哭什么呀？
1: 小春啊，儿子，你没事吗？儿子，
2: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闭嘴。这还这么大酒味儿呢？你们几个把小春送来的？
4: 是。
2: 那喝这么多酒啊？
1: 那大白天喝那些酒干啥呀？就把我儿子喝的。
3: 你们说话小点声，这医院不能大声喧哗。
1: 医生啊，那我儿子到底啥样啊？
3: 你是患者家属是吧？
1: 对。
3: 一会儿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吧。孩子病房只能留一个人护理，你们没什么事儿就回去吧。
4: 那好，那小梅你留下照顾小春吧。
5: 你们回去。
1: 儿子，
2: 行，那走吧，去办公室。
1: 儿子，
2: 哎呀，行了，别儿子了，走，快走吧，这有人呢吗？这地方，
5: 去吧，阿姨。
3: 患者被送来的时候是昏迷状态，头面部有血，入院之后我们给他急检了一个头部 CT。这个就是他的片子啊。从这个片子上看呢，没有明显的出血和血肿。这个片子过24小时，我们还要给他复查一下子，排除一下迟发性的出血。患者身上的酒味很大呀，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也超标。我们考虑这个昏迷原因与他酒精中毒和脑震荡有关。我们已经给他用了促醒药物纳洛酮和营养脑细胞的药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他就会醒过来的。
1: 谢谢医生。
5: 叔叔阿姨，大夫怎么说的呀？
2: 大夫说不严重，休息休息就好了。你是小春同事啊？
5: 是。
2: 你怎么称呼？
5: 我姓白，叫白梅，是肥地好公司的销售经理。
2: 白经理啊，他今天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5: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本来今天他第一天上班，大伙觉得公司来了新同事都挺高兴的。到饭店之后，有人告诉他说他未婚妻也在那吃饭呢，他就去他未婚妻那边了。从他未婚妻那边回来，我们看他情绪就不好，不让他喝他也不听。
2: 我说什么来着？和小雪有关系吗？
1: 那李小雪咋上那儿喝酒去了呢？
6: 小车，
7: 二大爷大娘，小车怎么样了？
2: 这不还昏迷着呢吗？小雪啊，您俩到底发生了什么？
7: 没发生什么呀，就是我来了个朋友，然后我俩在那个黄大马勺饭店吃饭呢，不知道怎么的，小春知道了，然后进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跟我那朋友吵起来了，然后就不高兴的走了。我怀疑是不是回去就喝多了，然后就这样了。
2: 那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啊？
7: 男的。
2: 小雪啊，你跟小春订婚这才几天呢，你说你就和一个别的男的单独去喝酒，你非得上那个饭店，离那么近让他看见，是吧？他那么的爱你，那县里工作都不要了，是吧？那你像长成明珠似的，你那么刺激他，他能受得了吗？如果说的不对吗？你刺激他就喝酒了呗，喝酒完就出去就撞车了。
7: 二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乐意听了。
8: 邱经理，忙着呢。
9: 哎呦，姨，您来了。
8: 小雪没陪你啊？
9: 她那个说有点急事儿，她给我送来，她就走了。
8: 来歇会儿，来喝口水。
9: 哎呀，姨，我自己来，你别客气。
8: 喝吧。
9: 谢谢。
8: 哎呀，
0: 这我还从来没从这个角度看过天马山呢，这被你们一拍，这也太漂亮了。
9: 那你们这底子好。
0: 谢谢你啊，邱经理。
9: 客气啥姨，你别谢我啊。其实啊，我们这也是为了自己，我们公司现在也面临着这个战略转移，如果再不转型的话，将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境地。所以说呢，我们这就是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
0: 哎呀，你太客气了，快喝点水。
9: 好的，
0: 哎。
7: 我俩是订婚了，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和其他的男生一起吃饭呢，更何况没干什么，只是很单纯的在一起吃个饭聊点事儿，然后被他撞见了，那他想多了，我能怎么办呀？
6: 你们俩处这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你小初人有点小心眼儿。另外，你跟那男的吃饭，你非得上那儿吃饭吗？别地方不能吃啊？
7: 那不就因为没事儿，所以才在那儿吃饭的吗？而且他小心眼是他的事儿，你得开导他呀，你在这说我干嘛呀？
6: 我怎么开导他？他现在这样我怎么开导他？
7: 那你跟我说有什么意义？
6: 我今天我
0: 行了行了行了，
7: 醒了。
0: 小雪，你干啥呢？这是你二大爷，你咋说话呢你啊？这还这么不懂事呢？
3: 你们怎么又吵着起来了？这是医院，现在患者还没醒呢，你们就在这吵吵吵吵吵的，有没有点公德心？都给我出去。
6: 我们不吵了不吵了。
0: 行行行。
6: 儿子，
10: 啊，
0: 小春，
6: 儿子，
0: 儿子，
10: 妈，你别担心，没事儿，
6: 你可终于醒，终于醒了。
0: 儿子，
10: 爸，让你跟着上火了。
6: 行，白经理，不行，你
5: 那个小春，那你醒了我就回去了啊，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10: 谢谢了啊，
6: 哎，谢谢你白经理啊，哎，
5: 阿姨，叔叔，我走了啊，哎，
6: 慢走，慢走啊，慢走啊。哎，
7: 疼不疼啊，
10: 小雪？疼我不害怕，中树上了我也不害怕，我就怕我一旦要是死了，看不着你，我害怕。
6: 你这出去吧，让咱俩说说话吧。这完蛋玩意儿一点不像我。
0: 谁跟你说的呀？
5: 小东啊，他都已经上医院去了，
0: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5: 不知道，就听说啊，他喝大了，然后为了躲车都撞树上了。
0: 哇，那么严重啊！那秋海，你赶快去医院，我现在还得陪邱经理调设备，等我忙完了就过去啊。
5: 那你先忙，我过去看看。
0: 行，哎，邱经理晚上不走，还得住在你们客栈，你给留间房。
5: 哎，行，没问题，那我先走了啊。
0: 行了，行了。这么严重，
11: 春儿啊，
10: 哥，
11: 那玩耍哪呢？
10: 我爸我妈刚走，这咋还拄个拐？
7: 不是，小东哥，你说你这一瘸一拐的，你还折腾来干啥呀？
11: 我听说小春出车祸了，我能不来吗？你咋样啊？
10: 大夫说了，没啥大事儿，就是脑震荡，完了我这脑袋，哎呀。那个脑袋磕个口子，我就是喝多了，完了对面来个车，我为了躲车撞树了，这得回那车没撞着我，要撞着我那都不知道这咋样，有可能你都看不着你老弟了都。
11: 不是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10: 心情不好。
11: 为啥心情不好啊？
10: 就我忘了。
7: 忘了。你记得最清楚了，看见我跟邱小璐吃饭了，完事进来了，生气了，吃醋了，回去喝多了，也不看道了，是这意思不？
10: 嗯呐，
11: 小春儿，你这心眼也太小了，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啥最重要啊？不是相互理解。

0: 信任吧。那你说你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还谈啥爱情？那你不仅要爱她的活泼开朗，你爱她的美貌，你得接受和包容她的错误和缺点。
1: 不是哥，你是来探望我呢，还是来气我呢？那是大道理，谁都懂。你到那个时候、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还有那个人物，你能接受了吗？我做不到。
0: 我不管你能不能做到，以后也别喝这么多酒霍霍自己，听见没？
1: 嗯。
0: 心眼就针鼻那么大，我发现你。
2: 小川，你那个啥，你咋样啊？
1: 没啥事儿了。我今天晚上再搁这住一宿院，明天我就办出院，我还得回咱屯子呢。之后人家我那肥皂好公司，在咱屯子就要设个销售点儿，不知道整啥样呢，我得回去熟悉熟悉情况。
2: 行，注意点。
0: 小川，都在啊，来了志强啊，你咋样啊？
1: 没事儿。
0: 哎呀妈，我听说你出事儿了，饭都没吃，赶紧往这跑。
1: 哎呀，你不吃饭不容易啊，谢谢你志强啊。
0: 你能不能不闹？我看你也看不出好来啊。
1: 放心吧，死不了啊。
0: 姐哥你俩啥时候来？哎，我侄女阿姨往这赶呢。
2: 这真假的
0: 啊？
2: 不行，那我得赶紧走了，她要看见咱俩在一起，那不还得闹腾出事儿啊。那个小春，你好好养着啊，
1: 让
2: 照顾好啊。
3: 你慢点啊，
2: 我先走了。
0: 我你走姐，
1: 你慢点走姐啊。哥啊，你说咋来这爱情咋这么曲折呢？
4: 不是你不在那伺候他，你怎么回来了？
5: 李小雪在那儿呢。谁家这俩孩子黏黏糊糊的，又说又笑的，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就回来了。
4: 小子一点都不像我，一点男人的钢条都没有。
5: 你说这句话一点都不跟你犟，谁也没有我家老爷们有钢条。
4: 你闭嘴吧你。
5: 哎，国芳，你说这俩孩子处的那么黏糊那么好，那干脆将他俩结婚得了呗。
4: 结什么婚？结婚呢？你看他俩像结婚的样吗？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结了婚还不得离啊。
5: 行行行，别说了。那啥，那我那个插点小米粥行不行啊？
4: 哎，插啥插啥去。你赶紧做饭去吧。刘总，
6: 那姐姐夫，咋的？你在娘家借了5家钱，还了4家，咋的？我这家不还了？
7: 不是不还，
8: 我不寻思先可别人家还吗？再说了，咱俩是亲姐俩，你那生意还做得挺好的，不着急用钱吗？
6: 我最近做生意也赔了个底朝天，我也缺钱。
7: 是是，我理解理解明白。兄弟，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院里还有辆车，要不你先开吧。
6: 我开你车干啥？我自己有车。
7: 行，我跟你姐吧也是着急想把钱还上，可是最近呢确实没有。那你说咋办？
6: 也不这样。这个条往前了。看
7: 签啥字啊？哦，我明白的意思了，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是说除了我归还本金以外再还点利息呗。
6: 就按银行利息走行不行啊？
7: 太行，来来来。
5: 干啥呢这是啊？这是
7: 应该的，这个不管是按存款还是贷款利息都行啊。没问题，来
6: 坐足。
7: 哦，好好好好好的好的
6: 好的行不行？你看啊，好挺好。
7: 兄弟，我们俩没还上钱真是不好意思啊。
6: 姐夫
7: 啊，
6: 你这还有好东西呢。哦，
5: 你给我撂那儿。
7: 那是套茶具。
6: 紫砂壶呢？
5: 你给我撂那儿。
7: 行了媳妇儿。

0: 兄弟，你要是看好，你就拿走。
1: 姐，小王，我拿着了。
0: 好，好，好，你拿着，拿，拿着，拿。哎，他，你等等啊，等。这里啊，还有半箱八宝粥，你要不嫌弃，连着一块拿着啊。
1: 得嘞，姐夫，
2: 拿拿都拿，你就在这出息啊！
0: 听我的，别听你姐的啊！
2: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娘家亲兄弟，你说没成想给我丢这么大的人。
0: 不是他丢人，是咱们两个丢人，欠人钱到现在没还上。哎，这兄弟平时这脾气性格挺好，今天发这么大火。
2: 兄弟媳妇知道了，把那钱先还给那四家了。这不是吗？我兄弟搁家也不当家。
0: 哦，太尴尬了，赶紧想办法挣点钱还上。喂，二哥，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哎，马上过来。那行，媳妇，我有点事儿啊。
3: 啊，志强。
1: 嗯，
3: 你这就算是实习结束了呗？
4: 毕业了，毕业证都到手了，之后就得看我自己了。
1: 挺好的，就有证，找个饭店实习，实完习之后当个大厨，挺好。
3: 实习啥呀？人家苗志强是有理想的，人家要自己开饭店。
1: 开饭店？
3: 嗯，
1: 吹气儿呢？那开饭店得多少钱呢？啊，没个大几十万，你能整起来啊？那么大个饭店呢？
4: 是我现在不是也正愁投资吗？
3: 嗯，
1: 啊，投啥资啊？志强，我跟你俩好，我俩说点实话，你有点好高骛远了吧？
4: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1: 啥玩意儿？
4: 啊，没事。
3: 二亮呢？
5: 啊，
1: 妈来了。
5: 啊。你儿子，
1: 嗯，
5: 那咋还没打完呢？
1: 嗯的呗，还剩半瓶，那着啥急呀？再着急咱也不能喝了啊！
5: 扯犊子，打完这个水就没了？
1: 没了。
5: 你看妈给你拿这些好吃的呢，小米粥啊，还有炸鸡蛋，哎呀，还有拌黄瓜，还有花卷，一会儿打完了你就吃啊。
1: 哎呀妈呀，你说你天天给我整这个小米粥。这顿小米粥，下顿小米粥。
5: 哎呀，人家医生说了，喝小米粥助消化，什么玩意儿换样啊？打完了就吃啊。
1: 嗯。
4: 啥？那个春啊，
1: 嗯，
4: 你这也没啥事儿，我得回去了。二娘，我走了。
3: 哎，那个正好我也回去，村里不有事儿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了啊。你那个自己注意点啊，然后我回头我再来看你。啊，
4: 你亲
3: 什么？亲什么亲？走啊，走。
4: 小雪啊，
3: 嗯，
4: 你咋来的？
3: 哦，我开七小路车来的，你怎么来的？
4: 哦，我的电动车。
3: 哦，我本来以为你要没骑车的话，我给你带回去了。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吧。
4: 啊，行。
3: 嗯，拜拜。
0: 这么着急忙慌把我喊过来是有急事儿啊？
6: 好事儿。
0: 啥好事儿啊？
6: 先陪二哥喝一口，我再告诉你。
0: 好，没问题，喝两口都行。
6: 来，
0: 你说。
6: 嗯，哎，感觉今天的酒也好喝。
0: 嗯，你啥好事儿？
6: 什么好事儿呢？
0: 嗯，
6: 牛大爪子来电话了，
0: 啊，
6: 说咱们千星矿重新开采的所有批件拿到手了，
7: 二哥，真的，
8: 真的。
7: 哎呀，不是，
8: 哎呀，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我这有点太激动了
8: 啊，
7: 太好了，二，我单独喝一个清酒，太好了。
6: 但是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7: 啊，你说，
6: 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
7: 啊，
6: 也不能让这个村民呢上告。或者是闹事儿这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那么就问题来了，李鲜花，咱们怎么把它摆平了？
0: 李鲜花这人油盐不进呐，摆平他是个难题。
6: 牛大。

0: 这么说了，他愿意出二十万来把李县官摆平，但是这是行贿，这是违法的呀。
1: 二哥，既然他愿意出这二十万，我觉得咱可以先把钱拿过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不行，这画面还是不好。
2: 而且声音也不行，
3: 邱经理，调子怎么样了？哎，还是不太好。这样吧，明天让贾老师过来，他弄得比我好。
2: 那行，今天就调到这儿吧。好，你看这都7点多了，你们赶紧吃饭去吧。
4: 行，那个秋婉，邱经理晚上住的地方安排没？
5: 啊，放心吧，安排完了。
4: 要不然这样吧，你就让小东哥陪着邱经理去吧，我就不去了。
2: 那哪行呢？你得去啊！你不去那就没意思了。
6: 人家邱经理是奔你来的，你不去啥事儿啊？走吧，
2: 走吧，
5: 去吧。行，你们赶紧去吧。
7: 先给我扶扶。
2: 没事，
6: 在不违反的情况下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寻找啊？
7: 我暂时没想好，但是我觉得一定能找到。 为啥呢？因为开钱情况又不是为了咱俩，是为了大伙的利益，是不？

0: 哎呀，这可挺好啊！啊，
1: 爷，
2: 哎，来了，雪儿。啊，
3: 雪儿，邱经理来了。
4: 邱经理，对呀，邱老板的儿子。
0: 啊啊！阿姨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
1: 爷，邱经理来咱们村是来帮咱们来了，你可得给我们招待好了。啊
2: 啊，是不是要吃点烤串、烤肉啥的呀？
1: 对呀，特意来的。就听说呀，在天马山，你家这烤肉、烤野菜啥的，那都是一绝，必须得整点儿。
2: 是不是一绝？你还不知道啊？吃上就知道了，可好吃了。啊，行，放心吧。那你爱吃啥呀？
0: 那个，爷，我也不了解这啥情况。那个梁书记，你们点啊，你们了解这是啥好吃，你们点啥我就吃啥啊。
5: 那咱就来点特色就行。
2: 行，那我就看着给你安排了。
0: 行啊，
2: 哎，快快里面请。
6: 没事没事，
0: 你慢点。
5: 邱经理，你快坐坐坐坐坐，
0: 你慢点。
5: 没事，小姐，你坐，不管我，没事。
0: 哎，你坐。啊，
1: 好好。
0: 这地方真是环境不错啊。
5: 是吧？嗯。嗨，第一是凉快，第二是串太好吃。
0: 好吃啊。
5: 太好吃。哎呀，我就不多给你介绍了，好像我推销似的。一会儿你自己尝尝。
0: 那得多喝点儿。
6: 喂，志强啊，天马山。
7: 哎，好嘞。
8: 热乎吧？
7: 热乎，来，趁热我一起吧。
8: 你看，你洗吧，你洗吧。
7: 哎，别老我先洗，一起吧。哎
8: 呀，真舒服。嗯。哎，花儿。
7: 啊。
8: 咱们家这盖房子和翻修大棚，你可帮总借多少钱？
7: 借八万呢，这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得抓紧还上了。
8: 就是，就剩一个月了，赶紧把钱给了，别让人说咱失信。
7: 是我现在呢，这攒了差不多有五万，然后哎，就是那个水牧场那个孙厂长，他原来说他美花园区要用咱家花，如果这单要是能成的话呀，能赚个三四万，这钱啊咱就能还上了。
8: 太好了，哎呀，今儿和你联系的啊，你给我盯着点啊，别让别人给撬去。
7: 行，我明天打电话问问啥情况啊。
8: 不是，盯住了。
7: 行。
8: 哎呀妈呀，这个点儿了，小雪咋还不回来呢？
0: 敬一个，梁书记啊，敬你一个，来
5: 来来来。
2: 哎，串儿来了。
9: 哎。哎呀，
2: 各种我都给你烤了一些，
0: 谢谢
2: 啊，你看看够不够？
0: 哎呀，够了够了，这么多呢，还能不够吗？
2: 行，炭呢，我给你们留着呢啊，想吃啥自己烤，要凉了的话自己热一热。我客栈那边小菊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和秋寒得回去看看去啊。行，完了以后记账就行了。
1: 啊，行，姨，
0: 再见，姨，
2: 慢慢吃吧。哎，
0: 再见，
5: 快忙吧，叔叔姨。
2: 好，好，好。你们这儿扫码，
0: 来来来，尝，
5: 快尝尝，来来，
2: 哎呀，是吧？
5: 你尝尝这串，
2: 还需不需要啥了？想着扫码结账啊，
1: 好吃，
2: 自己扫。
0: 哎呦，行啊，有点意思啊。
10: 二哥，咱们绝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1: 我相信能找到。我说，咱俩今天没少喝。到镇上找个澡堂，别回去了。
10: 行。行。
11: 那就买单吧。
10: 二哥，我买单。
11: 不用你买，我买。
10: 二哥，你不能给我占，我必须我买单。
11: 行。二哥，给你一个机会，你买，你买就你买。天良，天良，你别叫，比买单还快点。我来了。

0: 我跟小雨已经说完了，
1: 嗯，
0: 都声明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追他了。
2: 朱经理啊，
0: 嗯，
2: 这玩笑不能开啊。
0: 那咋还开玩笑了呢？
2: 小雪啊都订婚了，你说你咋追吧。
0: 我知道他那未婚夫啊我都见过。嗯，
3: 那个小鹿开玩笑呢，别当真啊。
0: 这我这咋还开玩笑了呢？我没瞎说啊，我这个人啊这一向做事就是光明磊落的，从来不藏着掖着。那我喜欢谁我就告诉他，我就追他，他不没结婚吗？我追他不犯法吧？
2: 对，不犯法。但是你得看小雪喜不喜欢你，对不对？
0: 梁书记，这个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个人那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他昨天还讨厌我，那兴许今天就喜欢上我了呢，对不对？你不喜欢我那是你的权利啊，我喜欢你呢那是我的权利。只要你没结婚呢我就有追他的权利，对不对？
1: 邱经理，我觉得你们不合适，真是
4: 咋不合适？
0: 梁书记，我跟你说，我特别的。
5: 干啥呢？乔洛，保护我未婚妻也是我的权利。
3: 啥呀，
0: 梁叔，就你那样的，我跟你说，我一只手给你玩明白的，你信不信啊？
5: 就咱俩碰碰呗。
3: 哎哎，
0: 我是吓大的呀。
3: 别吵
0: 啊，
3: 少东哥，快拉着回客栈休息。
0: 我不吵，
3: 休息，
0: 我就看看今天能咋的。
3: 休息了。
0: 干啥？
3: 干嘛呀，小春？因为点什么呀？啊？
0: 因为你。
3: 因为我就不应该这么做。

0: 你不在医院住院呢，你们咋回来了呢？
1: 我一个人在医院住，不舒服，然后就回来了。
0: 儿子，你没事吧？
1: 没事了。
0: 那你想不想吃啥？想吃啥，妈给你做去。

0: 吃了吗？你不用照顾我，你休息吧，我也睡觉了。
1: 啊，那行。
0: 睡觉了吗？啊。哎。
1: 儿子，你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给你做啊。
0: 嗯，

0: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1: 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0: 柳成，你有病吧？
2: 你才有病！

0: 老婶。
1: 哎，小东，邱经理过来了没有？
0: 还没呢，他还没醒呢。啊，对了，昨晚上邱经理喝多了，好像没和小春打起来。
1: 打起来？为啥呀？
0: 因为小雪。
1: 跟我家小雪有关系啊？
0: 就是因为两个人啊都喜欢小雪，邱经理呢喝点酒，驾着酒劲儿就非要说追小雪，谁知道这时小春回来了，还听见了。小春就非要跟邱经理拼命，邱经理喝完酒呢也无马上前要动手，大伙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邱经理回到客栈啊就睡着了，啥也不知道了。
1: 这小雪真让人操心。
2: 嗯，进来。你，
3: 哎呀，咋的？这是刚起来呀？哎呀，
2: 昨儿咋回来了呀？
3: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

0: 你这不都人家一笑话不得？我不怕笑话呀！让总的意思都看看，俺得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治糊了。
1: 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过去。
2: 你傻呀，给他打过去？
3: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
0: 这牛大爪子，我跟他不认不识的，他给我烧啥东西啊？
1: 带点钱，现金。
3: 多少钱呢？
1: 二十万。
3: 你看呀。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1: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

0: 进来。你，
1: 哎呀，咋的？这是刚起来呀？
0: 哎呀，昨儿咋回来了呀？
1: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哎呦妈！
0: 哎，喝太多了，断片了都。
1: 断片了？
0: 啊。
1: 那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0: 说啥了？
1: 啊，不记得就好，不记得，没事，没事，没什么，没什么。但是你昨天晚上，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梁小春打起来了呀？
0: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呢。
1: 啊，
0: 哎，
1: 是，你说我就咋合计的吧？毕竟你是从大城市来的，你说来这儿吧，再跟人打架，那么多人看着不好看，你知道吧？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你是我找过来的，然后整的都挺尴尬的。
0: 小雪，实在喝太多了，这啥都记不住了。那个，你别介意，对不起
1: 啊。啊，别，没事没事，不用道歉。那个，以后别喝这么多就行了。
0: 啊，
1: 那你这么的，你起来先收拾收拾，完事我在外头等你。
0: 行，
1: 咱俩吃个早饭去。
0: 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1: 哎，好。
0: 嗯。哎呦我天！
2: 哎，
0: 哎，
2: 周经理，
0: 梁书记，
2: 哎，
0: 昨天晚上喝有点多，是不是你送我回去的？
2: 没事，谁都有喝多的时候。
0: 嗯，
2: 那个，咱们今天是得调试设备是吧？
0: 啊，对呀，我给那个广告公司的贾老师打完电话了，他一会儿就到，就在路上了。他比我弄得明白多了。
2: 啊，太谢谢你了，邱经理。
0: 那客气啥？你看，
2: 那个考察团来，你是不是也跟着在啊？
0: 对呀。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是我在董事会上提出来的，所以考察团有什么疑问，包括具体的操作上有什么这个问题呢，我替你们跟他们沟通啊。
2: 太好了，
0: 客气啥。
2: 哎，老婶。
0: 阿姨，
3: 邱经理来了。
0: 啊，
3: 昨天喝得怎么样啊？
0: 昨天喝多了呗，有点出洋相了。
3: 以后少喝点酒，喝大酒伤身体。
0: 嗯，行，我以后注意，阿姨。
3: 哎，雪儿啊，妈找你有点事儿，你们先聊啊。
2: 哎，来，邱经理，坐坐，
0: 哎，
2: 坐一坐。
0: 哎，喝到几点呀？
3: 说吧，李小雪，咋回事？
1: 啥事儿啊？
3: 啥事儿？这两个男孩都打起来了。小春因为看见你跟别人搂搂抱抱，一气之下喝醉了，都撞树上住院了。不都是你惹的吗？
1: 不是妈，你等会儿，什么搂搂抱抱啊？人家邱小璐是在国外长大的，拥抱是见面的一种礼仪，一种礼貌，怎么就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呢？
3: 你昨天晚上要没跟邱小璐怎么样，那梁小春就上去打他呀。
1: 那昨天晚上正吃饭呢，邱小璐突然间就说喜欢我，那我有什么办法啊？我能捂着他嘴，还是能控制他思维啊？然后梁小春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拎着酒瓶子就要揍人家，我都懵了。再说那吃饭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3: 我让你去吃饭，我让你跟人搂搂抱抱了，你要是跟他们保持好距离能闹成这样啊？李小雪，你就知道跟我嘴硬啊？你知道村里的人都说你什么吗？说你李小雪脚踏两只船，你妈以后在这村怎么见人呢？
1: 妈，他们那么说，你也这么认为我吗？你女儿什么样，你不了解吗？我为什么跟邱小璐吃饭呢？我不就寻思着，你说人家带着摄影团队来了，给咱们村拍风光片，好几个人一分钱都不收咱们的，我请人家吃顿饭有问题吗？妈，怎么就被你说的这么难听呢？那你说我看你着急上火的，我不也心疼吗？

0: 都整完了，螺丝全拧好了，
1: 机油给我换完了，
0: 全换完了，交完钱就可以走了。
1: 那行，你就整吧，我交钱去啊。
2: 喂，小车，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吧，昨天有点喝多了，就是干点冲动的事儿。为啥？你在哪儿呢？我想见你。
2: 这样吧，你把见面地址发给我，然后我一会儿去找你去，行吧？
1: 嗯。
3: 昨天我和梁书记我们在电脑上把这个 AR 的片子放了一下，但是效果还不是特别的好，声音画面还都不理想，所以今天呢，你在电脑上再帮忙调试调试。
4: 好啊，
1: 好。
3: 那个明天考察团就来了，
4: 嗯，
3: 所以今天你辛苦一下，在这住一宿。明天考察团来，你就把这个片子放给他们看，好不好？啊，
4: 好
3: 啊。哎，梁书记，小雪呢？
5: 小雪，我看她出去了，你找她。
3: 我找她。哎呀，这说曹操曹操到。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2: 啊
3: 啊，走，那就辛苦了，贾老师啊，
4: 没问题，没问题，
3: 不打趣了啊，
6: 放心，走，贾老师，咱们这边。
3: 小雪，我觉得你跟梁小春的事儿，你真的得仔细再考虑考虑。
2: 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而且属于青梅竹马，我也比较了解他，我两家还有一点特殊的关系，我就不跟你说了。嗯。
3: 我现在跟你的说话就像是哥哥和妹妹一样的说话，你明白吗？
2: 嗯。
3: 我不愿意在你面前说你男朋友不好，但是你俩真不合适，那人心眼太小了。
2: 确实是心眼挺小的，我妈也这么说。
3: 你妈和我说的一样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都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人啊。那你就不听我们的话，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2: 我心里有数，我的事儿啊，你们就别跟着管了啊。对了，你一会儿进城吗？
3: 啊。
2: 那你给我捎城里呗，他在冷饮店等我呢。
3: 都白说哈，
2: 嗯，
3: 走吧。
2: 谢谢啊。
3: 哎呀，
7: 这两天忙坏了吧？
8: 是啊，书记，这第一次当领导啊，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所以这不是请书记来帮我压阵了吗？啊，
7: 有什么问题你就跟我说。
8: 是这样的，就是办这个天马山旅游景区需要到省里办一些资质和执照，
7: 嗯，
8: 我希望镇上能帮我出具一些手续。
7: 这个没问题，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8: 那太好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求旺房地产公司明天要派考察团来咱村考察，我希望能够邀请书记和镇上的相关领导能够出席，把咱们镇上的相关的优惠政策跟他当面说一下，这样呢更有利于促进咱们这个项目的谈成。
7: 这更没问题了，明天我什么事情都不安排，就去你们村帮你做好接待工作。
8: 太好了，马书记。然后还有几件事跟您商量一下。
7: 好。
9: 呀，二嫂来了啊。不，这得叫亲家母了。
10: 呀，亲家母现在我可不敢当了。
9: 来来来，进屋吧。进屋。
10: 不进屋了，就在这说吧。
9: 咋的了？
10: 刚才我问你，我们家小翠儿出车祸这事你知道吧？
9: 我知道啊。
10: 是因为你们家小雪撞的车，知道吗？
9: 我这是不是他孩子的事儿吗？
10: 还有啊，昨天晚上我儿子跟那个邱小璐都干起来了，这事你知道吗？
9: 这事我真不知道。
10: 这也因为你家小雪。
9: 这跟我姑娘啥关系啊？
10: 你姑娘脚踩两只船。
9: 二嫂啊，你可不能这么说啊。啥玩意儿脚踩两只船呢？你这不埋汰我姑娘呢吗？
10: 我怎么埋汰你姑娘啊？事实都是摆着呢，我总算埋汰呢。啊，我没事啊，闲着上你家扒瞎来了。
9: 他扒不扒瞎的，那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好赖不就我自个姑娘啥样我不知道吗？还脚踩两只船，那船在哪里？那船呢？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们家小春了，你还让他咋的呀？那是上过学的人，哎，识文断字，不像你这一天天
10: 的。我咋的了我呀？
9: 哎呀妈呀！
10: 还不像我怎么的了？啊，这咋丢理了吧？你还急眼了？
11: 哎，小川，伤好了吧？
1: 好点了，没啥事儿，就是皮外伤。
11: 哎呀，那还好。小川，你可记着啊，以后只要喝酒了，啥车都别开啊。这次是万幸，要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
1: 老师，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平时也很少喝酒，喝完酒我也不开车呀。那天不是，
11: 哎呀，这事儿我都了解了。 所以呢，老婶儿得跟你道个歉。
1: 跟我道啥歉呢，老婶？
11: 我没管好小雪。你说小雪吧，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她啥样你也了解，她也干不出啥出格的事儿。但是既然你俩已经订婚了，她在跟异性交往的时候啊，她就得把握好分寸，是吧？虽然是为了工作，她也得保持好距离，得照顾好你的感受啊。
1: 谢谢老师理解我。
11: 我都把小雪给批评哭了啊。
1: 小雪哭了？
11: 以后她在你面前要不讲理，你就告诉我啊。
1: 老师，以后你别说小雪了啊。其实我就是一时磨不开了这个弯儿，我也有问题。
11: 行了，你先把伤养好了，回去按时吃药啊。
1: 你也慢点，
11: 走了啊。
1: 那个慢点啊，这个不安全。
3: 哎，二哥，二哥，
4: 咋有事儿啊？
3: 我有个小秘密。
4: 你拉倒吧，你能有什么秘密？
12: 不听就拉倒。你媳妇儿的？
4: 我媳妇，我媳妇怎么了？
12: 你媳妇儿去找梁广才去了，让人好顿撅，听说还要揍他，
4: 还要揍他？
12: 那可不。
13: 小点声吧。
10: 小点声咋的，双生？我看你就是忘恩负义。
13: 我怎么就忘恩负义了？
10: 我告诉你，梁广才，你吃谁家饭长大的，知道不？啊，你吃我老梁的饭长大的。哎呀妈，
13: 提那干啥？那不都过去的事儿
10: 了。我告诉你，梁广才啊，这俩孩子婚事要是黄了，我们家这酒席钱必须你出。
13: 不，你还讲点理不的呀？
10: 我就不讲理。哎呀妈，
13: 不是你咋的？你这不都人愿意笑话不的？
10: 我不怕笑话呀。让左邻右舍都看看啊，给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治糊了。
13: 行了，嫂子，我给你跪下行不？我服了，我给你跪下行不？
14: 行了，行了，行了。
13: 二哥，
14: 李正二李弟就听你在这叫唤，瞎叫唤什么？
10: 广泛，你说那老三？
14: 闭嘴！
13: 二哥，
14: 怎么的？我听苗双喜说。你要打你二嫂啊？
13: 我哪敢打他呀？我都要给他跪下了，我呀还打他？
14: 是吧？别跟你二嫂一般见识，都是自家人嘛，啊！回家。
10: 老三，
14: 回家你听见没有？
10: 这回家你喊啥呀？走，回家。
14: 这天气。
13: 大哥，那孩子事儿，
14: 那完了再说吧。
15: 散了吧。
14: 行了，
13: 这日子过的。
14: 散了吧。
16: 还疼不疼啊？
1: 疼。
16: 嗯。
1: 但是我看见你就不疼了，这是咱俩爱情的见证，小娟。
16: 嗯。
1: 我真敢为你去死。
16: 我知道你爱我。
1: 嗯，小娟啊。
16: 嗯。
1: 我让你亲口跟我说，说你这辈子就爱我一个人。
16: 我这辈子就爱你一个人。
1: 嗯。
16: 小春，你知道吗？爱不是每天都挂在嘴边的，爱是要放在心里的。
1: 行，我知道了，赶紧吃，来，给。这。
17: 赵罗，你是不是有病啊？那一天阴魂不散呢？
3: 我这找他有正事儿啊，
17: 这是咋回事啊？
18: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在里面刚跟你说好，出来你就这样。我俩要真有事儿的话，我能让他送我来吗？
17: 他送你来的？
18: 对呀，要不然我哪有车呀？
17: 那为啥回去也坐他车呀？
18: 那不着急吗？组委会一堆事儿等着我妈呢，我不得帮我妈忙叨忙叨啊？
17: 梁雪。你就能不能为我梁小翠以后就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
3: 李小雪，天马山这个项目好多细节我得给你交代呢啊！你要是顾大局的话，就赶紧上车。
18: 啊，好嘞，那我先走了啊。
17: 梁雪，
19: 有气你就撒吧。想骂你就骂吧。
4: 我骂你干什么呀？
15: 你不是嫌我上联网财家闹事儿去了吗？整得挺不好的。
4: 当时那个场面那么多人，我不那么说你怎么说你啊？我你今天闹得对。
15: 那当时你还拦我干啥呀？
4: 我不拦你，能显出咱家人的气度吗？什么都不懂。
15: 国发，你真好。
4: 姐，你坐下去。
15: 哎，我给你包韭菜馅饺子啊。
4: 哎哎哎，牛总，哎，在家。啊？钱给我打卡里的都20万。不是，牛总啊，
19: 这样做是违法的呀。
4: 那行行行，我一会儿给小算盘打电话。好，好，你放心。好嘞，好，再见。
20: 春小姐，我有个事儿，你帮我拿拿主意呗。
2: 说吧。
20: 我呢，想开一个宾馆或旅店啥的，你觉得行不？
2: 你真要开旅店呢？咱们村的旅游资源有限，就天马山一个项目，每年到咱们村旅游的人就那么多。我家那客栈一年都得闲大半年，你还要开旅店？
20: 你家闲的，咱村是不是还有旅店呢？其他的咋样？
2: 孙涛家还有一个，不太大，一年也进不去几个人呢，你不知道吗？
20: 我知道他家有旅店，可是我不知道为啥他家旅店去的人变少了。
2: 哎，那不是因为把铅锌矿关了吗？以前呢还有些农民工，现在根本就没人了。
20: 陈小姐，经过这么一分析，你是不是也深刻的感觉到了这个铅锌矿关的就不对，是不是？如果他不关的话，咱村的经济能像现在这么样停滞不前吗？是不是？他这一关，直接影响的老百姓收入，影响的周边的相关产业，是吧？
2: 哎呀，小算盘，你要开旅店是假，你要开铅锌矿是真的。
20: 是，就算开铅锌矿，这不也是应该的吗？为了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是不是？这铅锌矿，李鲜花当时就不应该让他给关了，这事确实不地道。
2: 那李鲜花不是你亲戚吗？你怎么在背后讲究人家呢？
20: 是，那亲戚是亲戚，我这个人公私就是分明，亲戚他管不着矿的事儿，这个矿确实不应该关停，是吧？那个矿来钱快呀，炮声一响，黄金万两。
2: 那铅锌矿不是有污染吗？
20: 有污染，咱上点治污设备吧，是吧？不让它污染，不就完了吗？
21: 姐，我有点事先走了啊。
2: 去做大买卖去啊？
20: 算是大买卖啊。
2: 哎，小算盘，咱俩呢离着这么近，咱们是中国好邻居，是吧？
20: 是
2: 啊，以后有啥事呢就跟我直说，别怕我这套话了。
20: 谁套

0: 话，我忙着做大生意，时间都不够用，哪有功夫套你话呢？
1: 快去吧，可别把你大买卖给耽误了。
0: 好，走了啊。
2: 我出去一趟啊，中午不电话吃了。
3: 干啥去啊？
2: 办事的。
3: 哎，你看我这要包饺子，那你就走了呢？
2: 有事儿呗，那么多废话。
3: 妈呀，上午包饺子谁也不吃，给谁吃啊？
4: 谁也不包。

0: 忙着呢，翠秋。
1: 啊。
0: 怎么样？最近挺好的吧？
1: 特别好。
0: 你别总这么跟我说话好不好？
1: 那你想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呀？
0: 我的意思是说，看看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的。
1: 你呢？回去看好你媳妇儿啊，别总让她过来找我，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忙了。我先谢谢你。
0: 我听说那个大款和你处上了是吧？
1: 和你有关系吗？
0: 我希望你好。

0: 怎么样了？整好了没有？
1: 不是，你看看，
2: 这太好了，这。
0: 哎呀，这也太会拍了，这效果真好，真漂亮啊！哎，雪儿，你陪贾老师在这调试，桂枝，咱几个来开个小会。
3: 好，来，进来，进来。马老师，你先
1: 别
3: 忙啊。
1: 哎，好的，好的，哎。干什么？
0: 今天呢，有两个事儿要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天马山的旅游开发呢，要本着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这山上的一草一木啊，绝对不能破坏，包括在设计上要本着自然和谐原生态的这种理念，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求望公司的考察团明天就要进村了，咱们镇上的领导呢全部出席，县里的相关领导呢也要参加，比如说县环保局、县旅游局、文化局的领导都要出席。所以啊，咱们的接待工作非常的
4: 对，说
0: 得
4: 对，
0: 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绝对不能出现像上次天马河大桥竣工典礼上发生那个事儿，听见没有？
5: 听见，
3: 就是。
6: 上次咱们那个事儿啊，实在是太丢人了。
0: 老苗，
6: 到。
0: 这次安保工作你一定要做得细致啊，防范于未然，知道了吗？
5: 明白，你放心吧。
0: 行。
7: 二哥，
8: 你找我有事啊？我等你好久了，我，
7: 哎呀，那什么，刚才那个牛大爪子给我打电话了
8: 啊，
7: 说那个20万呢，打到我卡上了。
8: 20万打卡上了
7: 啊？
8: 啥意思？不会让咱拿这个钱贿赂李鲜花吧？
7: 哎呦，我说清凉，你不应该叫小孙子。你应该叫小聪明，
8: 我猜对了是吧？
7: 但是我觉得呢，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儿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回去。
8: 二哥
7: 啊，
8: 没必要，你傻呀？给他打回去，
7: 什么意思？
8: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反原则。来，我卡给我。
7: 不是你，
8: 你给我得了，放心吧啊。
0: 考察团进村以后的具体工作安排，让秋寒跟我们说一下。
3: 明天呢，考察团进村呢，先安排在会议室，跟这个县镇两级的领导见个面。见面之后呢，听我们介绍一下天马山村的基本概况。介绍完概况之后呢，观看一下我们新拍的天马山村的风光片。看完片子之后呢，吃午饭。午饭我们就安排在那个黄大马勺的饭店。主任，那个咱们村委会安排谁来参加一下呢？
0: 我和小东参加就可以了。
8: 我呀是这么想的，二哥，
7: 嗯，
8: 你要说把这钱直接给这个李鲜花，估计不敢要。但我呢，就告诉他，这是牛总赞助给咱们村里头啊，这个搞公共福利事业的，比如说。建老年公寓啥的都可以花，是吧？我打着这个旗号，可能他就会收。我这个钱呢，不能交给村里的焦大美人焦桂枝，交给他就入了村里的公账了。我呢，取现金，拿去给李鲜花。这玩意儿啊，只要他收了，就说明李鲜花有这样的心思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他只要收了，下边的事儿就说不定好办，有转机。啊，
7: 对哦，清凉啊，清凉啊，你也不应该叫小聪明，你应该叫智多星。
8: 二哥，叫啥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必须要达到重开铅锌矿的目的。我一直在研究兵法啊，无论是围魏救赵还是曲线救国，咱们想招达到咱们重开铅锌矿的目的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7: 是你胖有点喘吧？
8: 不是，我说真事儿，真事儿。二哥，那这样，我去取点现金了啊。
7: 去
8: 啊，这个密码是不是搁后边写着呢？是不是？
7: 您怎么知道？
8: 这不写着吗？要不能叫小聪明。
7: 快去吧，快去吧。
8: 好，哎，走了啊。
3: 第二天呢，考察团和镇上的领导进行对话，就投资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一些解答。不过至于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签约， 这还不好说，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签约，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他们会回去跟董事会讨论一下，再决定到底能不能签约。
0: 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把这次接待的工作做好，知道了吗？我们一定要加油啊，细致一点。
1: 明白，
2: 加油
3: 加油，
0: 打起精神啊。
1: 好。

0: 忙啥呢？
1: 我把晚上的备料准备好了，你下班了？
0: 啊，没，不是，你先别弄了，你赶紧跟我去客栈一趟。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你自己去吧。
0: 明天考察团来，在咱们客栈住，那给客人留哪几间房，不得定下来收拾出来呀？
1: 哎呀，我已经跟小菊交代好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问他去吧。
0: 哎，不行，这是大事儿，你得亲自去。
1: 好，小祖宗，我跟你去。
2: 妈，考察团那个领队的邱老板，他说他还要住每次他都住的那个房间。
1: 行啊，好啊。
2: 妈，那个邱老板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死丫头，别在那瞎说啊！瞎说什么？
2: 没有。如果你也对他有意思的话，俺俩就处处呗。你看你为了我跟秋玲都守了半辈子寡了，那现在我俩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你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不说话了呢？看来真对邱老板有意思了。
1: 邱老板那个人确实挺好的，他对我也很好。
2: 那他人不错，你就试试呗。
1: 哎呀，我这不是考虑等你和秋玲结婚以后，我再考虑我自己的事儿。
2: 哎呀，我你不用操心，你就想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
1: 哎呀呀，我不用操心你的事儿啊，你妹秋玲我不操心，我就操心你。你说说你和梁晓东你俩。
2: 哎，好了，
1: 我说。
3: 对了，妈。
1: 嗯，
3: 我最近看我二大爷跟小算盘走得挺近乎的，我订婚他还去主持去了。
1: 不是说他俩闹掰了吗？
3: 对呀，不都这么说吗？我还纳闷呢。哎，我跟你说嘛，我头两天在县城里面招待所看见他俩了，俩人一起从澡堂子里出来，我看那样啊，好像是在那住了一晚上。你说这关系要是不好的话，能一起去澡堂子还在那住吗？
1: 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
4: 嗯，
1: 就是他呀，在我们面前演戏呢。
5: 花儿，
1: 嗯，
5: 你听我的啊，你呀，整不过他们，知道不？你不是当官那块料，这个活儿咱别干了，行吗？
6: 哎呀，三哥，哎，鲜花姐，小雪吃的啊，
5: 不是怎么的，又来跟我送鱼来了？
1: 哪那么多鱼啊？
6: 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我是好心好意送个鱼，没想到你这鲜花这么清正廉洁，当那么多人面把鱼给我送回去，我当时那脸，哎呀，太尴尬了。
1: 没事，哎，怎么的？今天啥事儿啊？
6: 我确实找你有点事
1: 儿。嗯，
6: 能不能我到屋里单独跟你汇报一下？小莫，
5: 到屋里干啥呀？就搁这说呗，也不是外人。
1: 对，
5: 拿我们当外人呢？
1: 有啥人在这说呗？啊，坐着吃的。
6: 哦，那
1: 嗯。
7: 二哥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2: 妈，刚刚那个是邱老板的房间吧？
1: 对呀，上次你邱叔叔来的时候住的就是那间。
2: 嗯，像这样的房间咱家还有四间，但是他们来七个人，这不够住啊。
1: 除了邱老板以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人物吗？
2: 还有几个主要的大股东，那也得让人家住得好点啊。
1: 对，按理说应该一人一间，要不这样，回头我和邱老板商量一下，让他决定谁住哪间，你看行不？
2: 行行，那我让小菊一会儿把房间收拾一下，然后再让他去花婶那儿搬点鲜花，把房间布置布置。
1: 哎呦，那要是再让他拿花就得付费，咱们不就增加费用了吗？
2: 这不做生意吗，讲究双赢，咱给他钱不就行了吗？人家住咱家的店不也给钱吗？
1: 也是哈。
2: 嗯，
1: 行，那就这么定了，回头你跟你鲜花婶说一下，这个账呢等着考察团走了以后咱们跟他一块算。
2: 行，一会儿我去。
1: 嗯，
8: 这牛大爪子我跟他不认不识的，他给我烧啥东西啊？
6: 是这样，这千金矿不马上要宠物启动了吗？
1: 嗯，
6: 他害怕村里头啊有一些阻力，万一有人有些风言风语，有些人情绪比较激动啥的，他呢就托我给你 这个带点东西抚平一下大伙的情绪。嗯，是
0: 这样吗？
6: 得带点钱，现金。
0: 钱呢？
6: 嗯，
0: 多少钱呢？
4: 20万。
6: 你看
4: 呀。啊，我不看。
0: 这样
4: 啊，哈，
0: 旺财，去拿个凳子，然后加副碗筷，那个把酒拿出来，跟清凉喝点。
6: 对，你先把八千收。
0: 哎，没事，不急啊，不急。
4: 反正你别往我这放，咱可不敢收那玩意儿。
0: 你快去啊！哎呀，你快去，你听不懂我说话呀？拿酒。
6: 对。这就对了嘛，三哥。
0: 坐吧坐吧，亲。
6: 对，你说不刮风啥的，这
0: 一会儿
6: 挤啥眼呢？
0: 一会儿筷子啥就来了啊。
6: 其实也没事儿。
0: 啊？
6: 两个人共用一双筷子，它显得亲密嘛。三哥的筷子我不嫌脏。
0: 三哥倒也没啥病。
6: 是。
0: 炒的还行吧？
6: 对，这确实炒的好，肯定你手艺好。
0: 再干一个吧，
6: 是哥必须干一个。
4: 大
6: 哥，那啥，三哥，
4: 来，
6: 三
4: 哥，
6: 哎呀，领导家里有好酒啊，这酒确实，
4: 喝就完了，
6: 入口醇香，
4: 喝就完了。
7: 哎呀，你就干了，
0: 快吃口鸡蛋。
4: 我这酒我也撵不上你，我这。
0: 来吃口，
6: 这个。
0: 清凉啊，
6: 嗯。
0: 你说你给我这个钱是为了安抚大伙的情绪，
6: 对。
0: 哎，你说咋分呢？
6: 咋分？你们三个人说了算。但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提议，行吗？啊，
0: 嗯，
6: 就是你们三个人呐，出去就散步。
4: 嗯，
6: 这个
4: 谣言呢？
6: 什么谣言？

0: 出去散步千辛万苦要重开的效益啊，看大伙的反应啊，如果反应强烈的呢就给他1000-2000的，反应不强烈就给他1800-800的，看热闹的那些就给他300-500啊，总之我们用钱堵住这些人的嘴，是吧，剩下的都是你的辛苦费
1: 啊，就这么简单啊，
0: 就这么简单，这分配合理。
1: 行嘞，行嘞，俊良，你放心啊，这事儿我绝对给你安排好，行吗？
0: 哎呀，此处可以有掌声。
1: 行了，
0: 就这句话，是这句话，绝对我最最爱听。来来来，咱必须喝一个。哎呀，
1: 走吧，
0: 啊，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了。
1: 多吃点菜。哎呦哎呦呦，别干了，别干了，
2: 别干了，别干了。
3: 二哥啊，你傻呀？搁这打过去，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反原则。来，我卡给我，不是你给我得了，放心吧啊。
4: 这钱咱不能收啊，咱还是给送过去吧。咱
1: 别动啊，坐下坐下，我现在就开直播。我把他这种行为给公布出去，什么玩意儿？行了啊，天都黑了，你俩赶紧进去睡觉去。
4: 哎呀妈呀，花儿啊，那是小数目，那20万，那这玩意能睡着？你心里多大呀？
1: 咋的？你俩睡不着啊？
4: 嗯。
1: 那行了啊，我去睡觉了，啊，晚安。
5: 啊？
4: 去！哎呀，不能睡呀、啊。

0: 准备直播。
1: 大早上的直播什么呀？
2: 你二大爷昨天为天马山捐款20万，值不值得直播一下？
1: 捐款？那不是我二大爷行贿的吗？
2: 我就说捐款。
1: 你，妈，你想救我二大爷呀？哎呀，
2: 也是给他个教训。你赶紧梳洗打扮，啊，
1: 你就请好。
3: 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喜。我现在呢，在我们天马山村。这个平静的早晨呢，即将要发生一件非常不平静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来，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边啊，我们即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啊，咱们出发。

0: 二哥，哎，先生，啊，事办怎么样？没办成啊。
1: 李千花这个人油盐不进，这个结果啊，我早想到了。
0: 二哥，嗯，我是骗你的，办成了。<笑>我刚才演的怎么样？真的假的呀？
1: 当然是真的了，我一开始也害怕他不收，所以我就设计了好几套方案，结果呢，我把钱放到他家里以后啊，第二套方案都没用，他就收了。收了？啊，真是他收了以后，我心情高兴，昨天还在家他喝的酒嘛，我就喝的有点高了，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就没再跟你联系了。
0: 这么简单他？
2: 他真的收了，当然
3: 是这么大的事，二哥，我能说瞎话吗？二哥，他要是收了，这下面的事可就好办了。对呀，这谁敲的一早晨这大鼓？这是干什么玩意儿？这是，哎，
2: 好像到跟前了，
3: 到跟前了，这是，哎，这打锣敲鼓整这么热闹，这干什么呀？这是，啊，干什么呀？
2: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天马山前村主任梁广发的家里，也就是我二大爷的家。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给我二大爷送这面甘于奉献的锦旗。为什么要给他送锦旗呢？因为我二大爷在我们村委会开发天马山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慷慨解囊，甘于奉献。所以呢，我今天必须要把这面锦旗送给我的二大爷。老铁们，你们有这样的二大爷吗？
4: 我有，我骄傲。
2: 李小雪，行了，你也停一下啊。这个你给二哥送锦旗，你说甘于奉献，二哥奉献啥了？你为啥要给他送锦旗？
4: 不是，这是你这整这么大场面是什么意思？
2: 啊，二大爷，我争那个直播呢。来，你先跟网友们打个招呼。 打什么招呼？这是。
4: 嗯，也许里面有大领导呢，你打个招呼呗。
2: 是吧？
4: 嗯。
2: 啊呀啊，行吧，好。
4: 嗯。耶。
5: 这不我二大娘吗？网友们，这个是我的二大娘。二大娘，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梁广发的妻子冯大英。我呢，身高1米5，体重是。
2: 行，
4: 不用介绍，
2: 这么
4: 仔细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行。
5: 啊，那欢迎来我们天马山玩啊！
4: 这边呢，还有我们村的会计。
2: 哎，不是，
5: 你先说啥事儿，先说啥事儿啊？
2: 啊。
4: 主要就是，我二大爷看我们开发天马山资金短缺，于是呢，他和他的朋友牛凤龙一起为我们村委会捐款20万元，鼓掌。

0: 你这个棋，我不能收。
1: 咱们大家伙一起好不好？
2: 好。
1: 二大爷，
3: 起！
1: 二大爷，
3: 哎哎哎！
4: 哎呦，
3: 这
4: 太隆重了，都隆重。

0: 哎呀，这可是我们村的一大喜事儿啊！哎呦，
1: 这20万怎么就变成捐款了？
2: 我咋知道啊，二哥？
0: 你把钱送去的，你不知道谁知道？
2: 哎呀，当初最早给我建议投资开发乡村旅游设想的，就是我这个宝贝儿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村的会计。
1: 哎，不是不是，你先说啥事儿？先说啥事儿啊？
0: 主要就是我二大爷看我们开发天马山资金短缺，于是呢，他和他的朋友牛凤龙一起为我们村委会捐款20万元。鼓掌！
2: 好啊，捐款。
3: 老婶，你这招实在是太高了。
4: 哎呀，我也不忍心看着你二大爷他们按行贿被处理啊。这样一来呢，这20万用在了咱们天马山的发展上，也算是帮他们积德了。
5: 亮雪，是谁告诉你这捐款了？
0: 不，你咋还懵了呢？那不昨天晚上你给送过来的吗？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呀，
3: 那，拿开，拿开它。啊，什么情况？
5: 二哥，没，说得很清楚，那个亮雪绝不是捐款啊，不是捐款。哦，
0: 那不是捐款呢？
5: 啊。
0: 那不是行贿吗？我的妈呀！
7: 不是，
0: 这玩笑你可不能开啊！
7: 绝对不是行贿，
1: 是捐款。不是，二哥也不是捐，不，二哥你说是还是不是呢？
2: 不是。
1: 哦对，不是行贿，是捐，不是，也，你说是啥呢？
0: 哎呀，肯定是捐款呐！二大爷，接旗。
2: 你这个旗。我不能收，
0: 你看没看见？我二大爷就是太谦虚了。这样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好不好？
8: 好。
0: 二大爷，
8: 接旗。
0: 二大爷，接旗。二大爷，
4: 接旗。小雪真的，哎
5: 呀，你俩干啥呢？啥呵笑？
9: 怕小雪直播呢？
5: 你个农村人直啥播直播呀？
10: 咱村民给那梁广发送锦旗呢。
5: 发啥锦旗呀？
10: 说梁广发为了咱天马山的发展捐了20万，
11: 净扯淡，假新闻。过来吧，
12: 你看不信你看呢，婶儿，李小雪他们正在那敲锣打鼓送锦旗呢。
0: 二大爷，
8: 接旗！
0: 二大爷，
8: 接旗！
0: 二大爷，
8: 接
0: 旗！
12: 什么情况？
5: 别瞎起哄。这个，
3: 马。
5: 哦，明白。二哥，你接电话，你看见没有？马书记此时来电话，肯定有重要的指示，大家别打岔。
2: 哎，马书记，
5: 捐啥20万？捐20万？梁广发疯了！
10: 你看人直播呢。
13: 你看，你就老不信，那你自己看，事实搁这摆着呢。大伙儿送锦旗呢，你看。
14: 我捐款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5: 那我也不信，不可能的事儿。
14: 哎，这肯定是真的呀！
15: 这个啊，这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哎，我一定会再接再厉啊！哎，好，
5: 那个啊，各位啊，各位，刚才李小雪说的这个事儿，跟马书记电话里说的这个事儿。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呢，二哥的做法是相同的。因为啥呢？二哥呢，当然这里边有点误会啊，但是呢，有一点啊，二哥这么多年确实是甘于奉献，他呢一直捐款，而且捐了不止一次，是吧，二哥？
2: 这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做好事不留名啊！我在咱们天马山村呢，为大家服务这么多年啊，这点觉悟。这个还是有的吧。
5: 是。
2: 见马书记也给予了肯定，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就接旗。
0: 哎，送旗来，鼓掌。
2: 对，这是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是吧？
0: 对呀。二大爷，说两句啊。
2: 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啊，谢谢对我的这个肯定啊，谢谢。
5: 是。这么多年，确实是这个甘于奉献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虽然他已经不在位了，但是他一心还想着咱村的老百姓，是我学习的榜样。二哥必须为你

0: 点赞啊！
1: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啊！耶！
2: 逗了，
3: 妈！
4: 哎呀，闺女啊！
3: 啊，
4: 过来，过来，过来！你今天受累了啊？
3: 累啥呀？这不都小事儿吗？妈
4: 啊，
3: 我想起来你昨天晚上收钱的那个场景，我那心呢，当时都碎成饺子馅儿了。
4: 咋的呀？你妈在你眼里就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呐？
3: 我妈肯定不是那人呢，但是你当时不真收人家钱了吗？谁能想到你今天还有这出啊？
4: 别说啊，
3: 啊，
4: 我当时啊真想把那小算盘给卷回去，但我又一想，他万一又整出点别的出啥的，我就把钱给收了。本来呀想把钱送到纪检委，我又一想，我真把钱送过去，把你二大爷又给坑了。
5: 这指定是牛大爪子的主意。
3: 嗯。不过因为你这事儿，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觉，你知不知道？
4: 我也没睡好，我就在那琢磨这钱该怎么办。
3: 你今天早上一跟我说完呢，我当时就来电了。我今天直播的时候老卖力气了。哎，妈，你看直播没？
4: 啊，
3: 我二大爷当时那个脸呢，那好像是咬着黄连往肚子里咽，我当时我差点没笑场了。
4: 真行你、啊！行了行了，别笑了啊！一会儿考察团就来了，你有重要任务呢，你别给妈丢人啊！
3: 明白。不过我现在想起我二大爷那个表情，我还是想笑。还有小算盘，他俩。
6: 二十万块钱里边，这有咱多少钱呢？
7: 咱家钱不都在你的把着吗？
6: 不是，你那意思说咱家一分钱都没拿呀？
7: 我动了吗？
8: 那二十万是牛大爪子拿的，没花你家一分钱。
6: 哎呀，这是好事啊！牛大爪子拿钱，我们家得荣誉，太好了。广发，你这事得高兴啊，是不是？
7: 你别去，
6: 去去。我操，这咋了？这是多？
7: 周庆良，你给我说清楚。这二十万怎么就变成捐款了？
8: 我咋知道啊，二哥？
7: 你把钱送去的，你不知道谁知道？
8: 是我把钱送给李鲜花的，可是我跟他说的很清楚，这个钱呢，啊，是铅锌矿重开我给的辛苦费呀。
7: 那为什么这个辛苦费就变成捐款了？你告诉我，
8: 二哥，我真是说不清楚啊，可能走了以后，就是李鲜花他们设一计，让咱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呗。
7: 我告诉你哈，牛大爪子要是管咱们要这二十万，你告诉我，咱俩拿什么给？看见没有，说着说着就来了，啊，赶紧听听吧。哎，牛总，
9: 广发，咋整的？这二十万就打水漂了呗？不是我说你，广发，你还能不能办点事儿了？怨不得你下来了，就你这么愚蠢，能不下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把我这二十万给我整过来。
7: 不，那个牛总啊，这里面肯定是有点误会。我让那个小算盘去送的钱，他去呢就跟人家说啊，说这个。说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你看他本人在这儿，让他跟你说说啊。
8: 哎，牛总啊，我给李鲜花送钱的时候，我确实说得很清楚啊，这个钱呢是重开铅锌矿给他的辛苦费，我千真万确是这么说的啊。牛总，这里边一定有误会啊，没事，你别着急，我们再看看怎么办啊，到时候我再打给你啊，牛总。哎，好，哎。
7: 还在沟通？沟通啥呀？有什么可沟通的？啊？钱是你送出去，怎么拿回来？那我可管不了。好，剩下的你跟牛总一个交代。
8: 二哥， 这钱都变成捐款了，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我咋交代呀你？
7: 那是你的事儿。
8: 不是。
7: 怎么的？还摔我呀？
8: 不是，二哥不是摔你，不是，我就是宣泄一下我悲伤的情绪。
7: 兰姐啊。
3: 哎。哎，小村儿，你们家真是天马村的首富啊！你爸出手真是大方。
0: 首富绝对是没毛病，家里不差钱。但你说出手大方啥意思？
3: 你们家老爷子真是宅心仁厚，不愧是老干部，甘于奉献呢。
0: 那天早上你整这些词儿，我看不懂，我没听懂啥吗？甘于奉献呢？
3: 别谦虚啊，蹦一会儿就行了。你爸捐款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0: 啥？我爸捐款？我爸给谁捐款呢？
3: 你真不知道啊？你爸一下捐款20万。
0: 20万？
2: 老叔，
10: 是啊，
2: 不是，你干啥去了？
0: 我不听说我爸给天马山捐20万块钱，
2: 是不是造谣啊？这个事儿我咋想咋不靠谱，我寻思我回来看看，
11: 这么回事儿？小算盘吧，昨晚拿钱来贿赂你老婶来了，说你爸让的，拿20万块钱，只要不挡开矿就行。
2: 那我老婶收了吗？
11: 可不收了咋的？你说这日子过的，这才当几天官就腐败了？
2: 哎呀，能不能是贿赂那个钱呢？
11: 不，怎么行贿变捐款了？
2: 我说，让咱回去看看吧，回去一看不就都知道了吗？
11: 明明行贿，怎么还能变捐款呢？
2: 哎，你还搁这想啥呀？回去看就完事了呗。走，老叔。
11: 好。
2: 我后面跟着你啊！
11: 啊，好，行。
7: 哎呦，哎，你们怎么来了？
8: 爹，你们来了啊！
12: 东方呀，这一大早晨敲锣打鼓的，听说给你送锦旗，你还为开发天马山捐款了？
8: 是啊，
12: 捐了20万。
8: 是。
12: 是有这事儿啊？
8: 哎呀，有这事儿。
13: 元华呀，你捐的太多点了吧？再说了，这么大个事儿，那咱哥几个应该坐在一起商量。我跟你说，太冲动。
7: 不冲动。为了咱们村的建设，我拿这点钱不应该的吗？啊，不多。哎
14: 呀，广发呀，你的觉悟在咱村里这个
8: 是那是
14: 最高。哎，
7: 过奖。
14: 那一出手就20万呐。
8: 是。
14: 哎呀，那啥呗，广发，我跟你说，那我先儿不接，我上城里住了吧。住不惯，我还想回咱村来住。
7: 那回来呗。
14: 来回跑这个不方便，你看你给我买一个那老年代步车呗。啊。没多钱儿。
8: 你看我家那电视啊，太小了，年头太多了，用不多少钱，你给我换一个吧。
13: 七老爷子，八老爷子，你说你跟掺和啥呀？我们家那广发那钱，那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说捐就捐了。
14: 不是，没多钱，
8: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
14: 1000块钱？
7: 哎呀，行，
14: 确实，
7: 行了，这个钱我拿。
8: 啊？
14: 拿
13: 啊？
14: 好。拿了，拿钱了，
8: 这是二哥，这人品
14: 对，
8: 我是不是？
14: 哎呀，
7: 讲究，那没事嘛，你们就回吧。
8: 好，那你忙着，
14: 行啊，那就一定啊。
8: 好，
14: 哎，不，广发，你大哥那个药可快吃没了。
12: 你拉倒吧，你就哎，就
14: 赶紧买。
15: 广发呀，你大哥那你真得照顾。
7: 我照顾。
14: 哎呀，有钱了，
13: 这钱你真拿呀？
7: 那你看，那怎么办？
13: 你是真虎。
7: 看着没有，这就是连锁反应。这全村都来的话，我的日子怎么过？
0: 我知道，二哥，你这样，要不然我在这个地方看着，再有人来找你，我就说你不在，你赶紧进屋，行吗？
7: 你办事，我是真不放心，我是。

0: 哎呦，这太隆重了，都隆重了。欢迎
1: 来我们村考察呀，这可是我们村的一大喜事儿啊！哎呦，哎呦，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镇上的镇委书记兼镇长马天云同志。
0: 认识。
3: 是啊是啊，欢迎邱总和你的团队来我们天马山村考察。
0: 马书记，咱们可是见过面。
1: 是的，是的。
0: 哎呦，谢谢。来，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几个成员。
1: 好。
0: 这是我们公司。
1: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天林同志，你好，你好，赵总，
0: 这是投资策划部的钱小慧女士。啊，欢迎，欢迎，
1: 欢迎，来来，里边请吧。
0: 谢谢大家，
1: 请，请，请。
0: 哎，各位，关于这件事情，我就解释到这儿啊。感谢你们先回吧，好吧？
1: 我们就找梁广发，你让梁广发出来吧。
4: 梁广发到底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0: 他一时半会真的回不来，他不在家，出门了。这，哎呦。
1: 这是梁广发家我二嫂，二嫂，我二哥不是出门不在家吗？是吧？啊，没在家。
0: 对对对对，
1: 哎，我这是我儿子，我儿子回来了。
0: 是，
5: 这是记者啊。
6: 尊敬的马书记，尊敬的邱宇生董事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由求旺房地产公司邱宇生董事长为首的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考察团，一行九人莅临我们天马山村，这是我们村的一大盛事。我们对邱董事长和各位考察团成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7: 我爸真捐二十万呢，
8: 都是牛爸找拿的钱，咱家一分钱都没拿。
7: 都是我们家拿的钱，啊，你父亲捐了二十万，你当儿子的怎么想啊？
4: 说两句吧，那意思是啊，妈妈你过来。
7: 说两句啊。
4: 啥意思这是？这是角度好啊。
7: 天马山海拔1246.2米，从山门至主峰距离为2845米，四面环视，宛如一匹飞奔的天马。
4: 我特别开心，我爸也是我一个学习的榜样，我要学习他。 心系我们天马村，为了天马山村的经济，出钱、出力，只要人人都像我们这样，我相信天马山村的未来一片光明。
1: 好，好。
0: 过去呀，只是到这儿来登山锻炼，没有很好的去领会啊咱们天马山的妙处。
1: 邱总，您看的那个片子啊，还是您的公子邱小璐给我们拍出来的呢。
4: 行，好样的！哎呀，你们不知道吧？啊！哎呀，当初最早给我建议投资开发乡村旅游摄像的，就是我这个宝贝儿子。
1: 我们生在天马山，吃的是天马山的粮，喝的是天马山的水。感恩这里，我们能生长在这里呢，是我们的福分。
8: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我们天马山村的更好的明天，
6: 我们捐点钱呢是应该的，捐二十万不心疼吗？
1: 不心疼啊！别说捐二十万呢，那是捐40万、50万、60万、80万。
0: 哎，你拿这钱哪来的？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二嫂口误，
0: 二嫂你这，
6: 这就是我们天马山非常著名的天马池。 我们初步的打算呢，是要在这里修建一个仿古凉亭，然后修建一条栈道，可以直接通向凉亭，这样游客们在游玩的时候呢，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又可以稍事休息。我们不打算做过多的人工修饰，就想让它以自然质朴的姿态面向游客。包括我们这次开发天马山，我们也是本着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天马山的一草一木，我们都不会破坏的。
0: 好，谢谢，
9: 刚才就说是我听了说50万、60万、80万是什么？
1: 捐款吗？
4: 这不是二哥，他就表达了一下他的决心和
7: 对啊。

0: 这个是咱们家就捐款的决心啊！对对对，我们家这个对我这么高的这个啊
1: 觉悟
0: 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呢，我从小呢，这个是生在这个天马山村啊，喝着天马河水长大，是吧？对这片土地有浓厚的感情，是吧？现在我们村呢搞这个旅游建设，是吧？我作为一个。
2: 老干部了，应该起个带头作用，捐了20万啊！为村里多做点贡献吧，这是我应该的。
3: 咱们这个天马山的这个云雾茶，其实跟别的地方茶还真不太一样啊。这个茶呢，汤清色秀，香幽味醇而闻名的。它同时呢，还具有这个消毒、杀菌、预防肠胃炎的这个功效。
2: 将来啊，一定要把这个茶开发出来，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品到喝到这个防病。
4: 治病的这么好的山茶，那咱们这个旅游项目那不那就更有意义啊，是不是马书记？
5: 是是。
6: 今天采访到此结束，如果大伙儿要是再想问的话，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7: 不用了，我们素材够了。
2: 哦哦，
6: 那行行，
7: 还好我们及时说了。
2: 哦哦，行行行，好。
6: 哎呀，
2: 看看这植被，哎，赵总，
8: 哎，
2: 田经理，你们看看这个树多漂亮，
8: 嗯，真漂亮。
9: 这要是。 放在咱们古月小镇的门前，多气派呀！是不是？是。邱总，哎，咱们呀，穿过这片杂树林呢，再往西走呢，就是马鞍石了。我都设计好了啊，在这儿呢建一个那个栈桥，然后这样就能把这片杂树林和这个马鞍石景区呢就连在一块儿了。然后呢，再建一个5公里的木栈道。
2: 这样呢，咱们就能保护这片杂树林。
9: 万万没想到啊，你有这觉悟，你这个心胸啊，太宽广了。哎呀，哎呀，
2: 你俩进屋去。
9: 啥呀？
10: 干啥？
2: 做饭去干啥去？
9: 啊？
10: 啊哈，做饭行行。
2: 儿子，咱俩做饭去啊！
11: 爸给你这个大明星做饭啊，开瓶酒啊，咱庆祝庆祝啊！
2: 快点，快点，鸡蛋糕。
9: 行行行行，多整几个菜啊，儿子，咱俩喝点行啊。
10: 怎么了？
9: 你要讲两句是不是？二哥，我是怕你万一再讲多了，再出现口误，我这不得赶紧帮着你解围吗？
10: 你把那20万给我拿回来，那才叫帮我解围呢。
9: 如果咱把这个木栈道要是建好了。 那将来就是咱们天马山景区的重要的一景了。
2: 这还真是。
9: 邱总，哎，我把名字都想好了。
2: 好。
9: 未来呢，咱们就叫马鞍观景，怎么样？
2: 马鞍观景，
9: 挺形象，挺形象。这个木栈道的话，如果建好了，咱们站在这个马鞍石的栈桥上，那天马山的美景就一览无遗了，对不对？
12: 谢谢，哎，这么做安不安全？啊，这个事情我已经咨询过了，非常的安全，而且在一些大的工程公司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工程。你放心，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嗯，好的，
9: 好的。
12: 马书记，上次我跟您说的，就是让您到省里帮我们办一些手续和资质的事儿，您帮我们问了吗？关于天马山的所有的资料和文件。 都已经上报给县文旅局了，县文旅局也已经上报给市文旅局了。嗯，暂时还没什么消息，等回头我给他们张局长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9: 好的，好的，那就拜托您了，马书记。
12: 谈什么拜托啊？这不是咱们共同的事业吗？都是我应该做的。
9: 谢谢。
12: 二
2: 哥，我这想来想去，这事我真是没想到。
10: 什么没想到？我没想到李鲜花是一个不贪便宜的人。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不贪小便宜的人，才能干大事儿。李鲜花啊，那还真是。我说，
2: 嗯，
10: 我就觉得这个钱，你送的可能方法不对，也可能是你没跟他说清楚。
2: 二哥，我。 跟你跑腿办事这么多年，我哪个事没说清楚？这么大的事，我能不跟人表达清楚吗？你要是对我这办事能力产生怀疑的话，那这样以后遇到这样的事，你亲自诉。
10: 哎呀呀呀呀！那怎么的呢？二哥说你两句，就有情绪了，这是？
2: 那倒不是，我。
10: 哎，我发现你，你说你脑袋很聪明的，办事我很放心了，但是就。

0: 这件事情，你真是让我失望至极。哎，是不是我去李献花那边做卧底的事让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咱俩知道，应该是不会的。我在想啊，就是今天发生这个事儿，是不是跟卧底这个事儿有关系啊？ 你记不记得咱俩有一回在镇上刚见面，李小雪开着个车迎面就过来了，我担心是不是他发现了咱俩，如果他回去把这事告诉了李鲜花，是不是？
1: 那以后咱俩见面要格外的多加小心。
0: 我明白。嗯，这样，二哥，我不在这院子里坐着了啊，我也不在这吃饭了，我就先回去了。
1: 我也没打算留你。
0: 哦，行，你
1: 回吧。

0: 局呀、啊？哎，婶儿，你看看，婶儿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像不像睡衣？能穿得出去吗？
1: 婶儿，你这不就是睡袍风吗？别说，和你这头发挺配。
0: 是吗？
1: 嗯。今天什么日子呀？你平时从来不打扮呢。
0: 今天日子特殊啊。
1: 什么日子？
0: 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啊。我呢，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平常我太不注意打扮了，好看吗？
1: 哦，考察团来咱们村了，那邱老板肯定得来。
0: 和他没关系，你别在那瞎想啊。
1: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女为悦己者容。
0: 你这孩子，你再瞎说，小心我揍你。
1: 婶儿，我给你化妆呗。
0: 化妆
1: 啊，就化那种既漂亮又看不出来的妆，到时候邱老板来了看你的时候肯定眼前一亮。
0: 能吗？
1: 能。
0: 化呗。
1: 来，
0: 别给我整太吓人了啊。
1: 撒手。
2: 志强，你帮我分析个事儿呗。你说李小雪能不能真喜欢上邱小璐啊？
3: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你看啊、哦，邱小璐第一，她有钱，风趣，幽默，最主要是她是大公司的指定接班人呢、啊。再一个，你看她对李小雪，那穷追不舍的。就李小雪再喜欢你，那也架不住她死缠烂打呀。没准他俩这事能成。
4: 下去，下去，去去去！
2: 哎，你先不，你先不一下，我给你推保姆弟弟去。
3: 你看你这人，不你让我给你分析的吗？
2: 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俩成。再说我告诉我邱小璐，他就不是啥好人，他就是骗李小雪来了。告诉你，我认可李小雪跟你处对象，我也不让他俩处。
3: 拉倒吧，你不能喜欢我。再说你俩都订婚了。我还不扯那事
2: 儿。苗强，
4: 哎，啥意思啊？
2: 啥呢？不是你脾气咋这样呢？从小就欺负我，
4: 还当真了？我说那个意思。
2: 从小我是不是老帮你啊？你这次帮我一回，
3: 咋帮？
2: 咱俩联手把邱小璐赶出去，以后就不能让他来咱天马山村，行不行？
3: 给他整出去啊？
2: 对，
3: 行。
5: 二哥，我一定会认真总结这事儿
6: 啊。光总结不行啊，你现在处在一个尴尬的地步。
5: 干啥去了？这
4: 二哥，
6: 管头啊？不是，
4: 那啥那个，
6: 你这去哪儿了？这是
4: 啊？啊，我去县里了。
6: 去县里干什么去了？
4: 那个有个水泵厂要美化厂区，然后进了不少鲜花，不跟我媳妇。

0: 不谈的嘛，他也没时间送啊。完，我寻我送啊，跟那厂长把合同签了，那个外面还有不少账没给人家呢，欠人孙大脑不少钱呢。
1: 哦，不是，那你是路过呀，还是找我有事啊？
0: 啊，那个，我跟你说吧。
1: 不，在这说呗。
0: 那什么，怎么，昨天晚上你要小算盘上我家送20万块钱，怎么，我听小春说我变捐款了。
1: 什么变成捐款？他就是捐款。
0: 不是，那小算盘昨晚可不那么说的，他说只要是我媳妇不出面阻拦开矿的事儿，然后那钱就咱的了，你这不属于行贿吗？
1: 广才，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我们捐款才能，你问那个，
2: 哎呀，就这点事儿还避着我说呢？我给二哥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个钱就是捐款。
0: 不是，你昨天晚上可不那么说的。你不说那钱就是我们的了吗？你这时候明目张胆行贿是？
2: 三哥，你回忆一下哈，我一开始说这个钱是辛苦费，你们不同意，后来我说的是捐款，你肯定是把辛苦费听成了受贿，是不是？这两个词儿确实有点像，你回忆一下。
1: 对啊，我说广才啊，你可不能乱说哈，这是行贿，这很严重啊。二哥那是捐款，这关系到二哥的荣誉问题，知道吗？
0: 啊，哎呀妈，都给我吓完了，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呀、啊。我还合计，你看我媳妇怎么刚当领导就腐败了？你这以后日子咋过呀？
1: 你看，是吧？啊，
0: 那我就放心了。啊、那我走了啊。
1: 啊，去。嗯，
2: 好。
0: 不是，真是捐款呢、啊？
1: 广南，我看你这不是脑袋问题，你这是耳朵也有问题。我说了多少遍了，捐款。
2: 对，
0: 捐款，
1: 记不住吗？捐款。
0: 捐款啊，捐款，好好，那我走了。
1: 哎，那广头，你说那个水泵厂那个厂长姓什么？
0: 啊，姓孙。

0: 小东啊，
1: 哎，爸，你咋来了呢？
0: 哎呀，没事，到底再溜达溜达，忙呢，儿子。
1: 嗯。
0: 哎，这屋咋就你自己呢？
1: 啊，我老婶他们带着考察团上山去参观了，我这不腿脚不好吗？我就留下看家了。咋的，爸？你有事啊？
0: 哎呀，也没啥大事儿。哎呀，小东啊，你二叔给天马山捐款20万的事儿，你知道不？
1: 知道啊，那村里不送锦旗了吗？
0: 那是20万呢，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哎，我就寻思，你二叔这是咋的了？这是，
1: 爸，咋的也没咋的。我二叔作为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那就是支持家乡建设呗，那都是以后我学习的榜样。
0: 哎，对对对对对，啥学习榜样？那你二叔啥样我不知道啊，还学习榜样？我都听你老叔跟我说了，那20万是你二叔贿赂你老婶的。你老叔跟我一说完，给我吓得直嘚瑟，我这赶紧就来了。哎，你跟我说实话，你二叔那帮人儿给没给你送过钱？
1: 没有啊。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0: 你跟我实话，到底有没有？
1: 爸，真没送过。
0: 好，没有就好。儿子，你现在是干部了，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啊。你说你要是腐败了，爸这老脸奔哪搁呀？啊，我在这屯子里还能抬起头来吗？老话怎么说来的？吃大肉花脏钱，那早晚是病啊。爸把你培养成人呐，不图意跟你过着大富大贵的日子，是不？就图啊，你把你的工作、你的事业都干好了，爸这心里呀、啊，就比啥都高兴了。啊，
1: 爸，你就放心吧，你儿子是啥样人，你还不了解吗？
0: 了解，他了解。行了，儿子，好好干工作啊，爸走了。
1: 那爸，你慢点啊，我不送你了。
0: 注意你的腿。
1: 我老婶这招儿真灵啊。
2: 哎，大哥，
3: 哎呀，老娘
2: 啊，
4: 你，哎，你不上山跟考察团上山考察去了吗？咋回来了呢？
2: 我提前回来了。
4: 那个考察团投资商叫
2: 邱雨生。啊，
4: 邱雨生，
2: 那家伙我认识。
4: 你得加点小心了啊。
2: 咋的了，家乡？
4: 你说每次邱老板来吧，都住那春秀客栈，啊，这屯子里沸沸扬扬都传开了，说他们俩，
2: 他俩咋的了？
4: 对，说他俩咋的了？那沸沸扬扬都传开，说他们俩眉来眼去的，还得
2: 不谁说的？
4: 我哪知道谁说的呀？
2: 我告诉你，你把这人给我扫出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没人说，就你说的。
4: 我好心好意告诉你这事，还我说的，老剃头挑的一头热呀！切，哎，不是你跟那春秀到底咋样？你俩能成不？
2: 早晚的事儿，板上钉钉了。但你让村里那些说闲话的人给我闭嘴啊！早晚我让他们喝上喜酒，吃上喜糖。
4: 哼，哎呀，小心点吧，别到了最后啊，让邱老板把崔秀给你撬跑了。
2: 哎，你放心吧，大哥，
4: 这不是啊，

0: 哎，小菊。
1: 哎，
0: 怎么就你自己在家呢？
1: 啊，就我自己啊。
0: 你出去神呢？
1: 不知道啊，他应该在烤肉店那边吧。
0: 你给他打电话，就说我来了。
1: 你自己打呗。
0: 这孩子，你说我自己打，我还用你干啥玩意儿？你这，哎呀，学校这家呢吗？
2: 菊啊，
1: 哎，
2: 登记室没人，你过去看着点。
1: 哎，好。
2: 苗长喜，苗大治安，你来干啥来了？
0: 这家穿的咋头发烫了？搁微波炉烫的吧？
2: 我搁啥烫的跟你有关系吗？再说了，我搁啥烫呢也不是给你看的。
0: 哼，我知道
2: 你有事儿没事儿。
0: 我有事儿。
2: 有事儿赶紧说事儿。
0: 你姑娘让我过来检查检查明天考察团的事儿。那个房间里边鲜花、水果、开水都准备好了。
2: 都准备好了，你就让他放心吧。你赶紧告诉他去吧。
0: 我去看。
2: 哎，你给我打住！你算干啥吃的？你要看看呢。我告诉你，准备好了就是准备好了。我是这客栈的老板，出了问题我负责哈。
0: 我想看看邱医生的房间。
2: 邱医生住哪儿？和你有关系吗？
0: 哼，跟我没关系。但是跟你有关系。
2: 苗昌喜，我是不是惯着你毛病？你没事闲的吧，跑这瞎叭叭。有事没事没事赶紧给我走。
0: 好嘞。客栈是你的啊，房间是你的，但出事你负责。
2: 傻了吧唧整的喝的。
3: 那没事呢。
4: 我这腿不行。
5: 哎呀，
6: 混的
5: 还好。
6: 哎，
7: 小姨。哎，那个房间都安排好了吧？
2: 准备好了，你就放心吧。
8: 小姨，我住在哪个房间？
7: 邱老板当然还是住上次来住过的房间呢。
8: 哎呦，谢谢谢谢。
9: 你指定的房间。
10: 邱总，各位老总，各位也辛苦了，小陆哈。那你早点休息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好吧？
8: 李主任。那咱们明天见。
11: 好了，
12: 好，
11: 辛苦了啊，
10: 睡好觉啊，
11: 辛苦，谢谢谢谢，
12: 拜拜
11: 谢谢，
12: 拜拜，
11: 走，拜拜，
7: 好，你们先
11: 好好休息啊，
7: 好，放心吧，
8: 好好好，
7: 先吧，
11: 走了哈，
7: 到这上面的房间安排就行。
8: 来，大家跟秋寒吧，
13: 哎，
8: 秋寒，
13: 跟我来吧，
8: 安排一下，好吧，好，早点休息，多早点休息，大家都累了哈，早点休息，嗯，好，走吧，
11: 爸，嗯，爸，那个一会儿我去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啊，
7: 你们聊，
11: 嗯，走吧，好。
14: 今天的考察情况其实还是挺理想的。哎，老苗啊，
11: 啊，
14: 晚上你辛苦一下啊，你是质保主任，考察团的安全晚上你要负起责任来，知道没？
0: 你放心吧，李主任，我办事你还不放心？没问题。
14: 行，今天大伙儿也都辛苦了。

0: 雪顺子，你干啥玩意儿呢？
1: 过来转悠转悠，你搁这巡逻呢，保一方平安。
0: 必须的，有重要客人，我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1: 啥重要客人呢？
0: 啥重要客人？上咱们村投资旅游，这客人不重要吗？
1: 是挺重要的。哎，来了几辆车，几个人啊？
0: 那是我的小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1: 你就想告诉我，我也不乐意听。行，走不了啊？
0: 啊，走了。
1: 嗯，
0: 别给人家车放气儿。
1: 我像你似的干那种事儿啊？
0: 哎呀，你还少干那事儿了。

0: 二哥，二嫂，
1: 秦岭啊，有事啊？
2: 我没事，我吃饱了撑的，我溜达一圈。

0: 你到底有事没事说。
1: 二嫂，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睡觉。
0: 是。
2: 邹清良，你什么意思？
3: 从那天见到你，我这心里呢放不下你了。
4: 我方的意思呢是五五分成。
3: 啊，李主任，门票按五五分成，似乎有些不合理呀。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0: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每年伏季休渔，大海进入充电模式，但中国人的餐桌不会因此而寂寞。我们有海洋牧场，浮钓式养殖，养出鲜美味道。
1: 大脸盆装的那个黑乎乎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像宝，但是吃起来鲜美。
0: 我们有人放天养，巨网捕鱼，一网万斤。
2: 哇，快看，好热烈！
0: 我们有百年木锤，千锤百炼，手艺再造食材。我们与潮汐赛跑，礁石上取鲜。休渔是为了将来有的吃，但休渔期的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养、种、敲、采背后的智慧里。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杨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
0: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海洋浮季休渔期，这是给大海一段充电时间，让鱼类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产卵、孵化和生长。三个半月至四个月里，拖网、围网等捕捞作业按下暂停键，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船回港休息。休渔期，餐桌上的鲜味会就此缺席吗？别急，休渔不断鲜，让我们换一种方式与大海打交道。接下来我们将带您揭开不断鲜的秘密，鲜从哪儿来，怎么吃，又如何健康的吃。福鼎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隶属福建宁德。这座县级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全国水产业格局中占据独特的地位。这里的海鲜养殖业蓬勃发展。记者走访当地农贸市场发现，即使在休渔期，市场上供应的养殖海鲜依然种类繁多，为百姓的餐桌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新鲜海产品。
10: 像鱼类的养殖，我们大概有20来种，贝壳类的也有10几种。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后壳鱼贝，然后我们这个小鱼贝，这个就是我们在小白鹿海域这个养殖的，还有油蛤、蛤蜊、花蛤啊等等，还是很丰富的，填补我们整个休渔期这个海鲜的供给。
0: 贝壳类海鲜堪称休渔期餐桌上的当家花旦，眼下正值贻贝上市旺季。鲜嫩肥美的特质让食客们闻鲜而动。
11: 第一个价格不会贵，第二个比较肥美，然后我们那个如果自己当地人做的话，我们也会把它切开，用蒜蓉给它放上去，然后用葱油给它浇一下，这个是非常好吃的。这也算是一个当地的特色美味吧。
12: 煮汤的时候，那个汤是味道是特别的鲜美。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把它直接给生剖开以后呢，放在锅里面蒸完以后，然后撒上豉油，再泼上那个油，那个出来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的 QQ 的，很脆的那个口感，特别好吃。
0: 休鱼期餐桌上却能鲜味不断，其中的奥秘之一在于渔民们掌握了海中重贝的技术，在碧波之下开辟出可耕可收的海洋牧场。枕山面海的小白鹿村盛产一种海味贻贝，当地人叫它海中鸡蛋。每年三四月份，养殖户将一簇簇贻贝苗像编小辫儿一样绑上苗绳，绳上绑浮球，缆绳做主骨。这招悬浮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任凭潮水涨落，贻贝始终稳在水中那层最舒适的水温里。这是人类对海洋养殖环境的主动管理，不是征服，而是合作。当一串串贻贝从海洋牧场采收上岸，休渔期的鲜味便有了最踏实的着落。当地人对这份鲜透着朴素的豪爽。剪去外触须，洗净入锅，加点生姜去腥，蒸至片刻，贻贝便在热气中轻快开壳。家里人多时，直接上大脸盆装，吃起来那叫一个痛快。
13: 这已经变成那种鸡蛋黄的那个样子了，看着就感觉很有营养，很好吃的样子。
14: 这个是原汁原味。
0: 当种的方式为休渔期添上了贻贝的清甜，我们不妨再把目光投向更开阔的大海深处，那里上演的是休渔期不断鲜的第二种智慧——养。东海大黄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是休渔期餐桌上的鲜味担当。它拥有流线型的身躯，体侧覆盖细腻光滑的鳞片，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口唇处一抹鲜亮的橘红，成为其鲜明的标志。而真正让味蕾折服的是它细嫩的肉质和醇厚的鲜味。无论是清蒸红烧，每一口都仿佛把海洋的精华含在了舌尖。曾经我们只能向大海索取，靠出海捕捞才能获得的美味，如今科技赋能之下，声波围栏代替了传统渔网，大黄鱼终于实现了从纯捕捞到智慧化养殖的历史性跨越。
15: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16: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17: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18: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0: 要守住大黄鱼通体金黄的奥秘，渔民们始终在与光线赛跑。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以此守护这身来自大海的馈赠。若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船上

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

0: 在众多菜肴中，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优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切细丝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而砂锅慢焗的细腻，更能将大黄鱼的鲜封存得愈发浓郁。黄鱼切断，砂锅内放葱姜蒜，爆出椒，铺上一层红薯，待香气弥漫时，将黄鱼整齐码入，随即淋入料酒，酒香升腾的瞬间，腥气悄然消散。接着，轻轻浇一勺蒸收，铺酒咸鲜底味，随即盖上锅盖，转小火慢焗8分钟，热气携着料香一点点钻进鱼肉基底，开盖瞬间，浓鲜气息扑面而来，鱼肉裹着酱香，尝一口便是软嫩鲜甜，滋味绵长。海在修，鲜味断，修鱼期的鲜味版图上，除了海味，还有广阔的内陆水域。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1078个岛屿如珍珠散落，86万亩水域是国家一级水体。有一种大鱼同样满足了我们在海洋休渔期间对鲜味的需求，只是捕捞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次巨网捕捞都是耐心与经验的较量。
1: 准备起网！
0: 这些鱼从十几厘米的鱼苗开始，自然生长在湖水中，完全以水中天然浮游生物为食，所以生长得很慢。8斤以上的成品鱼至少需要生长7年。
2: 你的个头可都不小啊！
1: 因为我们这个起捕是8斤以上起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的，你看那个前面的网肯定稍微小一点，后面的网都是19公分、20公分的。所以说八斤以下的鱼它自然会筛掉，再重新再放回大库，让它自然的再生长。
0: 活水船载着满仓刚刚捕捞上来的千岛湖鱼，一部分被安排货运，一部分则直接走向餐厅。这里的人很擅长烹饪大鱼，特别是对鱼头的料理颇有心得。千岛湖的招牌菜砂锅鱼头烹饪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千岛湖的水，大火煮25分钟，再转小火炖15分钟，等汤汁奶白，临出锅的时候才放入盐和胡椒粉。奶汤鱼头的做法虽说简单，但凭的却是食材的鲜美与料理的用心。
3: 这鱼头味道很好，很鲜美的。
4: 鱼头是味道好极了。人民传过的，所以我杭州这么近，我不过来品尝一下吗？
0: 谁能想到一个鱼头竟能带火一座城，年均销售额突破15亿元，这道鲜味的威力可见一斑。可是鱼头被抢购一空，那鱼身呢？大鱼鱼身烹饪难度大，肉质厚实，不易入味，家庭做起来很麻烦。可偏偏在湖州有一道美食非鱼身不用。湖州背靠太湖，是有名的鱼米之乡，鱼鲜是湖州人难舍的家乡味。红烧、香煎、炖煮，这些普通做法已经不能满足湖州人对鱼鲜的追求。为了获得新的口感，又保留鱼的鲜味，湖州人发明了吃鱼不见鱼的手打鱼丸。

0: 如今乡下的一些老师傅还保留着做鱼丸的手艺，要做出口味鲜香、口感嫩滑的鲜鱼丸，首先要选取新鲜活鱼，把鱼身两侧的肉分割出来，浸泡去除血水，然后手工采肉。这是一个特别考验耐力的工序，要用刀一点点把肉刮下来，最后只剩鱼皮，刮的时候也必须仔细，任何一个细小的刺都不能带出来。取出来的这些鱼泥还不够细腻，它们还要被继续加工，直到变成如同米糊一样的质地。能不能达到鲜嫩的口感，就看这关键的一步。在传统鱼丸加工过程中，对口感影响很大的步骤就是打浆。打浆是在鱼泥中加入蛋清和淀粉，经过快速搅拌，产生一股韧劲儿，俗称上劲儿。上劲儿不足，鱼丸太软，没有嚼劲儿；而上劲儿太足，鱼丸变硬，就失去了湖州鲜鱼丸特有的滑嫩口感。手工做一次鱼丸，少说也要花上3个小时。如今在湖州，这道费时费力的功夫菜已经成为3分钟就能端上餐桌的快手菜。
1: 你看我们这个姜打好了，像猪油一样的白啊，而且很有粘度，是吧？做起来这个鱼丸啊，这个鱼丸做起来非常的漂亮。
0: 鲜活的千岛湖花鲢鱼被送进加工车间，经过20多道工序的加工后，消费者就能吃到如同新鲜现做般的鱼丸了。
2: 有一种吃葡萄的感觉，感觉吃了一个脆脆弹弹的东西，然后感觉很香。
0: 好工艺成就了一颗好鱼丸，也让千岛湖鳙鱼那厚实的大鱼鱼身变成餐桌上的美味。而修鱼期不断鲜的智慧远不止于此，在浙江温州，这种重塑食材的智慧被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当地人用一根木锤将大鱼鱼肉敲得薄如蝉翼。温州人传承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地域饮食习惯，所以温州菜也以海鲜为主，口味清鲜，淡而不薄，具有比较鲜明的饮食风格。其中敲鱼作为温州民间传统菜肴之一，承载着温州菜与鱼之间的缘分。据说温州敲鱼最初是当地渔民为了保存鲜鱼，将鱼肉敲打成薄片，晾晒制成鱼干，后来逐渐演变成将鱼肉敲完直接煮食。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黄宗彦喜欢用鲶鱼做三丝敲鱼的食材。此时的鲶鱼多为网箱养殖的，刺少肉多，非常适合做这道菜。
3: 这种鱼呢，它呢肉比较白，刺比较少，头也比较小，它的肉是比较多，这样一般上都是选择在4到5斤的鲶鱼，因为它那个鱼呢刚好不牢。
0: 表皮粗糙的鲶鱼肉质却非常细嫩，
3: 一般上我们切的都不是顺着鱼柳切，鱼柳都是切大概筷子那么厚，大小我们基本上就是大约在5公分左右的长方，这样这样子敲开刚好是一片。
0: 敲是温州人料理鲜味食材独有的手法，敲出来的名菜为数众多，三丝敲鱼便是其中的集大成之作。
3: 敲的力度要适中，那么你敲的厚薄要均匀，粉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少，如果少了，那么它那个鱼肉敲起来会破洞，那么太多了吃起来都会粉太多了，又吃不出那个鱼的腥味。
0: 一方大理石砧板也是敲鱼的必备工具，包裹淀粉的鱼片在力度适中的木锤作用下逐渐变薄变透，为了让形状更加美观，还要边敲边翻面，最终的鱼片薄如蝉翼。
3: 我们从小都看着长辈们在敲，有时候呢自己也会拿着敲，基本上这个对工作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紧张，对没有看过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复杂。
0: 敲鱼是个精细活，如果经验不够或者用力不均，很容易在敲的过程中将鱼片弄碎弄破，这样一来成品的外观和口感都会大受影响。
3: 不能让它破，那是有点玻璃，就是有点带透的那种感觉，拿出来我们灯照出来都有点透明的那种感觉。
0: 为防止粘连，黄宗彦小心隔开敲好的鱼片，层层堆叠，

0: 料理好鱼片之后，他开始将鱼片小心地剪成条状。
1: 基本上我们烫一下也就大概在5到10秒钟。
0: 当汆好的鱼肉浮出水面，再放入早已准备好的青菜，香菇丝、火腿丝和鸡丝配合成一道色泽悦目、营养全面的三丝敲鱼。清鲜的汤底无需猛烈的调味，一点胡椒盐和米醋铺在碗底，丰富了三丝和鱼肉搭配后爽滑酸香的味觉层次。孩子们围坐在餐桌旁吃得很开心，在这座城市的无数个家庭里，敲鱼就是一种温暖的存在。它不金贵，不张扬，就是能把一家人的心聚在一起。走出家门，这种温暖同样触手可及。在温州的菜市场里，几乎每一个海鲜摊位旁边都能找到卖敲鱼的档口。
2: 每一片都是称好的，然后呢敲起来，然后
3: 每一片都是这样，
2: 对，敲成这样子一张薄如这个看我的手指印都能印得出来，很薄的一张。
3: 太薄了这一片。
2: 对，
3: 我来看一看啊。
2: 你看一下，
3: 大家可以看，这是一整片鱼肉敲出来的一块薄薄的一层薄饼，这就是当地的敲鱼。
2: 对对对，
3: 有多薄大家可以看到啊，手搁在这边可以完全给它衬印过来。如果是带字儿的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字儿都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样一块薄薄的敲鱼，您要敲打多少下呢？
2: 差不多要个100多下吧。
0: 敲鱼在温州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尤其在漫长的休渔期里，人工养殖的鲶鱼成了餐桌上难得的鲜味，每一口都弥足珍贵。因此剔去鱼肉的鱼头鱼骨也要物尽其用。
1: 我们温州的百姓如果是摊炖出来，把那些骨头啊那些肉啊所以全部把它不吃，会觉得好浪费。所以说呢，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0: 背山面海，历史上曾是一个台风肆虐、十年九荒的闭塞之地。这样的记忆养成世代温州人对有限的食材进行无限创造的生存法则。物尽其用是他们对食物最朴素的理解。作为厨师，不管多忙，潘青林每天都必须来菜市场逛一圈。作为温州人，吃海鲜长大，他对价格亲民、口感鲜美的鲶鱼格外偏爱。
1: 温州人不爱吃鱼，黄鱼也好，鲶鱼也好，你不说在温州是最有历史。黄鱼多用于酒席，那鲶鱼呢，知名度上可能就没有黄鱼高，但是在食用的这个频率上呢，更多一点。平常人家多能够使用的起的一种食材。
0: 潘青林最拿手的绝活之一就是炸鲶鱼骨。精炸鲶鱼骨看起来简单，却十分考验厨师功力。新鲜的鲶鱼清洗好，用刀将两侧鱼肉取掉，粘连着一部分鱼肉的鱼骨放入水槽里反复清洗。用干布吸取鱼块表面的水分，

0: 在骨块中加入白胡椒、酱油和黄酒，腌制大约七分钟后，加入一定比例的淀粉，用手搅拌均匀。
1: 也有一些纯正的这个红薯地瓜粉啊，这样的话呢，炸起来呢，这个对于口感来说呢，会更加的糯啊，但它就是香味会比其他的粉会好一点。
0: 大火烹油，鱼肉组织松散，很容易在滚烫的热油中与鱼骨分离，影响品相，所以对下锅前油温的把控很关键。
1: 油温用你的眼力和经验去控制，在炸的过程当中啊，对色泽以及这个温度的这个把控啊，这些都是一些技术的一些要点。炸这个鱼骨的时候呢，一定要顺着这个锅边一颗一颗的放下去，这样呢就能够保证这个鱼块跟鱼块之间不会粘连，之后我们再去轻轻的推动，这样呢整体的一个出品呢就会清爽啊利落。
0: 当骨块在热油的翻滚中呈现出金黄色泽的时候，立刻捞出，等稍微冷却，再次下锅复炸。
1: 为什么炸两次呢？第一次是为了成色成型，第二次呢是为了能够让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入口的时候呢，先是松脆，然后呢是那种脆糯鲜香可口的这样一种效果，吃一个鲜度啊，一个香度，一个糯口啊，一个脆感。
0: 复炸的油温要比初炸的温度再高两成，当密集的泡沫在锅中再次沸腾，潘金林用漏勺和手勺左右开工，帮助鱼块在烹油中迅速翻滚，直到鱼骨酥脆，鱼

0: 肉软糯就可以捞出摆盘了。这样一种被许多人丢弃的边角料，却在温州厨师手中成为独特的人间风味。
1: 大蒜鱼肚呢，其实它是一道传承的菜，经过这些老一辈厨师的一些研发，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道菜，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做法。
0: 鱼头一剖为二，鱼头一剖为二，落刀的时候在鱼唇部位停住，这样可以呈现对称的造型。厚厚的盐粒包裹整个鱼头，不断用手拍打，让盐分渗透得更快一些。新鲜的鲶鱼头本身带有浓重腥气，在反复用水清洗的过程中，去除鱼头内血污杂质的部分。

0: 提前熬好的猪油是家烧鱼头美味的秘诀。
1: 猪油是为了能够更香，然后呢，这个也能够在操作的时候呢，使它更加的这个成型，因为我们猪油在滑锅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0: 在猪油中翻煎的鱼头散发着厚重的浓香，鱼骨逐渐酥脆，半熟的鱼肉也开始变得细嫩鲜滑。在热油中放入调料，煸出香味后，再次将煎好的鱼头入锅。米醋在整个烧制的过程中起着点睛的作用。
1: 那米醋它有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呢？可以去腥，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能够使肉质啊更加的细腻。
0: 米醋作用下的鱼头杂味尽除，浓香尽现。最后倒入高汤，紧紧锁住鱼肉的鲜香。加入增香增味的香菇、辣椒和大蒜叶，再烹煮一小会儿就完成了。家烧免鱼头是一道在温州家庭老少皆宜的美味。鱼肉鲜香，鱼骨酥烂，即便是浓郁醇厚的汤汁，也可以拌上几碗米饭，让人津津有味的大快朵颐。
1: 鲶鱼它全身都是好东西啊，全身都是宝，我们整条鱼基本上呢，就是说没有造成浪费，把鱼鲶鱼的这个吃法呢已经利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
0: 在鲶鱼身上还有一种鲜被温州人视若珍宝，口感软糯黏滑，胶原蛋白含量高达76%以上，脂肪却极低，这就是花椒，又称鱼椒，其实就是鱼鳔。在我国南部沿海一带，花椒常常和鲍鱼、海参等珍品一起煲汤，在宴席上属于名贵菜肴。为什么花椒如此名贵呢？首先出身讲究，不是所有的鱼的鱼鳔都能做成花椒的，必须来自石首鱼科的大型鱼类，比如鲶鱼，它的鱼鳔丰满肥厚。其次，时间成本很高，鱼要养到10斤以上才能取鳔，至少需要3年。鱼越大，鱼鳔越厚，品质越好。刚取

0: 取出来的新鲜鲶鱼鳔是白色的，又软又黏，质地单薄。这时如果直接煮着吃，口感是软绵绵、滑溜溜的，像一碗温润的银耳汤。但这是海边人家的先吃福利，如果想要长久保存和长途运输，还得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形记。首先，工人们要小心地把鱼鳔上的油膜撕掉，并裁剪平整，然后还要给鱼鳔做造型。
1: 把鱼鳔我给铺平，然后我们捏三横，一横、两横、三横，这里不能翘出来的，它到时候整个鱼鳔看起来不圆滑。你应该在中间一点点就可以，然后这里也一点点，然后在这尾巴一定要收起来。
0: 花椒的鲜和做造型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做了造型，它的口感就会有所改变吗？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看到风干了两天后的鱼鳔，呈现出了半透明的金黄色，质地也变得非常坚硬了。在旁边的架子上还摆着许多其他造型的干鱼鳔，有的圆圆的，像一个气筒，有的还带着两个触角，像一只飞蛾。它们形态优美，却又不可名状，充满了优雅而神秘的气息。明明是用来吃的鱼鳔，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多种造型呢？
1: 因为这个可以存放很多时间，然后越放越久，越值钱。然后我们当地的话，有时候会拿来送嫁妆。
0: 风干后的鱼鳔可以长期保存，越放越值钱，也就是人们说的花椒、鱼椒。在潮汕地区，上好的花椒甚至被当作嫁妆和传家宝，代代相传。卖相越好，价值越高。但花椒不能直接吃，吃之前要泡发。很多人以为泡花椒跟泡腐竹一样，用水泡着就行，大错特错。您瞧，用水直接浸泡24小时的花椒毫无变化。正确的泡发方法要经历3步冷热交替。先把干花椒用清水洗净，然后放进蒸箱蒸半小时。
2: 哇，这个真的变得特别软了，已经，你看，黏黏的，哇，都粘在一起了，真的就是像胶一样啊。
0: 花椒软化变得黏黏的，像胶水一样，轻轻一碰就破。这时候要立刻把它放进冰水里浸泡，
3: 把它再洗个冷水澡，
2: 这样就可以了吗？
3: 还没有呢，还要放到咱们保鲜0度的冰箱放24个小时。
0: 本以为花椒泡一天的冰水澡后肯定都快要被泡烂了，可结果却令我们大吃一惊。
2: 哇，这个至少大了3倍吧。哇，而且感觉也变厚了，重量也变重了。
0: 泡发后的花椒不仅变得更大更厚实了，而且还有了一项神奇的本领。
3: 它还可以变成小老鼠的。
2: 啊，小老鼠啊，
3: 你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
2: 哇，真的就像瞬间激活了一样。
0: 眼前的花椒像是瞬间被注入了生命，开始在盘子上活蹦乱跳。之前还萎靡不振的他们，泡了一天的冰水澡后就变得这般精神抖擞。原来花椒之所以稀奇，不仅仅是因为它取之不易，也在于它背后繁复而讲究的制作工艺。福鼎人种出1倍的青田，千岛湖人养出鱼头的肥美，温州人用锹重塑鱼肉的肌理，而休渔期不断鲜的智慧还有一种，不需要养殖，不需要手艺，它只靠人与潮汐的赛跑。

在洞头群岛的礁石上，有一种被称作海洋味精的奇特植物，它牢牢焊在岩石上，只有落潮时才能采收。藤壶是一种无柄目藤壶科藤壶属的海生节肢动物，几乎遍布全球任何海域的潮间带至潮下带浅水区。藤壶的形象是其生存策略的完美体现，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体外包裹着由石灰质构成的坚硬壳板，这些壳板通常排列成圆锥形或火山形，顶部有可以开合的盖板，壳板内是柔软的身体。一个为抵御风浪而生的圆锥形外壳为它提供了坚固的物理屏障，其结构的核心功能在于顶部的活动盖板，它能灵敏地开合，允许壳内的个体在适当时机伸出其滤石器官完成生命活动。

0: 浪花拍打礁石，带来丰富的浮游微生物，能为藤壶提供充足营养。曾经的洞头孤悬海外，岛民世代以海为生，在风浪惊心中向大海讨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发现了牢牢附着于礁石之上，其貌不扬却滋味鲜美的藤壶。时间对于采摘藤壶来说必须是争分夺秒，每一次出海采摘前一天，渔民都会仔细查询潮汐的变化，毕竟仅有在落潮后的几个小时内，藤壶才会显露真身。
1: 其实我很能理解为什么陈大哥几乎都不讲话，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主要是在抢时间，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身后就是海浪在不断拍打着礁石，所以我们只能跟大自然抢时间。
0: 藤壶通过自身分泌的特制胶水将自己牢牢固定，最终形成一片致密而坚固的群落。这种粘合剂其实是多种蛋白质复合物，粘性超强，能抵御风浪侵蚀，确保终身不脱落，堪称自然界最坚固的水下粘合剂之一。因此渔民需要专门的工具，一种叫雀锹的特制铲刀，对准藤壶底部顺势铲下，在连根铲起的同时需要有网兜配合接着，又或是直接用手抓住。渔民在采藤壶时需要心无旁骛，屏气凝神，在脚下不足一平方米的地方如履薄冰，一边和时间抢美食，一边要防止跌落东海深渊。危险的工作性质让这个行业有了一条铁律，绝不能一人出海采摘。
1: 平时出来的话是几个人啊？
2: 是十来个人。
1: 十来个人，那大家是一个团队是吗？
2: 团队，因为十几个人出来比较人互相那个关系，互相帮助。
1: 哦，十几个人出来，大家可以相互照应一下。
2: 照应。
1: 要不一个人在这儿，其实真的看着还挺危险的。
0: 越是险峻处，滋味越动人。渔民们的辛苦换来的不仅是美味。藤壶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特点，非常适合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群。它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微量元素，这些元素对于维持人体的生理功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中华本草》中还记载着藤壶壳与肉可以作为中药使用，可治酸止痛，也能治疗烫伤的症状。为了它，渔民们踏浪攀岩，与海争鲜。每一次采

0: 收都是与风险的较量，直到他端上餐桌，让深海的馈赠最终成为舌尖上难忘的乡愁味道。温州人从不用复杂的做法掩盖食材的本味，刚上岸的鲜活藤壶需细细刷净壳缝里的海沙，冷水下锅后撒上一把盐，唤醒藤壶深藏的鲜味。随着锅里的水渐渐滚起细腻的气泡，藤壶壳会慢慢张开小口，这时将脆嫩的香芹段、甜润的胡萝卜丝放进锅里，再铺几片驱寒的生姜。出锅时，海味的咸鲜裹着蔬菜的清爽，每一口都是盐水衬着藤壶的原汁原味。炙烤是对藤壶美味最直接的还原。藤壶直接架在火上，高温让壳内汁水喷出，内部的成熟度越来越高，等壳盐微焦就可以一饱口福，鲜气混着焦香，汁水在舌尖散开，满是烟火里的鲜活。藤壶肉隐藏在硬壳之中，类似于蜗牛和螺丝，要品尝到藤壶肉的鲜美，最佳工具莫过于一根细巧的牙签，穿过顶部挑出，或者通过底部捅出，都可以获得美味。休渔期不断鲜，中国人的餐桌上从来不会缺少这一口鲜。重、养、敲、采四种智慧是我们对鲜味的不懈追求，而这些鲜味不仅解馋，对身体也大有裨益。比如我们常见的一些小海鲜。
1: 那另外呢，再给大家举几个常见的小海鲜，比如说花蛤。花蛤呢，100克的花蛤里头含有45千卡的热量，都是低热量、低脂、高蛋白，同时富含有铁和钙元素。
0: 专家说，除了蛏子、花蛤和生蚝，还要特别说一下贻贝，不仅脂肪含量低，蛋白质较高，而且还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能手。
1: 淡菜呢也叫贻贝啊，它的这个100克的淡菜所含有的热量是80千卡，1.7克的脂肪，而含有11.4克的蛋白质。淡菜的热量和脂肪可能比前几种呢稍稍高一些，但它呢还含有非常高的 EPA 和 DHA， 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由此看来，蛏子、花蛤、生蚝还有贻贝这几种小海鲜都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健康食材，但小海鲜怎么吃也有讲究。很多人担心海鲜性寒，不敢多吃。专家告诉我们，海鲜并非全是寒性的，比如蛏子是温性的，能补虚利水，贻贝能补肝肾益精血，对疲劳乏力、腰膝酸冷有补益效果。生蚝的壳在中医里面是一味常见的中药，称之为牡蛎，能够很好的镇静安神。吃海鲜时可以与生姜、紫苏叶一起食用，可以减少胃肠不适感。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烹饪海鲜时有一种做法，既可以帮助保留营养成分，锁住蛋白质，还可以降低额外的热量。
1: 烹饪海鲜的时候啊，清蒸呢是最大程度的可以提高食物营养价值和感官特征的最有效的一个热处理的方法，同时呢还降低额外带来的因为油脂引起的这种热量，并且在消化过程中呢，清蒸的食物也是蛋白质利用度非常高的一种方式。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伏季休渔是人与海的默契，与鱼群以繁衍，与蔚蓝以喘息。中国人以种、养、敲、采四种智慧回应大海的慷慨。浮球之下种出贻贝，巨网之间养出大鱼，木锤敲出智慧，潮汐采得野鲜。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知进退方知始终。休渔期鲜味不打样，这是一个善待大海也被大海善待的故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田间地头有答案，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河南周口夹县等地出现堤坝溃口，记者直击现场，封堵抢险进行中。我国科学家破解甘蔗百年育种谜题，育种周期有望大幅缩短。东海小开鱼第一口鲜陆续上岸，养殖海马迎来收获季。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 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0: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13号晚上11点左右，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当地连夜开展抢险工作。我的同事郭佳宁在14号中午已经赶到了河南周口，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川汇区的贾鲁河大桥，在桥下。这个地方就是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出现了一处宽约30米的溃口，当地连夜的在封堵。你看啊，水面上现在若隐若现的那个集装箱上面写着周口港，这就是在箱内装满了大石头还有土方直接往里填，但是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还是更多的要靠着大卡车运来土石方再往里填。目前遇到的一点困难是在堤坝的这条路啊，大家可以看啊，它还是很窄的，所以说后面的大车已经排起了长队，目前效率是提不上来的。那人员转移的怎么样呢？据我们的了解，当地首先啊，附近的村庄人员是提前已经全部转移完了，因为暴雨是前几天发生的，当地已经提前预判，因为上游的来水量很可能很大，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提前转移，在昨天下午溃口发生之前，所有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在这附近呢，还有一个职业技术学院以及一个医院，这里面的学生还有住院的病人在今天凌晨已经全部转移完毕。那么溃口为什么会发生的？你看周口港说明这里是一个港口，周口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周家之渡口的意思，再看川汇区有川字，就说明这里是三江交汇之处，这里呢就是周口川字的交汇处，远处那条竖着的是贾鲁河，横着的这个就是沙颍河，在这儿可以清晰的看到水流之急，水位之高。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其实最大的雨是下在了许昌、漯河、平顶山这些地方，于是流经许昌的颍河带着大量的水而来，而同样发生了溃口的平顶山夹县那边有条河叫北汝河，带着水汇入沙河，沙河和颍河又在周口交汇，最后又和同样水量很大的贾鲁河完成相交，于是在双重挤压的作用之下就局部发生了失守。那么显然更偏上游的地区雨量更大，来水更早，泡水的时间更长，那里的村庄老乡庄稼咋样了？中国三农报道还会持续关注。
0: 12号晚上，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堤岸发生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在溃口发生后，当地采用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9: 我现在仍然是在长桥镇的鱼溪村，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从12点开始啊，这个降雨逐渐转晴了，

0: 是有利于缺口封堵作业的。现在整个的作业发生了两点变化。第一点变化呢，是之前啊是用这个混凝土直接浇灌到水里，再加上塑凝剂。消防官兵到达之后呢，开始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这样的好处呢，是水泥散得没有那么快了。 能够更快的凝固，然后呢，也不容易被水冲散，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第二点变化呢，是缺口的旁边啊，消防指战员是发现了一个流水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引流渠，大约有10米宽左右，500多名官兵啊也是在现场轮流作业，拿这个铁锹啊进入到水里面来拓宽这个自然形成的引流渠，经过几个小时的作业，现在已经是拓。 宽到30多米了，那也就意味着，慢堤进入老百姓农田里的水啊，得以更快的速度流向旁边的河里面。现在整体的溃口处的河水啊，高度大概下降了将近1米，那这样也是可以加快整个河垄的一个速度。现在溃口处的封堵的距离已经是过半了。
1: 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鄢陵县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刚刚片中提到了民堤，民堤是什么？民堤溃口有多大的影响？一起来看看。 民堤是指由群众自发修筑防洪标准较低的堤防，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矮小，基础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是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民堤溃口是洪涝灾害中的一种，其直接表现是堤防在洪水作用下发生局部破坏，河水从缺口大量涌出，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 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其总体防洪风险可控。甘蔗贡献了全球大部分的食糖，也是重要的生物能源作物。但是百年来，其育种过程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解释的经验法则。最近，福建农林大学明瑞光教授团队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研究论文，破解了这持续百余年的甘蔗育种核心谜题。
2: 在我面前的呢是甘蔗杂交界的一个经典组合，左手边的是母本，高糖高产进粗，但比较娇气；右手边的呢是副本，它抗病性强，耐旱适应性强，但不够甜。育种学家们把它们两个的特性组合在一起，培养出了既甜又壮的后代。
1: 这样的组合延续了100多年，非常的成功。但是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直没有人能够解释。正常的有性生殖，后代从父母双方各拿到一半的遗传物质，很公平。然而，甘蔗打破了这个规律，杂交后代从父本那里拿到一份，却从母本那里拿到了2份遗传物质。母本和父本的基因组贡献比例稳稳的停在2:1。 科学家还发现，母本传给后代的遗传信息也不是完全原封不动的复制。研究发现，后代保留了大约60%-65%的母本遗传信息，比正常生殖细胞中的50%多出了12.5%。多出来的12.5%并不是随便多一点，这意味着母本的影响力被明显加强了。 这项发现让延续百余年的甘蔗母本恢复机制之争终于有了答案。未来育种人员可以据此更加合理地选择亲本和杂交后代，在保留母本高糖高产特征的同时，更有效地引入副本的抗病耐旱等优良性状，减少漫长育种过程中的盲目筛选，大大提高育种选择效率。
3: 多样性更强的，我们留下来；母本多样性少的，就可以直接筛掉。最终目的就是要选出高糖、高产、抗逆性强的甘蔗品种。
1: 明瑞光表示，这次研究成果有望将甘蔗新品种培育周期从目前的10到15年大幅缩短，同时为我国培育新一代抗逆高糖品种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这段时间，浙江丽水遂昌县迎来了杂交水稻制种人工授粉的关键窗口期，当地推广无人机智能化授粉，提高效率。
1: 在遂昌县金竹镇

0: 右，这样的话呢可以抵得上30到40个人工。
1: 今年遂昌县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2万余亩，预计制种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可带动1.2万余户农户增收。第25届长春农博会14号开幕，为期10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一批农业前沿技术和千台智能农机集中展示。
2: 这里呢是长春的农博园开馆的第一天，看人老多了。那今年的农博会跟以往有啥不一样呢？我现在呢就是在1号馆。那今年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座城市呢一起抱团的参展，像鲜食玉米呀、优质大米呀、梅花鹿啊、食用菌这些好产品呢一起亮相，一起闯市场。那不光如此啊，一号馆也汇集了整个吉林省的优质的农产品，像这么大的桃南西瓜你见过吗？
3: 展示的这个目的呢，在体现这个四个城市发展差异性的同时，更主要是想体现出它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协同性，也是这个搭建一个产销对接的平台。
2: 我们再来看二号厅的农高区的这个展位，那这里呢就是激光光肥。那说是肥料啊，它并不是往地里撒东西，而是拿光去照。他们把这个激光呢从这样的点光源呢散成一大片的柔光，那这样的光强呢降到了原来的1/1000000。
4: 激光是一种特殊的这个光的形态，它能使得植物接收太阳光的时候呢，它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提升了，自然就增产了，对吧？传统光源，但是那能耗高，激光能耗是它的1/30000，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然后在植物工厂的话呢，又能降低咱们植物工厂的照明能耗将近30%到40%。这是辣椒
2: 啊，
4: 这是没有照射的，这是有照射的。这个产量的话，我们最高能测出来增产60%，在全国我们有160多个基地了。现在是已经出口到加拿大、芬兰。俄罗斯。
2: 那激光呢在农业领域不光是做加法还做减法，像这台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眼熟吧，前段时间全国农业机器人大赛上亮相了。那它呢主要靠 AI 识别出来杂草，一束激光打下去定点消除，杂草没了，作物一点影响都没有。
5: 它的研发初衷就是模仿人的除草动作，它更适用于大田附加值不太高的普通农作物，需要我快速除草的我就可以用它。你看我还用光伏发电，能耗也节省了。
2: 那来到了室外农机展区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伙，喝的是甲醇，跑起来是靠电。那这台呢就是甲醇增程电动无人驾驶农机。那它的好处呢有3个，第一个它没有黑烟，作业环境比较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动力呢一点都不输柴油机。那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甲醇呢是可以就地取材的，那咱们东北呢是粮仓，像秸秆啊、农业废弃物啊都可以变成甲醇，那在能源这一块它就杠杠的了。
6: 这台农机除了这个智能精准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环保，因为它燃烧甲醇，然后供锂电池来这个驱动作业，它的排放嘛可以说接近于零的样一个状态，要比较传统的人开着拖拉机整体的效率至少提升20%。
2: 那最后这里呢就是全国农业精品馆了，那来到这里主打一个背投喂，
7: 物产丰富，各有特点，各省的那个特产都能吃到。
1: 我们来关注农产品价格。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13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为10.11元每公斤，比前一天上升1.1%，高于去年同期。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这两天普通鸡蛋批发价比上月同期上涨约5.5%，比去年同期上涨约48%，日交易量为540吨，同比增加128吨。
8: 那4.6块多，4.5块多，就最近这两天就涨了2毛多钱，去年大概跟今年一下得差个几十块钱吧。
1: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这两天普通鸡蛋的批发价在每斤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的每斤2.95元左右涨幅超60%。江苏苏州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普通鸡蛋批发价在每斤5.4元左右，较去年同期的每斤3.95元左右涨幅超36%。
9: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8月上半个月全国鸡蛋的每日批发价同比上涨了约30%。
1: 专家表示，近期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主要原因在于供需两个方面。供给方面，由于前期蛋鸡养殖出现长时间亏损，养殖场户主动适应性调整产能，鸡蛋市场供应同比

0: 小幅下降，但仍处于历史同期高位。需求方面，受暑期旅游、食品加工厂备货带动，鸡蛋消费处于旺季，而且鸡蛋市场交易量连续五个月环比小增，对蛋价有持续支撑。
1: 就后市来看，因为临近中秋、国庆双节以及大中小学开学，鸡蛋的消费潜力将完全释放，蛋价将规律性偏强运行。鸡蛋供应则受二季度补栏较多的影响，近期新开采蛋鸡较多，鸡蛋市场供应有增长的预期，有利于稳定蛋价，鸡蛋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0: 随着东海小开鱼，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鲜活肥美的梭子蟹、海虾陆续上岸，交易火热。这领鱼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五吨左右的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鱼首波丰收。
2: 8月11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上收螃蟹，这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螃蟹，
3: 那就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0: 在江苏连云港，新鲜的海货陆续上岸，其中梭子蟹占比最高，也最受欢迎。
4: 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0: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鱼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的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大家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福建罗源县海马的总产量占全国70%，这两天当地养殖的海马迎来了黄金收获季。在罗源县的一处海马养殖基地，工人们将水中的海马捞起，第一时间送入冻库进行低温锁鲜，化冻后把海马挂上晒架自然晾晒，晒至80%干时，工人们逐个将海马身姿矫正拉直，确保干品外观挺拔好看，随后再进行二次晾晞。
5: 今年投放的是3000多万尾，这个月我们订单拿了应该是6吨吧。
0: 近年来，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福马一号新品种，具有抗病能力强、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等特点，同时还利用南北方的水温差异进行南北接力养殖模式，大幅降低成本。今年当地海马干产量预计可达55吨。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棉蝠成鸟的体长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近日，四川平武县一周内捕捉到2次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第一段影像发生在平武县古崖藏族乡，一只野生大熊猫现身河畔，面对湍急的水流，大熊猫踩着河中石块稳步向前，最终轻松渡过河道。第二段影像发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王朗片区，一对野生大熊猫母子深夜巡山，成年雌性大熊猫先仔细地嗅闻树根，在确认安全后留下了气味标记，身旁1岁左右的幼崽紧紧跟随，学习大熊猫的生存与社交技能。 今夏，欧洲遭遇了极端高温，导致荷兰泽兰省的农田面临着严峻的缺水危机。在荷兰西南部的泽兰省，极端高温导致土地干旱，地里的土豆提前1个月成熟，但个头明显偏小。种植户介绍，今年的收成将比往年减少约1/3，而土豆大小不达标，意味着它的收入也将受到影响。
6: 正常情况下，土豆应该10厘米长，也有些长到8厘米左右，但今年许多只有一半大小，大约5厘米或6厘米。
0: 泽兰省七月全月降雨仅有5毫米，八月至今更是低雨未下。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近日的评估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

0: 2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立秋时节，四川甘孜河谷地带高原青稞渐次泛黄成熟，不同品种的青稞呀，如同调色板一般铺展开来，与远山、藏寨、河流等交相辉映，尽显川西高原独有的丰收之美。预计15到17号，甘孜都会有阵雨落下，种植户朋友们要抓住雨停的间隙，分段抢收。收割后的青稞要注意避雨通风摊晾，以免霉变。不仅是甘孜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4天，四川中西部多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天气不利于成熟作物收获，不过雨水的到来呢，也会增加土壤水分，改善农田伤情，利于水稻、玉米等作物生长发育。建议大家呢，要抓住降水过程，做好蓄水保水工作，同时避开降水时段，收获成熟的作物。而在华东地区，随着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继续东移，15号，浙江、福建北部等地还将会遭遇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浙江的东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16号开始，台风残涡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呢，残涡随后在高空槽的引导下东移北上，东北地区东部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当地的朋友们要提前的做好防御工作。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24到30度，黄南小雨，12到22度，突泉多云，17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30度，中卫多云，18到33度，林芝小雨，14到25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3到34度，黄冈阴转晴，25到32度，烟台小雨，23到30度，衢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淮南阴，22到28度，咸阳多云转晴，23到31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2: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3: 我哥跟中央局长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1: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4: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5: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6: 我姐急呀，
4: 就你话多。
7: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5: 挺给老妈的。
4: 我们来认门了。
2: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8: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1: 那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9: 时光流转。

0: 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秦晋峡谷间，黄河奔流不息，山巅之上，一座用青石垒砌的古城静静伫立。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堡石城。五堡石城依山而立，雄石筑城，整座城池山石垒砌，浑然天成。古城墙垣蜿蜒起伏，古街石巷纵横交错，古朴窑洞错落相依，一砖一石皆镌刻岁月沧桑。五堡石城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文旅品质，活化历史遗存，依托现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基础，对标高等级景区标准，全面推进提质升级，让五堡石城焕发全新光彩。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欢迎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今年七月，我国正式发布了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

0: 全面改善。近期记者接到了老乡们的反映，在湖南娄底的一家企业长期违法排污，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按照当地居民举报的线索，记者来到娄底市岩口村，当地居民反映的问题水体就是眼前的这条梁溪河。刚到当地，记者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不少路过河边的村民都会停下脚步向河里看，他们在看什么？河水之中存在什么问题？
2: 早上呢，五点半，到七点半，
3: 啊，
2: 这个是看，反正看不了。
3: 什么样的？
2: 又黄又黑又臭，
3: 没了。
2: 他们那个水从地下排到这个里面，把那个江鱼冻死了。
4: 早上五六点钟就，全这个河全是黄色的。
1: 记者白天在河边调查时，河水基本正常，肉眼很难察觉河道里的水存在什么问题。村民反映的夜间有人往河道里偷排污水的现象是否存在呢？按照村民提供的线索，凌晨两点，记者再次来到梁溪河，果然眼前的河水明显呈现出橙黄色，和白天河道的水体状态截然不同。记者沿河溯源，一处污水处理站的排水口正在向外大量排放橙黄色液体，污水直接汇入河道。当地居民告诉记者，这些污水就来自附近的土猪煤矿。
2: 那边一个土猪工区，那个他们采煤呀，采煤那个地下的水呀，都排在这个里面。
3: 是哪的污水呀？这是
5: 土猪吗？
3: 啊？
5: 煤矿
3: 哦，煤矿的
5: 啊，所以井下的水嘛，不能排到河里面嘛，直接排不对嘛。
1: 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顺着污水处理厂的管道向上追踪，管线源头正是土猪煤矿的污水池。
6: 排那个水是那个煤矿抽上来的时候很脏的，有那个垢。
3: 那个水没有处理吗？
7: 你煮那个锅呀？
3: 是。那早上你们有没有看到它这排出来那个洪水？
6: 都有，一时间都有。晚上最大，晚上那个水呀、把那个河都冲满了。
3: 它的水有污染吗？
6: 那肯定啊，以前河里都有那个鱼啊，螃蟹啊，什么都有
3: 啊，
6: 后面都一直都没有了。
1: 深夜调查结束后，白天正常的上班时间，记者走进了该污水处理站进行调查询问。在现场，记者看到该污水处理站有几个大池子，土猪煤矿排放的橙黄色的水体经过处理，最后变成了清水。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井下污水都收集进了污水处理站，在他们这里必须处理达标，变成眼前的清水质量才能够向河道里排放。原本从煤矿区过来的发黄发红的污染水体，他们是不允许直排河沟的。规章制度很清楚，外人来询问，工作人员也回答得很标准，但到了夜间，大量橙黄色废水则是直接排放进了河道。这是记者在白天调查结束后，深夜再度来到污水处理站的排放口拍摄到的画面。记者在排污口清晰地看到，污水处理站里未经处理的红黄色的污水在深夜直接排进了河道。由此可见，白天晚上两种态度，污水处理站作假的手段拿捏得很精准。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红橙色的污水成分，记者现场采集了梁溪河的河水样本，送往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水体氨氮、硫酸盐多项指标超标，其中硫酸盐实测1240毫克每升。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要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中硫酸盐的标准限值为250毫克每升。该河段硫酸盐浓度相较饮用水水源地国标上限超标将近5倍。 记者在污水处理站看到，除夜间偷排废水之外，污水处理站下方设有多处沉淀池，池体没有采取任何防渗措施，池内污泥风干之后形成土堆，轻轻触碰便开裂碎落，红色污泥裸露在外。
4: 以前是个池塘，后面经过那个埋口埋下来，它经过了过滤那个水，
3: 外面的地那不也是污染了吗？
5: 那肯定了，
3: 我看上面也不长草，什么也不长
5: 啊。这个长不了的
3: 啊，
5: 这个那个有说心太大了。
1: 据村民介绍，沿河道向下约500米的沿口村的西北角，便是用扶贫资金建设的安全饮水工程。该自来水取水点承担周边数个村庄约2000人的供水。受河道水体污染影响，该取水点水源今年已经无法使用。记者实地查看取水点的水池，水体呈淡灰色，水面漂浮异物，目测就已经不适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源。而自来水取水点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记者的推测。
4: 以前是这个的，这个水不干净的，就大家不敢吃的。
2: 我们到时候喝那个水的吧，那么现在的停止不能喝了，
8: 反正这个水没法吃了嘛。
4: 都是那里买那个饮水矿泉水啊，买那个桶装水啊，
5: 买矿泉水，
4: 买那个桶装水，谁敢喝这个水？你说谁敢喝啊？天凉都全部的，秋死的谁敢去呢？
1: 调查拍摄结束之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向娄底市生态环境局冷水江分局进行了反映。污染防治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白天排水清澈，夜间水体发黄，说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存在异常，不排除夜间未开启处理设施偷排废水的可能。至于如何治理，污染防治股工作人员没有给出回复。
3: 他那个煤矿不是下边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吗？
8: 对，他有个污水处理厂，
3: 他白天排的水是清的，但一到晚上排那水就是发。
8: 那就说明他那个运行有问题，那可能就是晚上了，他就没有处理了，就偷排
3: 啊，可能是他排的水是那种发黄发红。
8: 对呀，那你看晚上一般来说是晚上不排的，因为他晚上没有处理，
9: 因为大部分的厂来说，他白天处理能力够了。
0: 除了企业配套的污水处理站偷排超标废水之外，老乡们反映，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当地一处专项治污工程也存在违规排放的问题。针对山体林溶重金属超标建立的河流净化站形同虚设，违规排放后的河水里不仅是鱼虾都死了，当地村民都不敢用河水来洗衣服。继续看记者调查。
1: 在群众提供的线索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当地一处专项治污工程也存在违规排放的现象。为了了解具体情况，记者查阅了公开资料。吉首市的这一处专项治污工程名字为彭彭澳山水净化站。净化站公开资料显示，当地高新区土石方施工扰动山体岩层，每逢降雨，岩层经过雨水冲刷莲蓉，岩土内含锌、镉等重金属物质随之析出汇入湾溪河，河道部分断面存在镉锌指标超标问题。重金属镉具备蓄积毒性，长期接触摄入容易损伤人体肾脏与骨骼。依据国标 GB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各类重金属含量都有着严格法定管控限值。为治理山体林溶带来的水体问题，修复河道生态，当地修建彭彭澳山水净化站，目的就是收集处置山体渗水，净化入河水体。
10: 它那边山本身就有点就属于碳质页岩
3: 啊，
10: 然后林溶了之后，就是可能那些钙呀、镁呀、铝呀这些金属离子越多，可能我估计还有少量的铜。林溶了之后，就顺着那个上面修的那涵管，就流到湾溪河来了。
1: 当地为避免水源受到污染，配套修建山水净化站，原本是造福群众的民生工程。该净化站运维招标文件明确要求，运维服务期内 运营方需保障净化站全流程正常处置进场山水源水，所有外排水体必须经站内完整工艺处理，严禁未经任何处理的源水直接外排。可记者连日实地暗访发现，部分本该送入净化站处置的山涧来水并未进入处理系统，径直排入湾西河，乱象已然令人失望。而当地生态环境部门与污水处理厂对此做出的解释更是出乎意料。
10: 他们算了一下，大概80%到90%的情况，就是所有剩下来的水都可以收集处理，但是还是有20%到10%几了，这种情况可能是处理不过来的。
11: 哎，他这个水太大了，处理不了这么多，那我们能处理多少水都可能。
1: 在湘西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的介绍下，记者找到了这股山体来水的源头。按照管理规范，山体渗出的水体需要全部引入山水净化站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湾西河，这也是政府出资建设这个净化站的初衷。记者在现场做了一个简单现场试验，把可降解塑料颗粒投放到来水水流当中，结果发现塑料颗粒没有顺着水流进入山水净化站，而是直接顺着管道流入万溪河。这说明部分来水绕过处理设施直接排入了河道，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净化。
10: 我们不认为它是一种污染的水
3: 啊，
10: 就是因为你只有企业或者生活排污，我说是污水，我们现在都不认为它是污染。
1: 现场公示牌标注万溪河存在隔新超标情况，面对这一现状，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只是告诉记者，他认为山体自然渗流水并不属于污水范畴。除公示提及存在隔新超标风险的来水直排问题之外，记者还留意到山水净化站处理过程产生淤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应当安全处理处置污泥，保证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符合国家标准，并对污泥的去向等进行记录。但记者发现，这座以净化水体为目标的站点，直接将作业产生的淤泥排入湾西河，淤泥呈黄色胶状，进入河道之后，水体变为蓝色，上下游河水形成清晰分界线，排污口周边大量黄色胶状物沉积，河道石块附着白色附着物，和上游清澈河水对比明显，河道水质变化，当地村民感受十分直观。
4: 以前那水很清的，以前都敲这个水煮饭都可以，现在洗菜都不敢，洗衣服都在家里面洗的，就从那里一接下来就没有鱼，
12: 就没有生物了是吧？
4: 那个鱼虾都死。
13: 以前我们都洗衣服洗什么都不好的，洗好干净的了，现在哪吒里面洗不得了，衣服晒干了还有那个白色的，洗不干净。我们洗澡都不洗嘛，洗澡洗衣服我们都在家里洗，那个会痒啊，那个水你看那个白白的嘛。你看那个石头都是白的，又堵。
0: 针对节目中曝光的问题，10号湖南娄底冷水江市就相关问题发布情况通报，成立了由纪检监察、公安、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开展全面调查和整改整治工作。生态环境部门已对涉事企业立案调查。针对几首山体林溶水部分流入湾西河及山水净化站运行管理存在的问题，湘西州生态环境局成立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和整改整治工作。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要将治理重点进一步向县城乡村延伸，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打好碧水保卫战。感谢收看本期的《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再会。
14: 干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5: 关于
12: 场，你想到的是什么场景？
15: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12: 海洋牧场，你听说过吗？其实，海洋牧场就是我。我的学名叫深海智能养殖网枪。虽然在苍茫的大海中，我显得非常渺小，但我可是一个庞然大物。我的面积超过半个标准足球场，身高接近十层楼房的高度。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的肚子更加厉害。我的网衣包围形成的水体超过7万立方米大，一次性可以养殖70万尾鱼，所以人们称我是海洋牧场，一点也不夸张。在我诞生之前，海水养殖几乎都在近海海域。为了解决近海空间受限和污染的难题，聪明的人类利用海上钻井平台技术创造了我。这一下你们能够看清我伟岸的身材了。其实我是在陆地上诞生的，人们在陆地帮我建造完成，再运送到海上安装，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安装过程，我才能稳稳地下沉到海床之上。此时终于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刻。我有几条像八爪鱼触手的管道，可以把渔船上的鱼苗吸入我的肚子里。在网衣包围形成的水体里，鱼苗可以自在成长。别看我体型巨大，但我可不是一个傻大个儿。我们的智能系统能够精准地测量出鱼群生活的水文信息，无论是海水流向、海水流速还是海水温度都不在话下，这让我们可以精准投喂。18摄氏度的水温最适合鱼群进食，此时工作人员只需轻轻点击鼠标，我便会在海水流向上游进行投喂，避免鱼食被海水冲走造成浪费。鱼群生活在我的网衣之内，因此网衣的检查非常重要。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派出我的水下巡检机器人对网衣进行检查，他们配备了高清摄像头，沿着网衣进行巡查，网衣上海藻的附着状态以及网衣的破损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找到这些问题以后，我会派出网衣清洁机器人对网衣进行清洁，网衣修补机器人可以对网衣进行修补。我有一双特别厉害的眼睛，叫做双目视觉系统，可以对鱼群进行拍摄。现在的这条鱼的体长已经达到30多厘米，体重为520多克，说明这批鱼已经从小鱼苗变成了成品鱼。此时人们便迎来了喜悦的收获。我会自动提升我的网衣，人们可以通过机械网将海鱼们捕捞到渔船上，运送到全国各地。因为有了我，人们可以吃上放心的深海鱼。如今我们网箱家族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无论是深海近海还是内陆湖泊，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正是因为我们的不断发展，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如今我们还在不断进化，相信未来我们的家族会更加充满科技化和智能化。
16: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 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1: 行了，去忙吧。哎，嗯，好，
0: 那给你们添麻烦。哎，不客气。
2: 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0: 去走不了了。哎呀，
1: 看看看看。啊，
2: 这孩子是不是有啥毛病啊？这咋哭起来没毛病啊？
1: 他不缺胳膊不缺腿，能有啥毛病？
0: 来，
1: 嗯，
0: 你看。啊？哦。我来吧。

0: 乖乖，让我抱抱。哎呀，我看看。
1: 啥东西丢了？
2: 没有啊。
3: 行。
1: 男人啊，就是粗心。那
2: 啥呀？
1: 你那裤子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得死死的。
2: 这也不是我裤子呀。
1: 合着是王叔的呀？
2: 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孩子呢吧？这看着。啊？
3: 啥孩子呀？咋说话呢？不是我裤子咋搁你这呢？扣都给我缝好了，谢谢啊！
2: 你别谢我了，他缝。
3: 妈呀，姚缝的啊！谢谢啊！
1: 咋回事啊你？自个儿裤子晾人家杆上干啥呀？
3: 这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有空就晾上了呗。
2: 你这事整的，哎呀，
3: 真好。
4: 大家主动出示一下自己车票啊！没有车票或者坐过站的，及时找补票。把票准备好啊！查票了，就别睡了，精神精神。
5: 姐夫，
6: 那少来点。嗯，确实厉害，我得喝。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你得管管他，这趴在这太难受了，腰都直不起来。
2: 这不是你孩子呀？
5: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2: 谁孩子呀？啊？谁孩子？
5: 我儿子，我儿子。
2: 你儿子你放人头上，这不合适吧？
7: 哎呦，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实在没地方待了，
5: 这也太难受了。
6: 我到站，我叫你。
7: 这是。
2: 你哪站下车呀？
7: 虹桥站。
2: 同志，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有虹桥站就两站，再忍忍。
5: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2: 要不这样，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快松快，行不？
8: 行，我跟您换，好吗？
5: 那行，那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8: 那谢谢您，警察。
2: 哎，不客气，回去吧，回去吧。
7: 谢谢警察，
2: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
7: 一定。
3: 谢谢。40好几了吧？分布得有点厚啊。
1: 该你啥事儿？
3: 是不该我事儿。
9: 眼睛能看见了，
3: 瞎，要不鼻子好使，
9: 能闻出我了，
3: 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票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猫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9: 这吹牛了吧？
3: 我跟你说啊，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女的味儿，小男孩身上有股奶气味儿，小女孩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毛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1: 哎，让一下啊。
3: 闻着啥味儿没？
9: 没闻着。
3: 老爹也白上你副鼻子了。嗯。刚才那老娘们儿身上有股酱缸子味儿。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哎，家里边炖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腌过头了。你要不信。

0: 你追过去问
1: 问。老哥
0: 啊，
1: 收我当徒弟吧。
0: 哎呀妈呀，别开这玩笑啊，这我哪收得起呀？
1: 你看看，你有本事比我强，你就能当我师父啊。
0: 你凑合着跟你说句话。
1: 嗯，
0: 看你表现了。
1: 骨头先生，
0: 那最低标准是骨头啊，你咋的也得是猪头肉啊。
1: 猪头肉呗。
0: 嗯嗯，
1: 走，现在就到餐车请你吃。
0: 啊，
1: 走。
0: 哎呀妈呀，
1: 跟我来。
0: 这就吃上猪头肉了。
2: 来吧，
3: 大仙啊。
2: 啊，
3: 我看你现在老跟马燕搁一块儿，你俩是不是那啥的？
2: 那啥呀，他是我初中同学，那最近正准备高考呢，我这寻思着帮他整点资料啥的。再说了，按老理儿，他爸是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你别瞎想，你这一天天的，
3: 我寻思着这你俩要好了，不也挺好，对吧？那亲上加亲嘛。
2: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
3: 那你跟瑶，你俩
4: 王鑫。
3: 哎，瑶，
4: 你看这是啥？
2: 哎呀，福尔摩斯，
4: 福尔摩斯的第五个。
2: 哎，你这你哪整的？
4: 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2: 我说我这前一阵子去找，没有呢，在你这儿呢。
4: 我刚看完，我想着这还回去，让别人给借走咋整？给你留着。
2: 谢谢啊。
4: 这里边有一段写的可好了呢。
2: 咋了？这灰大呀？
3: 牙疼。
4: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
0: 我说呢，前两天去借书，说被人借走了，没话找话，还看书。谁还不会看个书？
5: 哎，你咋从他屋里出来了？
2: 哦，借本书。
5: 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
2: 这本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5: 没事儿。
2: 没事儿你找我？
5: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儿还去找我呢？
2: 我啥时候没事找你了？
5: 别啰嗦了，陪我买本书去。
2: 今天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5: 啥活啊？
2: 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5: 那我帮你干呗。
2: 那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赶紧去吧。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
5: 不去拉倒。
2: 脾气还挺大。
5: 不是不去吗？
2: 送送你。
5: 用不着。
2: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5: 不用你管。
2: 这孩子，
3: 你这挺会关心人啊！
2: 啊，
3: 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
2: 忙啥呀我？干什么呢？
3: 你看你啊，你一会儿瑶，一会儿马燕的，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
2: 咋了？你看上马燕了？
3: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2: 操你！
3: 王鑫啊，我郑重地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0: 你想的我能耍流氓吗？
3: 我很严肃地跟你说话呢，
0: 你唠我大嘴是不是？
3: 夸你咋没夸呢？是不是？
0: 你说一下，
4: 你俩搁这撕巴啥呢？别看你，你把他给掰坏了。
3: 他掰的我。啊。
2: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要不然要干我。
3: 啊！王鑫，
4: 你瞅把他给掰的。哎呀，没看出来呀。
3: 看出啥呀？
4: 整挺好。
3: 啥挺好？
4: 般配。回头我帮你撮合撮合啊。
3: 撮啥呀？瑶。
4: 别招我。
3: 瑶。
0: 啥玩意儿？你这都差评了。哎。
2: 哎呦，
4: 哎，回来了。

0: 哎，燕子呢？
1: 燕子去外面买书了。
0: 哦，我看看。哟，他睡着了，你还背着他干嘛呢？快快快，给我！
1: 这都会爬了吗？哎呀，不小心给他摔着了啊！
0: 放心吧，
1: 你接着点啊。
0: 嗯嗯，好。哎呦，
1: 我给你帮他抽起来。
0: 来，哎呦，哦，哎，嘿，哎，睡得挺香。来，哎呀，行了，你看把你给累的，你也歇着吧，我做饭。
1: 啊，别，我做吧，燕子吃不惯你做的饭。
0: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这还挑上了的。
1: 不能赖人家燕子啊，这些年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呀，吃不惯那也是正常的。
0: 哼，你俩是一伙的，我惹不起你俩，我躲着吧。嗯。
1: 哎。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
0: 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我看这两天还活泛点的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
1: 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
0: 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
1: 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声不吭的。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0: 完了，这是中了病了。
1: 我看呢，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
0: 还不到时候。
2: 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3: 姑姑姐姐看过来，看我的墨镜哪里好？一来三四五六七，一讲就是一星期，精神气爽。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纳职明亮，礼拜三工作顺利，礼拜四媳妇疼你，礼拜五子女敬你，礼拜六吃好睡好，礼拜一。
4: 哎呀马大兄弟，哎，你的口音搁哪儿的呀？咱俩听不明白啊。
5: 你一听他就是南方人。
4: 哎，对、
5: 嗯啊，哎，小南方，这个眼睛带色儿，他能看到道吗？
3: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雾吗？见不着雾，还能买雾的墨镜吗？
5: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谁信啊？哎，
3: 就是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都拴着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死掉心啊！
6: 那你很聪明啊！
3: 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山太多，过了火山的又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头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哎，怎么办嘞？记心窝呗。
6: 快点试一下
3: 吧！我可以，来，试试随便试试
5: 哪一个？
3: 别抢啊，别抢！哎，您是这边的，这边我觉得这边很适合您。来，
6: 哎，有这种
3: 啊？有，来，
6: 带一个，
3: 来您看一看。哎呦，很好嘛！哎呀，阿姨，你戴这个很漂亮啊！
4: 哎，我们哪合适啊？
3: 哎呦，来，
6: 戴一个，
3: 来您看一看。哎，
7: 呦，漂亮，好看
5: 是吧？
3: 您看看这边，
5: 我觉得这个
4: 好嘞。
3: 哎，这个镶金边的都是3块钱的。
0: 热闹闹，
3: 都来看一看，
5: 这个更好看。
8: 这小子还挺有意思，卖东西小词儿一套一套。
0: 我看你更有意思。
8: 啥意思？我能有啥意思？
3: 这个是两块
0: 钱。好了，不要围观了。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来，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呦，
3: 金大叔好。
0: 小伙子。
3: 哎。
0: 哪人呢？
3: 温州的。
0: 你在干啥？
3: 我这卖墨镜的。
0: 卖墨镜。
3: 哎。
0: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3: 我这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0: 你这是投机倒把。
3: 金大叔，这怎么是投机倒把的？我不知道这车上不能卖墨镜吗？要早知道，那是我也不干了。
0: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一样。拿上东西，走。
3: 哎，不是，金大叔，我头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敢呢。
0: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8: 还是个孩子，你跟他叫啥？
0: 你给我滚一边去！
8: 哎。走。
3: 不是，走，这在温州啊，都不叫。

0: 是啊，这警察也不抓，追我也不管。
1: 没啥事啊，
0: 这就怎么出了山海关成两个样了？
2: 老陆，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0: 这我就没戏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去呗。我倒是想去了，自个儿不敢。哎，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儿去呗？
1: 行啊，我听说南方行。
2: 办案呢，湖州八省的陕一边去。
3: 是。
0: 但在陕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他。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需要学习和进步。
4: 小花，你这咋说话呢？
0: 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
5: 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要实现4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现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你看看，我上一边的去。
5: 嗯，你还跟我说说呗，啊，有啥好听的？
6: 小王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投机倒把。
7: 老陆，你别管小王说的是啥道理，你是啥想法呀？
6: 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4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苏苏，中央确实刚开完会，去，闭嘴！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啊，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8: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呀。
0: 啥道理呀？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
8: 爸，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0: 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
8: 你现在是深受你师傅的影响了。
0: 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
9: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我这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少贫嘴吧你。
10: 温馨说的没错，我支持他。
11: 家里有叛徒，
1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
11: 哼，我吃的亏呀，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
12: 要教训我了！行了，你俩别吵吵了，你把孩子吵醒了。这汪鑫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吃大亏。这不正合你意了？你干啥呀？看你揍我啊！让不让人吃饭了？不是你。
13: 你看看，你看看，就你俩，孩子吵醒了。你看看你俩，你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那不是我吵的呀。
12: 哎，
13: 那我吵的呀。
12: 哎，
11: 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
12: 啊，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
13: 你俩真逗啊。
11: 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大宝，是吧？嗯。
12: 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骂我了。老板，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睡觉去。
11: 来来来来，我就保证我们不暴露。实事求是嘛，没错。
12: 确实没错。
0: 哼。哎，小宝。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啥玩意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2: 包括板
3: 啥呀？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3: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0: 却吗？哎妈，还真是却啊！哎，
3: 这破字儿什么玩意儿？啥意思？
0: 啥意思啊？
3: 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0: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
3: 啊哈，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它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0: 不，你逗我呢？你就快点，快点，告诉我啥啥意思？
3: 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得给你写情书呗。
0: 情书
3: 啊？
0: 啊，那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破个案，这谁写的？
3: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0: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
3: 搁门缝？你这字儿我瞅瞅。
4: 干啥呢你俩？
0: 啊，
4: 没收字条呢。
3: 没事儿，
4: 这啥呀？
5: 这是你写的？
3: 给谁呀？别人给他写的。
0: 啊，
5: 咦，咦，
4: 刘大力，
5: 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
0: 我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金吗？这不帮我破案的吗？
5: 哎呀，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0: 那不废话吗？
5: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
0: 你爸。
3: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扯犊子，玩吧你俩。
0: 哎哎哎，你帮我接着破案呢。
5: 行行，我帮你破。来，咱们院啊，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的，谁？
0: 瑶，不能吧？
5: 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呀？
0: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5: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0: 是吗？
5: 你看啊，这个字儿，
0: 啊，
5: 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
0: 啊，
5: 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
0: 有这出，
5: 刘大力，恭喜你，精诚所至，经史未考，走得云开见月明了。
0: 哎哎，那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5: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
0: 好，
5: 不见兔子别撒鹰啊！
6: 大力啊，
5: 哎，
6: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儿啊。
5: 哎呀，
7: 人家小杨搭理你了？
0: 那何止是搭理呀，
6: 哟，有戏呀。
5: 哎，老太太看地图
6: 啊，
5: 这岗哪儿到哪儿啊？
7: 那到底到哪儿呢？
0: 问那么细干啥呀？
5: 哎，蔡叔，
6: 哎，
5: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
6: 啊，
5: 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6: 咋回事？
5: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6: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
5: 啊，
6: 俩人一对眼儿，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兜啥圈子呀？
5: 那没感情啊？
6: 当然有了，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5: 哎，老吴大哥，
6: 嗯，
5: 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
6: 你嫂子肯定是给我擒了，但没中。我可能让那嫂子设计了。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
5: 够
6: 不啊，你这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真有文化。
0: 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豆啥玩意儿？烧头。相思，哎呀，这窑啊，挺能整。哎呀，挺能整啊。
6: 哎呀，
4: 哎，进进，
3: 啥呀？
4: 进那个，哎，这字念啥？
3: 咋了？我爸又给你写信了。
4: 闹，快点告诉我，这字念是念啥呀？
3: 这应该是个扣字儿，但错别字儿啊，应该草字头。
4: 咱不管啥头，啥意思？
3: 豆蔻一种植物。
4: 不是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我来打，好吗？等会儿我来打啊。
3: 那行。哎，想你了，
4: 完了，
3: 完了，
4: 就这仨字啊！
6: 你好好跟我说说，快点，
3: 先把水打了，我着急用呢。
4: 行行，打完你告诉我啊。
3: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这还错别字儿，豆蔻，蔻啥香？

0: 哎，啥意思？我跟你说啊，这是跟
1: 老想你，
0: 拿着，这多一个字啊？
1: 谢谢啊。
0: 不是你逗我呢你？总之是想我了。
1: 倒点水。

0: 你这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两三年吧。也说不太好，反正一阵一阵的。
0: 行，那这样，先拍个片子，演个戏。
1: 主任，不用整这么复杂吧？您就给我开点药，回去我吃了就行了。
2: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回去吃了药睡觉就好了。
3: 刘主任。
0: 哟，来了，小沈。
2: 沈大夫，
3: 你可要给我瞧仔细了啊！
0: 放心吧，你的熟人，我能不给好好瞧吗？
3: 嫂子，别害怕，都是一些常规化验。
0: 好好查查，心里也踏实。有病就早点治，没病那不更好吗？
4: 苏芳，听医生的啊。
0: 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啊。

0: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啊，进屋歇会儿吧。
1: 我不累，没大事儿。
0: 小病也得养着，正好孩子睡了，你跟他躺会儿，我来。
1: 哎呀，你别老指使我。
0: 我这都为你好，咋还不领情呢？
1: 看孩子更累，你看孩子去。
0: 他睡着了，我有什么看的？
1: 万一醒了呢？他现在都会爬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看孩子就得精细，一眼看不着就可能出大事儿。
0: 哎呀，我这不心疼你吗？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呀，你就帮我把孩子好好看好，我就省心了。
0: 行行行行。

0: 主任，我咋样啊？啊，哎，自己个儿来的呀？你爱人呢？
1: 哦，我爱人当面开会。
0: 哦，那啥，叫你爱人回头再来一趟啊。
1: 主任，您就跟我说吧，我能行，是不是不太好？

0: 没得治了吧？没啥，还是先住院，好吧？我还有多长时间？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 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止痛药。
1: 不用了，主任。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0: 这我
1: 求求您。

0: 嫂子，嫂子，
1: 沈大夫，
0: 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1: 不要住院了，晚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你这是干啥呀？
1: 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小沈，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啊，
0: 嫂子你说。
1: 回头浪妈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0: 为啥呀？嫂子到底为啥呀？
1: 老马遭了十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
0: 子。你这病治好了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呀。
1: 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要是治的话，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们家，我们家好不容易娶起来的任务群，我不想让它散了。老马他这辈子不容易。
0: 最不容易。

0: 把你累的，啊？
1: 是。
0: 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啊，出来了。
0: 咋说的？
1: 不太好。
0: 啊？
1: 还是那老毛病呗，肺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又变大了。
0: 那咋治？
1: 哎呀，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0: 化验单给我看吧。
1: 嗯，好，去给你拿啊。沈大夫那儿了啊，我今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回头我找他拿去。你干啥这么看着我呀？
0: 苏芳，你可别蒙我。
1: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0: 你也太不当回事了。
1: 是老毛病吗？
0: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想吃什么？
1: 别啊，我做吧，你看孩子。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1: 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可别想不开呀。
0: 哎，你
2: 闭嘴。
3: 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唾沫是个钉，算数吧，华哥。
4: 今儿就给他个面子。
5: 你还穿上防盗裤衩呢？
6: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寒地运精华，黑土育好药，虎林赐五家。
3: 新鲜好食材，传统清油锅，吃火锅就选崔二锅。
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6: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7: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3: 不同于单一游种，
1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睡了。
1: 哎，
0: 我妈咋样？
1: 叔是老毛病，别记住，还那样呗。
0: 我帮我妈做饭去了。
2: 妈，
3: 哎，燕子回来了。
0: 你歇下去。
2: 不用，你去学习去，马上菜就好了啊。
0: 不行，你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4: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
0: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2: 行，咱俩一块儿干。
1: 哎呦嘿，好啊好啊，一起来。
4: 快干啊！
1: 嗯，来，苏芳，你坐这儿。
2: 没事儿。
1: 来吧，我也来。
2: 嗯，来。哎呦喂，这青椒挺嫩的哈。
1: 嗯嗯。

0: 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气儿，我不想就这样散了。老马造了10年的孽，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1: 列车，快关闭！下一关。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送亲友的同志，请迅速离开。旅客同志们，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

0: 往哪飘啊你？
1: 啊？飘去沧海，飘去巫山。
0: 沧海巫山，那你这几站地里边？
2: 这地儿肯定不近。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蔻烧头。
0: 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啊？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2: 哎呦，大力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可别想不开呀。
1: 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得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2: 那就好，
0: 那这事儿妥了。
1: 你俩这掐好了，全速前进。
3: 烧鸡了啊，百年老店的啊，
2: 要不要？
4: 哎，要要，香香，
5: 嗯，香
4: 香吗？8块钱，
5: 买不起。
1: 你怎么打人了你？啊，
5: 掏钱掏钱！
3: 我这鸡都粘你嘴上了，你说我卖谁去？
5: 拿钱拿钱，
2: 快点！
5: 这点啥？喂。烧鸡啊！
1: 哎，我烧鸡。哎，
3: 这一块8块钱啊！
6: 干啥呢？干啥呢？
7: 不是，你们贵吗？你们
8: 不是炒菜呀？
9: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机啊、
1: 哦！超机，来一发！
2: 过来！
0: 超机啊、哦！
3: 快去报警！
0: 要不要？超机！
4: 烧鸡。
5: 大哥，我不饿。
4: 没让你饿，让你吃。
1: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
5: 够了。
1: 好不好吃啊？
5: 好吃。
1: 大声点。
5: 好吃。
0: 好吃，你这口吃的少，算六块啊。
4: 拿钱。
0: 你，哎，尝一口。
3: 大哥，我真没钱。
0: 你呢？来一口。
2: 哎，你
1: 闭嘴。
0: 哎，让一下，让一下，先过，先过，让一下。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
4: 卖烧鸡呢？
0: 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我抢劫？哎，吃了没？
1: 吃了没有？
0: 吃了没？
1: 说话。
5: 吃了。
4: 吃了就得给钱。
0: 你把刀收起来，要不然我动手了。
4: 来来来，动手动手，我看能上天还是入地。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
1: 去！

0: 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 咱们都退一步，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
1: 犯不上。
0: 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2: 凭啥？
0: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老哥，算是你给我个面子。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杵在这儿。
3: 八叔，
0: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
3: 哎，
0: 老哥，咱就谈妥了，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唾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
2: 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
0: 接了，来。
4: 车上，车就后边，要想接他了。

0: 好哥。
1: 辛苦了，
2: 老哥，
3: 都改革开放了，柳子那套玩意儿不成了，妥妥的。
4: 记住你了。
5: 好，干得好，干得漂亮，人民警察为人民。
3: 咋样，白胡子还行吧？
6: 马叔啊，还得是你呀、啊！哎呀，
3: 小事一桩。行了，快忙去。

0: 老头，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
1: 想学？
0: 想啊，你教教我呗。
1: 行啊，每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里头有的是人教你。
0: 这玩意儿吧，学不学都成。
1: 说说呗，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了其他人咋办呢？那后果想过吗？
0: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咱们身为警察，能忍吗？
1: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0: 干啥的？
1: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这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
0: 柳子就柳子呗，这咱也没吃亏呀。
1: 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老陆及时通知了宁电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0: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我得跟你学。
1: 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镇不住人家，那就得忍着。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
0: 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镇不住他。
1: 我再说说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敢开吗？
0: 那有啥不敢的？
1: 行，王鑫，你要是真开了枪，我先不说你误伤其他的乘客，你把对方惹毛了，你好得了吗？你枪里有几发子弹，你心里没数吗？你呀，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料，我懒得骂你。不服气？
0: 服啊，给你打水去。
2: 哎，汪叔。
3: 哎，小姚啊。
2: 那啥，汪鑫还没回来呢。
3: 没了，咋的？刚才有事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听我吧。
3: 哎，别介，我就，哎呀，你这是干啥呀？是这？
2: 能有啥呢？我看人干活都不搭把手，显得我多没眼力劲儿啊！
3: 这哪好意思？你说。
2: 没事没事，老叔你歇着吧。啊，这灰大，快！哎，
3: 哎呀，行了行，差不多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正不？我回去了。
1: 小姚同志啊，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我知道了，王叔。
2: 回来了，啊！王叔，我先回去了。哎，喂，嗯，你快进屋看看，看看人家给咱家收拾成啥样了。嗯，小新，嗯，咱们家你说。
3: 这么多年了啊，就咱爷儿俩顶着个房盖过日子，屋子里不够热闹，是吧？
4: 咋了？你这有想法？
2: 那就看你咋想了吧，看你同意不同意。我同意。哪家啊？你问我。
3: 我觉着行，挺好的。你知道他哪儿好了？
4: 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咱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
3: 这，你扯沈大夫干啥呀？
4: 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吗？你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更就医了。
3: 你瞎扯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找你？我就说你的事儿。
4: 你吓我一跳！我说我呢，我跟你讲啊，这种事儿啊，你可不能草率了。你万一你要找错人，把人娶回家来，那就不是家里头热闹了，那就鸡飞狗跳。你慎重点啊！
3: 说半天，那我跟谁呀？
4: 小姚，小姚这个姑娘啊，工作上还行，但论起过日子。
2: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4: 这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也没说一定是他呀。你和他到底是咋回事啊？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到底有没有？
3: 吃饭呢，得先不唠这个。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
5: 知道了，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妈妈好了，宝贝啊，快快快快，把衣服给你找衣服，快快快快，慢点慢点，
1: 好了好了，快点，
0: 来来来，穿上衣服。 慢点，你没长眼啊！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啊，我帮你拿。来，谢谢。好了，谢谢你。马哥是你啊？
2: 熟悉了，哪看出来的？
0: 懂礼了，这不是往高处走呢吗？干嘛到处走呢？ 这不看见你了吗？心里都有鬼吧？啊，装的全是大菩萨。<笑>动，过来。
3: 马哥，我进门洗手了，干啥啊？
0: 别紧张，跟你唠唠。
3: 啊，唠唠，唠唠行啊。
0: 姑娘，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 给放出来了。

0: 你不也没骨折吗？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哼，现在干了正路活，累是累了点儿，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1: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0: 马哥，
1: 我改天请你喝酒。
0: 心意已定了。

0: 马哥，你干啥呀？车速太快了，
1: 打不开了。哎，找到这边的什么厕所呀？
0: 本来没尿，走着走着来尿了。
1: 裤子里藏的是啥呀？拿出来看看。
0: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
2: 啊，你要看是吧？我给您看。
0: 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
1: 少给我废话，
2: 拿出来。
1: 这头
0: 没了。
2: 头，哎，别，
1: 我来吗？
2: 头，
1: 还有，
0: 真没了。哎呦，
2: 有没有？
1: 你还穿上防盗裤衩了？
3: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1: 钱哪来的？
3: 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2: 你看，
1: 你也投机倒把了。
2: 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瞪着命的赚钱呢。啊，对了，马哥，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南方3块钱一罐，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罐。
1: 别给我来这套，
2: 咋的，一块不够啊？油盐不进，榆木脑袋，丢。我说，丢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
1: 把门关上。
2: 哎，好嘞。
4: 马叔。
5: 马叔。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啊。
2: 又琢磨你师父呢？
3: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2: 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父啊？
3: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2: 哎呀，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3: 那也没说透啊。
2: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0: 说啥呀？换师傅呀？
2: 啊，
0: 那不用。
2: 那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0: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
3: 我承认啊，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还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有他在，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
2: 那你琢磨去吧。

0: 烧了，能吃能睡的。
1: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你也躺会儿多好啊。
0: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就行了，不是怕他醒吗？哎，你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1: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0: 哎，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的，我做饭去啊。
1: 好。
0: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哎，扶你醒。哎，你别让他醒了啊。
1: 淑芳。
0: 啊。
1: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先把这孩子送走。
1: 哎呀，你真是我媳妇儿啊。
0: 你舍得吗？
1: 舍不得也得舍呀。
0: 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老爸，
1: 走吧，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的了，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0: 我还是想把这孩子留下来。
1: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0: 我能养。
1: 你净胡说你。
0: 老妈，我觉得你变了。
1: 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0: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宝。
1: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你受不了他的累。
0: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看我这病迷了的样子，肯定会走在你前的。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多陪陪你们。是，咱家燕子性格虎实，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这能扛事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
1: 说着不吉利的话，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0: 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2: 嫂子病好点了吧？
3: 哎，不是，你要是有难处呢，你就尽管说。要是工作时间上你就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呀。 啊
1: 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当然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
3: 没有，这样我跟组织上呢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
1: 那就多谢了。
3: 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全家人都靠你了。不行就把孩子送福利院吧，也减轻点负担呢。
1: 你不知道你嫂子啊现在把那心呢都放到那孩子身上了，我担心把这孩子突然给接走了，你嫂子她挺不住的。
3: 也是，
1: 既然那孩子的爹妈也不来找他，那我就养着吧。就是需要呢组织上帮我走个合法手续，我好给孩子办个户口啥的。
3: 这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去办去啊。你等着啊。哎呦，
4: 孩子没动静，那就孩子也不动。
5: 哎，
4: 来了！哎呦，
5: 来了！
6: 快点，
5: 来，
7: 准备好了，这就没问题，是吧？
8: 来了！
9: 想不想要？
8: 放！
7: 哎呦！
10: 谁闹的动静啊？这是，
11: 那必须得整
12: 个
11: 动静
12: 啊！咱家这么喜庆的事儿，那不得整点动静热闹热闹？
13: 哎呀，这噼里啪啦的确实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啊！谢谢。
14: 哎，咱们热烈欢迎老马一家搬到咱们大院。
15: 欢迎！
16: 给大家添麻烦了。
12: 这不就完了吗？这个车整进去，那是车出力。大伙儿都是大伙儿的心意。
17: 我来。
8: 走，我拿这个，给我。我拿这个。
16: 真的？别，沈医生，给你添麻烦。
13: 慢点啊，慢点。
8: 我拿吧。哎，
16: 孩子呢？
8: 沈大夫抱着呢，让我拿去。
18: 谢谢张
19: 志。哎，这老马家还真有老东西啊！啊，这个应该是光绪年间的吧？
14: 好家伙，没准还是乾隆年间的。
19: 老马，你看看要不要我们帮你归置归置？
20: 不用，剩下就我们来就行了。这叫你们受累
19: 啊！哪儿啊？
14: 那有什么事儿招呼大家？
19: 对，
14: 都一个院的。
16: 好。
8: 行，那我们先拾掇，辛苦了哈，大家。
16: 不辛苦，
19: 别客气。
16: 谢谢。
8: 谢谢，
16: 好
8: 嘞，先拾掇啊！哎，这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哎，我去阁楼看看。哎呀，这两屋，等小宝长大了，咱就能住得开了呀。
13: 你喜欢就好了。
8: 行，你就住阁楼啊。这次领导真的有心了。
13: 感谢组织，感谢党。
8: 那咱俩拾掇啊。
16: 马叔，这伙伴拿的新暖壶放这儿了。
8: 小王来了。
12: 咋样，嫂子？这回宽敞了吧？
8: 我刚才一进院啊，大家这热情把我都给融化了。哎呀，
12: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院的人都这样，应该的。
8: 谢谢啊。
12: 你谢啥呀？我跟老马以前多年的老工友了，孩子现在又给他当徒弟，是吧？
16: 我跟马燕也是老同学了。哎，
12: 亲上加亲呢。
8: 是。
21: 是。哎，你商量一下。
8: 啊，那行。那你俩唠，我把小宝抱回来啊。
12: 哦，还在沈大夫那儿。
8: 对，在沈大夫那儿呢啊。哎呀，
12: 归置归置，哎，回头啊，找木工再打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布置就带样了。哎，老马，你们家现在进了这个大院了，往后啊，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啊。缺啥少啥，缺人手啊，你就随便打上招呼就行了。
13: 一家人这个词儿讲得好。啊，对了。我这还没招拾得好呢，不陪你唠了啊。
12: 那行，你收拾着啊。
13: 来，把暖壶拿走吧。
12: 哎呦，拿都拿来了，你就留着用呗。
13: 家里好几把呢，用不着，拿走。

0: 那我走了。
1: 一个人走啊？
0: 小心！
2: 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你分的。
3: 哎。
4: 这个房子呀，是越看越好。
2: 就是太大了，空落落的，给添点家具。
4: 你开口跟领导要的吧？
2: 我是那样的人吗？
4: 不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估计你张不开这个嘴。为了我，难为你了。
2: 又在那瞎扯啥呢？
4: 哎，对了，那个孩子户口啥时候上？
2: 那还不是说上就上呢？
4: 那名儿还没起呢。
2: 名字。名字我早都想好了，就叫马健，健康的健。这孩子来咱们家病殃殃的，以后就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4: 马健，健健康康的，好，就叫这个名字。嗯，那你上去呗，把马健抱下来。
2: 哎，今天晚上就让他跟燕子睡吧。啊，
4: 哦，嗯，来。
5: 走吧，
6: 来。

0: 天龙王，天龙，接过啊，接过！我是包呢？
1: 喊啥呢？咋了？
0: 大哥，不是，我那个包不见了。
2: 这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也还像个警察吗？
0: 姚玉玲，别搁这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
1: 别动，老实点！哎呀，别动，听见没有？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都市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时代，新农人，崭新活力，新风采。

0: 是段嘉成，连续跨越10个石墩儿。
1: 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0: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1: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终于马松手了，
0: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1: 哇，太可惜了。
2: 哎，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我们将

0: 结网对的舞台。
1: 亲爱的朋友们，丰收集结号，
2: 我们要来了。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3: 合金的飞仪端阳锣鼓，这鼓声啊，就是承载着咱们河东大地老百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
4: 我们几位啊，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1: 没错，
4: 要把咱们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以及最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节目都给推荐出来，
1: 是的，
4: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呢能够共享咱们的丰收喜悦以及。

0: 新风貌。
1: 咱们就还是两两一对，
2: 行，
1: 看咱们哪个队的眼光好，能力强。
0: 好，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2: 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第一轮的选手，看看谁能够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0: 兄弟们，这次把我们最棒的节目展示在观众面前。
1: 好，加油！
0: 丰收即将好，我们来了。

0: 登场的两组乡土能人啊，是各有绝活。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陈凯了。
1: 这是什么特产啊？
2: 这是我们濮阳的丝瓜，
3: 咱们的丝瓜个跳匀，皮爆柔厚啊，特别口感特别好，有一个清香的滋味。
0: 来自丝瓜之乡的新鲜丝瓜，
4: 没错，
0: 一看这品质就不得了。嗯，那我们这边都这么牛了，你们那边呢？
4: 我们这边别说了，我们得先看嘉诚，他登场的方式就不一样。哎
5: 呀！大家好，我是嘉诚。当初在河北邢台看到了丰收集结号的录制，于是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对，我带来的威海特色是鱿鱼丝、小银鱼片。
6: 嘉诚，一看你就是骑行高手啊，平时都在哪儿骑呀？
5: 我经常在河北、广东骑行，那里的风景好，吃的好，住的也好，骑行活动还特别多。
4: 广宗我知道啊，广宗的自行车是远近闻名，尤其是这个自行车的产业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呢属于是骑行活动也特别多。
7: 我的天，太巧了。
4: 怎么说？
7: 我是玩轮胎的。哎呀，
0: 真是那爱好遇到本行了。哎呀，
4: 这出事儿了、那这样，那就实践见真章。
0: 好啊，
8: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的选手就这么厉害。舞狮一般都是我们丰收的时候常常会看见的，但是舞狮和棍术融合在一块儿，这个还是第一次，
1: 头一回看，
0: 头一回。
2: 对，武术和舞狮是我们这个丰收的一个喜悦的
0: 对
2: 一个传承，所以说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也把我们最好的一些我们的才艺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哎呀，上来就给咱们一个下马威啊，这
0: 真不错，
1: 表演的是真不错呀，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哎，但是哈，你刚才说你好像擅长掌控这个大轮胎啊，那得多大的轮胎是大轮胎呀？
0: 有道理啊，
2: 1.6米的大轮胎，哎
1: 呦，那是挺大。
2: 哎呀，上！哎呀，
0: 哇！你上个轮胎有什么难的呢？
1: 就是，
0: 还拿来当绝活。
3: 站着说话腰是真不疼啊，
0: 不疼，一点不疼。
3: 你行你上，
2: 对，你行你上，
0: 我行我必然能上啊。
1: 小米，
2: 来，小米，
1: 小米。
0: 扶一下轮胎吧，我不用扶，他得扶一下。
4: 不是小米啊，哎，我是觉得轮胎也得扶，
3: 你也得扶啊。
4: 对，
0: 我扶不扶的，一会儿我上去了再说吧。
1: 对，咱不能轻易就扶啊。
0: 我这样，我想要个梯子，行吗？
4: 重台，你要上的时候用梯子吗？
2: 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
4: 那就不用梯子了。
1: 梯子来了，梯子来了。
0: 咱有梯子干嘛不用呢？
1: 真是。
4: 那小米，现在是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同时扶着梯子？啊？用扶这个吗？哦，
3: 得扶得扶，还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啊。
2: 哎呀，哎，小米老师你注意安全。哎，
0: 能扶稳吗？来三个壮汉。
4: 小米你千万不要怕，一点都不安全，放心吧。
2: 来上。
0: 我导演真的不能来三个大汉把这个轮胎固定住吗？
4: 不可能，我们三个不是大汉吗？
0: 你们仨太弱了感觉。
4: 你赶紧的快点。
2: 小米加油。有点紧张了，
4: 老侯，你在那边看着小米点，一会儿他掉下去的时候，你扶他。
0: 哎，
1: 撑住撑住啊，小米，咱们马上就成功了。
0: 等会儿，
1: 马上就哎呀！
0: 谁干的？
2: 谁呀？
0: 谁干的？
1: 看见了，他俩刚才在那推来着。
4: 不是不是，
0: 是你俩干的吗？
4: 老侯，你不能诬赖我俩。
3: 真是，我们俩
4: 因为我俩一直在这扶着，但是他有风，这玩意儿。风啊，这风他一吹，这轱辘他动，那咱就没招了。
1: 这风有姓的话，得姓郭吧？
4: 对啊，老郭家吹来的风。
0: 我觉得很一般啊。上面空气很好，这个风很舒服，但怎么越来越……
4: 对，非常好，非常
1: 好吗？还好吗？
0: 我可以站起来。
2: 我跟你说，你要是能站到这个轮胎，你是全国第一个站轮胎的女人。
0: 这个第一，朋友们不当也罢啊。
1: 哎，不过说实话哈，确实挺危险的。你刚才嘴是挺硬的，但是腿在发抖。
4: 没错没错。
0: 那这样吧，朋友们，实践见真章，下梯子，重改，上轮胎。
2: 咱这样，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才艺，我直接不用手能跑到这个轮胎上。
0: 我不信，
1: 我不信，
0: 这轮胎会跑的，
3: 就一碰它就动，然后
2: 对对对，
3: 你说直接你能往上走？
2: 是的，
4: 你要那样的话可挺危险，你可想好了，咱别因为说挑战这一下子要跟他们置气。
2: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我必须把我的才艺和绝招拿出来。
0: 行
1: 行，
0: 舞台交给重凯。你看，我就说，喂，
3: 哎呀，还能回来，
1: 差点就得滚下去了，这，
3: 他还能回来啊！
4: 我差点，我怕他都撅他一下去了。哎呀，
3: 好啊，这个是极致的展现他这个平衡力啊！哎呀，哎，有啥绝活？又要升级这个绝活？
0: 不好说，
3: 这是在蓄力。哎呀！

0: 咱们是一个队伍啊，我必须再来个绝活，在这个1米65的大轮胎上，一个后空翻，咱落到轮胎上，轮胎不跑，我不掉下来。对，
1: 轮胎不跑，
0: 对，
1: 你不掉下来，
0: 对，
1: 都算我输。
0: 来接这个活
2: 啊，后排可注意安全啊！你看，因为它的着力点就这么窄，它和平时在地上翻不一样，它这个危险性很大。
1: 没错，
3: 来稳住了之后，
4: 哎，
1: 胡崇凯将在1米6的轮胎上进行一个后空翻的挑战，到底能不能成功？屏住呼吸，
3: 3、2、1，
1: 加油！
2: 加油！局啊，你已经就是把这个在轮胎上后空翻的挑战已经做到了天花板，没有比这更
0: 不，这才刚刚开始
1: 啊！哦，
0: 我再加个难度，刚才的后空翻，我把眼睛蒙起来来挑战，
2: 不是，
1: 没必要，
2: 咱现在已经很精彩了，你是已经很有希望登上丰满的舞台了，
0: 我想把这个才艺。上的更大的舞台，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2: 明白了。好，
5: 其实我们都还挺为他担心的，但是崇凯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1: 没错啊。
5: 哎呀，哎呀，
3: 小心小心！
5: 光是蒙眼，你看都站不稳了，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呀。
1: 准备好了吗？
0: 我有点紧张了。
5: 不是崇凯，你腿抖什么呀？
1: 怎么了呢？
2: 崇凯，我觉得你不要紧张，因为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0: 身为一个20多年的杂技演员，吐个唾沫是个钉，干！
1: 中！
5: 嘴上说是干啊，腿可是在抖啊，跟你一样。
1: 他比我可抖得厉害。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真的知道这个，如果一旦失误了是面临什么样的痛。哎，
2: 你慢点，
1: 有点发昏。
0: 越想翻的时候越害怕，因为这个跟腱就是翻空翻断的，我这个脚缝了200多针，3年我都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了，但是一上来以后，等在这个现场的人又这么给我掌声，又个呐喊声的时候，但那个心气就想着还能翻，但是没想到一上去以后脑子空白了。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他的脚还受过伤啊，本身
1: 别慌，
2: 不用演了，
1: 我觉得也是，
2: 别比了。
1: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对手值得尊重，
5: 值得尊重。
1: 但是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胡崇凯，请听好，如果让你登上丰满的舞台，你将为我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0: 全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河南濮阳是杂技之乡。
1: 没错，
0: 要是我们有幸，我会把我们中国的杂技，还有我们的武术，还有我们非遗的传承的我们的舞龙。结合在一块儿，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展现一个全新的节目，是不是？
0: 是的，
1: 谢谢崇凯。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队的高手了，有请千里走单骑的自行车攀爬达人段嘉诚。
5: 哎呀，这个上场方式，来让让道。
1: 哎呀，
5: 哎呀，哎呀，
1: 哎呀，你看看，
5: 哎呀，
1: 吓唬你。
6: 是我们队的，
5: 我们队的，
2: 不是他上来就带着攻击性来的，他
5: 我们队的队员上来不二话，直接展示。
1: 来了、啊、
5: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没发现吗？嘉诚上台到现在脚都没有落地过，
1: 没错，
5: 全在车上。这个控制啊，
1: 帅不帅？
5: 太厉害了，
7: 眼看着那个车轮胎感觉就在眼前的感觉，但是它能够收得住，这就是细微的精细活的一个控制、啊、
2: 没错，我觉得就这个选手一上来就知道是你们队的。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的车直接撞的是我们俩。
1: 我们嘉诚的本领啊，可不止刚刚这一点点。哎
2: 呦，给你点阳光就灿烂，这家还吹上了。
1: 哥哥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公平公正，
2: 没错，
1: 非常有魅力。
2: 你说到点上了，
1: 自信大胆，
2: 太对了，
1: 说实话的人，
2: 没错。
7: 但是
1: 这样的男人、啊、你不得说一句啊，他牛不牛？
2: 他撞得准。哎哎，
1: 鉴于呢我们相信你的人品，
2: 对，
1: 也相信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人，
2: 没错，
1: 有男人味儿、哎、接下来这个挑战就由您为我们见证一下，怎么样？
2: 小米呀、啊、你算是选对人了，就这个活必须得我来呀。
1: 接下来迎接挑战，
2: 来吧。我怎么挑战？
1: 躺这儿就行。
2: 什么叫躺这儿就行？没有危险吧，兄弟？
7: 应该没有。
2: 你别应该，你这个应该我特别不喜欢听。你就说没有。
7: 没有。哎
2: 呀，来吧兄弟。
1: 来吧哥哥。
2: 其实我是想给家打个电话。
1: 怕不怕哥？哎呀嗨，我给你上一个双重保险好不好？来，上道具。
2: 我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再延迟五分钟就更好了。
1: 为什么？
2: 因为延迟五分钟我就晒晕了，啥也不知道了。
5: 杰哥心里想着三个字儿：真男人，
1: 真男人啊，
5: 咱不怕，
1: 别慌。
5: 杰哥喵，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着都怕呀。
7: 怎么的？
2: 我看一下他的路线啊、
5: 哦，路线，你看没用啊，杰哥，这路线是他把控的呀。真男人啊，
1: 真男人，
5: 来。
1: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哎呀哎
5: 呀，哇，其实这个车轮子的这个把控啊非常的精准的。哎呀哎呀，天哪，哇，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1: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7: 哦，中间隔着手。哇、哦、刚刚都是单轮的，现在我要来一个双轮的。哇、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刚刚我是配合的，现在我不想配合了。没有这么干的。
5: 杰哥，我跟你说，你选，要不你认输，要么你就再挑战一下，你自己选。你如果不上，
2: 我就不爱听你，
5: 原地就输了，
2: 还认输？刚才咋说的？咱是爷们儿，来整他！
5: 我跟你们说，这个车轮的控制其实非常的精准，这个必须是毫厘之间的。
1: 他如果有问题啊，一般都是故意的。
5: 哎，哎呦！哇，太精彩了！
1: 还起得来吗？
5: 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杰哥。哎，
7: 没玩够，哥哥再来几个。
2: 再来，谁说再来一个？这小伙子，人家其实是挺有准头的。哎，人家的每一步，人家其实都很准。啊，但是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心呢，不太善良。哦，你既然你那么有准，你怕你能整？你为啥要在我脑袋旁边来回咔咔？你跺了几下？
8: 我也是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7: 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1: 你早说呢，你
7: 刚才他就不上了。
2: 反正你们刚才一喊开始，我是一直闭着眼睛。我虽然没看着，但是我就感觉有个轮子在我耳朵两边啊，踏踏踏踏，砰砰，就全这个。
1: 能通关不能通关？
2: 不能。哎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好节目呢，就你们这难度根本就不够。
7: 不够。
2: 他要想登上这个春晚的舞台，他得来一个难度升级一点的，哦，叫持续的爆发。哦、oh, ，那就是考验他这个把控能力。今天咱现场来个升级，我现场我随便找个道，哎，你看那边那个圆墩子没有？咱们就让他来一个跨越圆墩子那个小石墩儿， 连续的跳。嘉诚，你看能不能行？要不能行，你说我对不起我们这队，我代表我们队这队向你们道歉，我们失败了。
8: 能行？
1: 可以。
5: 咱们让杰哥看一下什么才是真男人。
2: 那来吧，来吧，
1: 出发。
2: 嘉诚，如果你现在想放弃的话，还可以回来。
5: 放弃不了一点，
1: 加油，
5: 我们可以。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段嘉诚连续跨越10个石墩儿，一个。
8: 这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种粗心的原则，而且还是跳过连续那么多个，而且还有现场一个上坡的一个环境，把我的难度又给增加了。
7: 着力点也非常的小，
1: 没错，
7: 要特别精准，
1: 而且那个石墩它不是圆的吗？
8: 对，上面还很光

0: 上坡的因素，我需要反复的去找那个点，跳上去的时候老是控制不稳，我需要反复的去试探，找到那个准确的点。再往后面的，比如说第三个，就是出现失误，也是对前面试探的体能消耗太大了，我后面也是平衡掌握不好掉。
1: 没关系，
2: 先小试身手，
1: 我们就试一试。
2: 对。

0: 下，成功的挑战成功了。
1: 说的这个挑战稍微有点简单，对咱们来讲，
2: 能不能设计个再难一点的？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啊！咱刚才有点心软了。哎，去年呀，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有一个选手，也是表演这个叫什么叫蜻蜓点水。

0: 是能骑着自行车来个蜻蜓点水，那是不是他肯定能难住他？
1: 那肯定能难住他了。哎，你看他这个表情，应该就是犯难了。
2: 你看我杰哥那副嘴脸啊，
0: 怎么了？
2: 你这就是完全不可能啊！
1: 现在拒绝的话，认输也来得及啊。
3: 嗯，没尝试，我可以试试。哎呀，
4: 我们先试试好不好？
1: 看看你能怎么演，好不好？

0: 水。你也想来一下？
1: 不是特别完美。哦，
0: 这都不完美。
1: 是，你看这还晃悠呢、啊，是吧？你看看这洒出来的水。
0: 说嘛意思？
2: 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蜻蜓点水。哦，来，哦，这边骑着车过来之后，哎、看到没、哎？过来之后、哎、到这儿。
1: 就
2: 过来，
1: 完事儿。
2: 碰这儿不叫点水，叫点盆，就是这个轱辘啊，碰的是水，不是盆。啊，碰盆那叫蜻蜓点盆，啊、
3: 你这叫碰瓷儿、
0: 啊。来吧，
1: 试一下，出发啦！
3: 蜻蜓点水，
0: 哎，分毫不差，
3: 找不出一点毛病了吧？
2: 我作为一个全场公正公平、最有男人味的男人来讲，
3: 我看
2: 没碰着。
0: 嘉诚啊，起高了，稍微再低点儿。

0: 说好不好？
1: 连续十个蜡烛，用前轮不离地去压灭蜡烛。
2: 哇！我知道，因为我跟嘉诚其实我们很熟的。啊，嘉诚疯了，说什么蜡烛还点过去还啪啪，
3: 我一口气吹十个都费劲。
2: 真是的，
3: 你还拿这个？哎呦你
2: 妈呀，疯了，这孩子疯了，这孩子
1: 可以尝试一下。
0: 我们尝试一下好不好？但是呢，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现场你们能感受到有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没有办法挑战。我们这样。我们去一个外景，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让大家看个清楚，好不好？
2: 没问题。
0: 来，接下来迎接挑战。

在第一根蜡烛的时候，我需要保持我的彩跳让前轮离地，然后我需要反复试探蜡烛的高度，而且蜡烛还有火焰的高度，有的时候压下去之后发现火还没有灭，需要再往下压一点，又要再控制一直保持住彩跳定车的这个力度，非常的难，还有准度。

需要多次的尝试才能找到火焰的高度，还有蜡烛及散热的高度，这样才能找到我需要压轴的点位，才能保证不把压轴拉。

0: 胆量了吧，这个属于是精密度了啊，
1: 对，
0: 非常厉害。
2: 看着那蜡烛，我觉得今天不过个生日都有点可惜，
0: 是吧？这个挑战完成了之后，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算是服了吧。
2: 我觉得刚才我们的选手也不错，只不过只能说是这个评分羞涩，
1: 你们就找吧。
2: 那如果万一啊，就是有
0: 什么叫万一呀？
2: 的可能、
1: 啊、什么叫万一呀、啊？
2: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的话，你想要为家乡做什么，带来什么？
3: 我希望用自媒体的镜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项极限运动，也希望可以用骑行的独特视角来让大家看到我的家乡。
0: 感谢嘉诚把这样的精神状态展现给观众朋友。
2: 谢谢嘉诚、嗯、
0: 接下来有请下一轮选手。
4: 今天有件事我得给这几位攻击大哥这个商量一下子。
5: 商量什么？
4: 这不吧，让我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嗯、我问问他们哥几个同不同意。
5: 你问他同不同意，他是鸡你是人，他们能听明白吗？
4: 我一声攻击大名，如果他们回应我，就代表他让我去了。
5: 行，试试吧。他
4: 白色的攻击大哥说，你去吧，

0: 河南灵宝登上了丰收节节号的舞台。今年我要挑战极限，实现动态双平衡。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二轮的两位乡土能人也已经集结在丰收展台了。
3: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沛县，我推荐的这款品呢，是我们这个江苏徐州沛县的烧鸡，文火慢炖，软烂还脱骨，这是我们这个沛县啊硬菜。
1: 这是我们浙江省级非遗美食，来自浙江宁波的龙门千层饼，香脆可口，回味无穷。
4: 咱们要不
2: 尝尝？
1: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2: 我也不敢尝太多，我还得留着肚子一会儿吃烧鸡呢。
4: 哎，这个好吃，
1: 能吃出这个麦香味，哦，也能吃出海的味道。
2: 烧鸡配酥饼，
4: 没错，
2: 营养快乐全都有。接下来，请二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5: 哎呀，接下来这个选手

是我们队选送的，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助力一下。我现在就是咱们西魏村的村民，我要给大伙儿啊展示一下这一天充实的生活。哎呀，早晨睡醒了，这一睁眼呐，哎呦，今天这个天太好了，我得去看看我养的这个小宠物。你们一听声就知道我养的是啥了。

来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那怎么狗还会要掌声？什么叫狗会要掌声？明明是我要的。那旁边驴都不愿意了。

0: 得赶紧吃口东西，然后我得出去干活去了。我说的是我吃东西，
1: 你平时吃饭就这声？
0: 你学的那是猪吃东西。得了，不吃了。咱们农民就是靠咱们辛勤的双手劳动致富，我得去干活去了。哎呀，看着我们这满地的庄稼，我这开心呐！啊，今年又丰收了。
2: 是，
0: 现在咱们农民收割庄稼，我们用机器。这是怎么回事？
3: 油不够了。
0: 你来的时候你不把油加满喽？
3: 现代高科技，无人机要起飞了。
0: 慢慢降落，那咱们今天丰收了，是不是得庆祝？

0: 这口技确实棒，
1: 棒，
0: 确实精彩，
1: 不错。
0: 但是哦，这种绝活在我跟小米我们队那就人均都会。
1: 安排一个挑战，现必啊，去到我们的这个西魏村的日间照料中心，去把那边的爷爷奶奶们给逗开心逗乐了，那才叫本事。

0: 我不怪你来了。
1: 那快，我这是吧？
2: 啊啊，你吃。
0: 给我拿两个馒头，我尝尝。
2: 好吧。
0: 这个地方能坐吗？
3: 我说的老太太像不像？
4: 像，
5: 吃了后。
3: 下面呢，你们边吃，我边给大家演个节目。咱这个村啊，依山傍水，到处都充满着鸟语花香。
6: 大家都吃。
3: 刚才是学的鸟，你看咱农村的那个小母鸡下蛋，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6: 快下！
3: 我这个鸡蛋下不下？真的好辣，这个辣椒。
7: 我可以给我一起吃。你可不可以给我一起吃？
3: 村里的爷爷奶奶很热情啊，他很愿意跟你交流，
8: 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带给他们快乐。
3: 今年呢是马年，祝你们马年马到成功。驾！谢谢各位爷爷奶奶，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健康长寿，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9: 平时我就经常做一些公益啊，这个给这个咱们村里面这些大爷大妈爷爷奶奶给他们表演。我坚持了两年了。为什么学老太太这么像呢？是因为我跟我奶奶学的。
0: 你看我今年我这娶了八十，这牙都没了。我今年来来掌声给老太太鼓励一下，行吗？
10: 那先帝，如果能够登上春晚的舞台，你能为我们的家乡做点什么？
9: 我想通过我的口技表演，把我们家乡的人文乡土风情编排到节目里面，同时把爷爷奶奶们一起带到咱们春晚的晚会现场。
10: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
9: 好，
10: 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加油！
10: 谢谢先帝，把掌声送给先帝。如果说献帝刚刚是巧舌如簧，那接下来我们队的这位牛永国可以说是妙手生花。朋友们都见过踩高跷，也见过变脸，你见没见过踩着高跷变脸？哎呀，
11: 这高跷变脸还真的是看得见的非遗啊。
10: 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他的高跷得非常小心，但是变脸的力量要求还是很高的。
11: 连续的变脸，哎，又变了。一边还得负责身体的控制和平衡，一边还得掌握这个变脸的技巧。其实这个表演对于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好。
10: 牛老师，
11: 您听得见吗？
10: 是事儿啊，
11: 怎么能够让我变得高一点，
1: 上个梯子吧。
11: 牛老师啊，怎么想着说这高跷和变脸相结合的呀？
4: 因为我对我们的非遗特别特别的着迷，然后我就把非遗高跷跟非遗变脸结合了在一起，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我跟你们说，牛老师我们熟啊，在去年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牛老师就给大家展现了是平衡绝技，

0: 年既然又来了，换点新鲜的，咱看咱西魏有什么好东西啊？
1: 我觉得那个花馍就不错，
0: 这个必须得有，这个好啊，这个。你们俩来挑特产来了是吗？
2: 米，大米
0: 还不够，还不够。哎呀，来这个，哎，这个也好，这个也好。

0: 俩不会拿着那高脚杯上来的。哎，
1: 高脚杯还、有道理。哎，
2: 你提醒他干什么呀？
0: 还得来把椅子。
2: 你发现没？这俩人给咱们队出困难，那是真勤快呀。
1: 就这些，行不行？
3: 行。
1: 平衡怎么能少得了跷跷板呢？
4: 那么我们就有请跷跷板，
0: 舞台留给牛老师。
5: 好，我们看到牛大叔已经开始正式的挑战了。
6: 帮我把右边这个拿掉一个，好了。

0: 跷跷板在晃动，
1: 有点危险，又来风了。
2: 最边上的花膜再往那边离一点，往右边，离到最边。
1: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0: 哇，太可惜了，
1: 今天的风太大了，主要是对我的平衡影响很大。碗里面放上米，米里面然后把椅子放进去，那个米它是比较滑，找到这个平衡点是很难的。等到你要找到的时候，风来了就把你这个平衡点也给打破了，而且呢这个跷跷板呢它是来回晃的，就各种因素都是干扰，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表演的失败。
2: 好，再一次尝试啊。
3: 哎呦，我都不敢说话。
4: 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耐心，
0: 此刻真的连每一粒米都可能决定这个挑战是否能够成功。
1: 你帮我把这两个抽掉。再帮我往那移一点。
5: 所有需要用到的平衡道具都是我们在现场随机拿到的，这个对于挑战者来讲啊，难度非常的高。
3: 因为那个米啊，它是不是软的，它容易陷进去，它没有那个着力点，其实不太好把握。
2: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能挑战成功的话，那就太厉害了。看看这一次的尝试，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0: 好，松手了，松手了。哇，
2: 太了不起了。
3: 牛老师呢，去年也被评为了宁波好人，而且我听说您一直在做公益的展览，是不是？
1: 是的，我从小的话就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然后我自己办了个人的就是公益的展览馆，然后一些学生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暑假都会来我这里参观，同时呢我也会进学校去做一些公益展，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将近200-300场。
3: 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宁波的非遗项目特别的丰富多彩，如果能够登上我们的丰满，我会结合我们宁波的一些非遗特色的节目把它融在一起，然后把最快乐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3: 也非常感谢牛老师，谢谢您。
2: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丰收期间哦，
1: 做好表现，跟咱们村争光。
0: 必须的，一定加油！
1: 加油！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来一碗。
4: 师叔啊，江湖救急呀！我要去参加那个丰收集结号去了，你还得给我教我点新活啊！
3: 啊，那你就得结合这个八谷梨桃啊、大豆啊、黄米啊，这个什么青大青鸟啊，这个东西做道具，加上魔术的手法，然后给呈现。
4: 好嘞，好嘞，师叔。我就按照你那思路来啊，还能把辽阳当地的那些特产啦推荐出去。好，再见，师叔，再见，期待我的表演吧。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三轮比拼的两位能人又会有怎样的精彩？
5: 我来自河北沧州，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的金丝小枣。沧州啊，地处渤海沿岸，水土啊非常适合红枣的生长。
6: 说实话，这金丝小枣真不错，真挺好吃的。
2: 你们组这是带俩碗就上来。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辽阳的西欢，我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展示我的家乡特产，这是一个空的盘子，
6: 空盘子，
7: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6: 盖起来，
7: 遇见辽阳，心回故乡，来。哎，你们会发现我辽阳的特产就出来了。嗯，这个呢是我前几天上山上采的生的榛子，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生榛子加工一下，给它炒熟，吃过这榛子的人都会得到一个别人得不到的一种能力，等一下我们主舞台上见分晓，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2: 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天气很热，这个手是会出汗，钢也是滑的，手也是滑的。其实这个动作的难度非常高，哇，这个厉害。

0: 这个厉害，这需要极致的平衡。
1: 哎呀，厉害厉害呀！咱们不是传说万物皆可顶吗？
2: 对，万物皆可顶。
1: 那我们可现场抓了啊，把那椅子给咱搬上来。
3: 就这椅子了。
1: 那个自行车也行。
3: 刚才你们组你怎么不这么张罗呀？
0: 找麻烦找惯了，他是。
3: 是的。

0: 还是拿头来顶啊？这个
1: 我得找一下那个支点。哦，
2: 找支点。
0: 这个的难度在于它的前轮是来回在转的。
2: 哦，他没选择那个软的地方。哎呦，
3: 他专挑那种硌得慌的地方顶你。走。
2: 实话，
0: 这桌子，哎呦，比自行车还要沉。
3: 我很好奇他会找哪个着力点。
2: 走，哎哎哎哎哎哎，
3: 慢点，注意安全。

0: 准备好我们的倒计时啊，来，
1: 好，五四三二一，哎，行行行，
2: 三二一。
3: 既然什么物都可顶，那咱别顶物了，
1: 别顶物了，
3: 咱们直接顶人。嗯，
4: 那我就把我搭档请上来了，
1: 没问题啊，
2: 有请。
0: 原地翻滚，一个后空翻直接接双手，
1: 太帅了。
0: 这个动作只用一只腿来完成托举，极度考验这个腿部的力量啊。
1: 双人之间的配合
0: 默契，感觉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支点
1: 啊，这个我也想玩一下。
0: 把他自己选成了一个圈儿，哦，这个厉害，像套圈一样。
1: 哇好厉害，
0: 用牙齿来承受百斤的重量，
1: 他也咬啊。哦，
0: 难度太高了。哇，
1: 这孩子呀，浑身上下连咬肌都很发达，
0: 武装到了牙齿。刚才我们看了，最吸引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那个 S 弯的那个牙对牙的那个，但听说那个还不是你们最难的，
4: 我们还有一个空中一字马的一个技巧。
1: 我们能看一眼吗？
4: 可以。
1: 哦，我知道了，他们要对接。
0: 哦，那难度超高。
3: 太小了吧！
1: 哎呦！哎呀！
0: 空中一字马松手了。哇！
3: 这个太难了。哇！精彩。
0: 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5: 这位是我师父，我叫李天佑，今年16岁了，学艺已经快6年了。
0: 摔过吗？
5: 摔过。
0: 疼吗？
5: 疼。
0: 那怎么坚持下来的？
5: 咬牙坚持过来的。
3: 主要是师父是不是可能比较严厉？
5: 严师出高徒嘛。哎
3: 呀，好徒弟呀、啊！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天佑呢平衡啊臂力啊特别厉害，那我就干脆也再加码一个挑战，咱们就挑战一个单手倒立完成10级台阶，而且蒙眼敢不敢挑战？
5: 有点玄乎，但接受挑战。
6: 因为蒙住眼睛以后什么也看不到，纯靠自己平时锻炼的肌肉记忆，非常的紧张害怕。
0: 好，第一节蒙着眼睛没问题。哦，很稳。哎，第二节也上去了。第三节没问题，他对距离的控制非常了得，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够判断得非常清楚。挑战过半，到了中间，第六个，七，第八个，
6: 天气炎热，我又特别紧张，手心又是

0: 看，抓那个把手就滑。
1: 单手蹦楼梯，我们平时就是每天都在训练，但是蒙住眼睛然后去挑战还是第一次。
2: 它会变得更滑，也会使我们这项挑战难度增加。到第二节完全没问题，第三节很轻松，第四节有了第一次挑战的经验之后，这一次显得非常的熟练，用很少的时间就到了一半的位置。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还有最后一下就能够到达我们的平台。太牛了！
3: 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沧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武术之乡，
3: 对，
4: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表演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沧州杂技的魅力。
2: 你看这对师徒俩啊，就特别的好，有人坚守，
3: 对，
2: 有人传承，代代相传，这也是一种丰收。
3: 谢谢。看到的是杂技的魅力和艺术，接下来我们有请西欢带来魔术的魅力。
5: 几位前辈，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3: 好，欢迎西欢。
2: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不空手来的这种。
5: 吃完这个榛子啊，你就会拥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能力。哦，哎呦，我们现场再找一位观众上来，有想来的可以举手啊。哎，我看这美女笑呵呵的就上来了，
6: 喜气洋洋。
5: 等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2: 他想要收获超能力，
5: 这能力厉害了，叫幸运能力。来，你们几个一人吃一个。
6: 我可终于吃上了，
3: 好吃。
5: 现在这样，我们要测试一下各位的幸运值有多少，用什么来测试？来，各位，钉子。这钉子呢有五个木盘，对吧？这样我随便选一个木盘把这钉子放上，然后呢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
3: 哦，我知道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了。
5: 这个也扣起来，
6: 这个
5: 也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我走到前面去，你们几个随意调换这个杯垫的顺序。
6: 完了，我已经忘了。
5: 可以了吗？可以。来，现在到我了。来，你们几个走到前面去。哦，
6: 我们也不能看。
5: 对，都不能看。好了，可以了。这样，我们呢随便做一个记号哈。
6: 完了，他也忘了。
5: 一号、二号、三号写在哪儿？
3: 这个吧，那叫。
5: 四号写哪个？
7: 这老四。
5: 老四。老五是哪个？
3: 旁边那个。
5: 这个。
3: 来吧。
5: 好了，来。来，各位，谁先拍？
3: 我们先拍。
6: 你们要是先拍的话，就有作弊的嫌疑。
8: 我们先拍。
9: 我先拍。
3: 行。
5: 让观众先拍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8: 五。
5: 你先把手放上，但不要拍，感受一下它有没有钉子。
3: 听听。
5: 来，我也感受一下。
3: 我觉着有点玄乎。
5: 有点悬呐。有点悬呐。来，三。
9: 别紧张。
5: 二。
6: 别紧张。一。哇！
9: 吓死我！
2: 真不是托啊，这个太真实了。
9: 手心出汗了，
5: 这回是不是轮到我们队了？
3: 那必然轮到我们队了。
6: 兄弟，那个我岁数大，让哥先来吧。
5: 我岁数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6: 六。
3: 六，
5: 跟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6: 那我重选一下行吗？
5: 你相信我，你已经吃到幸运果实了。
6: 你是他们组的，我能相信你才怪。
5: 那不能，你放心，相不相信我？
6: 不相信。
10: 不相信。
6: 等会儿我想想啊，
5: 你先别，不能拿，不能看啊。
6: 兄弟，要不你先来。
10: 喂。
5: 来，我们一起倒数了，三、二、一。
6: 哎呀，哎呀，我这个手心也出汗了。
5: 来，
2: 我呀，
6: 来，
2: 剩的都是小数是吧？
5: 一二三四了，纯爷们儿，
2: 纯爷们儿就当第一。
5: 我把这个一号放你近点。
2: 哎，不就是一只手吗？纯爷们儿。
5: 行吧，大不了穿透呗，还能咋的？
6: 兄弟，我都相信他了，你就相信我吧。三二一，走！
2: 我害怕、啊。
5: 没事、啊。
3: 他拦着我俩，不让我俩按。
5: 都买保险了，没事。
2: 真行啊！
5: 行，
6: 真行，
2: 真没事。
5: 弄他！哎呀！
2: 哎呀！
3: 没有。哎呀！小胆、啊。
2: 来，陈爷们儿，接下来是你了。
3: 哎，等一下，我来吧，先。
5: 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选择拍哪一个。好。
3: 摇骰子。
5: 随便扔，扔到几就拍几。谁先来？
3: 我来吧，快。哎。
5: 五
2: 没有，
5: 再扔
2: 一次。一
5: 没有。
3: 我跟你说，我对自己的幸运这方面向来，
5: 哎呦我怎么也没下去呢，
2: 完了，
5: 不会是真的，
2: 真是，
7: 哎，没问题，
2: 哎呀，
5: 吓死我了，我真拍上了呢，
2: 你自己吓什么呀？
3: 对，我也以为我真拍上了。
2: 你这么一说我也害怕了，
3: 这俩必有一个，反正
7: 我要不干脆点，我直接选了吧，我先补充一点能量。
5: 对，可以，这是幸运加倍。
2: 各位观众直接321，哎呦我
5: 完了，
2: 没事儿。
5: 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在说了，哎，不对，
3: 都没有，
5: 那这个哪个都没有啊，
2: 真有啊，真钉子
5: 没有吗？
7: 你看，真
2: 有，那我太危险了呀！
3: 好厉害呀！
5: 掌声欢迎一下这位女士吧。
7: 我刚才看见下面观众朋友们跃跃欲试，也想学。
2: 来，
7: 女士，
5: 来，
7: 这二位，
5: 既然你们这么想学，那我就教你们一个模仿，好不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魔术啊，非常简单，用到的道具家家都有。纸巾的，那首先我们先每人拿一张出来，魔术要有魔术的动作，
1: 没错
2: 啊。
0: 首先展示这个纸巾，前面后面交代好，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问题。
0: 然后看我啊，前后抖一抖，左右抖一抖，折一下，
2: 再折一下
0: ，再折一下，折成一个棍儿形，
2: 哎，
0: 然后把底下的卷上去，
1: 啊，再卷。
0: 然后看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从口袋掏点魔术粉，对
1: 啊，
3: 那我们口袋没有魔术粉呀、
0: 哎，哎，撒上去，
1: 撒上去，
3: 假装有，
0: 对，
1: 撒撒，
0: 然后
1: 翻个面再撒，哎，撒匀了，对对对，
0: 拽一点，
1: 拽一点，拽开一点是吧？
0: 对，拽下来一点，
1: 这样，
0: 对，然后就对，跟我学好啊，很帅的动作，然后再拽一点，
1: 再拽，
0: 对，然后手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啊、来跟我学，三二一，消失不见了。
1: 三二一，
0: 你看全都掉地上了。
2: 哎，
0: 刚才那魔术已经演过一遍了。
2: 嗯，
0: 接下来现场真的教啊，重新把这个纸巾一人再拿一张来。
1: 这魔术挺费纸啊。
0: 做成这样，一个棍儿的形状，然后往上卷，卷成这样。接下来你们就要注意了啊，在我说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的同时，我这个手是有动作的。来，我给背面给你们看一下啊，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然后我抓点魔术粉。这个时候我就把这小块撕掉了，但是是这么个动作啊，正面是看不见的。为什么要抓魔术粉？要为了把这纸团放口袋里。
2: 哎呀，
0: 这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你要假装这个纸还在里边，然后把刚才拽掉那个放到口袋里，来抓点魔术粉，然后撒上去，很帅的。
3: 不是看不出你体格挺大，心眼挺细呀。
0: 啊，这时候其实里面就没有了，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有的。然后我拽一小下。第一下拽一半，然后第二下就把剩下的全都拽下来，然后嘿就没有了。
2: 哎，
4: 魔术呢太有意思了。今天呢在这儿我就正式邀请齐桓呢担任我们西尾村的乡村志愿者。你走到我们西尾村呢
0: 啊，
4: 走一走看一看，用魔术呢带给我们村民一些欢乐。
0: 这手拿把掐的事儿啊，
1: 那就开始你的第一次志愿工作吧。
0: 好嘞，没问题。今天我来到了西尾村，在这里担任一天的乡村志愿者，我要带领大家感受一下这里各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店铺。行动换好了，第一站西尾茶卡，走起。欢迎光临，
5: 老板您冰冰美式。
0: 冰美式，好，冰美式。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冰用完了，你看。
2: 好。
5: 但我点的冰美式嘛，没冰我怎么喝呀？
0: 那我给你变点冰出来吧，行不行？
5: 怎么变呢？
0: 那你看，别着急，很快。好，差不多这么多水就够了。好啊，水，收。你的冰美式就来了。
5: 咦，你怎么变的呢？
0: 不能告诉你。
5: 真好。
0: 第二站，西尾动物坊，走。
6: 老板，还有豆浆。
5: 豆浆卖完了，明天再来。
0: 对，走，马上。
5: 哎，那蚊子呢？那还有呢？
0: 我现场给这帅哥准备豆浆，来，
5: 让我看看你咋整。
0: 杯子
5: 啊，
0: 豆子一颗就够了。水，帅哥检查一下这水，然后把它打开，喝水吧。好，水豆子，给你做一杯豆浆。
5: 这咋弄的呀？你让我摸开
0: 了。来，一杯两块。
6: 哇，这么神奇！
0: 来，欢迎下次光临。今天的第三站，西尾特色小馆，走着。
5: 点菜。
0: 好嘞。
7: 那
0: 美女，看吃点啥？
7: 今天我们
5: 吃面条吧。面条没有了，吃点别的呗。
0: 没事，没事，老板娘，有我的。
5: 哎。
0: 这就是昨日中的紫面条。
7: 这好吃吗？
0: 来，这是。
2: 这也太神奇了吧。
8: 你想吃牛肉面呢还是西红柿打卤面呢？
9: 那就来个西红柿鸡蛋面。
8: 好嘞，你稍等，马上来。老板娘，西红柿鸡蛋面一碗。
10: 怎么样，书记？
4: 满意，非常的满意。
0: 谢谢，谢谢书记。哎呀，
1: 如果你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会把我们辽阳当地的特色的土特产跟我的魔术结合到一起，走向全中国。
1: 其实魔术不仅仅是存在于这样的一方舞台，用创意发现乡村之美，这就是属于乡村独有的丰收之美。今天呢，有这么多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都依次上台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薛书记作为东道主，咱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要给大家推荐？
11: 如今的西尾村啊，已经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现在大大小小的产业呢，总共有15个，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增富。我们村呢也有一个节目，我推荐给大家。
12: 大家好，我们是西尾村的花魔宝宝，我们根植于晋南民俗，将面塑艺术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是黄河岸边典型的乡土文化符号。

0: 亮了。
1: 大家好，我是李小丽，这个是我的妈妈李香彩。
2: 那我知道山西的面特别好，所以山西的面食做的也特别好。
1: 这个是纯手工的，既好看又好吃的。
2: 我怎么看这个这屉子也是软的呢？哎，
1: 那个也是可以吃的。
0: 今天既然咱们都来到了西魏了，我们也想学两招。
3: 欢迎你，
2: 那我们就一起去
0: 带路吧。
4: 姐啊，这就是咱家的这个花馍生产工坊了啊。
1: 我今天先教大家做一个小兔子吧。捏造型之前的话，先得把这个面团给揉光。
5: 这面的软硬什么有讲究吗？
1: 软硬它是有配比的。
5: 不是，我怎么觉得我这是包子呢？
6: 怎么说呢？
5: 老师都不会了，碰到这样的学生。
1: 然后把它滚成一个条
7: 条，
1: 差不多有个2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8: 啊，我这长了咋整啊？
2: 没事，你做大兔子。
1: 然后搓成这个条之后呢，我们这样。
5: 老师您能慢放一下吧。你说光我们做这种比较简单的我都觉得其实是做起来挺费劲的，你说做后面这种这么大型的工艺品那得做多长时间呀？
3: 咱们学完这个兔子，大家是不是可以自行发挥一下？就这个其实都差不多。哎，
4: 顶好啊，中，而且这个中字啊，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我来到村子里，发现了咱们村子里的一位老爷。因为我发现来到咱们村里，不管是老爷子还是老太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说明他们现在生活过得幸福。
5: 我这不是咱们这个村也特别漂亮吗？家家户户，咱们现在这个家户养小猪。
4: 小猪身上都是宝，多养猪能致富。
9: 哎，要不说我做的好，不如说的好。
2: 今天呢，其实我们从体验当中感受到了西魏村的人民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幸福，所以呢，我也给我的作品取了一个名

0: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亲身经历了村里的点点滴滴变化，年年都是大丰收。
1: 现在生活很幸福，看得见摸得着，好生活。
2: 现在我们村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就在村里面搞了一个普法工作室，让我们传统文化扎根农村，这就是乡村最珍贵的新变化。
3: 现在村里的风景好，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4: 看着大家丰收有喜悦，生活有奔头，这就是我们基层工作最踏实的成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全村的老小呀，一定会认真的去准备，把咱们村的那个乡土文化、众多美食，还有那些非遗呀，全部都融进去，就是好好展现一下咱们西尾村的魅力。
0: 加油！经过激烈的角逐啊，咱们今天的七组竞演选手表演环节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真正紧张的来了，就是我们要进行最终的投票环节。
2: 有请我们所有的竞演选手，
3: 有请我们30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喜欢哪队，就把手里的花火投给哪队，最具人气的选手就将会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咱们本期节目的最具人气选手就是星耀组合。
2: 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4: 这是西尾市磨面子村的男子可香了，欢迎大家品尝。
5: 咱们泸州荔枝果形圆润，果肉晶莹饱满，汁水清甜浓郁。
6: 蛋黄如金，蛋白如玉，我们用黄粉虫鸡蛋承载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到山西乡宁活见做客。
7: 我们村特色紫小麦，麦香醇厚，我们以特色紫麦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扎根土地，助力乡村振兴。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尾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尾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30多年义务守护，他将一座荒岛变成鹭鸟天堂。
1: 昨天晚上下大雨，今天就上雷神了。今天上雷神就发现有鹭鸟掉下来，
2: 如果你不捡到的话，它就。

0: 死掉
1: 他这种就找不到戏了。据我爷爷说，那是吉祥鸟，这吉祥两个是吸引着我们保护他。
2: 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为何要这样做呢？
1: 我给畜源留条路，畜源给我留生机。
2: 敬请观看今天的三农群英会。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眼下是鹭鸟繁殖的季节，担心可能会有小鹭鸟从巢里掉下来，今天黄野斌要去鸟岛巡视一遍。带上风扇和蚊香等必须的设备，黄野斌就出发了。
1: 这就是你，这是你要坚守的地方啊。
0: 嗯，
1: 是啊，因为在这里是去开船过那边山头。
0: 哦，还要开船过去是吧？
1: 对啊，开船过去。

0: 黄叶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四连村一名守护鹭鸟的志愿者。因为当地老百姓一直把这些鹭鸟称为白鹤，所以这个鹭科鸟类的栖息地约定俗成，也就被叫成白鹤岛、千鹤岛了。
1: 哎呀，这里是爬了几十年了，这个是鹭鸟的栖息地。

0: 听到这里很臭的，臭空空的。
1: 臭啊、
0: 哦。
1: 嗯。主要是鸟粪是吧？
0: 对啊，那鸟粪还有那鱼，它有些鱼它吃不到，它就掉下来。
1: 嗯。
0: 你看，就是刚吐下来的。这就是加州鲈的哦，是我们养的咯。我们养的鱼它都加到七了，你看，那么大了。
2: 鸟巢在树梢上了。
0: 嗯，鸟巢上面，全部是鸟声，要是晚上几公里都听到的。哇、哦，这里死掉一个幼鸟了，要掉下来死掉了。可惜了，你那么幼小就掉下来掉坏了，你不小心一点。
3: 见不得鸟儿受难的黄叶斌马上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死掉的小鸟掩埋了起来。
0: 可怜的小生命，入土为安，安息吧。
3: 在继续巡视的过程中，黄叶斌又发现了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鸟。
0: 这里掉了一个下来了，不捡它回去就死掉了，它找不到吃的了，那么小。你不要急，我捡你回去养活你，等你有机会就遨游天空。不要跑哎，你已经跑不动了。
3: 由于刮风或者打斗之类的原因，常常会有幼鸟从巢里掉下来。如果得不到及时救助，离开亲鸟护幼的幼鸟很快就会死去。这也是黄叶斌在鸟的繁殖季节坚持巡山的原因。
0: 爬稳了，好的，捡你回去，养你一段时间，你再飞回来吧。昨天晚上下大雨，今天就上来巡了。今天上来巡就发现有幼鸟掉下来。
1: 如果你不捡到的话，它就会死掉。
0: 死掉了，它这种就找不到栖的。
1: 嗯，这样多年来，你这样捡救活的鸟有多少只啊？
0: 我不说多是吗？你一年三几十个是有的吧？这里又有一个那么大的，喂。哦，这个受伤严重了，这个翅膀都断了。

0: 他脂肪都大了。
1: 这个是富香长沙的，
0: 这个是、哦、你说打斗是吧？
1: 是啊，这个富香长沙的，就把这个气吞下去，你看，就把这个吞下去，气不下去吐出来的。
2: 王野斌顶着高温在树林里行走了半个小时，

0: 都溯源给我留声机。
1: 这还有个房子啊，这干啥用的？
0: 就是八九十年代我爸爸在这里洗手弄鸟的。
1: 哦，当时就住在这儿，你爸爸？
0: 是啊。
2: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捕杀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很多。
0: 那个夜鹭可以卖到80块钱一个，就很多人来加什么的，所以你没有人在这里洗手，他就给他加完了。
2: 黄野斌的家乡位于博白县西南部，这里水库环绕，景色宜人。1986年春天，村民从来没有见过的几十只白鹭远道而来，在黄叶斌家附近的这座山林里筑巢安家。
0: 当时我们这边就不懂那白鹤和鹭鸟的，不知怎么分。我们这边的农村风俗就叫白鹤。当时对野生动物也没有什么保护理念的，只是我爷爷说那是吉祥的。这吉祥两个是吸引着我们保护它。
2: 带着这个朴素的愿望，黄家一家人从此就走上了保护鹭鸟的道路。
0: 那个九十年代，你说保护野生动物，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很多人都为了钱来把那个鹭鸟夹去卖。我们不想给他们夹，我们想保护下来，去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2: 1996年6月，鹭鸟岛上一下子闯入40多个盗猎者。
0: 我母亲和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去阻止，
3: 把我婆婆的头都打破了，打了一个洞。
2: 打人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之后于2001年把千鹤岛纳入广西纳林自治区及自然保护区，这为黄叶斌保护鹭鸟更增添了底气。
0: 刮台风、下暴雨的时候，都是进山观察，看有没有那个鹭鸟掉地上。平常时就是早晚也是开船进的附近巡视，看有没有啊那个捕鱼的、钓鱼的困扰到那个鹭鸟的生活。
2: 除了2001年被聘为护林员之后，曾经每月有200多元钱的补助之外，黄叶斌的这种护鸟行动没有任何其他报酬。
0: 我们的邻居舅舅没砍没卖，没有经济收入。还有我们养鸡，那个鱼苗放下去，他普交了不少。到卖鱼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还是4-5成、5-6成。
2: 不仅义务值守，黄家人还把自家承包的山林也奉献给了这些鸟类。
0: 你看，这全部都是原始森林派的，
1: 这竹子都没砍过，
0: 没砍过，已经干了一批又一批，干了一批又一批。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就是很值钱的，我们都不稀罕这点钱，都给那鹭鸟作为一个家园。
2: 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农民，他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这样做呢？
0: 老人说有吉祥，我们就保护他下来，让他也让吉祥吧，这样再证明一下的。
2: 经过几十年的保护，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生活着大约30000多只鹭鸟。
0: 有8个品种，大白鹭啊、小白鹭啊、牛背鹭啊、岩鹭啊、苍鹭啊，还有那个红嘴白鹭。
1: 这是一家族的，
0: 是啊。
1: 这个是红嘴白鹭，三个就是它的小鸟。
4: 哎，这好像是喂食类，是吧？
0: 是啊，它吐出来，
4: 吐出来，
0: 就给它的假期了。反正它就捕到鱼，要捕够了一肚子。就回来又是一闲喂，喂的就去捕，就来复几次不停的就去喘息的。
4: 对，他们现在是离不了巢是吧？这小鸟
0: 还离不了巢，要离巢的就怕掉下去的，因为那就是很高的鸟巢，一定也很高。
4: 对对对，
2: 昔日偏僻的小渔村，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0: 王叶斌一家人的辛苦付出终于迎来了回报。
1: 那种鸟啊那么多，今天就过来看一下这边的美景呗。
2: 白鹭一般都很选择那个栖息的环境，水土不好他们都不会待。
3: 风景好，还有很多地方看不到的白鹭。
4: 人流量多了，那经济又活跃起来了，事实证明它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的。
5: 如果没有人用心去保护旅游，肯定没有那么多鸟在这里的。
4: 这个
0: 回到家里的黄叶斌马上对捡回来的鹭鸟进行检查和诊断。
6: 你这
4: 跌了
6: 那个啥？
4: 你这还好点开着的，哇呀，这么大！
6: 你这边还好点，这楼好点
4: 的。你鱼还好点个呢？
6: 那鱼还要变好点。
4: 这鸡巴鱼还呢？
6: 我
4: 把
6: 这个水干了，什么好好么好呢？
4: 这个太伤了，这个的，这不行了，这不动了，一动不动了。这个还没有受伤，这个，带我去找点鱼给他去先。来，吃东西了。你看那么多鱼，他都吃完了。
7: 我这还有几只是吧？
4: 这几只是前几天捡回来的，前几天也是下雨刮风掉下来的。
7: 这几只黄细胞都恢复健康了。
4: 是啊，这几天它自己懂得吃东西了，这喂它一个月就可以放它回去了。
8: 现在咱们要去干什么？
7: 家里鸡，
4: 父鸟没钱的，现在要靠种和养鱼，搞点经济收入维持生计。
0: 巡山回来的黄叶斌顾不上休息，换掉被汗湿透了的衣服，又赶往荔枝园摘荔枝了。
4: 这个是我的荔枝园了
9: 啊，
4: 有300左右株吧，
9: 300多株。今年产量怎么样？
4: 产量可以，价格不可以，价格不行。
0: 2025年是荔枝大年，虽然产量高，但价格却比较低，这让黄叶斌夫妇有些沮丧。好在都是商贩上门收购，他们也不用为销售花费太多的精力。水库养鱼也是黄叶斌一家的主要营生。卖完荔枝后，黄叶斌又开始喂鱼了。
4: 这里的网箱都是我的，大概有100多个，就在白鹭岛的附近。我的网箱没有任何防护设施的，不怕鹭鸟吃。反正我们是副鸟人，我放的鱼苗让它吃，剩下是我养大的，全是我的。
0: 而离开千鹤岛，其他渔民的网箱都是全部加了防护网的。
9: 就是防鸟吃鱼是吧？
4: 一个是防鸟吃，一个是防鱼跑掉。
0: 在这处网箱上，黄叶斌发现了多个老鼠夹。
9: 它是防老鼠的吗？水上没老鼠吧？
4: 水上没老鼠，就防住鸟来掏鱼吃啊。这里很冷。
7: 对呀，但它都没张开。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呀？
4: 通过只是说叫他们不要张呗。我们只有看护前，没有执法前。
0: 随时巡查，及时制止，不放过任何伤害鹭鸟的行为。这样的事情，黄叶斌已经坚持了30多年。
6: 人家来抓鸟啊，他好快就跑去了，去看鸟还比好像还比抓点重要。
10: 喂，老板，捕到鱼没有？
11: 捕到刚刚下。
10: 刚刚下。这里是鹭鸟栖息基地哦，不能在这里捕鱼的哦。
11: 这里也找不到鸟吧？
10: 你找到的，你的船和人在这里，你看那水边都没有鹭鸟下来找吃的了。平常其实很多那幼鸟下来找吃的。

0: 应该也下不去，鸟吧。那鸟看到人是怕的，环境现在也是鹭鸟繁殖，繁殖时期。那以后你就水边都没有。
1: 对于黄叶斌来说，只要涉及影响鹭鸟生活的行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制止。
0: 千鹤岛附近水域严禁一切水上活动，也包括你捕鱼的。
2: 都不下来，收起来。
0: 哦，对啊，你就去远一点捕吧，放吧。
1: 在黄叶斌的劝说下，这位渔民也爽快地收起网具，很快就驾船离开了这里。
0: 好的，去那边找多条。有人到来，那鹭鸟都感觉这个是有威胁，所以他就很怕的，要不就飞起来，要不就全部小光。
1: 由于过于劳累，这两年黄叶斌常常有头晕的感觉。身体的这种变化突然让他萌生了要去找一位护鸟接班人的念头。
3: 有什么事吗？
0: 在家里想谈点事情。我现在都已经60多岁了，我想找你年轻一点的来继续把这个鹭鸟保护起来，保护好。
3: 我哪里有空啊，我这么多事情做人家。
0: 也不是要你天天去上山去巡楼，天天去看啊，就是那个节假日啊，人都来的时候啊，巡楼一上就看有没有人在那山底下钓鱼，你去劝导他。反正一起几十年，我们都是这样同心协力保护下来了，现在也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把它丢下去不管。
3: 那个鹭鸟对我们这个村庄呢，其实带来很多好处，确实我们都有责任要保护好它的，试着看能做好吧。
0: 没事没事，我是在家的，我不去哪里，有什么事情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干好就行了。
1: 成功说服侄子作为护鸟的接班人，黄叶斌心里感觉安慰了很多。
0: 说实在的，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他那么爽快的答应，很好。
1: 台风带来大雨，黄叶斌坐立不安。
4: 听说有台风要来了，做一个暂时用的鸟笼。
0: 台风来的时候很难说的，有时要掉很多，所以要做一个春风的准备。
1: 又见小白鹭从鸟巢跌落，他心痛不已。
0: 我捡你回去喽，你掉下来你找不到吃的喽，你还想欺负我，我就不理你喽。
1: 稍后请继续关注三农群英会。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皓月腾空，刚刚干完农活的黄叶斌又在院子里忙活了起来。

0: 担心台风会影响更多的幼鸟，以前的小鸟笼容纳不下，黄野斌早早就做起了准备。
1: 台风来的时候很难说的，有时要掉很多，所以要做一个春风的准备。
0: 预报中的大雨如期而至，坐在家中的黄野斌不断翻看手机，时刻关注着台风的最新动态。好在台风最终绕道而去，并没有给这里带来更大的风雨，这让黄野斌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2: 老三啊，
3: 哎，什么事啊？
2: 那边有人钓鱼啊，你看。
3: 在哪里？
2: 在那边白鹅岛。
3: 在白鹅岛那边钓鱼。
2: 嗯。
0: 发现有人在鸟岛边上钓鱼，黄野斌马上开船赶了过去。
4: 这里不准钓鱼的哦，你去找个地方钓。水库那么大，你非要到这里钓才行。
3: 好吧，好吧，我走吧，阿姨。
0: 虽然台风绕道而去，但也给这里带来了一场大雨。等雨一停，黄野斌马上就划船出发了。
3: 哦，这样下的不少了，
1: 这个是钓到了一个了。我捡你回去喽，你掉下来你找不到吃的喽，你还想欺负我，我就不理你喽。
0: 虽然没有刮大风，但大雨也给鹭鸟带来了一些麻烦。很快，黄野斌就发现了几只从鸟巢掉下来的白鹭。
1: 这个已经很瘦了。
0: 这只小鸟感受到危险，跌跌撞撞逃跑的样子看着让人心酸。好在它及时遇到了护鸟人。
1: 幸亏昨天的风和雨不是很大，比我预想的好得多。
0: 听说儿子巡山回来，老母亲也赶了过来。
1: 这房马是几大？小马几大？马子几多？然后几位喂了几多？平安康康的鱼，平安康康的鱼。新房的进新房的，站都站不稳了。
0: 受外公的影响，现在黄野斌不到两岁的外孙女儿也知道定时给小白鹭喂鱼了。
5: 大鱼喂鱼哟。爸爸热吃。
1: 你看多厉害，你看。
0: 在一家人的看护下，捡回来的这些鹭鸟大都恢复了健康。其中有一只达到了放飞的标准，黄野斌决定马上放它回家。
6: 回家喽！
1: 我们已经保护了那么多年了，也不会放弃。我和我们村的兄弟姐妹们会坚持继续保护沙器。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每年伏季休渔，大海进入充电模式，但中国人的餐桌不会因此而寂寞。我们有海洋牧场，浮钓式养殖，养出鲜美味道。
1: 大脸门长的那个黑乎乎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像宝，但是吃起来鲜美。
0: 我们有人放天养，巨网捕鱼，一网万斤。
2: 哇，快看，好热烈！
0: 我们有百年木锤，千锤百炼，手艺再造食材。我们与潮汐赛跑，礁石上取鲜。休渔是为了将来有的吃，但休渔期的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养、种、敲、采背后的智慧里。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海洋浮起休渔期，这是给大海一段充电时间，让鱼类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产卵、孵化和生长。三个半月至四个月里，拖网、围网等捕捞作业按下暂停键，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船回港休息。休渔期，餐桌上的鲜味会就此缺席吗？别急，休渔不断鲜，让我们换一种方式与大海打交道。接下来我们将带您揭开不断鲜的秘密，鲜从哪儿来，怎么吃，又如何健康的吃。福鼎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隶属福建宁德。这座县级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全国水产业格局中占据独特的地位。这里的海鲜养殖业蓬勃发展，

0: 记者走访当地农贸市场发现，即使在休渔期，市场上供应的养殖海鲜依然种类繁多，为百姓的餐桌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新鲜海产品。
1: 像鱼类的养殖，我们大概有20来种，贝壳类的也有10几种。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后壳鱼贝，然后我们这个小鱼贝，这个就是我们在小白鹿海域这个养殖的，还有油蛤、蛤蜊、花蛤啊等等，还是很丰富的，填补我们整个休渔期这个海鲜的供给。
0: 贝壳类海鲜堪称休渔期餐桌上的当家花旦，眼下正值贻贝上市旺季，鲜嫩肥美的特质让食客们闻鲜而动。
2: 第一个价格不会贵，第二个比较肥美，然后我们那个如果自己当地人做的话，我们也会把它切开，用蒜蓉给它放上去，然后用葱油给它浇一下，这个是非常好吃的。这也算是一个当地的特色美味吧。
3: 煮汤的时候那个汤是味道是特别的鲜美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把它直接给生剖开以后呢，放在锅里面蒸完以后，然后撒上豉油再泼上那个油那个出来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的 QQ 的很脆的那个口感，特别好吃。
0: 休渔期餐桌上却能鲜味不断，其中的奥秘之一在于渔民们掌握了海中重贝的技术，在碧波之下开辟出可耕可收的海洋牧场。枕山面海的小白鹿村盛产一种海贝，贻贝，当地人叫它海中鸡蛋。每年3、4月份，养殖户将一簇簇贻贝苗像编小辫儿一样绑上苗绳，绳上绑浮球，缆绳做主骨。这招悬浮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任凭潮水涨落，贻贝始终稳在水中那层最舒适的水温里。这是人类对海洋养殖环境的主动管理，不是征服，而是合作。当一串串贻贝从海洋牧场采收上岸，休渔期的鲜味便有了最踏实的着落。当地人对这份鲜透着朴素的豪爽。剪去外触须，洗净入锅，加点生姜去腥，蒸至片刻，贻贝便在热气中轻快开壳。家里人多时直接上大脸盆装，吃起来那叫一个痛快。
4: 这已经变成那种鸡蛋黄的那个样子了，看着就感觉很有营养，很好吃的样子。
5: 这个是原汁原味。
0: 当种的方式为休渔期添上了贻贝的清甜，我们不妨再把目光投向更开阔的大海深处，那里上演的是休渔期不断鲜的第二种智慧——养。东海大黄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是休渔期餐桌上的鲜味担当。它拥有流线型的身躯，体侧覆盖细腻光滑的鳞片，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口唇处一抹鲜亮的橘红，成为其鲜明的标志。而真正让味蕾折服的是它细嫩的肉质和醇厚的鲜味。无论是清蒸红烧，每一口都仿佛把海洋的精华含在了舌尖。曾经我们只能向大海索取，靠出海捕捞才能获得的美味，如今科技赋能之下，声波围栏代替了传统渔网，大黄鱼终于实现了从纯捕捞到智慧化养殖的历史性跨越。
6: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线，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7: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8: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9: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

0: 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1: 要守住大黄鱼通体金黄的奥秘，渔民们始终在与光线赛跑。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以此守护这身来自大海的馈赠。若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船上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让金色被完整留存。待到开箱时，鱼身依旧金鳞闪耀，鲜活如初。他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让我们得以延续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当渔民用智慧把这份鲜送上餐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美食吧。在众多菜肴中，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优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切细丝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而砂锅慢焗的细腻，更能将大黄鱼的鲜封存得愈发浓郁。黄鱼切断，砂锅内放葱姜蒜，爆出椒，铺上一层红薯，待香气弥漫时，将黄鱼整齐码入，随即淋入料酒，酒香升腾的瞬间，腥气悄然消散。接着轻轻浇一勺蒸收，铺酒咸鲜底味，随即盖上锅盖，转小火慢焗8分钟，热气携着料香一点点钻进鱼肉基底，开盖瞬间浓鲜气息扑面而来，鱼肉裹着酱香，尝一口便是软嫩鲜甜，滋味绵长。海在修，鲜味断，修鱼期的鲜味版图上，除了海味，还有广阔的内陆水域。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1078个岛屿如珍珠散落，86万亩水域是国家一级水体。有一种大鱼同样满足了我们在海洋休渔期间对鲜味的需求，只是捕捞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次巨网捕捞都是耐心与经验的较量。
2: 准备起网！
1: 这些鱼从十几厘米的鱼苗开始，自然生长在湖水中，完全以水中天然浮游生物为食，所以生长得很慢。8斤以上的成品鱼至少需要生长7年。
3: 这个头可都不小。 小啊？
2: 因为我们这个七谱是八斤以上七谱的、
3: 啊、
2: 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的，你看那个前面的网肯定稍微小一点，后面的网都是19公分、20公分的，所以说八斤以下的鱼它自然会筛掉，再重新再放回大库，让它自然的再生长。
1: 活水船载着满仓刚刚捕捞上来的千岛湖鱼，一部分被安排货运，一部分则直接走向餐厅。这里的人很擅长烹饪大鱼，特别是对鱼头的料理颇有心得。千岛湖的招牌菜砂锅鱼头烹饪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千岛湖的水，大火煮25分钟，再转小火炖15分钟，等汤汁奶白，临出锅的时候才放入盐和胡椒粉。奶汤鱼头的做法虽说简单，但凭的却是食材的鲜美与料理的用心。
4: 这鱼头味道很好、很鲜美的
5: 鱼头是味道好极了，闻名全国的，所以我杭州这么近，我不过来品尝一下吗？
1: 谁能想到一个鱼头竟能带火一座城，年均销售额突破15亿元，这道鲜味的威力可见一斑。可是鱼头被抢购一空，那鱼身呢？大鱼鱼身烹饪难度大，肉质厚实，不易入味，家庭做起来很麻烦。可偏偏在湖州有一道美食非鱼身不用，湖州背靠太湖，是有名的鱼米之乡，鱼鲜是湖州人难舍的家乡味，红烧、香煎、炖煮，这些普通做法已经不能满足湖州人对鱼鲜的追求。为了获得新的口感又保留鱼的鲜味，湖州人发明了吃鱼不见鱼的手打鱼丸。如今乡下的一些老师傅还保留着做鱼丸的手艺，要做出口味鲜香、口感嫩滑的鲜鱼丸，首先要选取新鲜活鱼，把鱼身两侧的肉分割出来，浸泡去除血水，然后手工采肉。这是一个特别考验耐力的工序，要用刀一点点把肉刮下来，最后只剩鱼皮，刮的时候也必须仔细，任何一个细小的刺都不能带出来。取出来的这些鱼泥还不够细腻，它们还要被继续加工，直到变成如同米糊一样的质地。能不能达到鲜嫩的口感，就看这关键的一步。在传统鱼丸加工过程中，对口感影响很大的步骤就是打浆。打浆是在鱼泥中加入蛋清和淀粉，经过快速搅拌，产生一股韧劲儿，俗称上劲儿。上劲儿不足，鱼丸太软，没有嚼劲儿；而上劲儿太足，鱼丸变硬，就失去了湖州鲜鱼丸特有的滑嫩口感。手工做一次鱼丸，少说也要花上3个小时。如今在湖州，这道费时费力的功夫菜已经成为3分钟就能端上餐桌的快手菜。
6: 你看我们这个姜打好了，像猪油一样的白、而且很有粘度，是吧？做起来这个鱼丸啊，这个鱼丸做起来非常的漂亮。
1: 鲜活的千岛湖花鲢鱼被送进加工车间，经过20多道工序的加工后，消费者就能吃到如同新鲜现做般的鱼丸了。
7: 有一种吃葡萄的感觉，感觉吃了一个 Q弹的东西，然后感觉很香。
1: 好工艺成就了一颗好鱼丸，也让千岛湖拥鱼那厚实的大鱼鱼身变成餐桌上的美味。而修鱼期不断鲜的智慧远不止于此，在浙江温州，这种重塑食材的智慧被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当地人用一根木锤将大鱼鱼肉敲得薄如蝉翼。温州人传承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地域饮食习惯，所以温州菜也以海鲜为主。 口味清鲜，淡而不薄，具有比较鲜明的饮食风格。其中敲鱼作为温州民间传统菜肴之一，承载着温州菜与鱼之间的缘分。据说温州敲鱼最初是当地渔民为了保存鲜鱼，将鱼肉敲打成薄片，晾晒制成鱼干，后来逐渐演变成将鱼肉敲完直接煮食。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黄宗彦喜欢用鲶鱼做三丝敲鱼的食材。此时的鲶鱼多为网箱养殖的，刺少肉多，非常适合做这道菜。
3: 这种鱼呢，它呢肉比较白，刺比较少，头也比较小，它的肉是比较多，这样一般上都是选择在4到5斤的鲶鱼，因为它那个鱼呢刚好不牢。
1: 表皮粗糙的鲶鱼肉质却非常细嫩，
3: 一般上我们切的都不是顺着鱼柳切，鱼柳都是切大概筷子那么厚，大小我们基本上就是大约在5公分左右的长方，这样这样子敲开刚好是一片。
1: 敲是温州人料理鲜味食材独有的手法，敲出来的名菜为数众多，三丝敲鱼便是其中的集大成之作。
3: 敲的力度要适中，那么你敲的厚薄要均匀，粉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少了，那么它那个鱼肉敲起来会破洞，那么太多了吃起来都会粉太多了，又吃不出那个鱼的腥味。
1: 一方大理石砧板也是敲鱼的必备工具，包裹淀粉的鱼片在力度适中的木锤作用下逐渐变薄变透。
3: 我们从小都看着长辈们在敲，有时候呢自己也会拿着敲，基本上这个对温州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简单，对没有看过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复杂。
1: 敲鱼是个精细活，如果经验不够或者用力不均，很容易在敲的过程中将鱼片弄碎弄破，这样一来成品的外观和口感都会大受影响。
3: 不能让它破，那是有点玻璃，就是有点带透的那种感觉，拿出来我们灯照出来都有点透明的那种感觉。
1: 为防止粘连，黄宗彦小心隔开敲好的鱼片，层层堆叠，

0: 料理好鱼片之后，他开始将鱼片小心地剪成条状。放入煮沸的汤中汆熟。
1: 基本上我们烫一下也就大概在5到10秒钟。
0: 当汆好的鱼肉浮出水面，再放入早已准备好的青菜，香菇丝、火腿丝和鸡丝配合成一道色泽悦目、营养全面的三丝敲鱼。清鲜的汤底无需猛烈的调味，一点胡椒盐和米醋铺在碗底，丰富了三丝和鱼肉搭配后爽滑酸香的味觉层次。孩子们围坐在餐桌旁吃得很开心，在这座城市的无数个家庭里，敲鱼就是一种温暖的存在，它不金贵，不张扬，就是能把

0: 一家人的心聚在一起。走出家门，这种温暖同样触手可及。在温州的菜市场里，几乎每一个海鲜摊位旁边都能找到卖敲鱼的档口。
1: 每一片都是称好的，然后呢敲起来，然后
2: 每一片都是这样，
1: 对，敲成这样子一张，薄如这个看我的手指印都能印得出来，很薄的一张。
2: 太薄了这一片，
1: 对，
2: 我来看一看啊。
1: 你看一下，
2: 大家可以看，这是一整片鱼肉敲出来的一块薄薄的一层薄饼，这就是当地的敲鱼。
1: 对对对，
2: 有多薄大家可以看到啊，手搁在这边可以完全给它衬印过来。如果是带字儿的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字儿都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样一块薄薄的敲鱼，您要敲打多少下呢？
1: 差不多要个100多下吧。
0: 敲鱼在温州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尤其在漫长的休渔期里，人工养殖的鲶鱼成了餐桌上难得的鲜味，每一口都弥足珍贵。因此剔去鱼肉的鱼头鱼骨也要物尽其用。
3: 我们温州的百姓如果是摊凳出来把那些骨头啊那些肉啊全部把它不吃，会觉得好浪费。所以说呢，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0: 温州背山面海，历史上曾是一个台风肆虐、十年九荒的闭塞之地。这样的记忆养成世代温州人对有限的食材进行无限创造的生存法则。物尽其用是他们对食物最朴素的理解。作为厨师，不管多忙，潘青林每天都必须来菜市场逛一圈。作为温州人，吃海鲜长大，他对价格亲民、口感鲜美的鲶鱼格外偏爱。
4: 温州人都爱吃鱼，黄鱼也好，鲶鱼也好，你就说在温州是最有历史。黄鱼多用于酒席，那鲶鱼呢，知名度上可能就没有黄鱼高，但是在食用的这个频率上呢，更多一点。平常人家多能够使用的起的一种食材。
0: 潘青林最拿手的绝活之一就是炸鲶鱼骨。精炸鲶鱼骨看起来简单，却十分考验厨师功力。新鲜的鲶鱼清洗好，用刀将两侧鱼肉取掉，粘连着一部分鱼肉的鱼骨放入水槽里反复清洗。用干布吸取鱼块表面的水分，

0: 在骨块中加入白胡椒、酱油和黄酒，腌制大约七分钟后，加入一定比例的淀粉，用手搅拌均匀。
1: 用一些纯正的这个红薯地瓜粉，啊，这样的话呢，炸起来呢，这个对口感来说呢，会更加的糯，啊，但它就是香味会比其他的粉会好一点。
0: 大火烹油，鱼肉组织松散，很容易在滚烫的热油中与鱼骨分离，影响品相。

0: 所以对下锅前油温的把控很关键。
1: 油温用你的眼力和经验去控制，在炸的过程当中啊，对色泽以及这个温度的这个把控啊，这些都是一些技术的一些要点。炸这个鱼肚的时候呢，一定要顺着这个锅边一颗一颗的放下去，这样呢就能够保证这个鱼块跟鱼块之间不会粘连，之后我们再去轻轻的推动，这样呢整体的一个出品呢就会清爽啊利落。
0: 当骨块在热油的翻滚中呈现出金黄色泽的时候，立刻捞出，等稍微冷却再次下锅复炸。
1: 为什么炸两次呢？第一次是为了成色成型，第二次呢是为了能够让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入口的时候呢，先是松脆，然后呢是那种脆糯鲜香可口的这样一种效果，吃一个鲜度啊，一个香度，一个糯口啊，一个脆感。
0: 复炸的油温要比初炸的温度再高两成，当密集的泡沫在锅中再次沸腾，潘经理用漏勺和手勺左右开工，帮助鱼块在喷油中迅速翻滚，直到鱼骨酥脆，鱼肉软糯，就可以捞出摆盘了。这样一种被许多人丢弃的边角料，却在温州厨师手中成为独特的人间风味。
1: 这鱼肚呢，其实它是一道传承的菜，经过这些老一辈厨师的一些研发，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道菜，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做法。
0: 鱼头一剖为二，鱼头一剖为二，落刀的时候在鱼唇部位停住，这样可以呈现对称的造型。厚厚的盐粒包裹整个鱼头，不断用手拍打，让盐分渗透得更快一些。新鲜的鲶鱼头本身带有浓重腥气，在反复用水清洗的过程中，去除鱼头内血污杂质的部分，

0: 提前熬好的猪油是家烧鱼头美味的秘诀。
1: 猪油是为了能够更香，然后呢，这个也能够在操作的时候呢，使它更加的这个成型，因为我们猪油在滑锅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0: 在猪油中翻煎的鱼头散发着厚重的浓香，鱼骨逐渐酥脆，半熟的鱼肉也开始变得细嫩鲜滑。在热油中放入调料，煸出香味后，再次将煎好的鱼头入锅。米醋在整个烧制的过程中起着点睛的作用。
1: 那米醋它有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可以去腥。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能够使肉质啊更加的细腻。
0: 米醋作用下的鱼头杂味尽除，浓香尽现。最后倒入高汤，

0: 紧紧锁住鱼肉的鲜香。加入增香增味的香菇、辣椒和大蒜叶，再烹煮一小会儿就完成了。加烧鲶鱼头是一道在温州家庭老少皆宜的美味。鱼肉鲜香，鱼骨酥烂，即便是浓郁醇厚的汤汁，也可以拌上几碗米饭，让人津津有味的大快朵颐。
1: 鲶鱼它全身都是好东西啊，全身都是宝，我们整条鱼基本上呢，就是说没有造成浪费，把鲶鱼的这个吃法呢，已经利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
0: 在鲶鱼身上还有一种鲜被温州人视若珍宝，口感软糯黏滑，胶原蛋白含量高达76%以上，脂肪却极低，这就是花椒，又称鱼椒，其实就是鱼鳔。在我国南部沿海一带，花椒常常和鲍鱼、海参等珍品一起煲汤，在宴席上属于名贵菜肴。为什么花椒如此名贵呢？首先出身讲究，不是所有的鱼的鱼鳔都能做成花椒的，必须来自食手鱼科的大型鱼类，比如鲶鱼，它的鱼鳔丰满肥厚。其次，时间成本很高，鱼要养到10斤以上才能取鳔，至少需要3年。鱼越大，鱼鳔越厚，品质越好。刚取出来的新鲜鲶鱼鳔是白色的，又软又黏，质地单薄。这时如果直接煮着吃，口感是软绵绵、滑溜溜的，像一碗温润的银耳汤。但这是海边人家的先吃福利，如果想要长久保存和长途运输，还得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形记。首先，工人们要小心地把鱼鳔上的油膜撕掉，并裁剪平整，然后还要给鱼鳔做造型。
2: 把鱼胶我给铺平，然后我们捏3横，1横、2横、3横，这里不能翘出来的，它到时候整个鱼胶看起来不圆滑，你应该在中间一点点就可以，然后这里也一点点，然后在这尾巴一定要收起来。
0: 花椒的鲜和做造型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做了造型，它的口感就会有所改变吗？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看到风干了2天后的鱼鳔，呈现出了半透明的金黄色，质地也变得非常坚硬了。在旁边的架子上还摆着许多其他造型的干鱼鳔，有的圆圆的像一个气筒，有的还带着2个触角像一只飞蛾，它们形态优美却又不可名状，充满了优雅而神秘的气息。明明是用来吃的鱼鳔，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多种造型呢？
2: 因为这个可以重放很多时间，然后越放越久，越值钱。然后我们当地的话，有时候会拿来送嫁妆。
0: 风干后的鱼鳔可以长期保存，越放越值钱，也就是人们说的花椒、鱼椒。在潮汕地区，上好的花椒甚至被当作嫁妆和传家宝，代代相传，卖相越好价值越高。但花椒不能直接吃，吃之前要泡发。很多人以为泡花椒跟泡腐竹一样，用水泡着就行，大错特错。您瞧，用水直接浸泡24小时的花椒毫无变化。正确的泡发方法要经历3步冷热交替，先把干花椒用清水洗净，然后放进蒸箱蒸30分钟，
3: 哇，这个真的变得特别软了，已经，你看黏黏的，哇，都粘在一起了，真的就是像胶一样啊。
0: 花椒软化变得黏黏的，像胶水一样，轻轻一碰就破。这时候要立刻把它放进冰水里浸泡，

0: 把蟑螂再洗一个冷水澡，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还没有呢，还要放到咱们保鲜零度的冰箱放24小时。

0: 感觉也变厚了，重量也变重了。
1: 泡发后的花椒不仅变得更大更厚实了，而且还有了一项神奇的本领。
2: 它还可以变成小老鼠的。
0: 啊，小老鼠啊！
2: 你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
0: 啊！哇，真的就像瞬间激活了一样。
1: 眼前的花椒像是瞬间被注入了生命，开始在盘子上活蹦乱跳。之前还萎靡不振的他们，泡了一天的冰水澡后，就变得这般精神抖擞。原来花椒之所以稀奇，不仅仅是因为它取之不易，也在于它背后繁复而讲究的制作工艺。福鼎人种出一倍的青田，千岛湖人养出鱼头的肥美，温州人用锹重塑鱼肉的肌理，而休渔期不断鲜的智慧还有一种，不需要养殖，不需要手艺，它只靠人与潮汐的赛跑。在洞头群岛的礁石上，有一种被称作海洋味精的奇特植物，它牢牢焊在岩石上，只有落潮时才能采收。藤壶是一种无柄目藤壶科藤壶属的海生节肢动物，几乎遍布全球任何海域的潮间带至潮下带浅水区。藤壶的形象是其生存策略的完美体现，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体外包裹着由石灰质构成的坚硬壳板，这些壳板通常排列成圆锥形或火山形，顶部有可以开合的盖板，壳板内是柔软的身体。一个为抵御风浪而生的圆锥形外壳为它提供了坚固的物理屏障，其结构的核心功能在于顶部的活动盖板，它能灵敏地开合，允许壳内的个体在适当时机伸出其滤石器官完成生命活动。

0: 浪花拍打礁石，带来丰富的浮游微生物，能为藤壶提供充足营养。曾经的洞头孤悬海外，岛民世代以海为生，在风浪惊心中向大海讨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发现了牢牢附着于礁石之上，其貌不扬却滋味鲜美的藤壶。时间对于采摘藤壶来说必须是争分夺秒，每一次出海采摘前一天，渔民都会仔细查询潮汐的变化，毕竟仅有在落潮后的几个小时内，藤壶才会显露真身。
1: 其实我很能理解为什么陈大哥几乎都不讲话，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主要是在抢时间，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身后就是海浪在不断拍打着礁石，所以我们只能跟大自然抢时间。
0: 藤壶通过自身分泌的特制胶水将自己牢牢固定，最终形成一片致密而坚固的群落。这种粘合剂其实是多种蛋白质复合物，粘性超强，能抵御风浪侵蚀，确保终身不脱落，堪称自然界最坚固的水下粘合剂之一。因此渔民需要专门的工具，一种叫雀锹的特制铲刀，对准藤壶底部顺势铲下，在连根铲起的同时需要有网兜配合接着，又或是直接用手抓住。渔民在采藤壶时需要心无旁骛，屏气凝神，在脚下不足一平方米的地方如履薄冰，一边和时间抢美食，

0: 一边要防止跌落东海深渊。危险的工作性质让这个行业有了一条铁律，绝不能一人出海采摘。
1: 平时出来的话是几个人啊？
2: 10来个人。
1: 10来个人，那大家是一个团队是吗？
2: 团队，因为十几个人出来比较人互相那个关系，互相帮助。
1: 哦，十几个人出来，大家可以相互照应一下。
2: 照应。
1: 要不一个人在这儿，其实真的看着还挺危险的。
0: 越是险峻处，滋味越动人。渔民们的辛苦换来的不仅是美味。藤壶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特点，非常适合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群。它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微量元素，这些元素对于维持人体的生理功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中华本草》中还记载着藤壶壳与肉可以作为中药使用，可治酸止痛，也能治疗烫伤的症状。为了它，渔民们踏浪攀岩，渔海争鲜。每一次采收都是与风险的较量，直到它端上餐桌，让深海的馈赠最终成为舌尖上难忘的乡愁味道。温州人从不用复杂的做法掩盖食材的本味。刚上岸的鲜活藤壶需细细刷净壳缝里的海沙，冷水下锅后撒上一把盐，唤醒藤壶深藏的鲜味。随着锅里的水渐渐滚起细腻的气泡，藤壶壳会慢慢张开小口，这时将脆嫩的香芹段、甜润的胡萝卜丝放进锅里，再铺几片驱寒的生姜。出锅时，海味的咸鲜裹着蔬菜的清爽，每一口都是盐水衬着藤壶的原汁原味。炙烤是对藤壶美味最直接的还原。藤壶直接架在火上，高温让壳内汁水喷出，内部的成熟度越来越高，等壳沿微焦就可以一饱口福。鲜气混着焦香，汁水在舌尖散开，满是烟火里的鲜活。藤壶肉隐藏在硬壳之中，类似于蜗牛和螺丝。要品尝到藤壶肉的鲜美，最佳工具莫过于一根细巧的牙签。穿过顶部挑出，或者通过底部捅出，都可以获得美味。休渔期不断鲜，中国人的餐桌上从来不会缺少这一口鲜。种、养、敲、采，四种智慧是我们对鲜味的不懈追求，而这些鲜味不仅解馋，对身体也大有裨益。比如我们常见的一些小海鲜。
3: 那另外呢，再给大家举几个常见的小海鲜，比如说花蛤。花蛤呢，100克的花蛤里头含有45千卡的热量，都是低热量、低脂、高蛋白，同时富含有铁和钙元素。
0: 专家说，除了蛏子、花蛤和生蚝，还要特别说一下贻贝，不仅脂肪含量低，蛋白质较高，而且还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能手。
3: 淡菜呢也叫贻贝啊，它的这个100克的淡菜所含有的热量是80千卡，1.7克的脂肪，而含有11.4克的蛋白质。淡菜的热量和脂肪可能比前几种呢稍稍高一些，但它呢还含有非常高的 EPA 和 DHA， 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由此看来，蛏子、花蛤、生蚝还有贻贝，这几种小海鲜都是脂肪含量比

0: 小低的健康食材，但小海鲜怎么吃也有讲究。很多人担心海鲜性寒，不敢多吃。专家告诉我们，海鲜并非全是寒性的，比如蛏子是温性的，能补虚利水。贻贝能补肝肾、益精血，对疲劳乏力、腰膝酸冷有补益效果。生蚝的壳在中医里面是一味常见的中药，称之为牡蛎，能够很好的镇静安神。吃海鲜时可以与生姜、紫苏叶一起食用，可以减少胃肠不适感。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烹饪海鲜时有一种做法，既可以帮助保留营养成分、锁住蛋白质，还可以降低额外的热量。
1: 烹饪海鲜的时候啊，清蒸呢是最大程度的可以提高食物营养价值和感官特征的最有效的一个热处理的方法，同时呢还降低额外带来的因为油脂引起的这种热量，并且在消化过程中呢，清蒸的食物也是蛋白质利用度非常高的一种方式。
0: 伏季休鱼是人与海的默契，与鱼群以繁衍，与蔚蓝以喘息。中国人以种、养、敲、采四种智慧回应大海的慷慨，浮球之下种出贻贝，巨网之间养出大鱼，木锤敲出智慧，潮汐采得野鲜。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知进退方知始终。休渔期鲜味不打烊，这是一个善待大海也被大海善待的故事。
2: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3: 丰收啦！
2: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能人，崭新活力新风采。

0: 是段嘉成，连续跨越十个石墩儿。
1: 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0: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1: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
0: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1: 哇，太可惜了！
2: 挨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我们将在这里讲

0: 这是咱们河津的非遗端阳锣鼓、这鼓声啊，就是承载着咱们河东大地老百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呢。
1: 我们几位啊，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2: 没错，
1: 要把咱们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以及最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节目都给推荐出来，
2: 是的，
1: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呢能够共享咱们的丰收喜悦，以及展示咱们河美乡村的新风貌。
0: 咱们就还是两两一对，
2: 行，
0: 看咱们哪个队的眼光好，能力强。
1: 好，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2: 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第一轮的选手，看看谁能够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0: 兄弟们，这次把我们最棒的节目展示在观众面前。
1: 好，加油！
0: 丰收即将，我们来了。

0: 场的两组乡土能人啊，是各有绝活。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程凯了。这是什么特产啊？
1: 这是我们濮阳的丝瓜，咱们的丝瓜个跳顶韵，偏爆柔厚啊，特别口感特别好，有一个清香的滋味。
0: 来自丝瓜之乡的新鲜丝瓜，
2: 没错，
0: 一看这品质就不得了。那我们这边都这么牛了，你们那边呢？
2: 我们这边别说了，我们得先看嘉诚，他登场的方式就不一样。
3: 大家好，我是嘉诚。当初在河北邢台看到了丰收集结号的录制，于是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对，我带来的威海特色是鱿鱼丝、小银鱼片。
4: 嘉诚，一看你就是骑行高手啊，平时都在哪儿骑呀？
3: 我经常在河北、广东骑行，那里的风景好，吃的好，住的也好，骑行活动还特别多。
2: 广宗我知道啊，广宗的自行车是远近闻名，尤其是这个自行车的产业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呢属于是骑行活动也特别多。
5: 我的天，太巧了。
2: 怎么说？
5: 我是玩轮胎的。哎呀，
0: 真是那爱好遇到本行了。哎呀，
2: 这出事儿了。那这样，那就实践见真章。
0: 好啊，
6: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的选手就这么厉害。舞狮一般都是我们丰收的时候常常会看见的，但是舞狮和棍术融合在一块儿，这个还是第一次，
1: 头一回看，
0: 头一回。
2: 对，武术和舞狮是我们这个丰收的一个喜悦的
0: 对
2: 一个传承，所以说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也把我们最好的一些我们的才艺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哎呀，上来就给咱们一个下马威啊，这
0: 真不错，
1: 表演的是真不错呀，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哎，但是哈，你刚才说你好像擅长掌控这个大轮胎
0: 啊，
1: 那得多大的轮胎是大轮胎呀？
0: 有道理
1: 啊，
2: 1.6米的大轮胎，
1: 哎呦，那是挺大。
2: 哎呀，上！
0: 哎呀，
1: 哇！
0: 你上个轮胎有什么难的呢？
1: 就是，
0: 还拿来当绝活。
1: 站着说话腰是真不疼啊，
0: 不疼，一点不疼。
3: 你行你上，
2: 对，你行你上，
0: 我行我必然能上啊。
1: 小米，来，
2: 小米，
1: 小米。
0: 扶一下轮胎吧，我不用扶，他得扶一下。
3: 不是小米啊，
0: 哎，
3: 我是觉得轮胎也得扶，你也得扶啊。对，
0: 我扶不扶的一会儿我上去了再说了。
1: 对，咱不能轻易就扶啊。
0: 我这样。

0: 我想要个梯子行吗？
1: 重凯，你要上时候用梯子吗？
2: 不用不用，手都不用。
1: 那就不用梯子了。
3: 梯子来了，梯子来了。
0: 咱有梯子干嘛不用呢？
3: 真是。
1: 那小米，现在是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同时扶着梯子啊？用扶这个吗？哦，
3: 得扶得扶，还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啊。
4: 哎呀，哎，小米老师你注意安全。哎，
0: 能扶我吗？来三个壮汉。
1: 小米你千万不要怕，一点都不安全，放心吧。
4: 来上。
0: 我导演，真的不能来三个大汉把这个轮胎固定住吗？
1: 不可能，我们三个不是大汉吗？
0: 你们仨太弱了，感觉。
1: 你赶紧的，快点。
4: 小米加油。有点紧张了。
1: 老侯，你在那边看着小米点，一会儿他掉下去的时候，你扶他。
5: 撑住，撑住啊，小米，咱们马上就成功了。
0: 等会儿，
5: 马上就哎呀！
0: 谁干的？
3: 谁呀？
0: 谁干的？
5: 我看见了，他俩刚才在那推来着。
1: 不是，不
0: 是，是你俩干的吗？
1: 老侯，你不能诬赖我俩。
3: 真是，我们俩，
1: 因为我俩一直在这扶着，但是他有风，这玩意儿。风啊，这风它一吹，这轱辘它动，那咱就没招了。
5: 是吧，这风有姓的话得姓郭吧。
1: 对啊老郭家吹来的风啊。
0: 我觉得很一般啊，上面空气很好，这个风很舒服，但怎么越来越
1: 对，这非常好，非常
3: 好吗？还好吗？
0: 我可以站起来。
4: 我跟你说，你要是能站到这个轮胎，你是全国第一个站轮胎的女人。
0: 这个第一，朋友们不当也罢啊。
6: 不过说实话哈，确实挺危险的。你刚才嘴是挺硬的，但是腿在发抖。
1: 没错。
0: 那这样吧，朋友们，实践见真章，下梯子，重改，上轮胎。
4: 咱这样，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才艺，我直接不用手能跑到这个轮胎上。
0: 我不信。
5: 我不信。
0: 这轮胎会跑的，
5: 就一碰它就动，然后
4: 对对对，
5: 你说直接你能往上走。
4: 是的，
1: 你要那样的话可挺危险，你可想好了，咱别因为说挑战这一下子要跟他们置气。
4: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我必须把我的才艺和绝招拿出来。
0: 行
5: 行，
0: 舞台交给重凯。我就说，喂，
5: 还能回来，差点就得滚下去了。这
3: 他还能回来啊，
1: 我差点，我怕他就撅他一下去了。哎呀，
5: 好啊，这个是极致的展现他这个平衡力啊。哎呀，哎，有啥绝活又要升级？这个绝活
0: 不好说，
5: 这是在蓄力。哎呀，
4: 啊，既然咱们是一个队伍啊，我必须再来个绝活。在这个一米零五的大轮胎上，一个后空翻才落到轮胎上，轮胎不跑我不掉下来。对，
0: 轮胎不跑，
4: 对，
0: 你不掉下来，
4: 对，
0: 都算我输。
4: 来接这个活
1: 啊，彭凯，可注意安全啊。你看，因为它的着力点就这么窄，它和平时在地上翻不一样，它这个危险性很大。
0: 没错，
5: 来稳住了之后，
0: 哎，胡重凯将在一米六的轮胎上进行一个后空翻的挑战，到底能不能成功？屏住呼吸，
4: 三、
5: 二、一，
0: 加油！
5: 加油！
1: 其实这一局啊，你已经就是把这个在轮胎上后空翻的挑战已经做到了天花板，没有比这更
4: 不，这才刚刚开始啊。哦，我再加个难度，刚才的后空翻，我把眼睛蒙起来来挑战。
5: 不是，
0: 没必要。
1: 咱现在已经很精彩了，
3: 是吧？
1: 你是已经很有希望登上丰满的舞台了。
4: 我想把这个才艺上了更大的舞台，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1: 明白了。好，
6: 其实我们都还挺为他担心的，但是重凯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0: 没错啊。哎呀。

0: 哎呀，
1: 小心小心，
0: 光是蒙眼你看都站不稳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呀。
2: 准备好了吗？
3: 我有点紧张。
0: 不是，重看你腿抖什么呀？
2: 怎么了呢？
4: 怎么了呢？
2: 下来吧，
4: 下来吧，
2: 下来吧。
5: 重凯，我觉得你不要紧张，因为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3: 身为一个20多年的杂技演员，吐个唾沫，是个钉，干。
2: 中。
0: 嘴上说是干啊，腿可是在抖啊，跟你一样。
2: 他比我可抖得厉害。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真的知道这个，如果一旦失误了，是面临什么样的痛。哎，
5: 你慢点，
2: 有点发昏。
3: 越想翻的时候越害怕，因为这个跟腱就是翻空翻断的，我这个脚缝了200多针，3年我都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了，但是一上来以后，等在这个现场的人又这么给我掌声又个呐喊声的时候，但是那个心气就想的还能翻，但是没想到一上去以后脑子空白了。
0: 一定要注意安全，他的脚还受过伤啊，本身
2: 没事，重凯别慌。
5: 不用演了，
2: 我觉得也是，
5: 别比了。
2: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对手值得尊重，
0: 值得尊重。
2: 但是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胡重凯，请听好，如果让你登上丰满的舞台，你将为我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3: 全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河南濮阳是杂技之乡。
2: 没错。
3: 要是我们有幸，我会把我们中国的杂技，还有我们的武术，还有我们非遗的传承的我们的舞龙。结合在一块儿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2: 展现一个全新的节目，是不是？
3: 是的，
2: 谢谢重凯。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队的高手了，有请千里走单骑的自行车攀爬达人段嘉诚。
0: 哎呀，这个上场方式，来让让道。
2: 哎呀，
0: 哎呀，哎呀，
2: 哎呀，你看看，
0: 哎呀，
2: 吓唬你。
6: 是我们队的，
0: 我们队的，
5: 不是他上来就带着攻击性来的，他
0: 我们队的队员上来不二话，直接展示
2: 来了，
0: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没发现吗？嘉诚上台到现在脚都没有落地过，
2: 没错，
0: 全在车上，这个控制啊，
2: 帅不帅？
0: 太厉害了，
1: 眼看着那个车轮胎，感觉就在眼前的感觉，但是他能够收得住，这就是细微的精细活的一个控制啊。
5: 没错，我觉得就这个选手一上来就知道是你们队的，
2: 为什么呢？
5: 因为他的车直接撞的是我们俩。
2: 我们嘉诚的本领啊，可不止刚刚这一点点。
5: 哎呦，给你点阳光就灿烂，这家还吹上了。
2: 哥哥，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公平公正，
5: 没错，
2: 非常有魅力。
5: 你说到点上了，
2: 自信大胆，
5: 太对了，
2: 说实话的人，
5: 没错。
1: 但是
2: 这样的男人，啊，你不得说一句啊，他牛不牛？
5: 他撞得准。哎，
2: 鉴于呢，我们相信你的人品，
5: 对，
2: 也相信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人，
5: 没错，
2: 有男人味儿。接下来这个挑战就由您为我们见证一下，怎么样？
5: 小米呀，你算是选对人了，就这个活必须得我来呀。
2: 接下来迎接挑战，
5: 来吧。我怎么挑战？
2: 躺这儿就行。
5: 什么叫躺这儿就行？没有危险吧，兄弟？
1: 应该没有。
5: 你别应该，你这个应该我特别不喜欢听。你就说没有。
1: 没有。哎
5: 呀，来吧兄弟，
2: 来吧哥哥。
5: 其实我是想给家打个电话。
2: 不怕，哥。哎呀嗨，我给你上一个双重保险，好不好？来，上道具。
5: 我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再延迟五分钟就更好了。
2: 为什么？
5: 因为延迟五分钟我就晒晕了，啥也不知道了。
0: 杰哥心里想着三个字儿：真男人。
2: 真男人。啊，
0: 咱不怕。
2: 别慌。
0: 杰哥喵，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着都怕呀。
1: 怎么的？
5: 我看一下他的路线。啊，
0: 路线。你看没用啊，杰哥，这路线是他把控的呀。真男人啊，
2: 真男人，
0: 来，
2: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哎呀，哎
0: 呀，哇，其实这个车轮子的这个把控啊，非常的精准的。哎呀，哎呀，哎呀，天哪，哇！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2: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1: 哎呀，中间隔着手，哇，
4: 刚刚都是单轮的，现在我要来一个双轮的。哇，
5: 等会儿等会儿，刚刚我是配合的，现在我不想配合了。没有这么干的。
0: 杰哥，我跟你说，你选，要不你认输，要么你就再挑战一下，你自己选。你如果不上，
5: 我就不爱听你，
0: 原地就输了，
5: 还认输？刚才咋说的？咱是爷们儿，来整他！
0: 我跟你们说，这个车轮的控制其实非常的精准，这个必须是毫厘之间的。
2: 他如果有问题啊，一般都是故意的。
0: 哎，哎呦！哇，太精彩了！
2: 还起得来吗？
0: 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杰哥。哎，
1: 没玩够，哥再来几个。
5: 谁说再来一局？这小伙子，人家其实是挺有准头的啊。人家的每一步，人家其实都很准啊。但是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心呢，不太善良。哦，你既然你那么有准，你怕你能整？你为啥要在我脑袋旁边来回咔咔？你跺了几下？
4: 我也是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1: 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2: 你早说呢，你
1: 刚才他就不上了。
5: 反正你们刚才一喊开始，我是一直闭着眼睛，我虽然没看着，但是我就感觉有个轮子在我耳朵两边啊，踏踏踏踏，砰砰，就全这个。
2: 能通关不能通关？
5: 不能。哎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好节目呢，就你们这难度根本就不够。
1: 不够。
5: 他要想登上这个春晚的舞台，他得来一个难度升级一点的，叫持续的爆发。哦，那就是考验了他这个把控能力。今天咱现场来个升级，我现场我随便找个刀。哎，你看那边那个圆墩子没有？咱们就让他来一个跨越圆墩子那个小石墩连续的跳。嘉诚，你看能不能行？要不能行，你说我对不起我们这队，我代表我们队这队向你们道歉，我们失败了。
4: 能行？
2: 可以。
0: 咱们让杰哥看一下什么才是真男人。
5: 那来吧，来吧，
2: 出发。
5: 如果你现在想放弃的话，还可以回来。
0: 放弃不了一点，
2: 加油！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段嘉诚连续跨越十个石墩儿，一个，
4: 这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种粗心的圆墩，而且还是跳过连续那么多个，而且还有现场一个上坡的一个环境，把我的难度又给增加了。
1: 它的这个着力点也非常的小，
2: 没错，
1: 也要特别精准，
2: 而且那个石墩它不是圆的吗？
1: 对，
0: 上面还很光

0: 因为有一个上坡的因素，我需要反复的去找那个点，跳上去的时候老是控制不稳，我需要反复的去试探找到那个准确的点。再往后面的，比如说第三个就是出现失误，也是对前面试探的体能消耗太大了，我后面也是平衡掌握不好而掉。
1: 没关系，
2: 先小试身手，
1: 我们就试一试。
2: 对。

0: 下，成功的挑战成功了。
1: 说的这个挑战稍微有点简单，对简单来讲，
2: 能不能设计个再难一点的？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啊！咱刚才有点心软了。哎，去年呀，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有一个选手，也是表演这个叫什么叫蜻蜓点水。
3: 已经跑起来了，我们来

0: 是能骑着自行车来个蜻蜓点水，那是不是他肯定能难住他？
1: 那肯定能难住他了。哎哎，你看他这个表情，应该就是犯难了。
2: 你看我杰哥那副嘴脸啊，
0: 怎么了？
2: 你这就是完全不可能啊！
1: 现在拒绝的话，认输也来得及啊。嗯，
3: 没尝试，我可以试试。哎呀，
4: 我们先试试好不好？
1: 看看你能怎么演，好不好？

0: 水，你也想来一下？
1: 不是特别完美啊、
0: 哦，这都不完美。
1: 是，你看还晃悠呢、啊，是吧？你看看这洒出来的水，
0: 说嘛意思？
2: 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蜻蜓点水。哦，来，哦，这边骑着车过来之后，哎、看着没、哎？过来之后、哎、到这儿。哎
1: 就啪
2: 过来，
1: 完事儿。
2: 碰这儿不叫点水，叫点盆，就是这个轱辘啊，碰的是水，不是盆。啊，碰盆那叫蜻蜓点盆，
3: 你这叫碰瓷儿。
0: 来吧，
1: 试一下，出发啦！
3: 蜻蜓点水，哎，
0: 分毫不差，
3: 找不出一点毛病了吧？
2: 我作为一个全场公正公平最有男人味的男人来讲，
3: 我看
2: 没碰着。
0: 嘉诚啊，起高了，稍微再低点儿。
4: 行。啊，
0: 没关系啊，我们再来一次。

0: 点水，
1: 点，哎呀，
2: 点着了，我看见了，
0: 点着了吗？
2: 点着盆了，
3: 挑战成功。
2: 嘉诚啊，他其实他缺的是什么？他缺的就是我的激励。
1: 这个呢，也是你们给出的挑战啊，跟我们自己想挑战的，那都是差了108000里。哦，嘉诚这一次呢，还自己升级了一个挑战，你自己跟大家说好不好？
4: 连续十个蜡烛，用前轮不离地去压灭蜡烛。
3: 我知道，因为我跟嘉诚其实我们很熟的。嘉诚疯了，说什么蜡烛还点过去还啪啪，
5: 我一口气吹十个都费劲，
3: 真是的。
5: 你还拿这个？哎呦你
3: 妈呀，疯了，这孩子疯了，这孩子
4: 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尝试一下好不好？但是呢，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现场你们能感受到有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没有办法挑战。我们这样，我们去一个外景，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让大家看个清楚，好不好？
3: 没问题。
1: 来，接下来迎接挑战。

在第一根蜡烛的时候，我需要保持我的彩跳让前轮离地，然后我需要反复试探蜡烛的高度，而且蜡烛还有火焰的高度，有的时候压下去之后发现火还没有灭，需要再往下压一点，需要再控制一直保持住彩跳定车的这个力度，非常的难，还有准度的。

我需要多次的尝试才能找到火焰的高度，还有蜡烛比下面的高度，这样才能找到我需要压轴的点位，能保证不把压轴压倒。

0: 胆量了吧，这个属于是精密度了啊，
1: 对，
0: 非常厉害。
2: 看着那蜡烛，我觉得今天不过个生日都有点可惜，
0: 是吧？这个挑战完成了之后，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算是服了吧。
2: 我觉得刚才我们的选手也不错，只不过只能说是这个评分秋色，
3: 你们就找吧。
2: 那如果万一啊，就是有
0: 什么叫万一
2: 的可能、
1: 啊？什么叫万一呀、啊？
2: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的话，你想要为家乡做什么，带来什么？
4: 我希望用自媒体的镜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项极限运动，也希望可以用骑行的独特视角来让大家看到我的家乡。
0: 感谢嘉诚把这样的精神状态展现给观众朋友。
2: 谢谢嘉诚、
0: 接下来有请下一轮选手。
5: 今天有件事我得跟这几位攻击大哥这个商量一下子。
6: 商量什么？
5: 这不吧，让我去参加丰收集结号、我问问他们哥几个同不同意。
6: 你问他同不同意，他是鸡你是人，他们能听明白吗？
5: 我一声攻击打鸣，如果他们回应我，就代表他让我去了。
6: 行，试试吧。
5: 白色的攻击大哥说，你去吧。

0: 河南灵宝登上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今年我要挑战极限，实现动态双平衡。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二轮的两位乡土能人也已经集结在丰收展台了。
3: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沛县，我推荐的这款品呢，是我们这个江苏徐州沛县的烧鸡，文火慢炖，软烂还脱骨，这是我们这个沛县啊硬菜。
1: 这是我们浙江省级非遗美食，来自浙江宁波的龙门千层饼，香脆可口，回味无穷。
4: 咱们要不
2: 尝尝？
1: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2: 我也不敢尝太多，我还得留着肚子一会儿吃烧鸡呢。
4: 哎，这个好吃，
1: 能吃出这个麦香味，也能吃出海的味道。
2: 烧鸡配酥饼，
4: 没错，
2: 营养快乐全都有。接下来，请二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5: 哎呀，接下来这个选手啊，是我们队选送的，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助力一下。我现在就是咱们西魏村的村民，我要给大伙儿啊展示一下这一天充实的生活。哎呀，早晨睡醒了，这一睁眼呐，哎呦，今天这个天太好了，我得去看看我养的这个小宠物。你们一听声就知道我养的是啥了。

0: 得赶紧吃口东西，然后我得出去干活去了。我说的是我吃东西，
1: 你平时吃饭就这声，
0: 你学的那是猪吃东西。得了，不吃了。咱们农民就是靠咱们辛勤的双手劳动致富，我得去干活去了。哎呀，看着我们这满地的庄稼，我这开心呐！啊，今年又丰收了。
1: 是，
0: 现在咱们农民收割庄稼，我们用机器。哎，这是怎么回事？
2: 油不够了。
0: 你来的时候你不把油加满喽？
3: 现代高科技，无人机要起飞了。
0: 慢慢降落，那咱们今天丰收了，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口技确实棒，
1: 棒，
0: 确实精彩，
1: 不错。
0: 但是哦，这种绝活在我跟小米我们队那就人均都会。
1: 怎么样？
2: 就这样。
1: 那既然你觉得我们的挑战比不过他，那我来给你们安排一个挑战。哦，现毕啊。去到我们的这个西魏村的日间照料中心，去把那边的爷爷奶奶们给逗开心逗乐了，那才叫本事。

0: 我头怪进来的。
1: 来，快，我这是吧？
2: 啊，你吃。
0: 给我拿两个馒头，我尝尝。这个地方能坐吗？我觉得老太太像不像？
3: 像，
4: 吃了瘦。
0: 下面呢，你们边吃，我边给大家演个节目。咱这个村啊，依山傍水，到处都充满着鸟语花香。
5: 大家都吃。
0: 刚才是学的鸟，你看咱农村的那个小母鸡下蛋，它的声音又不一样了。
5: 快下！
0: 我这个鸡蛋下不下？
6: 下了。
0: 真的好辣，这个辣椒。
7: 我可以跟我一起吃。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吃？
0: 听你的爷爷奶奶很热情啊，他很愿意跟你交流，
8: 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带给他们快乐。
0: 今年呢是马年，祝你们马年马到成功。驾！谢谢各位爷爷奶奶，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健康长寿，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9: 平时我就经常做一些公益啊，这个给这个咱们村里面这些大爷大妈爷爷奶奶跟他们表演。我坚持了两年了。为什么学老太太这么像呢？是因为我跟我奶奶学的。
0: 你看我今年我这娶了八十，这牙都没了，我今年来来掌声给老太太鼓励一下，行吗？
10: 那先帝，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能为我们的家乡做点什么？
9: 我想通过我的口技表演，把我们家乡的人文乡土风情编排到节目里面，同时把爷爷奶奶们一起带到咱们丰晚的晚会现场。
10: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
9: 好，
10: 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加油，
10: 谢谢先帝，把掌声送给先帝。如果说献帝刚刚是巧舌如簧，那接下来我们队的这位牛永国可以说是妙手生花。朋友们都见过踩高跷，也见过变脸，你见没见过踩着高跷变脸？
11: 这高跷变脸还真的是看得见的非遗啊。
10: 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他的高跷得非常小心，但是变脸的力量要求还是很高的。
11: 连续的变脸，哎，又变了，一边还得负责身体的控制和平衡，一边还得掌握这个变脸的技巧。其实这个表演对于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好，
10: 牛老师，
11: 您听得见吗？
10: 少不是事儿啊。
11: 怎么能够让我变得高一点？
2: 上个梯子吧。
11: 牛老师啊，怎么想着说这高跷和变脸相结合的呀？
3: 因为我对我们的非遗特别特别的着迷，然后我就把非遗高跷跟非遗变脸结合了在一起，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我跟你们说，牛老师我们熟啊，在去年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牛老师就给大家展现了是平衡绝技。

0: 年既然又来了，换点新鲜的，咱看咱西魏有什么好东西啊？
1: 我觉得那个花馍就不错，
0: 这个必须得有，这个好啊，这个。你们俩来挑特产来了是吗？
2: 米，大米
0: 还不够，还不够。哎呀，来这个，哎，这个也好。
2: 他俩不会拿着那高脚杯上来的？哎，
0: 高脚杯，哎，有道理。哎，
3: 提醒他干什么呀？
2: 得来把椅子。
3: 你发现没，这俩人给咱们队出困难那是真勤快呀。
0: 就这些行不行？
4: 行。
0: 平衡怎么能少得了跷跷板呢？
2: 那么我们就有请
5: 跷跷板，
2: 舞台留给牛老师。
6: 好，我们看到牛大师已经开始正式的挑战了。
4: 帮我把右边这个拿掉一个好了。

0: 哇，太可惜了，
1: 今天的风太大了，主要是对我的平衡影响很大。碗里面放上米，米里面然后把椅子放进去，那个米它是比较滑，找到这个平衡点是很难的。等到你要找到的时候，风来了就把你这个平衡点也给打破了，而且呢这个跷跷板呢它是来回晃的，就各种因素都是干扰，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表演的失败。
0: 好，再一次尝试啊。
2: 哎呦，我都不敢说话。
0: 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耐心，
3: 此刻真的连每一粒米都可能决定这个挑战是否能够成功。
1: 你帮我把这两个抽掉。再帮我往那移一点。
4: 所有需要用到的平衡道具都是我们在现场随机拿到的，这个对于挑战者来讲啊，难度非常的高。
2: 因为那个米啊，它是不是软的，它容易陷进去，它没有那个着力点，其实不太好把握。
0: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能挑战成功的话，那就太厉害了。看看这一次的尝试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5: 好，松手了，松手了。
0: 太了不起了。
2: 牛老师呢，去年也被评为了宁波好人，而且我听说您一直在做公益的展览，是不是？
1: 是的，我从小的话就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然后我自己办了个人的就是公益的展览馆，然后一些学生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暑假都会来我这里参观，同时呢我也会进学校去做一些公益展，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将近200-300场。
2: 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宁波的非遗项目特别的丰富多彩，如果能够登上我们的丰满，我会结合我们宁波的一些非遗特色的节目把它融在一起，然后把最快乐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2: 也非常感谢牛老师，谢谢您。
0: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丰收集结号，
1: 各好表现跟咱们村争光，
0: 必须的，一定加油！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我要去参加那个丰收集结号去了，你还得给我教我点新活啊！
4: 啊，那你就得结合这个八谷梨桃啊、大豆啊、花生米啊，这个什么其他香蕉啊，这些东西做道具，加上魔术的手法，然后给呈现。
3: 好嘞，好嘞，师叔，我就按照你这思路来啊，还能把辽阳当地的这些特产了推荐出去。好，再见，师叔，再见，期待我的表演吧！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比拼的两位能人又会有怎样的精彩？
5: 我来自河北沧州，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的金丝小枣。沧州啊，地处渤海沿岸，水土啊非常适合红枣的生长。
6: 说实话，这金丝小枣真不错，真挺好吃的。
2: 你们组这是带俩碗就上来？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辽阳的西欢，我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展示我的家乡特产。这是一个空的盘子，
6: 空盘子，
3: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6: 盖起来，
3: 遇见辽阳，心回故乡，来，哎，你们会发现我辽阳的特产就出来了。嗯，这个呢是我前几天上山上采的生的榛子，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生榛子加工一下，给它炒熟，吃过这榛子的人都会得到一个别人得不到的一种能力，等一下我们主舞台上见分晓，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2: 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天气很热，这个手是会出汗，刚也是滑的，手也是滑的。其实这个。

哎，用的是这个坛子的这个坛沿儿。

0: 这个厉害，这需要极致的平衡。
1: 哎呀，厉害厉害呀！咱们不是传说万物皆可顶吗？
2: 对，万物皆可顶。
1: 那我们可现场抓了啊！把那椅子给咱搬上来，
3: 就这椅子了。
1: 那个自行车也行。
4: 刚才你们组你怎么不这么张罗呀？
0: 找麻烦找惯了，他是。
3: 是的。

0: 点是拿头来顶啊，这个
1: 我得找一下那个支点。哦，
2: 找支点。
0: 这个的难度在于它的前轮是来回在转的。
2: 哦，他没选择那个软的地方。哎呦，
3: 他专挑那种硌得慌的地方顶你。
4: 走。
2: 实话，
0: 这桌子，哎呦，比自行车还要沉。
3: 我很好奇他会找哪个着力点。
2: 走，哎呀，哎哎哎哎，
3: 慢点，注意安全。
0: 来，准备好，我们就倒计时啊！来，
2: 好，五四三二一，哎哎，行行行，
4: 三二一。
3: 什么物都可顶，那咱别顶物了，
2: 别顶物了，
3: 咱们直接顶人。
1: 那我就把我搭档请上来了，
2: 没问题啊，
4: 有请。
2: 太帅了，哎呀，帅气，
0: 手托，
2: 你看顶人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哦，原地翻滚，一个后空翻直接接双手，
2: 太帅了。
0: 这个动作只用一只腿来完成托举，极度考验这个腿部的力量啊！
2: 双人之间的配合
0: 默契，感觉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支点
2: 啊！这个我也想玩一下，
0: 把他自己选成了一个圈儿。
2: 哇，好厉害，
0: 用牙齿来承受百斤的重量。
2: 他也咬啊。哦，
0: 难度太高了。
2: 连咬肌都很发达，
0: 武装到了牙齿。刚才我们看了，最吸引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那个 S 弯的那个牙对牙的那个，但听说那个还不是你们最难的，
1: 我们还有一个空中一字马的一个技巧。
2: 我们能看一眼吗？
1: 可以。
0: 难度超高，
3: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哎呦！哎呀！
0: 终于把松手了。哇！
3: 这个太难了。
0: 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5: 这位是我师父，我叫李天佑，今年16岁了，学艺已经快6年了。
0: 摔过吗？
5: 摔过。
0: 疼吗？
5: 疼。
0: 那怎么坚持下来的？
5: 咬牙坚持过来的。
3: 主要是师父是不是可能比较严厉？
5: 严师出高徒嘛。哎
3: 呀，好徒弟呀、啊！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天佑呢平衡啊臂力啊特别厉害，那我就干脆也再加码一个挑战，咱们就挑战一个单手倒立完成10级台阶，而且蒙眼。
6: 蒙眼
3: 敢不敢挑战？
5: 有点玄乎，但接受挑战。
7: 因为蒙住眼睛以后什么也看不到，纯靠自己平时锻炼的肌肉记忆。 非常的紧张害怕。
0: 好，第一节蒙着眼睛没问题。哦，很稳。哎，第二节也上去了。第三节没问题，他对距离的控制非常了得，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够判断得非常清楚。挑战过半，到了中间，第六个，七，第八个，
7: 天气炎热，我又特别紧张，手心又是汗，抓那个把手就滑。
8: 单手蹦楼梯，我们平时就是每天都在训练，但是蒙住眼睛然后去挑战啊，还是第一次。
0: 它会变得更滑，也会使我们这项挑战难度增加。到第二节完全没问题，第三节很轻松，第四节有了第一次挑战的经验之后，这一次显得非常的熟练，用很少的时间就到了一半的位置。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还有最后一下就能够到达我们的平台。太牛了！
2: 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沧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武术之乡，
2: 对，
1: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表演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沧州杂技的魅力。
0: 你看这对师徒俩啊，就特别的好，有人坚守，
2: 对，
0: 有人传承，代代相传，这也是一种丰盛。
2: 谢谢。看到的是杂技的魅力和艺术，接下来我们有请西欢带来魔术的魅力。
9: 几位前辈，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2: 好，欢迎西欢。
0: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不空手来的这种。
9: 你等我点吃啊，等我点吃。吃完这个榛子啊，你就会拥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能力。哦，哎呦，我们现场再找观众上来，有想来的可以举手啊。哎，我看这美女笑不呵的就上来了，
10: 喜气洋洋。
9: 等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0: 她想要收获超能力，
9: 这能力厉害了，叫幸运能力。来，你们几个一人吃一个。
3: 我可终于吃上了，
2: 好吃。
9: 接着这样，我们要测试一下各位的幸运值有多少，用什么来测试？来，各位，钉子。这钉子呢有五个木盘，对吧？这样我随便选一个木盘，把这钉子放上，然后呢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
2: 哦，我知道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了。
9: 这个也扣起来，
3: 这个
9: 也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我走到前面去，你们几个随意调换这个杯垫的顺序。
3: 完了，我已经忘了。
9: 可以了吗？可以。来，现在到我了。来，你们几个走到前面去。哦，
3: 我们也不能看。
9: 对，都不能看。好了，可以了。这样我们呢随便做一个记号哈。
3: 完了，他也忘了。
9: 一号、二号、三号写在哪儿？
2: 这个吧，那叫。
9: 四号写哪个？
0: 这老四。
9: 老四。老五是哪个？
2: 旁边那个。
9: 这个。
2: 来吧。
9: 好了，来。来，各位，谁先拍？
2: 我们先拍。
11: 你们要是先拍的话，就有作弊的嫌疑。
12: 我们先拍。
13: 我先拍。行。
9: 让观众先拍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13: 五。
9: 你先把手放上，但不要拍，感受一下它有没有钉子。
2: 听听，
9: 来，我也感受一下。
2: 我觉着有点玄乎，
9: 有点悬呐。来，三，
13: 别紧张。
9: 二，
3: 别紧张。
9: 一，哇！
13: 吓死我！
0: 真不是托啊，这个太真实了。
13: 手心出汗了，
9: 这回是不是轮到我们队了？那
2: 必然轮到我们队了。
11: 兄弟，那个我岁数大，让哥先来吧。
9: 我岁数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11: 六。
2: 六，
9: 跟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11: 那我重选一下行吗？
9: 你相信我，你已经吃到幸运果实了。
11: 你是他们组的，我能相信你才怪。
9: 那不能，你放心，相不相信我？
11: 不相信。
6: 不相信。
11: 等会儿我想想啊，
9: 你先别，不能拿，不能看啊。
11: 兄弟，要不你先来。
0: 喂。
9: 来，我们一起倒数，来，三、二、一。
3: 哎呀，哎
11: 呀，我这个手心也出汗了。
9: 来，
3: 我呀，
11: 来来来来来。
0: 剩的都是小数是吧？
9: 一二三四了，纯爷们儿，
0: 纯爷们儿就当第一。
9: 我把这个一号放你近点。
0: 哎，不就是一只手吗？纯爷们儿，
9: 整吧，大不了穿透呗，还能咋的？
11: 兄弟，我都相信他了，你就相信我吧。三二一，走！
0: 我害怕、啊。
9: 没事，
2: 他拦着我俩，不让我俩按。
9: 都买保险了，没事。
0: 真行啊！
9: 行，
11: 真行，
0: 真没事。
9: 弄他！哎呀！
2: 没有，哎呀，小胆！
0: 来，陈爷们儿，接下来是你了。
2: 哎，等一下，我来吧，先。
9: 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选择拍哪一个。啊。
2: 摇骰子。
9: 随便扔。扔到几就拍几，谁先来？
2: 我来吧，快！哎，
4: 五
9: 没有，
0: 再扔没有，
4: 一
9: 没有，
4: 三有了
2: 。我跟你说，我对自己的幸运这方面，向来，哎呦，
9: 怎么也没下去呢？
0: 完了，
9: 不会是
0: 真
9: 的？
0: 真是。
3: 哎呀，
9: 吓死我了！我真拍上了呢。
3: 你自己吓什么呀？
2: 对，我也以为我真拍上了。
3: 你这么一说，我也害怕了。
2: 这俩必有一个，反正。
3: 我要不干脆点，我直接选了吧。我先补充一点能量。
9: 对，可以，这是幸运加倍。
3: 各位观众，直接三二一。哎呦我，
9: 完了，
3: 没事儿。
9: 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在说了，哎，不对，
2: 都没有，
9: 那这个哪个都没有啊？
3: 真有啊，
0: 真钉子
9: 没有吗？
11: 你看真有，
3: 那我太危险了呀。
2: 好厉害呀，
9: 掌声欢送一下这位女士吧。
3: 我刚才看见下面观众朋友们跃跃欲试，也想学。
11: 来，你看
9: 来，
3: 这二位，
9: 既然你们这么想学，那我就教你们一个模仿，好不好？这个魔术啊非常简单，用到的道具家家都有。

0: 自己。
1: 那首先我们先每人拿一张出来，魔术要有魔术的动作，
2: 没错啊。
1: 首先展示这个纸巾，前面后面交代好，没有任何问题，
2: 没问题。
1: 然后看我啊，前后抖一抖，左右抖一抖，折一下，
3: 再折一下
1: ，再折一下，折成一个棍儿形，哎，然后把底下的卷上去，啊，
2: 再卷，
1: 然后看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从口袋掏点魔术粉。对
0: 啊，那我们口袋没有魔术粉呀、啊？哎，
1: 撒上去，
2: 撒上去，
0: 假装有。
1: 对，
2: 撒撒，
1: 然后
2: 翻个面再撒，哎，撒匀了。对对对，
1: 拽一点，
2: 拽一点，拽开一点是吧？
1: 对，拽下来一点，
2: 这样。
1: 对，然后就对，跟我学好啊，很帅的动作，然后再拽一点，
2: 再拽一点，
1: 对。然后手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啊、来跟我学，三二一，消失不见了。
2: 三二一，
0: 三二一，
1: 你看全都掉地上了。哎哎刚才那魔术已经演过一遍了，嗯，接下来现场真的教啊，重新把这个纸巾一人再拿一张来。
2: 这魔术挺费纸啊，
1: 做成这样一个棍儿的形状，然后往上卷，卷成这样。接下来你们就要注意了啊，在我说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的同时，我这个手是有动作的。来，我给背面给你们看一下啊，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然后我抓点魔术粉，这个时候我就把这小块撕掉了，但是是。是这么个动作啊，正面是看不见的。为什么要抓魔术粉？要为了把这纸团放口袋里。哎呀，这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你要假装这个纸还在里边，然后把刚才拽掉那个放到口袋里，来抓点魔术粉，然后撒上去，很帅的。
0: 不是看不出你体格挺大，心眼挺细呀。
1: 啊，这时候其实里面就没有了啊，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有的。然后我拽一小下，第一下拽一半，然后第二下就把剩下的全都拽下来，然后。就没有
4: 哎，魔术呢太有意思了。今天呢在这儿我就正式邀请齐环呢担任我们西尾村的乡村志愿者，你走到我们西尾村呢啊，走一走看一看，用魔术呢带给我们村民一些欢乐。
1: 这手拿把掐的事儿啊，
2: 那就开始你的第一次志愿工作吧。
1: 好嘞，没问题。今天我来到了西尾村，在这里担任一天的乡村志愿者，我要带领大家感受一下这里特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店铺。行动换好了，第一站西尾茶卡，走起。欢迎光临，
5: 老板点冰冰美式。
1: 冰美式，好，冰美式。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冰用完了，你看。啊？
5: 但我点的冰美式嘛，没冰我怎么喝呀？
1: 那我给你变点冰出来吧，行不行？
5: 怎么变呢？
1: 来，你看。别着急，快。好，差不多这么多水就够了。

0: 吹口气儿。你的冰美式就来了。
1: 咦，你怎么变的呢？
0: 不能告诉你。就够了。水，帅哥检查一下这水，然后把它打开，喝水吧。好，水，豆子，给你做一杯豆浆。
1: 这咋弄的呀？你让我弄开了。
0: 来，一杯两块。
2: 哇，这么神奇！
0: 来，欢迎下次光临。今天的第三站。七位特色小馆，走着。
3: 比赛，
0: 好嘞。
3: 三
0: 位，三位。

0: 点，来，你能吃多少面条？算下来，放到这面条机里，对，别浪费，吃多少。
1: 非常的满意，
0: 谢谢谢谢书记。哎呀，
2: 如果你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会把我们辽阳当地的特色的土特产跟我的魔术结合到一起，走向全中国。
2: 其实魔术不仅仅是存在于这样的一方舞台，用创意发现乡村之美，这就是属于乡村独有的丰收之美。今天呢，有这么多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都依次上台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薛书记作为东道主，咱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要给大家推荐？
3: 如今的西尾村啊，已经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现在大大小小的产业呢，总共有15个，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增富。我们村呢也有一个节目，我推荐给大家。
4: 大家好，我们是西尾村的花魔宝宝，我们根植于晋南民俗，将面塑艺术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是黄河岸边典型的乡土文化符号。

0: 我们来了。
1: 欢迎两位姐姐。
2: 欢迎两位。
1: 哎呀，这也太漂亮了。
3: 大家好，我是李小丽，这个是我的妈妈李香彩。
2: 因为我知道山西的面特别好，所以山西的面食做的也特别好。
3: 这个是纯手工的，既好看又好吃的。
2: 我怎么看这个这屉子也是软的呢？
3: 那个也是可以吃的。
1: 今天既然咱们都来到了西魏了，我们也想学两招。
4: 欢迎你，
2: 那我们就一起去
1: 带路吧。
5: 姐啊，这就是咱家的这个花馍生产
6: 工房了啊。
3: 我今天先教大家做一个小兔子吧。捏造型之前的话，先得把这个面团给揉光。
7: 这面的软硬什么有讲究吗？
3: 软硬它是有配比的。
7: 不是，我怎么觉得我这是包子呢？
8: 怎么说呢？
7: 老师都不会了，碰到这样的学生。
3: 然后把它滚成一个条
7: 条，
3: 差不多有个2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9: 啊，我这长了咋整啊？
2: 没事，你做大兔子。
3: 然后搓成这个条之后呢，我们这样。
7: 老师，您能慢放一下吧？
3: 这样。
7: 你说光我们做这种比较简单的，我都觉得其实做起来挺费劲的。你说做后面这种这么大型的工艺品，那得做多长时间呀？
10: 咱们学完这个兔子，大家是不是可以自行发挥一下？就这个，其实都差不多。哎。
5: 顶好啊，
2: 中，
5: 而且这个中字啊，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9: 我来到村子里，发现了咱们村子里的一位老爷。因为我发现来到咱们村里，不管是老爷子还是老太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说明他们现在生活过得幸福。
7: 我这不是咱们这个村也特别漂亮吗？家家户户，咱们现在这个家家户户养小猪。
5: 小猪身上都是宝，多养猪能致富。
11: 哎，要不说我做的好，不如说的好。
2: 今天呢，其实我们从体验当中感受到了西魏村的人民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幸福，所以呢，我也给我的作品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西

0: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亲身经历了村里的点点滴滴变化，年年都是大丰收。
1: 现在生活很幸福，看得见摸得着，好生活。
2: 现在我们村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就在村里面搞了一个书法工作室，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扎根农村，这就是乡村最珍贵的新变化。
3: 现在村里的风景好，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4: 看着大家丰收有喜悦，生活有奔头，这就是我们基层工作最踏实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全村的老小呀，一定会认真的去准备，把咱们村的那个乡土文化、众多美食，还有那些非遗呀，全部都融进去，就是好好展现一下咱们西尾村的魅力。
0: 加油！经过激烈的角逐啊，咱们今天的七组竞演选手表演环节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真正紧张的来了，就是我们要进行最终的投票环节。
2: 有请我们所有的竞演选手，有请我们30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喜欢哪队，就把手里的花火投给对，最具人气的选手就将会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咱们本期节目的最具人气选手就是星耀组合。
2: 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3: 这个西尾市磨面子真的难吃，可香了，欢迎大家品尝。
4: 咱们泸州荔枝果形圆润，果肉晶莹饱满，汁水清甜浓郁。
5: 蛋黄如金，蛋白如玉，我们用黄粉虫鸡蛋承载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到山西乡宁国建做客。
6: 我们村特色紫小麦，麦香醇厚，我们以特色紫麦产业带动村民丰收，扎根土地，助力乡村振兴，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尾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尾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30多年义务守护，他将一座荒岛变成鹭鸟天堂。
1: 昨天晚上下大雨，今天就上来神了。今天上来神就发现有鹭鸟掉下来。
2: 如果你不捡到的话，它就会死掉。
1: 死掉了，它这种就找不到栖的。据我爷爷说，那是吉祥鸟。这吉祥两个是吸引着我们保护它。
0: 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为何要这样做呢？
1: 我给畜源留条路，畜源给我留生机。
0: 敬请观看今天的三农群英会。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眼下是鹭鸟繁殖的季节，担心可能会有小鹭鸟从巢里掉下来，今天黄野斌要去鸟岛巡视一遍。带上风扇和蚊香等必须的设备，黄野斌就出发了。
3: 这就是你几十年坚守的地方啊。
1: 是啊，因为在这里算是开船过那边山头。
3: 还要开船过去是吧？
1: 对啊，开船过去。

0: 黄叶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四连村一名守护鹭鸟的志愿者。因为当地老百姓一直把这些鹭鸟称为白鹤，所以这个鹭科鸟类的栖息地约定俗成也就被叫成白鹤岛、千鹤岛了。
1: 哎呀，这里是爬了几十年了，这个就是鹭鸟的栖息地。

0: 听到这里很臭的，臭空空的。
1: 臭啊、
0: 哦。嗯。
1: 主要是鸟粪是吧？
0: 对啊，那鸟粪还有那鱼，它有些鱼它吃不到，它就掉下来。
1: 嗯。
0: 你看，就是刚吐下来的。这就是加州鲈的哦，是我们养的了。我们养的鱼它都加在吃了，你看，那么大了。
1: 鸟巢在树梢上呢。
0: 嗯，鸟巢上面，全部是鸟吃，要是晚上几公里都听到的。哇、哦，这里死掉一个幼鸟了，要掉下来死掉了。可惜了，你那么幼小就掉下来掉坏了，你不小心一点。
2: 见不得鸟儿受难的黄叶斌马上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死掉的小鸟掩埋了起来。
0: 可怜的小生命，入土为安，安息吧。
2: 在继续巡视的过程中，黄叶斌又发现了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鸟。
0: 这里掉了一个下来了，不捡它回去就死掉了，它找不到吃的了，那么小。你不要急，我捡你回去养活你，等你有机会就遨游天空，不要跑哎，你已经跑不动了。
2: 由于刮风或者打斗之类的原因，常常会有幼鸟从巢里掉下来。如果得不到及时救助，离开亲鸟

0: 护幼的幼鸟很快就会死去，这也是黄叶斌在鸟的繁殖季节坚持巡山的原因。
1: 爬稳了，好的，等你回去，养你一段时间，你再飞回来吧。昨天晚上下大雨，今天就上来巡了。今天上来巡就发现有幼鸟掉下来。
2: 如果你不捡到的话，它就会死掉。
1: 死掉了，它这种就找不到栖的。嗯，
2: 这样多年来，你这样捡救活的鸟有多少只啊？
1: 我不说多是吗？你一年三几十个是有的吧？这里又有一个那么大的，喂，哦，这个受伤严重了，这个翅膀都断了，你看翅膀都断了，这个是互相残杀的，
2: 这个是打斗是吧？
1: 是啊，这个互相残杀的，就把这个气吞下去，你看，就把这个吞下去，气不下去吐出来的。
0: 黄叶斌顶着高温在树林里行走了半个小时，
1: 很热，嗯，大汗淋漓的，
2: 感觉值不值得啊？这样辛苦啊！
1: 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我自己，我给树园留条路，树园给我留生机。
2: 这还有个房子啊，这干啥用的？
1: 就是八九十年代我爸爸在这里骑手鹿鸟的。
2: 哦，当时就住在这儿，你爸爸？
1: 是啊。
0: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捕杀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很多。
1: 那个夜鹿可以卖到80块钱一个，就很多人来家什么的，所以你没有人在这里骑手，他就给他加完了。
0: 黄叶斌的家乡位于博白县西南部，这里水库环绕，景色宜人。1986年春天，村民从来没有见过的几十只白鹭远道而来，在黄叶斌家附近的这座山林里筑巢安家。
1: 当时我们这边就不懂那白鹤和鹭鸟的，不知怎么分。我们这边的农村风俗就叫白鹤。当时对野生动物也没有什么保护理念的，只是我爷爷说那是吉祥的，这吉祥两个是吸引着我们保护它。
0: 带着这个朴素的愿望，黄家一家人从此就走上了保护鹭鸟的道路。
1: 那个九十年代，你说保护野生动物，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很多人都为了钱来把那个鹭鸟夹去卖。我们不想给他们夹，我们想保护下来，去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0: 1996年六月，鹭鸟岛上一下子闯入40多个盗猎者。
1: 我母亲和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去阻止，
3: 把我婆婆的头都打破了，打了一个洞。
0: 打人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之后于2001年把千鹤岛纳入广西纳林自治区及自然保护区，这为黄叶斌保护鹭鸟更增添了底气。
1: 刮台风、下暴雨的时候，都是进山观察，看有没有那个鹭鸟掉地上。平常时就是早晚，也是开船进的附近巡视，看有没有啊那个捕鱼的、钓鱼的困扰到那个鹭鸟的生活。
0: 除了2001年被聘为护林员之后，曾经每月有200多元钱的补助之外，黄叶斌的这种护鸟行动没有任何其他报酬。
1: 我们的零九、九九没砍没卖，没有经济收入。还有我们养鸡，那个鱼苗放下去，它普交了不少。到卖鱼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含剩4-5成、5-6成。
0: 不仅义务值守，黄家人还把自家承包的山林也奉献给了这些鸟类。
1: 你看，这全部都是 原始森林太了，
2: 这竹子都没砍过，
1: 没砍过，
2: 嗯，
1: 已经干了一批又一批，干了一批又一批。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就是很值钱的，我们都不稀罕这点钱，都给那路鸟作为一个家园。
0: 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农民，他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这样做呢？
1: 老人说有吉祥，我们就保护他下来，让他也让吉祥吧，这样再见面一下的。
0: 经过几十年的保护，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生活着大约三万多只鹭鸟，
1: 有八个品种，大白鹭啊、小白鹭啊、牛背鹭啊、岩鹭啊、苍鹭啊，还有那个红嘴白鹭。
2: 这是一家族的，是这样，这个是红嘴白鹭，三个就是它的小鸟。
4: 哎，这好像是喂室内是吧？
1: 是啊，它吐出来，吐出来
4: 、嗯、
1: 就给它的假期了。反正它就捕到鱼，要捕够了一肚子，就回来又是一闲喂，喂了就去捕，游来浮去就不停的就采吸的。
4: 对，他们现在是离不了巢是吧？这小鸟
1: 还离不了巢，要离巢的就怕掉下去了，因为那就是很高的鸟巢，一定要很高。
4: 对对对，
1: 嗯。
0: 昔日偏僻的小渔村，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点。黄叶斌一家人的辛苦付出，终于迎来了回报。
5: 那种鸟啊，那么多。今天就过来看一下这边的美景呗。
6: 白鹭一般都很选择那个栖息的环境，水土不好他们都不会待。
7: 风景好，还有很多地方看不到的白鹭。
1: 人流量多了，那经济也活跃起来了，素食贱民它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的。
8: 如果没有人用心去保护，有肯定没有那么多鸟在这里的。
1: 这个
0: 回到家里的黄叶斌马上对捡回来的鹭鸟进行检查和诊断。
9: 你这
1: 个地上
9: 那
1: 个啥？你这还好的烤的，哇呀，这嘛。
9: 这你这边还好的，这楼好的这。
1: 你鱼还好的个呢？
9: 那鱼还要变好
1: 呢。这把鱼还呢？
9: 我
1: 把
9: 这
1: 个
9: 水干了，好好好，来来。
1: 嗯，这个太伤了，这个的，这不行了，都不动了，
2: 嗯，
1: 一动不动了。这个还没有受伤，这个，带我去找点鱼给他吃先。来，吃东西了。嗯，你看那么多鱼，他都吃完了。
2: 我这儿还有几只是吧？
1: 这几只是前几天捡回来的，
2: 哦，
1: 前几天也是下雨刮风掉下来的。
2: 这几只黄鳍鲃都恢复健康了。
1: 是啊，这几天它自己懂得吃东西了，这喂它一个月就可以放它回去了。
10: 现在咱们要去干什么？
1: 家里鸡，父鸟没钱的，现在要靠种和养鱼，搞点经济收入维持生计。
0: 巡山回来的黄叶斌顾不上休息，换掉被汗湿透了的衣服，又赶往荔枝园摘荔枝了。
1: 是我是我的荔枝园了
2: 啊，
1: 有300左右株吧，
2: 300多株。
1: 嗯
2: 啊，今年产量怎么样？
1: 产量可以，价格不可以，价格不行。
2: 哦，
0: 2025年是荔枝大年，虽然产量高，但价格却比较低。这让黄叶斌夫妇有些沮丧，好在都是商贩上门收购，他们也不用为销售花费太多的精力。水库养鱼也是黄叶斌一家的主要营生。卖完荔枝后，黄叶斌又开始喂鱼了。
1: 这里的网箱都是我的，大概有100多个，就在白鹭岛的附近。我的网箱没有任何防护设施的，不怕鹭鸟吃。反正我们是副鸟人，我放的鱼苗让它吃，剩下是我养大的，全是我的。 会先好。
0: 而离开。

0: 千鹤岛其他渔民的网箱都是全部加了防护网的，
1: 就是防鸟吃鱼是吧？
2: 一个是防鸟吃，一个是防鱼跑掉。
0: 在这处网箱上，黄野兵发现了多个老鼠夹。
1: 它是防老鼠的吗？水上没老鼠吧？
2: 水上没老鼠，就防住鸟来掏鱼吃啊。这里面，
3: 对呀，它都没张开。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呀？
2: 通过了，只是说叫他们不要张呗。我们只有看付钱，没有执法权。
0: 随时巡查，及时制止，不放过任何伤害鹭鸟的行为。这样的事情黄野斌已经坚持了30多年。
4: 人家来抓鸟啊，他好快就跑去了，去看鸟还比好像还比抓点重要。
5: 喂，老板，捕到鱼没有？
6: 刚刚下，
5: 刚刚下。这里是鹭鸟栖息基地哦，不能在这里捕鱼的哦。
6: 找不到鸟吧？
5: 你找到的，你的船和人到这里，你看那水边都没有鹭鸟下来找吃的了。平常其实很多那幼鸟下来找吃的。
6: 应该也下不到鹭鸟吧？
5: 嗯，那鸟看到人是怕的，关键现在也是鹭鸟繁殖时期。那以后你就水边都没有。
0: 对于黄野兵来说，只要涉及影响鹭鸟生活的行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制止。
5: 千鹤岛附近水域严禁一切水上活动，也包括你捕鱼的。
6: 都不下来，收起来。
5: 哦，对了，你就去远一点捕吧，放吧。
0: 在黄叶斌的劝说下，这位渔民也爽快地收起网具，很快就驾船离开了这里。
5: 好的，去那边找多条。有人到来，那鹭鸟都感觉这是有威胁，所以他就很怕的，要不就飞起来，要不就全部小光。
0: 由于过于劳累，这两年黄叶斌常常有头晕的感觉。
5: 是啊，
0: 身体的这种变化突然让他萌生了要去找一位护鸟接班人的念头。
7: 有什么事吗？
2: 在家里想谈点事情。我现在都已经60多岁了，我想找你年轻一点的来继续把这个鹭鸟保护起来，保护好。
7: 我哪里有空啊，我这么多事情做呀。
2: 也不是要你天天去上山去巡逻，天天去看啊，就是那个节假日啊，人都来的时候啊，巡逻一下，就看有没有人在那山底下钓鱼，你去牵头他，反正一起几十年，我们都是这样同心协力保护下来了。现在也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把它丢下去不管。
7: 那个鹭鸟对我们这个村庄呢，其实带来很多好处，确实我们都有责任要保护好它的。试着看能做好吧。
2: 没事，我是在家的，我不去哪里，有什么事情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干好就行了。
0: 成功说服侄子作为护鸟的接班人，黄野斌心里感觉安慰了很多。
2: 说实在的，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他那么爽快的答应，很好。
0: 台风带来大雨，黄野斌坐立不安。
2: 听说有台风要来了，做一个暂时用的鸟笼。台风来的时候很难说的，有时要掉很多，所以要做一个春风的准备。
0: 又见小白鹭从鸟巢跌落，他心痛不已。
2: 我捡你回去了，你掉下来你找不到吃的了。

0: 你还敢欺负我，我就不理你了哦。
1: 稍后请继续关注三农群英会。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餐饮包装选冠制，安心又省心。一山一水万亩茶园，广东阳西东水竹里旅居小镇欢迎您。东农匠心，守护你的一日三餐。壶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高品质好服务，选成汉灯带。同心相伴，快乐成长。八旗豆儿童漂移车。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皓月腾空，刚刚干完农活的黄叶斌又在院子里忙活了起来。

0: 担心台风会影响更多的幼鸟，以前的小鸟笼容纳不下，黄叶斌早早就做起了准备。
1: 台风来的时候很难说的，有时要掉很多，所以要做一个春风的准备。
0: 预报中的大雨如期而至，坐在家中的黄叶斌不断翻看手机，时刻关注着台风的最新动态。好在台风最终绕道而去，并没有给这里带来更大的风雨，这让黄叶斌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2: 老三啊，
3: 哎，什么事啊？
2: 那边有人钓鱼啊，你看。
3: 在哪里？
2: 在那边白鹅岛。
3: 在白鹅岛那边钓鱼。
2: 嗯。
0: 发现有人在鸟岛边上钓鱼，黄叶斌马上开船赶了过去。
4: 这里不准钓鱼的哦，你去找个地方钓。水库那么大，你非要到这里钓才行。
3: 好吧，好吧，我走吧，阿姨。
0: 虽然台风绕道而去，但也给这里带来了一场大雨。等雨一停，黄叶斌马上就划船出发了。
3: 哦，这样下的不少了，
1: 这是掉下来的。
5: 我捡你回去喽，你掉下来你找不到吃的喽，你还想欺负我，我就不理你喽。
0: 虽然没有刮大风，但大雨也给鹭鸟带来了一些麻烦。很快黄叶斌就发现了几只从鸟巢掉下来的白鹭。
5: 这个已经很瘦了。
0: 这只小鸟感受到危险，跌跌撞撞逃跑的样子看着让人心酸。好在它及时遇到了护鸟人。
5: 幸亏昨天的风和雨不是很大，比我预想的好得多。
0: 听说儿子巡山回来，老母亲也赶了过来。
5: 这房麻水可以带，小麻可以带，麻水可以多，然后给喂喂的喂的。平安好的雨，平安好的雨。新房的进新房的，这样都站不稳了。
0: 受外公的影响，现在黄叶斌不到2岁的外孙女儿也知道定时给小白鹭喂鱼了。

0: 回家喽。
1: 我们已经保护了那么多年了，也不会放弃。我和我们村的兄弟姐妹们会坚持继续保护煞气。
2: 智太太洗衣液不止洁净，亦是品牌信赖之选。一句懂你，洗的是衣物，守的是生活质感。
3: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力百顺品牌值得信赖。
4: 中方洞香花食品专注产品品质，与您携手同行。
5: 金科518，好品种，放心种。
3: 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上海灵无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 卧蒙羊绒衫，温暖你的世界。
5: 好麦种，祝丰收，季风麦218，值得信赖。
3: 美联姻品牌护肤品，因美而生，为创而来。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8: 刘三丰油泼面，好吃才是硬道理。
3: 追求卓越，携手创极致。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9: 匠心制造，品质保证。快猫，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2: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3: 我哥跟中央局长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1: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4: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5: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4: 我姐。

0: 差不多。
1: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2: 挺给老妈的。
0: 我们来认门了。
3: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4: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5: 那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6: 四川介医元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匠心铸品质，赋能产品制造，我们聚焦口腔清洁，从口中连排牙膏开始，每一款产品都承载着我们对品质的承诺，守护您和家人的笑容。未来我们将持续推动口中连排牙膏的品质进化，让匠心产品走进每个家庭，致力于成为值得信赖的标杆企业。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匠心办公家具，彰显品牌风范。奥派克，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 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哇，这还能做支撑？

0: 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1: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0: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踢在。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注入。
0: 好，哎呦，哎呦，你太吓人了！
1: 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帮忙。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确保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2: 哎呦。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哎，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4: 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6: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4: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7: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径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4: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6: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7: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4: 行了，
7: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4: 你怎么老扒了我干什么呀？
7: 我就是生气，
6: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4: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7: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终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4: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5: 哎，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4: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

0: 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1: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冷，
1: 对，
0: 今天完成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

0: 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
2: 啊，
1: 你感受感受，
3: 你转一下试试。
2: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缠身了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3: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1: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0: 就晃晃起来，
1: 就晃腰这样、啊、是吧？
3: 对对对对。
2: 来，三二一，走走，
3: 漂亮漂亮。
1: 这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女士这有点费劲。
0: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1: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1: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0: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转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

0: 我来用脚晃，
1: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2: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1: 五对一，开始。
2: 哎呀，哎呀，
3: 不错。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1: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4: 小鸭子73个。
1: 姐，你转多少圈啊？
2: 差气儿了，
1: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您转多少？
0: 我又没站起来，也就4-5个。
3: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5: 反而倒好转了。
1: 哦，倒立着转
3: 啊。对对对，
1: 用脚
3: 啊。对对对，
1: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3: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帮你。
1: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3: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不容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来，准备。
3: 哇，太厉害了，
0: 很漂亮。

0: 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1: 就怎么感觉跟那个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0: 对呀、啊啊，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2: 如假包换。
1: 哎呦，
3: 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0: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3: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2: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3: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0: 清宫。
1: 哦，
0: 纸杯呀、啊。
1: 对呀、啊。
0: 彩上不塌不瘪，
1: 要不然怎么叫清宫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1: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0: 好啊，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1: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0: 他这杯子可能有问题
1: 啊，
0: 肯定特制的杯子。
2: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3: 是纸杯。
0: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2: 对对对对，
0: 行不行？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您请啊，
2: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0: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
2: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
0: 哎呀呀呀呀呀！
2: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3: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2: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堵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1: 谢谢谢谢。
2: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1: 对呀、啊、纸上飞仙，
2: 没说杯上飞仙呢。
4: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0: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
2: 哦，
0: 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1: 这就叫轻功。
0: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1: 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0: 这一下最难。哦，哇哇哇哇！
2: 还要站到鸡蛋上。
1: 对。
0: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4: 掌声鼓励一下。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
0: 哇，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4: 上面放着气球，
0: 嗯，
4: 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
0: 嗯，
1: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5: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0: 最佳位置是哪儿？
1: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
0: 哦、
1: 看你老清楚了。
4: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2: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4: 你就接着了我了。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吧？
0: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2: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0: 被踩的不是你。
1: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气球，玻璃，
2: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0: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昌莲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1: 啊，非常的惊险。
0: 哎，

0: 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相信我，金天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

0: 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1: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这二阿姨，
2: 别整了，
1: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呐！哎呀，哎呀，
2: 还几个？完事儿没？
1: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撞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杰哥。我可以出来了吗？我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1: 金杰哥，你看看这个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0: 听听声音，
1: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
0: 非常精彩。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连，
0: 谢谢。
3: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4: 你有新订单了？
5: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然后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0: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我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
0: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我！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哈。
0: 骑车呀！
1: 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0: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3: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4: 好，
3: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0: 对。
1: 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2: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1: 来，你明白了，来，
3: 你明白你了，
1: 你都来明白了，来。哎呀，
2: 我就是明白了。
3: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3: 上，
2: 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3: 抓着肉了。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1: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4: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3: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4: 好，
3: 没问题啊，
4: 没问题。
3: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

0: 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家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可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0: 你看看，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你以为呀？
5: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两个帅哥了。现在，
4: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0: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嘉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0: 冠军收割机。
3: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5: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0: Thank you.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我都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0: 玩呢。
1: 哇，街舞的动作。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水？
1: 六七个差不多。
0: 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哎嗨，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三二一。
0: 咱再进阶一下，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绳先抻直，
3: 抻直，
1: 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3: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左手伸左腿底下。
3: 你这一教，我都忘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2: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底下。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2: 哦，嗨，明白了，
4: 明白了。
1: 对，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哎，
2: 都缠上了吧？
5: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1: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5: 嘎嘎蹦呗。
1: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5: 行。哎呀，我的妈呀！
2: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哦，过来了，过去了。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1: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0: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1: 好，
0: 来。哎呀，
1: 我想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大家好，我是宋飞，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哇，下巴能过千斤力。

0: 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0: 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嚯，哎呦，哎呦，
1: 哎，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打中了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哦，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这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2: 谢谢。
1: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3岁玩刀，5岁玩勺，8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美，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2: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4: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5: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刀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
2: 镇住了！
1: 哎，你看看，3、2、1，开始！
2: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我们大厨呢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好，黄瓜切完了。
6: 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看看我们咋切呢？
1: 哇，这招式太厉害了！
2: 哎，闭眼，
1: 闭眼切，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2: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2: 哎呦！
1: 哇，这是完全的自信。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2: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曹大厨您先休息，谢谢。
2: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0: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好。来，喂。
0: Ready go！ 哇！
2: 这么厉害！
1: 哎呦，漂亮！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0: 高难度的闭眼切。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科栏目。有风，
2: 这风大了，哎，
1: 哇，断了，
3: 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嗯、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啊，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都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1: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1: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1: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哈。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2: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0: 您给大伙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3: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4: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六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5: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每年伏季休渔，大海进入充电模式，但中国人的餐桌不会因此而寂寞。我们有海洋牧场，浮钓式养殖，养出鲜美味道。
1: 大脸门长的那个黑乎乎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像鲍，但是吃起来鲜美。
0: 我们有人放天养，巨网捕鱼，一网万斤。
2: 哇，快看，好热烈！
0: 我们有百年木锤，千锤百炼，手艺再造食材。我们与潮汐赛跑，礁石上取鲜。休渔是为了将来有的吃，但休渔期的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养、种、敲、采背后的智慧里。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海洋浮起休渔期，这是给大海一段充电时间，让鱼类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产卵、孵化和生长。三个半月至四个月里，拖网、围网等捕捞作业按下暂停键，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船回港休息。休渔期，餐桌上的鲜味会就此缺席吗？别急，休渔不断鲜，让我们换一种方式与大海打交道。接下来我们将带您揭开不断鲜的秘密，鲜从哪儿来，怎么吃，又如何健康的吃。福鼎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隶属福建宁德，这座县级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全国水产业格局中占据独特的地位。这里的海鲜养殖业蓬勃发展，记者走访当地农贸市场发现，即使在休渔期，市场上供应的养殖海鲜依然种类繁多，为百姓的餐桌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新鲜海产品。
2: 像鱼类的养殖，我们大概有20来种，贝壳类的也有10几种。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后壳鱼贝，然后我们这个小鱼贝，这个就是我们在小白鹿海域这个养殖的，还有油蛤、蛤蜊、花蛤啊等等，还是很丰富的，填补我们整个休渔期这个海鲜的供给。
1: 贝壳类海鲜堪称休渔期餐桌上的当家花旦，眼下正值贻贝上市旺季。鲜嫩肥美的特质让食客们闻鲜而动。
3: 第一个价格不会贵，第二个比较肥美，然后我们那个如果自己当地人做的话，我们也会把它切开，用蒜蓉给它放上去，然后用葱油给它浇一下，这个是非常好吃的。这也算是一个当地的特色美味吧。
4: 煮汤的时候那个汤是味

0: 味道是特别的鲜美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把它直接给生剖开以后呢，放在锅里面蒸完以后，然后撒上豉油，再泼上那个油，那个出来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的 QQ 的，很脆的那个口感，特别好吃。
1: 修鱼期餐桌上却能鲜味不断，其中的奥秘之一在于渔民们掌握了海中重贝的技术，在碧波之下开辟出可耕可收的海洋牧场。枕山面海的小白鹿村盛产一种海贝，贻贝，当地人叫它海中鸡蛋。每年三四月份，养殖户将一簇簇贻贝苗像编小辫儿一样绑上苗绳，绳上绑浮球，缆绳做主骨。这招悬浮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任凭潮水涨落，贻贝始终稳在水中那层最舒适的水温里。这是人类对海洋养殖环境的主动管理，不是征服，而是合作。当一串串贻贝从海洋牧场采收上岸，休渔期的鲜味便有了最踏实的着落。当地人对这份鲜透着朴素的豪爽。剪去外触须，洗净入锅，加点生姜去腥，蒸至片刻，贻贝便在热气中轻快开壳。家里人多时，直接上大脸盆装，吃起来那叫一个痛快。
2: 这已经变成那种鸡蛋黄的那个样子了，看着就感觉很有营养，很好吃的样子。
3: 这个是原汁原味。
1: 当种的方式为休渔期添上了贻贝的清甜，我们不妨再把目光投向更开阔的大海深处，那里上演的是休渔期不断鲜的第二种智慧——养。东海大黄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是休渔期餐桌上的鲜味担当。它拥有流线型的身躯，体侧覆盖细腻光滑的鳞片，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口唇处一抹鲜亮的橘红，成为其鲜明的标志。而真正让味蕾折服的是它细嫩的肉质和醇厚的鲜味。无论是清蒸红烧，每一口都仿佛把海洋的精华含在了舌尖。曾经我们只能向大海索取，靠出海捕捞才能获得的美味，如今科技赋能之下，声波围栏代替了传统渔网，大黄鱼终于实现了从纯捕捞到智慧化养殖的历史性跨越。
4: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5: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6: 它是通过鱼鳔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7: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1: 要守住大黄鱼通体金黄的奥秘，渔民们始终在与光线赛跑。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

0: 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以此守护这身来自大海的馈赠。若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船上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让金色被完整留存。待到开箱时，鱼身依旧金鳞闪耀，鲜活如初。他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让我们得以延续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当渔民用智慧把这份鲜送上餐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美食吧。在众多菜肴中，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优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切细丝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而砂锅慢焗的细腻，更能将大黄鱼的鲜封存得愈发浓郁。黄鱼切断，砂锅内放葱姜蒜，爆出椒，铺上一层红薯，待香气弥漫时，将黄鱼整齐码入，随即淋入料酒，酒香升腾的瞬间，腥气悄然消散。接着，轻轻浇一勺蒸收，铺酒咸鲜底味，随即盖上锅盖，转小火慢焗八分钟，热气携着料香一点点钻进鱼肉基底，开盖瞬间，浓鲜气息扑面而来，鱼肉裹着酱香，尝一口便是软嫩鲜甜，滋味绵长。海在修，鲜味断。修鱼期的鲜味版图上，除了海味，还有广阔的内陆水域。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1078个岛屿如珍珠散落，86万亩水域是国家一级水体。有一种大鱼同样满足了我们在海洋休渔期间对鲜味的需求，只是捕捞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次巨网捕捞都是耐心与经验的较量。
1: 准备起网！
0: 这些鱼从十几厘米的鱼苗开始，自然生长在湖水中，完全以水中天然浮游生物为食，所以生长得很慢。8斤以上的成品鱼至少需要生长7年。
2: 你的个头可都不小啊！
1: 因为我们这个起捕是8斤以上起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的，你看那个前面的网肯定稍微小一点，后面的网都是19公分、20公分的，所以说八斤以下的鱼它自然会筛掉，再重新再放回大库，让它自然的再生长。
0: 活水船载着满仓刚刚捕捞上来的千岛湖鱼，一部分被安排货运，一部分则直接走向餐厅。这里的人很擅长烹饪大鱼，特别是对鱼头的料理颇有心得。千岛湖的招牌菜砂锅鱼头烹饪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千岛湖的水，大火煮25分钟，再转小火炖15分钟，等汤汁奶白，临出锅的时候才放入盐和胡椒粉。奶汤鱼头的做法虽说简单，但凭的却是食材的鲜美与料理的用心。
3: 这鱼头味道很好，很鲜美的
4: 鱼头是味道好极了，闻名全国的，所以我杭州这么近，我不过来品尝一下吗？
0: 谁能想到，一个鱼头。

0: 竟能带火一座城，年均销售额突破15亿元，这道鲜味的威力可见一斑。可是鱼头被抢购一空，那鱼身呢？大鱼鱼身烹饪难度大，肉质厚实，不易入味，家庭做起来很麻烦。可偏偏在湖州有一道美食，非鱼身不用。湖州背靠太湖，是有名的鱼米之乡，鱼鲜是湖州人难舍的家乡味。红烧、香煎、炖煮，这些普通做法已经不能满足湖州人对鱼鲜的追求。为了获得新的口感，又保留鱼的鲜味，湖州人发明了吃鱼不见鱼的手打鱼丸。如今乡下的一些老师傅还保留着做鱼丸的手艺。要做出口味鲜香、口感嫩滑的鲜鱼丸，首先要选取新鲜活鱼，把鱼身两侧的肉分割出来，浸泡去除血水，然后手工采肉。这是一个特别考验耐力的工序，要用刀一点点把肉刮下来，最后只剩鱼皮，刮的时候也必须仔细，任何一个细小的刺都不能带出来。取出来的这些鱼泥还不够细腻，它们还要被继续加工，直到变成如同米糊一样的质地。能不能达到鲜嫩的口感，就看这关键的一步。在传统鱼丸加工过程中，对口感影响很大的步骤就是打浆。打浆是在鱼泥中加入蛋清和淀粉，经过快速搅拌，产生一股韧劲儿，俗称上劲儿。上劲儿不足，鱼丸太软，没有嚼劲儿；而上劲儿太足，鱼丸变硬，就失去了湖州鲜鱼丸特有的滑嫩口感。手工做一次鱼丸，少说也要花上3个小时。如今在湖州，这道费时费力的功夫菜已经成为3分钟就能端上餐桌的快手菜。
1: 你看我们这个浆打好了，像猪油一样的白啊，而且很有粘度，是吧？做起来这个鱼丸啊，这个鱼丸做起来非常的漂亮。
0: 鲜活的千岛湖花鲢鱼被送进加工车间，经过20多道工序的加工后，消费者就能吃到如同新鲜现做般的鱼丸了。
2: 有一种吃葡萄的感觉，感觉吃了一个 Q 弹弹的东西，然后感觉很香。
0: 好工艺成就了一颗好鱼丸，也让千岛湖鳙鱼那厚实的大鱼鱼身变成餐桌上的美味。而修鱼期不断鲜的智慧远不止于此，在浙江温州，这种重塑食材的智慧被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当地人用一根木锤将大鱼鱼肉敲得薄如蝉翼。温州人传承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地域饮食习惯，所以温州菜也以海鲜为主，口味清鲜，淡而不薄，具有比较鲜明的饮食风格。其中敲鱼作为温州民间传统菜肴之一，承载着温州菜与鱼之间的缘分。据说温州敲鱼最初是当地渔民为了保存鲜鱼，将鱼肉敲打成薄片，晾晒制成鱼干，后来逐渐演变成将鱼肉敲完直接煮食。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黄宗彦喜欢用鲶鱼做三丝敲鱼的食材。此时的鲶鱼多为网箱养殖的，刺少肉多，非常适合做这道菜。
3: 这种鱼呢，它呢肉比较白，刺比较少，头也比较小，它的肉是比较多，这样一般上都是选择在4到5斤的鲶鱼，因为它那个鱼呢刚好不牢。
0: 表皮粗糙的鲶鱼肉质却非常细嫩，

0: 一般上我们切的都不是顺着鱼柳切，鱼柳都是切大概筷子那么厚，大小我们基本上就是大约在5公分左右的长方这样。这样子敲开刚好是一片。
1: 敲是温州人料理鲜味食材独有的手法，敲出来的名菜为数众多，三丝敲鱼便是其中的集大成之作。
0: 敲的力度要适中，那么你敲的厚薄要均匀，粉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少了，那么它那个鱼肉敲起来会破洞，那么太多了吃起来都会粉太多了，又吃不出那个鱼的腥味。
1: 一方大理石砧板也是敲鱼的必备工具，包裹淀粉的鱼片在力度适中的木锤作用下逐渐变薄变透。为了让形状更加美观，还要边敲边翻面，最终的鱼片薄如蝉翼。
0: 我们从小都看着长辈们在敲，有时候呢自己也会拿着敲，基本上这个对温州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简单，对没有看过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复杂。
1: 敲鱼是个精细活，如果经验不够或者用力不均，很容易在敲的过程中将鱼片弄碎弄破，这样一来成品的外观和口感都会大受影响。
0: 不能让它破，那是有点玻璃，就是有点带透的那种感觉，拿出来我们灯照出来都有点透明的那种感觉。
1: 为防止粘连，黄宗彦小心隔开敲好的鱼片，层层堆叠，

0: 料理好鱼片之后，他开始将鱼片小心地剪成条状。放入煮沸的汤中汆熟。
1: 基本上我们烫一下也就大概在5到10秒钟。
0: 当汆好的鱼肉浮出水面，再放入早已准备好的青菜，香菇丝、火腿丝和鸡丝配合成一道色泽悦目、营养全面的三丝敲鱼。清鲜的汤底无需猛烈的调味，一点胡椒盐和米醋铺在碗底，丰富了三丝和鱼肉搭配后爽滑酸香的味觉层次。孩子们围坐在餐桌旁吃得很开心，在这座城市的无数个家庭里，敲鱼就是一种温暖的存在，它不金贵，不张扬，就是能把一家人的心聚在一起。走出家门，这种温暖同样触手可及。在温州的菜市场里，几乎每一个海鲜摊位旁边都能找到卖敲鱼的档口。
2: 每一片都是称好的，然后呢敲起来，然后敲成这样子，
3: 每一片都是这样，
2: 对，敲成这样子一张，薄如这个看我的手指印都能印得出来，很薄的一张。哇，
3: 太薄了这一片。
2: 对对对，
3: 我来看一看啊。
2: 你看一下，
3: 大家可以看，这是一整片鱼肉敲出来的一块薄薄的一层薄饼，这就是当地的敲鱼。
2: 对对对，
3: 有多薄大家可以看到啊，
2: 这个
3: 手搁在这边可以完全给它衬印过。

0: 如果是带字儿的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字儿都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样一块薄薄的敲鱼，您要敲打多少下呢？
1: 差不多要个100多下吧。
2: 敲鱼在温州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尤其在漫长的休渔期里，人工养殖的鲶鱼成了餐桌上难得的鲜味，每一口都弥足珍贵。因此剔去鱼肉的鱼头鱼骨也要物尽其用。
3: 我们温州的百姓如果是摊炖出来，把那些骨头啊那些肉啊就是说全部把它不吃，会觉得好浪费。所以说呢，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2: 温州背山面海，历史上曾是一个台风肆虐、10年9荒的闭塞之地。这样的记忆，养成世代温州人对有限的食材进行无限创造的生存法则。物尽其用是他们对食物最朴素的理解。作为厨师，不管多忙，潘麒麟每天都必须来菜市场逛一圈。作为温州人，吃海鲜长大，他对价格亲民、口感鲜美的鲶鱼格外偏爱。
4: 温州人不爱吃鱼，黄鱼也好，鲶鱼也好，你不说在温州是最有历史。黄鱼多用于酒席，那鲶鱼呢，知名度上可能就没有黄鱼高，但是在食用的这个频率上呢，更多一点。平常人家多能够使用的起的一种食材。
2: 潘麒麟最拿手的绝活之一就是炸鲶鱼骨。精炸鲶鱼骨看起来简单，却十分考验厨师功力。新鲜的鲶鱼清洗好，用刀将两侧鱼肉取掉，粘连着一部分鱼肉的鱼骨放入水槽里反复清洗。用干布吸取鱼块表面的水分，

0: 在骨块中加入白胡椒、酱油和黄酒，腌制大约七分钟后，加入一定比例的淀粉，用手搅拌均匀。
1: 也有一些纯正的这个红薯地瓜粉啊，这样的话呢，炸起来呢，这个对于口感来说呢，会更加的糯啊，但它就是香味会比其他的粉会好一点。
0: 大火烹油，鱼肉组织松散，很容易在滚烫的热油中与鱼骨分离，影响品相，所以对下锅前油温的把控很关键。
1: 油温用你的眼力和经验去控制，在炸的过程当中啊，对色泽以及这个温度的这个把控啊，这些都是一些技术的一些要点。炸这个鱼骨的时候呢，一定要顺着这个锅边一颗一颗的放下去，这样呢就能够保证这个鱼块跟鱼块之间不会粘连，之后我们再去轻轻的推动，这样的呢整体的一个出品呢就会清爽啊利落。
0: 当骨块在热油的翻滚中呈现

0: 在锅中再次沸腾。潘金林用漏勺和手勺左右开弓，帮助鱼块在喷油中迅速翻滚，直到鱼骨酥脆，鱼肉软糯，就可以捞出摆盘了。这样一种被许多人丢弃的边角料，却在温州厨师手中成为独特的人间风味。
1: 大蒜鱼骨呢，其实它是一道传承的菜，经过这些老一辈厨师的一些研发，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道菜，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做法。
0: 鱼头一剖为二，鱼头一剖为二，落刀的时候在鱼唇部位停住，这样可以呈现对称的造型。厚厚的盐粒包裹整个鱼头，不断用手拍打，让盐分渗透得更快一些。新鲜的鲶鱼头本身带有浓重腥气，在反复用水清洗的过程中，去除鱼头内血污杂质的部分，

0: 提前熬好的猪油是家烧鱼头美味的秘诀。
1: 猪油是为了能够更香，然后呢，这个也能够在操作的时候呢，使它更加的这个成型，因为我们猪油在滑锅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0: 在猪油中翻煎的鱼头散发着厚重的浓香，鱼骨逐渐酥脆，半熟的鱼肉也开始变得细嫩鲜滑。在热油中放入调料，煸出香味后，再次将煎好的鱼头入锅。米醋在整个烧制的过程中起着点睛的作用。
1: 那米醋它有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可以去腥。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能够使肉质更加的细腻。
0: 米醋作用下的鱼头杂味尽除，浓香尽现。最后倒入高汤，紧紧锁住鱼肉的鲜香。加入增香增味的香菇、辣椒和大蒜叶，再烹煮一小会儿就完成了。家烧免鱼头是一道在温州家庭老少皆宜的美味。鱼肉鲜香，鱼骨酥烂，即便是浓郁醇厚的汤汁，也可以拌上几碗米饭，让人津津有味的大快朵颐。
1: 鲶鱼它全身都是好东西，全身都是宝。我们整条鱼基本上呢，就是说没有造成浪费，把鲶鱼的这个吃法呢，已经利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
0: 在鲶鱼身上，还有一种鲜被温州人视若珍宝，口感软糯黏滑，胶原蛋白含量高达76%以上，脂肪却极低，这就是花椒，又称鱼椒，其实就是鱼鳔。在我国南部沿海一带，花椒常常和鲍鱼、海参等珍品一起煲汤，在宴席上属于名贵菜肴。为什么花椒如此名贵呢？首先，出身讲究，不是所有的鱼的鱼鳔都能做成花椒的，必须来自石首鱼科的大型鱼类，比如鲶鱼，它的鱼鳔。

0: 要丰满肥厚。其次，时间成本很高，鱼要养到十斤以上才能取鳔，至少需要三年。鱼越大，鱼鳔越厚，品质越好。刚取出来的新鲜鳊鱼鳔是白色的，又软又黏，质地单薄。这时如果直接煮着吃，口感是软绵绵、滑溜溜的，像一碗温润的银耳汤。但这是海边人家的先吃福利，如果想要长久保存和长途运输，还得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形记。首先，工人们要小心地把鱼鳔上的油膜撕掉，并裁剪平整，然后还要给鱼鳔做造型。
1: 把鱼鳔我给铺平，然后我们捏三横，一横、两横、三横，这里不能翘出来的，它到时候整个鱼鳔看起来不圆滑。你应该在中间一点点就可以，然后这里也一点点，然后在这尾巴一定要收起来。
0: 花椒的鲜和做造型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做了造型，它的口感就会有所改变吗？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看到风干了两天后的鱼鳔，呈现出了半透明的金黄色，质地也变得非常坚硬了。在旁边的架子上还摆着许多其他造型的干鱼鳔，有的圆圆的，像一个气筒。有的还带着两个触角，像一只飞蛾。它们形态优美，却又不可名状，充满了优雅而神秘的气息。明明是用来吃的鱼鳔，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多种造型呢？
1: 因为这个可以存放很多时间，然后越放越久，越值钱。然后我们当地的话，有时候会拿来送嫁妆。
0: 风干后的鱼鳔可以长期保存，越放越值钱，也就是人们说的花椒、鱼椒。在潮汕地区，上好的花椒甚至被当作嫁妆和传家宝，代代相传，卖相越好，价值越高。但花椒不能直接吃，吃之前要泡发。很多人以为泡花椒跟泡腐竹一样，用水泡着就行，大错特错。您瞧，用水直接浸泡24小时的花椒毫无变化。正确的泡发方法要经历三步冷热交替。先把干花椒用清水洗净，然后放进蒸箱蒸半小时。
2: 哇，这个真的变得特别软了，已经。你看，黏黏的，哇，都粘在一起了，真的就是像胶一样啊。
0: 花椒软化变得黏黏的，像胶水一样，轻轻一碰就破。这时候要立刻把它放进冰水里浸泡，
3: 把它拿再洗个冷水澡，
2: 这样就可以了吗？
3: 还没有呢，还要放到咱们保鲜0度的冰箱放24个小时。
0: 本以为花椒泡一天的冰水澡后肯定都快要被泡烂了，可结果却令我们大吃一惊。
2: 哇，这个至少大了3倍吧。哇，而且感觉也变厚了，重量也变重了。
0: 泡发后的花椒不仅变得更大更厚实了，而且还有了一项神奇的本领，
3: 它还可以变成小老鼠呢。
2: 啊，小老鼠啊！
3: 你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
2: 啊！哇，真的就像瞬间激活了一样。
0: 眼前的花椒像是瞬间被注入了生命，开始在盘子上活蹦乱跳。之前还萎靡不振的它们，泡了一天的冰水澡后，就变得这般精神抖擞。原来花椒之所以稀奇，不仅仅是因为它取之不易，也在于它背后繁复而讲究的制作工艺。福鼎人种出1倍的青田，千岛湖人养出鱼头的肥美，温州人用锹重塑鱼肉的肌理，

而休渔期不断鲜的智慧还有一种，不需要养殖，不需要手艺，它只靠人与潮汐的赛跑。在洞头群岛的礁石上，有一种被称作海洋味精的奇特植物，它牢牢焊在岩石上，只有落潮时才能采收。藤壶是一种无柄目藤壶科藤壶属的海生节肢动物，几乎遍布全球任何海域的潮间带至潮下带浅水区。藤壶的形象是其生存策略的完美体现，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体外包裹着由石灰质构成的坚硬壳板，这些壳板通常排列成圆锥形或火山形，顶部有可以开合的盖板，壳板内是柔软的身体。一个为抵御风浪而生的圆锥形外壳为它提供了坚固的物理屏障，其结构的核心功能在于顶部的活动盖板，它能灵敏地开合，允许壳内的个体在适当时机伸出其滤石器官完成生命活动。

0: 浪花拍打礁石，带来丰富的浮游微生物，能为藤壶提供充足营养。曾经的洞头孤悬海外，岛民世代以海为生，在风浪惊心中向大海讨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发现了牢牢附着于礁石之上，其貌不扬却滋味鲜美的藤壶。时间对于采摘藤壶来说，必须是争分夺秒。每一次出海采摘前一天，渔民都会仔细查询潮汐的变化，毕竟仅有在落潮后的几个小时内，藤壶才会显露真身。
1: 其实我很能理解为什么陈大哥几乎都不讲话，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主要是在抢时间，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身后就是海浪在不断拍打着礁石，所以我们只能跟大自然抢时间。
0: 藤壶通过自身分泌的特制胶水将自己牢牢固定，最终形成一片致密而坚固的群落。这种粘合剂其实是多种蛋白质复合物，粘性超强，能抵御风浪侵蚀，确保终身不脱落，堪称自然界最坚固的水下粘合剂之一。因此渔民需要专门的工具，一种叫雀鞘的特制铲刀，对准藤壶底部顺势铲下，在连根铲起的同时需要有网兜配合接着，又或是直接用手抓住。渔民在采藤壶时需要心无旁骛，屏气凝神，在脚下不足一平方米的地方如履薄冰，一边和时间抢美食，一边要防止跌落东海深渊。危险的工作性质让这个行业有了一条铁律，绝不能一人出海采摘。
1: 平时出来的话是几个人啊？
2: 十来个人。
1: 十来个人，那大家是一个团队是吗？
2: 团队，因为十几个人出来比较人互相那个关系，互相帮助。哦，
1: 十几个人出来，大家可以相互照应一下。
2: 照应。
1: 要不一个人在这儿，其实真的看着还挺危险的。
0: 越是险峻处，滋味越动人。渔民们的辛苦换来的不仅是美味。藤壶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特点，非常适合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群。它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微量元素，这些元素对于维持人体的生理功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中华本草》中还记载着藤壶壳与肉可以作为中药使用，可治酸止痛，也能治疗烫伤。

0: 伤的症状。为了它，渔民们踏浪攀岩，渔海争先。每一次采收都是与风险的较量，直到他端上餐桌，让深海的馈赠最终成为舌尖上难忘的乡愁味道。温州人从不用复杂的做法掩盖食材的本味，刚上岸的鲜活藤壶需细细刷进壳缝里的海沙，冷水下锅后撒上一把盐，唤醒藤壶深藏的鲜味。随着锅里的水渐渐滚起细腻的气泡，藤壶壳会慢慢张开小口，这时将脆嫩的香芹段、甜润的胡萝卜丝放进锅里，再铺几片驱寒的生姜。出锅时，海味的咸鲜裹着蔬菜的清爽，每一口都是盐水衬着藤壶的原汁原味。炙烤是对藤壶美味最直接的还原。藤壶直接架在火上，高温让壳内汁水喷出，内部的成熟度越来越高，等壳沿微焦就可以一饱口福。鲜气混着焦香，汁水在舌尖散开，满是烟火里的鲜活。藤壶肉隐藏在硬壳之中，类似于蜗牛和螺丝，要品尝到藤壶肉的鲜美，最佳工具莫过于一根细巧的牙签，穿过顶部挑出，或者通过底部捅出，都可以获得美味。休渔期不断鲜，中国人的餐桌上从来不会缺少这一口鲜。重、养、敲、采四种智慧是我们对鲜味的不懈追求，而这些鲜味不仅解馋，对身体也大有裨益。比如我们常见的一些小海鲜。
1: 那另外呢，再给大家举几个常见的小海鲜，比如说花蛤。花蛤呢，100克的花蛤里头含有45千卡的热量，都是低热量、低脂、高蛋白，同时富含有铁和钙元素。
0: 专家说，除了蛏子、花蛤和生蚝，还要特别说一下贻贝，不仅脂肪含量低，蛋白质较高，而且还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能手。
1: 淡菜呢也叫贻贝啊，它的这个100克的淡菜所含有的热量是80千卡，1.7克的脂肪，而含有11.4克的蛋白质。淡菜的热量和脂肪可能比前几种呢稍稍高一些，但它呢还含有非常高的 EPA 和 DHA， 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由此看来，蛏子、花蛤、生蚝还有贻贝，这几种小海鲜都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健康食材，但小海鲜怎么吃也有讲究。很多人担心海鲜性寒，不敢多吃。专家告诉我们，海鲜并非全是寒性的，比如蛏子是温性的，能补虚利水，贻贝能补肝肾益精血，对疲劳乏力、腰膝酸冷有补益效果。生蚝的壳在中医里面是一味常见的中药，称之为牡蛎，能够很好的镇静安神。吃海鲜时可以与生姜、紫苏叶一起食用，可以减少胃肠不适感。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烹饪海鲜时有一种做法，既可以帮助保留营养成分，锁住蛋白质，还可以降低额外的热量。
1: 烹饪海鲜的时候啊，清蒸呢是最大程度的可以提高食物营养价值和感官特征的最有效的一个热处理的方法，同时呢还降低额外带来的因为油脂引起的这种热量，并且

0: 在消化过程中呢，清蒸的食物也是蛋白质利用度非常高的一种方式。
1: 伏季休鱼是人与海的默契，与鱼群以繁衍，与蔚蓝以喘息。中国人以种、养、敲、采四种智慧回应大海的慷慨。浮球之下种出贻贝，巨网之间养出大鱼，木锤敲出智慧，潮汐采得野鲜。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知进退方知始终。休渔期鲜味不打烊，这是一个善待大海也被大海善待的故事。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在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羽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他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形成的风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梭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他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0: 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田间地头有答案，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河南周口夹县等地出现堤坝溃口，记者直击现场，封堵抢险进行中。我国科学家破解甘蔗百年育种谜题，育种周期有望大幅缩短。东海小开鱼第一口鲜陆续上岸，养殖海马迎来收获季。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

0: 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 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